0: 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1: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0: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1: FM 100.8 领先早高峰，
0: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共创美好。

好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小曲同学说，从拿驾驶证那年起，今年是我的第四年领咱们爱心送考的车贴了，终于是如愿以偿，匹配到了考生，油已加满，车已洗干净，车贴已粘，丝带已绑，静待服务考生。我们平台上经常，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很多像小曲同学一样，对这件事情非常有仪式感、非常的重视的这些司机朋友，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也正是因为有你们，所以我们一直坚持了20年啊。而且小曲同学配对的这个学生呢是家里面是双胞胎，今年我们发现我们好几个双胞胎啊送不过来了，所以呢考生妈妈带着考生在金三角格林豪泰酒店，然后呢要去80中的益达这个校区，大家一定要确保好这个校区，别错了就可以啊。还有呢，之前我们平台上有位听众朋友叫丽江大坤，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继续听我们的节目，我给你进行了信息的回复，那么麻烦您看一下信息的回复啊。还有永远的春天说，早上好，我的手机尾号是6780，祝考生们录取吧圆满，加油啊。清新之旅说，昨天徒步了5公里，今天阴天就觉得腿和腰哪个地方别扭，一会儿还打算出门。你是不是昨天走多了呀？如果天天走5公里，然后今天阴天觉得别扭，那可能是，但如果你从来不走，你昨天突然走5公里，你今天肯定别扭，我建议你今天休息就不要再走。另外呢，我们来寻找这个，我们现在有一个孩子啊，现在需要接送，是家是在中山区的景山小区的附近，家在中山区景山小区附近。如果有在这边居住的司机朋友，麻烦跟我们来取得联系，把信息发送到平台上，您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啊，这样的话我们帮忙来进行一下对接。我们现在寻找在中山区景山小区附近居住的司机朋友，如果您是在附近的话，愿意在7号、8号、9号3天都有时间来进行接送。你别说我就8号下午，我7号上午，这别这样啊，咱这定了，咱就3天都给人家定了，这样省得家长呢一会儿接这个车，一会儿打那个车，容易出错。最好呢是在小区的附近，这样的话中午呢你们一起回家可以休息休息，然后下午呢再出发。中山区景山小区的附近，有在附近居住的司机朋友，麻烦和我们来联系一下，把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来，您的电话和家庭住址啊。哎，你看俗人第一个发过来了，祝奎英街民运巷啊，您确定3天都可以，7、8、9、3天是不是都行？如果行的话，我就先给您匹配了啊，第一个发送过来的。

余嘉还在这儿给我们写了一句话：树在寒窗终有祸，今朝战场自挥毫。带着积累的底气，轻装上阵，闯入心仪的校园，开启崭新的旅程。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啊！说的特别好。还有呢，这个我们刚才寻找的中山区景山小区附近的这个司机朋友，俗人是不是七八九三天都可以？可以是吧？好的，现在我们马上把信息给你发过去啊，你注意查收一下我给你的这个信息的回复。也麻烦我们的这位司机朋友啊，这个听众朋友，今天下午一定要立刻，我给你发过去之后啊，你赶紧给家人打电话，然后呢约好今天下午或者是上午找一个这个天好的时候啊，跟孩子走一遍考场啊，咱熟悉熟悉线路，家住哪儿，怎么来接，约好这个集合的地点和时间，走一下校区，确保这个校区呢是和准考正常的校区是一样完全一致的，一定要确定好这个。我已经给您回复了，苏人，麻烦您跟家长联系一下，谢谢。

感谢刚才很多司机朋友给我们的回复哈，就是我们得是对接到附近的，这样是最好，这样考生中午呢可以回家休息，咱司机中午也能休息休息，下午呢再一起出发，这样是最好的。所以呢我们尽量的选择这个考生和司机的这个住所呢离得越近越好啊。刚才呢我们这个考生，以中山区的考生已经分配给熟人了。

有不惑之年说早上好啊，开发区有考生从君悦豪庭到职业中专需要爱心送考，能不能帮忙这个发送一下？没问题啊，开发区考生从君悦豪庭，有没有在开发区这附近居住的这个司机朋友？也麻烦不惑之年把您的这个信息呀、电话发送过来啊，我们一会儿呢把这个信息也发送给我们的司机朋友啊。

0: 耀军啊，这一觉醒来发现一件事儿，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啊，在咱中国人特别喜欢跟数字相关的六六大顺啊。还有我们在这征集开发区的这个司机朋友，从君越豪庭啊、这个具体啊，这不惑之年最好您能给我们说一下这详细的地址，然后呢看看有没有附近的司机朋友能够帮您接送，还有呢就是你的电话啊，最好一并的发送过来，编辑在一条信息里地址电话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帮您对接一下司机，开发区的这个司机朋友。好，我们等待这个司机信息的同时呢，也来关注一条这个消息啊，就是最近呢提醒大家，哇，家里边可能都有这个网红神器，很多朋友家里边可能会有，一定注意啥东西呢？就是最近呢，浙江大学这急诊室里面来了一个非常危急的情况，28岁的一个女士被120送过来了，这个脸白的跟纸似的，嘴唇发紫，然后呢这个腹痛，血压呢就是只有这个80/50，这家属就说她没受伤啊，吃了晚饭之后就晃了几圈，呼啦圈儿。啊！超声提示腹腔里全是血，随即呢，这个患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被送到手术室了。急诊外科的副主任呢，一打开腹腔，发现那个脾脏都已经碎了，碎成啥样呢？这个主刀大夫形容跟碎的跟血豆腐似的。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会儿广告之后来说说。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经过急诊的手术呢，医生切除了破裂的脾脏，为他顺利的止住了血。那术后呢，患者进入监护室啊，进行后续治疗。幸运的是已经康复出院，回家休养了。其实这位女士啊，并不是孤立啊，就近期，像某些医院的急诊已经接到了很多个因为转呼啦圈导致内脏破裂的患者。更可怕的是呢，就是她还在抢救室之前跟妈妈说，就是有点肚子疼，可能是吃坏肚子了。你以为的肌肉酸痛，可能是内脏在喊救命。我们先来做一次精准的自测，如果有符合下面任意一条的，那么转呼啦圈就有可能伤害你。首先用的是加重呼啦圈，你以为是不是重一点瘦得快一点啊，实际上每转一圈等于有人用棍子在你的腰上砸一下。这种呼啦圈的惯性力呢，可以穿透你的腹壁肌肉，直接作用在你的脾脏肾脏。脾脏的质地呢，就是约等于血豆腐，血管特别的丰富啊，它呢让你承受反复的状态。

肌很容易引起它破裂出血。另外呢，就是饭后马上转，你以为就是饭后吃完我就转它，是不是助消化呀，不长肉啊？实际上饭后呢，脾脏充血的比平时更厉害，所以呢，相对它就比平时更脆弱。你饭后一小时之内，它的血流量是增加的，而且呢，体积也是轻度增大的，受外力冲击的这个破裂的风险呢也在上升。另外呢，就是腰细脂肪少，产后胃恢复等等，你以为身材好转圈更轻松，实际上呢，腹壁肌肉是你的防弹衣，越薄内脏越直接受力。腰细腹壁薄，产后腹直肌分离未恢复，这些人转呼啦圈内脏几乎没有缓冲，受力就非常的直接了。另外呢，就是育龄的女性，目前处在月经后半周期，你以为小腹的坠胀是快来月经了，实际上呢，黄体破裂随时可能发生，出血的速度比脾破裂还要快。所以呢，如果还想转呼啦圈，因为这个六月份来了，很多人就是到夏天一定是要运动的，对吧？要减肥的，有几条这个保命的铁律啊。首先，你这呼啦圈不要非常的重，如果它的这个呼啦圈的重量超过1公斤，也就是超过2斤了，你赶紧换，这肯定不行。还有呢，每次不能超过15分钟，转着玩儿不是越长越好啊。你转15分钟之后，你的肌肉疲劳、姿势变形、内脏受力模式改变。另外，如果转了之后24小时内出现以下情况，赶紧去医院，比如说尿液变红啊、可疑的血尿啊等等啊，腹痛伴左肩莫名其妙的酸痛啊，这种情况一定要去医院看一看。

微光说呼啦圈竟然把内脏转稀碎，太可怕了，真的。所以说呢，转呼啦圈咱们那种轻的塑料的我觉得还好，但是现在有那种加重的特别沉的那种，其实就是比较危险了。另外就是你看转的时间也有讲究，你不能说我吃完我就转它。还有老徐啊，说疏港路入市方向离东北路岔道口还有200米的位置，有辆白色的面包车，不知道什么原因打着双闪停在最外侧一排车道，也没放个三角警示架呀，司机在下方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吧。

我们要寻找开发区的爱心司机啊。开发区呢，这个孩子呢是住在君悦豪庭，然后呢从君悦豪庭北门送到职业中专。如果说有在这附近居住的爱心司机，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开发区这边的朋友。

哎呀，魏国还在问呢，说我想问一下那金丝带去哪儿领啊，这来不及了，明天都考试了，我们一号二号发的金丝带啊。好嘞，我们进来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提醒一下，疏港路入市方向距离东北路岔道口还有200米的这个位置呢，有辆白色面包车打了双闪停在了最外侧的车道上啊，可能是车出现故障了。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您的车出现问题了，首先第一打起双闪，下车之后呢，把您的三角警示架放到距离您车后50米到100米的距离，越远越好，但也别太远啊。然后呢，尤其如果是拐弯路段，那你一定要放在这个弯前，提醒司机就是我过弯之后有一辆车停在那儿，这是起这个作用的。所以不能说光打着双闪就停了，后车司机有的时候反应不过来。

接下来时间咱来说说这个机器人保洁的事儿了啊！我记得之前跟阿豆在做节目的时候，阿豆特别期待的就是这个机器人保洁啊，在家里干活儿，真实现了啊！咱看看到底好不好用。最近呢，这有一位网友叫咸鱼啊，他呢在深圳的家里就迎来了三位特殊的客人，一位保洁阿姨，一位工程师，以及一台银灰色的机器人。这机器人个头不小啊，轮盘的这个轮式底盘，宽呢是50厘米，长是80厘米，高是1米6，重达数百公斤。工程师专门叫辆货拉拉给他运楼下去，再借助斜坡一点点给他推下来，抱是肯定抱不下来了啊。最近呢这个就这家企业机器人的企业联合呢有一家那个应该叫什么的保洁的公司，推出了国内首个大规模落地的 C 端机器人保洁服务。用户呢在小程序149元下单，你就可以预约了。3小时之内，机器人呢会尝试完成叠衣服、整理茶几、归纳鞋子等等这样的任务啊。去年一年呢，很多的机器人都把这个公司啊都把目光投向家庭场景了，包括呢很多这个国内外的不少公司都打出了辅助人做家务的旗号。宣传视频里呢，他们叠衣服啊，然后添加洗衣凝珠啊，操作洗衣机啊，晾晒呀、熟练的使用喷壶、毛巾、遥控器呀、就是哎呦，你就感觉这家务搭子就近在眼前了。但是我们刚才说那位深圳的网友咸鱼很快发现，他眼前的这位新员工还真转正不了。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就这个机器人啊，花了一个多小时整理书桌，完了整理了个寂寞，看得保洁阿姨直着急。完这机器人也没有洗手的概念，他拿机械爪子抓完鞋，转身他就去抓那洗干净的枕巾。在社交媒体上，第一批机器人保洁体验者很快发现类似的问题，就是机器人收拾4本书要花5分钟以上，叠一件衣服要10几分钟，装马克杯的时候吧，完这水还能洒出来，动作缓慢的就跟那磨洋工似的。有人就调侃机器人和工程师全程摸鱼，然后呢保洁阿姨全场崩溃。热闹之下就发现机器人保洁员创造的问题好像比这个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啊。然后呢对于大多数来说，说实话这个热潮有点远啊，但机器人保洁服务就提供了一场围观未来的门票。就是虽然说是围观未来吧，但是刚进门的时候这未来进门就出状况了。就是我们说深圳的这网友咸鱼，他们家玄关信号不好，机器人刚进门就卡那儿了，然后工程师就蹲下来开始给他连 WiFi 呀，检查系统啊，10多分钟之后他才重新启动。与此

同时呢，人类的保洁阿姨已经马不停蹄的在干活了。恢复功能之后的机器人就往出说那儿走啊，这机械臂就伸出来了，夹起一个摆件放下，又夹起一个充电宝放下，桌上的东西不断的变换位置。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书桌看起来跟刚开始差不多啊。然后呢，实在看不过去了，这人类保洁阿姨就过来帮忙了。阿姨用了一分钟完成了机器人之前一整个小时的工作，老能磨洋工了。你就看着视频，你能把你急死啊。就性子急的人真受不了这个。收拾鞋的时候也差不多哈，成功找到，准确的找到了鞋，也成功的移动了鞋，但他似乎不知道这鞋柜的存在，忙活半天终于把俩鞋摆在鞋柜下面了，离正确答案就差一步。因为他这个鞋柜啊，不是那种，他那鞋柜有点像那种抽屉那种的啊，就是先拉出来把鞋放里再盖上盖，但他找不着这鞋柜这个把手那个小钮，他不知道从哪拉，所以就把这鞋柜放在这柜子下面塞那缝里了。然后呢，就开始展现另一项技能，叠衣服，那更是叠的，真的是。哎呀，然后呢，就把抓起两条洗干净的枕巾，像斗牛士展示红布似的，举到机器人面前晃了一晃啊。这工程师说：“就这个啊。”完了，机器人伸出这个夹，这个夹爪去抓，结果呢没夹稳，枕巾就掉地上了，白洗了。就看完这些吧，你就觉得哎，放心了，这一时半会儿取代不了人类。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界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呢其实保持的还不错，就这个时间段其实车辆的密度并不高，相对来讲呢，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目前从海达广场香洲路的附近一直到东北桥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中心医院部分的西南路双向包括西南路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稍微有点高，各位稍微留意基本问题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在16到21度。
4: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

0: 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铁路出行提示，铁路出行提示，我们来有请火车站的播报员月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郑州、上海方向票额紧张，其他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近日发售6月20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在大连站安装直饮及净水设备，保证直饮水水质，实现车站冷热水同步供应，满足不同旅客对水温的饮用需求。好的，主持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哈，看看好多信息啊，我们赶紧一个一回复一下。好，司徒说我是网约车司机啊，今天呢是拉了一个考生的家长去学校踩点啊，直接你看咔嚓就给堆街上了，你看看这精神头是真足哈。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爱心送考活动的支持。还有宋天雷说，你联系方式吗？怎么拿到球票呢？在五一期间刚好是不是中奖了呀？我来看看啊，哎，五月三号那天中奖了。天雷别着急，在我们送出的这场球票呢是6月20号咱们大连东北超大连主场对阵沈阳的这场比赛。在球赛的开赛之前，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跟您取得联系，给您发这个兑换码，所以您就静等电话好不好？还有莫海特别逗，他说主持人早上好，我们家住促进路啊，我领了金丝带和车贴了，为了能配对成功，完我下载大连云了，我上传信息了，这明天都考了，我咋还没配对成功呢？说另外就咱这关系，能不能帮忙给配对一下？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有学生有家长有司机，但是他有的时候他就配不上，为啥呢？住址不符合。你比如刚才有一个开发区的朋友，我们在节目里播报之后，平台上一个开发区的司机都没有，还是昨天晚上我们找到了有一个开发区的这个司机朋友发来电话了，我们刚才呢已经给对接上了。所以您住促进路，我不可能给你配个开发区的考生，你说你过去你费劲，家长也担心，这司机这么远过来，是不是互相都有点担忧？所以这肯定是不能匹配的。我们尽量能匹配到家住的比较近，而且呢7、8、9、3天咱们都有时间的，尽可能都有时间的啊。刚才那位开发区的家长呢，我们已经给您分配了一个司机，但是这个司机呢他可能只有早上有时间，我把您的电话已经给他了，他稍后跟您取得联系，您自己判断一下，看看只有早上接送，早上送是不是行？如果您需要这三天啊，中午也需要接送的话，那他时间不匹配，那就只能非常抱歉了啊。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刚才说到那个机器人那个保洁啊，微光说：“哎呦我的天啊，等他收拾完，自己都收拾好几轮了。”

你说他自己上场完了还得给配俩助手，一个真保洁阿姨，一个工程师，哎呦，这网友就在旁边都看乐了，这机器人是完全是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的，就感觉是花149请了3小时保洁阿姨，然后免费获赠了一场机器人的表演。不过你要想把这场表演请回家本身也有门槛，因为这机身特沉啊，它达到数百公斤，它没法爬楼，它只能服务电梯房，所以人家在这里边就是特别写了啊，服务地址配有电梯，服务现场没有小孩和宠物，所以你得符合这个要求人家才能进你们家。进了家门这台机器人的活动范围也很有限，它只能在客厅作业，它过不了门槛，也挤不进卧室和卫生间这种比较窄小的这种场景，所以大家就很有疑问啊，那春晚上都能整后空翻啊，会跑会跳的，跑马拉松的，为什么在家里边连一双鞋都放不进鞋柜呢？所以呢，人家这个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的林永禄教授就说，这背后是人工智能领域著名的莫拉维克悖论，对机器来说下围棋解数学题这些高阶的推理任务一点都不难，真正难的反而是抓东西、叠衣服这些看似技术含量低、人类习以为常的动作。通过笨拙的这样的机器人，人们开始重新估算家务劳动的含金量了。这种看似最没有门槛的劳动，其实是目前机器人最难以替代的。所以呢，人工智能的专家说，我们经常开玩笑，在他们业内开玩笑说，给小孩换尿布是机器人完成的最后一个任务，因为小孩会哭会动，尿布里呢有固液混合物，还可能会出现任何的，而且呢你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所以这个对机器人来说是非常难的。在一家机器人公司从事技术工作的这工程师就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在他看来，机器人做后空翻啊，什么这舞台表演啊，和落地居家做家务，这个技术的重点它完全不一样，因为舞台场景下的机器人的动作，它经过反复的训练、调试、编排，通常呢是以预设的动作流程为主，它运行的环境呢也相对可控。但咱家里那真的是完全不可控，你鞋子，谁说鞋子一定要摆在左边？是不是这家可能就摆在右边，这家可能还摆在前面，就乱放啊！猫咪呢，也有可能突然横穿过道。前几天放在茶几上的水杯呢，隔天可能就挪到床边了。这种动态变化，人类习以为常了，但是机器人它需要实时的感知、判断，并且重新规划的难题，这对机器人来说就是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这是为什么不少机器人在宣传的视频里表现得近乎完美，但真的进入家庭之后就显得有些笨笨的。所以呢，人家专家交大的那个人工智能专家就李永禄就提醒，很多厂家展示的往往是机器人最擅长的一面，你判断它真正的实力和能力不能只看演示的视频，你还得考量首先是成功率啊，机器人往这个视频里倒水成功一次，背后可能它失败了99次，而且呢每一次杯子必须精准的放在同一个位置。其次呢，叫做鲁棒性，就是稳定能力。因为家庭环境呢充满了突发的变量，如果机器人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有人把灯关了，或者被跑过去小孩撞了一下，他瞬间就死机了。你说那门口 WiFi 连不上，信号不好，也不是连不上，就信号稍微弱一点，他就卡了最后呢是速度，就视频里那些行云流水的家务动作，现实当中机器人可能正以极慢的速度在磨洋工，它有一些宣传片的流畅效果是靠后期剪辑加速而成的。哎呀，所以即便运动能力达标，也不意味着机器人就能当一个好的保洁。相对于移动操作这类机器人的底层能力，判断理解和推理这种高层的能力同样难以实现，也就是咱说的眼力劲儿，是不是啊？你说你茶几上放着一包吃了一半的薯片，你说你该怎么办吧？你是扔还是收？人类的保洁阿姨拿不准会问问客户，但机器人的不行啊，他可能会觉得打开了就是垃圾。那如果是一个有些陈旧的古董花瓶呢，他看着脏把它当垃圾扔了，你是不是就麻烦了？所以要走进普通家庭，这个门槛是太高了。瑜伽说，机器人不是万能的，还得靠我们自己呀。对呀，另外说外边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啊。梅子说，去年我就没配上这个考生，但今年我们家这有大闺女高考啊。守护幸福说，现在孩子真幸福啊，整个社会在为考生让步。忆当年，如果在考之间也有司机为我护送，我想我能多考个几分。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当年有司机送我，我还能考上北大清华呢，是不是？张少说，高悬区现在也下雨了啊。雷光说，不愧

哎呀，你看快到九点了，这大家都醒过来了，纷纷发来信息，能给我对接个考生吗？每年呢，我们都有大量的爱心司机，非常的热情，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但真的是我们能匹配得上的考生确实有限。只能跟大家说声抱歉了，但实际上我们响应爱心方式有非常多，比如说在考试当天我们采用流动送考的方式哈，你可以在公交站啊、小区的门前啊，看看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考生啊，这就是没背包，旁边跟着家长，手里拿一透明的笔袋啊，这大概率可能就是当天要去参加高考的了，你可以去问一问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觉得可以到现场当天的时候呢，可以干嘛呢？您可以采用公共交通方式啊，不鸣笛，考点周围不鸣笛，公共交通通行，其实也是为我们的高考来助力和加油了。真的是非常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爱心车主啊，是大家让我们这座城市的六月充满了温暖和力量。

前行，原本存在破损起皮然后开裂不平的破损路面逐一的被清洗整理规整找平了。那么大连市市政修建有限公司的副经理呢介绍，作为我市的城区主要的交通干道，五五路的部分路面老化破损严重，从5月29号起呢，我市对五五路的望海街到中南路路段进行了应急的维修，3天的工期全面处理了路面的坑啊槽啊裂呀、啊、沉降啊等等各类的道路病害。据了解，为了全力保障重大活动顺利举行，提升市民的出行品质，从今年3月20号起呢，我市的城市管理部门就全面启动了城区道路的提质升级的工程。道路的提质工程呢，覆盖面非常的广，针对性很强，统筹推进了中山、西岗、沙河口、甘井子四大城区的整治工程，重点呢对中南路、胜利路、七七街、中山路、西南路等市民出行高频的到人行道、无障碍、路边石、检查井、树池等等多项设施系统的整治工作。截至目前呢，主要人行道、无障碍、路边石、检查井、树池等等多项设施系统的整治工作。截至目前呢，主干道的主次干道累计完成了车行道维修是70余万平方米，人行道维修呢是9万余平方米，修整路边石4万余米，整治改造各类检查井2700座。在更新设施的同时呢，也充分考虑了资源利救、节约成本的问题。在中南路、虎滩路这类人行步道整体维修的工程当中，对相关的岸边石啊、路缘石啊等等这样的材料采取的是利旧新建相结合的工艺啊。那下一步呢，我市的城管部门会持续的常态化的开展市政设施的精细化的养护工作，紧盯市民的出行需求，常态化的排查整治道路病害，不断的夯实城市的宜居底色，为市民营造更畅通、安全、舒适的出行环境。还有朋友告诉我们，中山下雨了。小光说，美林园、甘井这边也下雨了。刚才有朋友说那个是哪儿啊？高新。张少说，高新那边也下雨了。哎呦，今天这个雨啊，是阵雨或雷阵雨啊，雨量是小雨到中雨的级别，而且有雾，所以提醒各位朋友们，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好雨具啦。另外呢，也提醒我们的广大的听友朋友、司机朋友，非常的感谢各位对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支持，也欢迎大家呢在大连云搜索爱心送考，在抽奖专区进行抽奖。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奖品啊，为了感恩回馈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直以来20年来对我们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大力支持。6月9号高考的最后一天之前，每人每天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奖品是什么呢？电子加油券啊，678张，准备了这么多，寓意就是录取吧。还有呢，准备了我们交广和英博联名的明信片，还有电影票等等精美的礼品，数量有限，抽完即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高考在即，也愿所有奔赴考场的少年笔下生花，金榜题名。我是小林，稍后呢是由苏林为您带来的文艺大连，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早上九点钟，目前我们看到呢，市内的部分路段已经进入到降雨的过程当中了。这个雨量呢，目前看起来说大不大，说小呢它也不小，会让车窗会比较这个湿滑湿，然后这个路面会比较湿滑，大家注意一下驾驶安全的，对于交通肯定是有影响的。东快路入市方向造船厂开始，一直到东北桥，向一街东行进入向路交高架桥方向，向路交接的路口位置，以及西南路北行，从沙区法院到中心医院，包括南行目前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以及熟食品交易市场周边的沿线北行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呢放缓的还是很明显的。西快路的入市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的部分，车辆的密度较之其他路段还是稍微有点高。华南广场整体环岛，包括中华路从这个东联路桥下到惠达街的这一部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在甘南路目前樱花园小区的部分，车辆的滞缓看起来还是有一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系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共青团大连市委员会副书记于月。
1: 爱心送考陪伴一代代青年成长，青春有梦，大连有爱，愿这份20年的温暖接力继续向前，祝愿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天气的情况。

好的，我们看到呢，此刻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大林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转东北风四到五级。大林的气温16到21度之间，16到21度之间。

0: 城，
1: 梦开始的地方，
0: 梦开始的地方，
2: 梦开始的地方，
3: 梦开始的地方，
4: 每一道离梦想刚刚开始的辰光。
5: 我叫糖糖，我就喜欢唱歌。
0: 俺叫大锤，是一名街头艺人。
6: 我的万亿梦想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7: 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像老师。

0: 有请文艺大连主持人苏林。
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林。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

您可以通过大凌云、云听、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各个平台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文艺大凌节目呢是文化艺术创意的一个专题节目啊，从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两期，至今呢已经持续12年，今天是第1098期。

0: 好的，每期直播我们都会聚焦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一个专题内容，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展示和分享。文艺大厅节目呢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感谢新老听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是2026年6月6日周六，文艺大厅第1098期的直播节目即将为您奉上的是诗词文化专题的第17期。诗词文化这个专题节目呢，是由文艺大厅栏目组邀请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曹立峰教授共同来创办的。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随曹教授的引领，一起梳理的是古代诗词发展的脉络，赏析的是不同时期的经典诗词作品，共同感受的是中华传统诗词文化的独特的魅力。那么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随曹教授的引领，共同走进的是东晋诗人的精神世界。东晋的诗坛呢，以山水田园为纸墨，开启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而今天的曹教授将会引领我们来到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呢，被誉为我国诗坛顶峰、唐诗奠基的重要时期，非常的重要，让我们共同领略这个时期独有的诗风气韵。今天的第一个互动问题就是，请您先猜一猜啊，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的诗风是统一的还是迥异的呢？您如果想要参与讨论的话，可以将您的回复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平台。我们和大家共同探讨的问题啊，今天走入的是南北朝时期。那么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的诗风是统一的还是迥异的呢？大家可以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到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来共同的探讨和分享一下。好的，以下时间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诗词文化。
1: 诗词文化。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确实有一些突发情况出现啊，确实也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过的啊。那现在目前正在处理过程当中，如果稍后呢确实影响到大家的收听的状态的话，我要跟大家真挚的道一声歉啊，确实非常的不应该，但是呢我们此刻呢正在处理这个事情啊，希望大家能够见谅。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走入到今天的诗词文化，我们当然要有请出的是我们的主讲嘉宾，那就是曹立芳教授。好的，曹教授，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哎，
1: 主持人好。
0: 嗯嗯，就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啊、哦、您能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因为呢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您了，非常的想念。
1: 我觉得有好长时间了，
0: 是吧？
1: 我也非常想念大家。
0: 好的、嗯、我们首先呢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上一期的回顾好吗？
1: 好的。
0: 就上一期我们是讲到哪里了呢？上一期
1: 我们主要是东晋。
0: 对、
1: 嗯、
0: 东晋诗歌是吧、嗯、当时我们主要赏析的像什么陶渊明的
1: 归
0: 田园
1: 居，
0: 对，
1: 饮、嗯、酒，
0: 哎，还有呢就是像
1: 谢灵运的登池上楼，都是陶谢的名篇。
0: 没错、
1: 嗯、
0: 当时我们就感受了一下，哎呦，东晋那个诗歌啊，
1: 嗯，不一样，
0: 自成一派。
1: 对对对，跟那个前面咱们建安呀、啊嗯、什么诗经啊汉乐府都不一样，
0: 完全
1: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特点。
0: 是的，那我们随着这个历史的长河，现在就来到了哪里呢？
1: 现在来到了南北朝，是个分裂的时代。
0: 哎，
1: 嗯，
0: 刚才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一下啊，就是南北朝这个事情啊，南北朝的这个诗歌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啊，到底是相同还是不相同呢、
1: 嗯、
0: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大家的这个反馈几乎都是一致的。
1: 反馈那么快啊，
0: 而且写的非常的详细啊、
1: 哦、
0: 咱们比方说呢，就是我看一下，今天是最早的啊，最早的可能是还是相国微光先发来的，他说、嗯、南朝呢就是清奇婉丽，北朝是坚刚真刚质朴、
1: 嗯、
0: 所以必须是迥异的，来这种词、嗯，然后呢来归纳了一下啊，然后像Sophie就说了，感觉应该不一样，南方是婉约一些的，北方是质朴一些的。
1: 对对对，大家说的都非常对，
0: 通俗啊、嗯、月光茶坊说是北方是豪放的粗犷的，南方是细致的婉约的。
1: 嗯，
0: 雨佳说猜的是不一样，没问题。艾莎说的就是就是感觉啊，就刚才听到那个背景音乐很好听。是这样的啊，非常好听。像彩虹就说了，南北诗的南朝诗是细腻柔美的、
1: 嗯、
0: 山水相思、
1: 嗯、
0: 然后呢北朝诗是什么的，粗犷苍茫的、
1: 嗯、
0: 沙场旷野。
1: 嗯，说的都非常全面、
0: 哎、这个把
1: 就是
0: 背景都加进去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还有一些人告诉我们说外面现在开始降雨了
1: 啊、
0: 哎，要说今年的雨还真是挺多的、啊、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也挺好的，
0: 是啊、嗯，
1: 空气清新。
0: 哎，然后另外呢再有今天的日子也比较特别，很多人都想让我提醒一下，曹教授今天来的这个日子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
1: 好多六啊、
0: 哦、对，
1: 六六大顺，
0: 特别顺，是不是啊、
1: 嗯嗯、
0: 这样的日子据说50年之后才会有一次，
1: 太难得了。
0: 嗯，所以今天我们在这相聚要惜缘啊、嗯、
1: 对，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相聚在一起是个特别有意义的
0: 事情。是的，哎，曹教授今天是高考前一天。
1: 哦，明天就高考了。
0: 哎，对、哦、今天是6月6号嘛、
1: 嗯、
0: 然后呢、
1: 哦、
0: 我们也是期盼着啊，明天大家都能够、
1: 嗯、先预祝大家能取得好成绩，心想事成、嗯、哎，
0: 金蝉折桂，
1: 金榜题，
0: 对啊，一举多魁啊。
1: 嗯，
0: 好的，那我们带着美好的祝愿开启今天的诗词文化。那么关于南北朝的这个诗词文化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问问曹教授。
1: 我们先大致说这个时代它是一个南北分裂的时代。
0: 嗯，
1: 我们南朝改朝换代的也很频繁，宋齐梁陈，然后北方呢主要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那个匈奴、鲜卑、羯还有氐、羌这几个少数民族交替执政，然后后来是就逐渐走向统一，也是以鲜卑为基础的这个后那个北魏啊、周啊、北齐啊，嗯，建立政权。所以是个我们本来地大物博，南北方的风俗习惯呀、风土人情都不一样，在这个分裂的时代呢，他们在交流呀、融合呀，比那个大一统的王朝就没有那么方便了。所以我们这个时间段南方和北方各自的特点都比较明确，刚才大家说的都特别对。北方呢质朴刚健苍凉，以那个反映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为主，南方稍微有点浪漫细腻婉约，哎，他们清新活泼，尤其是在民歌领域体现比较明确，体现也比较充分。
0: 嗯，就是我们南北朝本身来说他们就是分割开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
1: 南北分裂，
0: 对，本南北分裂，然后南方和北方的情况还截然不同，相对来说南方是要稳定一些的。
1: 南方也是在频繁的改朝换代，
0: 是，但是相对来说，
1: 相对来说比北方啊那个战乱要少一些。
0: 是的，北方呢是各种势力呢，
1: 北方先后建立了16个政权，
0: 哎，
1: 南方不就宋齐梁陈，
0: 而且还是
1: 频繁，
0: 就是不断的交替的，
1: 对对对，
0: 而北方这16个又是并列存在，
1: 对，有时候并列，有时候统一，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南北的整个的时代背景不太相同，
1: 它不一样，
0: 民风也不太相同，就像您说的啊，
1: 其实我们现在南方北方也是有差别的，只是我们差别越来越小而已。你看我们北方的一些音乐呀、艺术呀，到南方可能他们就不会那么欣赏，南方的呢，我们到了北方，咱有时候也听不懂，就是每个地方的民风都不一样，现在是越来越趋向统一了，古代的时候更明显一些。
0: 但是总结开来的话呢，相对来说南方因为相对可能是比较安定一些，
1: 对，
0: 所以呢他们更加在词句啊词藻当中讲究比较多，
1: 精致、
0: 精致一些，然后另外呢到了北方的话呢性格本来就比较粗犷，然后再加上战乱，
1: 对，
0: 所以说呢这
1: 个尚武的精神很早就出来了，
0: 所以说南方呢是兼具了文人诗和民歌，而北方呢主要就是
1: 从流传到现在来说，北方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民歌。应该我觉得当时也有很多北方的诗人，可惜的是他们的作品没有传下来，大多数没传下来而已。
0: 是的，好。好，现在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整个的这个就是北方的这个民歌呢也会比较多一些。那北方的民歌和南方的民歌也有很大的区别，是不是？
1: 那是。
0: 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这个南北方的这个民歌。
1: 北方的民歌呀，从现在来说它传下来的数量没有南方多，但是它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反而比南方民歌要广。南方民歌好多就是那种清清浅浅的写小儿女情长的那样的一些主题比较多，北方的你像大家熟悉的木兰辞，还有李波小妹歌，还有龙头歌，它的反映很多社会生活的不同的面，从军打仗的，旅途艰难的，思念家乡的，北方民歌那个内容比较多。从风格上来说，北方质朴刚健有风骨，南方的呢细腻婉约，可能它的艺术技巧更讲究一些。
0: 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好好的品尝一下南北的诗词啊。
1: 对，
0: 好，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共同这个领略的同时，大家感受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可以发送过来，
1: 大家可以随时说，是吧？
0: 好，那咱们从现在开始品赏啊。品赏的第一个呢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木兰辞。
0: 木兰辞，
1: 对，北朝民歌《木兰辞》
0: 是啊，这个故事呢，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了。
1: 对，因为我们不是还有那个豫剧《花木兰》吗？
0: 除此之外，小时候咱们都背过。
1: 对，
0: 唧唧复唧唧，是不是啊？
1: 木兰当户织。
0: 这是我们从小的时间这个痛。
1: 对。
0: 然后，但是呢，其实呢，它是属于北朝的民歌。咱们先看北朝民歌的这个特点，好不好？
1: 对，北朝民歌，首先这个《木兰辞》它是讲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就木兰怎么去从军的，然后在路上他又经历了哪些艰难的历程，然后他的心态怎么样，然后又是从军12载，在军队里边经历过好多次战争，最后呢他还是载誉而归，回到了家乡，整个故事比较完整。然后在这个讲述故事当中，木兰的形象也就逐渐的突出了，他有好多性格是我们古代所谓就是咱们普通的民众劳动人民特别崇尚的那些美好的品质，在木兰身上都有所体现。
0: 比方说
1: 他孝顺呀，一开始他就
0: 替父
1: 去从军。他其实这个诗篇一开始是说他在织布，但是不能够那么专心，他老在叹息，唧唧复唧唧。有时候我会问学生，这个唧唧是什么声音，有的人就说他是织布的声音，其实不闻机杼声就告诉我们他其实没有在织布，他的动作没有，他就是在不断的叹息。

0: 心的原因就是他父亲在那个征兵的那个卷册上，他应该去当兵，但是呢木兰可能觉得他父亲年纪大了也没有哥哥，所以重担就落到自己身上了，他主动承担了这个责任，就出于为，首先是你看中国古代的忠和孝，他首先是想到了要孝顺，然后才是为国尽忠嘛。
1: 嗯，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他的一个特质哈、啊、之一了。
0: 对，
1: 好，然后呢、这是这个关于这个《木兰辞》当中这一开始的部分，然后接下去呢就是咱们就是当兵的这个场景啊，
0: 嗯、
1: 就是、
0: 还有他去那个战场上走的这个路，
1: 就之前有
0: 一
1: 段采买、
0: 嗯、
1: 这个采买呢
0: 准备
1: 工作，对、啊、
0: 做了充分的准备，
1: 是的、
0: 嗯、
1: 什么东边的集市、西边的集市、南边的集市、
0: 北西南北都买了，
1: 是的啊、哦，东西南北啊、
0: 嗯、
1: 辞别了之后，然后呢一起就出发了。
0: 对，
1: 出发那段时间呢还有一段抒情、
0: 嗯、
1: 什么辞别黄河到达什么地方啊、
0: 嗯、
1: 这个沿途的情况说得非常的清晰。
0: 对、嗯、这个路上啊，其实我们要是拍电视剧啊，或者是我们创作一个画面的话，就是一边走一边心里边有活动，他离家乡越来越远嘛，离父母越来越远，一个女孩子要走向自己也不知道前途是什么样的战场，她心里边是有一些活动的。
1: 嗯，然后之后呢就投身到战事过程当中了。
0: 对，
1: 哎，之后的话呢也是身经百战，为国呢也是建功立业了。
0: 嗯，壮士十年归，
1: 哎，十年归了、嗯、啊，回来以后见了这个天子之后，哎，这一段也很有戏剧性啊，就是问他赏赐什么、是不是。
0: 对，先给他记功、嗯，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先给他记功，然后就问他下一步怎么办。
1: 嗯，
0: 他不愿意去做官，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功成身退。
1: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好像是也是达成心愿了、
0: 嗯、
1: 回到了父母身边，
0: 就回去了。
1: 哎，这时候乡亲们啊、哎
0: 嗯、首先是他自己家里人，他
1: 的
0: 父母的、
1: 嗯、
0: 他的姐姐他的弟弟都做了充分的准备来迎接这个凯旋而归的一个女英雄、
1: 嗯、然后呢就是大家就开始迎接他。
0: 嗯
1: 嗯，
0: 然后他就开始梳妆，恢复
1: 自己
0: 的女
1: 儿身，
0: 自己
1: 的闺房当中了。
0: 嗯，
1: 嗯，然后就是最后咱们的伙伴们，就当时他的战友们，
0: 嗯，也都来看他了，
1: 大为吃惊。
0: 对
1: 对吧，啊，就是这么长时间不知道木兰你是女孩子。
0: 嗯，同行十二年、嗯、不知木兰是女郎。
1: 对，还有最为经典的那一句啊，这个雄兔
0: 脚
1: 扑朔，
0: 雌兔眼迷离，扑朔迷离、
1: 嗯、
0: 这个成语、啊、
1: 来自于这里啊。
0: 嗯，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对，这个就代表着整个北朝民歌，真的是啊，它会写得非常的完整，很通俗。
0: 嗯，非常通俗。嗯，这个是比较长的，这在北朝民歌里边也算长的，故事讲的比较完整、
1: 嗯、
0: 有一些短的它可能也是以抒情性见长的，但是它那个情感呢就比较贴近生活，而且是那种嗯，就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过的一种生活。你像这个木兰，他就是替父去从军，他就得打仗了。南方的那些乐府民歌就是比较清清浅浅的，思念呀、啊、什么的，就感觉总体读下来，北方人过得实在，南方人过得浪漫，是这种感觉、
1: 哦嗯、过得比较接地气儿，是不是啊、
0: 嗯嗯、
1: 好，但是这种长诗也是鲜有的，这一首流传下来确实是我觉得很受大家的喜欢啊。我们可以和大家互动一下，看什么时候咱们了解到了这首诗
0: 啊，
1: 就是基本来说大家好像都是知道这个的哈。
0: 对，
1: 哪怕背不下来全文。
0: 什么阶段我们选到咱们语文教材里头的吧、
1: 嗯、你是通过这个阶段吗？然后了解到，
0: 我忘了、哦、我可能年纪太大了，
1: 我一定是因为这个这个不是初中就是这个小学高年级、
0: 我可能是小时候看那个豫剧，因为我家是山西的、
1: 哦、
0: 嗯，我看那个豫剧花木兰，
1: 有
0: 那有个那个电影，长江预言的。
1: 那他当时的这个词和他有关系吗？
0: 他
1: 念的词，
0: 他应该就是嗯，这个词就是他的最原来的那个故事素材吧，
1: 是素材。
0: 对、
1: 啊、但是
0: 他
1: 用的词
0: 要
1: 不
0: 他怎么叫花木兰呢、
1: 这个、
0: 嗯，
1: 但词用的不是这个对吧？
0: 他肯定不是，他得自己创编吧、
1: 啊、
0: 最有名的就是刘大哥讲话李太偏那一段、
1: 嗯、
0: 我是不会唱。
1: 是的啊、嗯、好的，下一次的话为老师准备一段哈比较正宗的河南豫剧、啊、
0: 河南豫剧。
1: 好，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木兰辞，大家可能都有印象，但是呢现在咱们再重新再听一听看一看的时候，你发现他真的是北朝民歌的一个代表。
0: 嗯
1: 嗯，大家是什么时候了解到木兰辞的，然后看了这个词之后什么样的感觉、
0: 嗯、
1: 大家可以发送过来。我们是小时候的时候我们读我们

0: 自己背，对吧？
1: 对。
0: 结果呢，这个呵呵背诵的这个工作竟然传到了下一代。我记得我姑娘当时也是要
1: 背，代代 都得背，
0: 我们也得看着她一起背。是。
1: 其实要是搜集一下大家读这首词或者叫这首古诗的感觉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的。
0: 比方说您的感觉说是。
1: 就有人说那个木兰从军十二载，她怎么就没有被发现她是女的呢？她
0: 是
1: 怎么做到的？
0: 想这个问题了，
1: 是不是？对对
0: 对，对，您对这首诗里面可能是比较好奇的地方，可以发送过来。其实确实有很多的地方它需要被隐藏的哈，所以它这个诗应该是，我觉得杜撰的可能性会比较多。
1: 从这个创作手法上来说，肯定也是集中了好多民间智慧创造出来的。要具体落实，谁要去试一下这个事情的话，它中间应该是有很多难度的。这个诗里头都没有写，他怎么去打仗，那个场面是忽略的，是一带而过的。
0: 好，那我们的听众其实是有反馈的，比方说最早的时候马飞将曾经说了啊，他说这个南北朝的这个诗风啊，它确实是非常迥异的。南朝是比较婉约奢靡、清丽脱俗，以谢灵运的山水诗为代表。那其实谢灵运是属于跨一下，是不是？
1: 谢灵运从东晋到南朝，到这个刘宋，
0: 所以他也算是南北朝的这个诗人的代表，就是南朝的这边的。
1: 对，谢灵运，你像陶渊明，我们就说他是东晋末期的，谢灵运他就可以是晋宋之交。晋宋之交，其实有时候那个诗人呀，他生活的年代他是跨越我们历史上的政治划分的。
0: 然后另外呢，北朝的这个诗歌呢，他认为是苍凉雄健、质朴豪放的。他说的是以《敕勒歌》为
1: 代表。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你看那个场面就特别辽阔。
0: 要说流传度的话，好像是北朝会更多，是不是？因为他的民歌比较多，比较通俗。
1: 对。
0: 而咱们稍后要可能是不管是听的南朝的民歌，还是南朝的
1: 文人诗，
0: 都是感觉好像和我们有一段距离，不是那么的，
1: 就没选到我们语文教材里头。
0: 是的，是这样的哈。好，另外呢，我们再看，像这个彩虹就说到了替父去从军啊，功成辞官的形象符合北方人尚武风气和孝道，刚健大气，和南朝的婉约的诗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的，月光禅房也说了，他说他初中学的《木兰辞》，咱们应该都是初中。
1: 对，
0: 就是。他想请教一下，说曹教授，您知道花木兰在什么地方打仗十二年吗？十二年的时间啊，在一个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呢？请月光茶坊赐教一下，好不好？
1: 我不知道，因为这里边就写他从路过黄河，走过很多的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0: 是，
1: 那他到底在什么地方打的仗呢？我还真不知道。
0: 那就请这个月光茶坊赐教一下啊。说是这个月光茶坊说是老师当时说是背诵必考的诗词，所以说大家可能是印象深刻啊。
1: 因为是必考的，所以要背诵。
0: 好的。那么就是关于这个《木兰辞》，大家的印象肯定是比较深刻的啊，和他有什么关系都可以发送过来。另外呢，像这个月光茶坊也是这个向木微光很快就发了一个版本啊，但是我们这个电脑现在是没有办法直接播放的，就是您想听的这个
1: 那个豫剧片段是吧？
0: 豫剧片段是这样的哈。好，然后雨佳妹妹还说了，她说是中学，还有一个小故事，说做眼保健操的时候不小心睁眼了，结果呢被老师罚的就是10遍《木兰辞》，
1: 背10遍呀？
0: 不见得是罚写，他是罚写了10遍。
1: 罚写10遍，
0: 说是到现在为止又会背了，印象深刻，主要是因为当时被老师罚写了。然后，另外像这个马飞将还补充说，北朝有《木兰辞》，南朝有《孔雀东南飞》啊，两诗是齐名的。
1: 《孔雀东南飞》是汉代的乐府民歌，咱们前边两期节目的时候说过吧，《孔雀东南飞》和那个《陌上桑》，这是汉朝的乐府民歌。
0: 按来说不算是南朝的，他说典型的南北，但是说
1: 南朝的
0: 算是南方的吗？就是《孔雀东南飞》算南方的吗？
1: 庐江府小吏应该算南方的，
0: 算南方的啊。
1: 庐江府小吏，
0: 他是感觉到了南北的风格有差异。他说尽管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诗，但是南朝风格叙述儿女情长在这里
1: 对对对，这个是一样的，这个是一样的。
0: 然后北朝呢明显就是苍凉雄壮的，木兰辞上学的时候接触到了，当时还不知道词和词有什么区别，两个词啊，
1: 我知道一个宋词的词，一个楚词的词。
0: 对，
1: 其实有时候这两个词是通用的，但是我们提到具体的文体的时候，这俩字不能通用。你比如说你要说宋词 词

0: 你肯定不能用慈父这个词，你要说楚辞，你肯定不能用宋词的那个词，就有时候这俩字还是区分很明显的。至于这个《木兰诗》和《木兰词》这个标题，在不同的版本上它都可以，有的是《木兰诗》，有的是《木兰词
1: 好的，那所以说呢，这个词和词啊，
0: 》。嗯，
1: 此其
0: 双
1: 此
0: 词，
1: 词，对，生词啊。
0: 嗯，
1: 好，大家呢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对这个诗词文化的了解，
0: 对
1: 那
0: 对
1: 我们也
0: 对。
1: 可以进行一下沟通嘛啊。
0: 嗯，
1: 好的，
0: 在
1: 那
0: 互相学习。
1: 这是我们第一个和大家分享的代表着北朝民歌的
0: 嗯，
1: 非常极致的《木兰词》。
0: 嗯，
1: 大家回想一下，这是什么样的风格？接下来可能我们就要说这个南朝民歌了。
0: 嗯，
1: 然后南朝民歌的这一个呢，我们由曹老师来读一下，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啊？
0: 好的。
1: 南朝的这个民歌和刚才的《木兰词》呢，我们也可以对照一下，
0: 对，
1: 感受一下，是不是
0: 嗯
1: 啊？
0: 嗯。
1: 好，有请我们的曹老师先给我们读一下
0: 啊，南朝的这首民歌，我选的是《西洲曲》。你要说南北朝乐府的双璧的话，北朝的《木兰辞》和南朝的《西洲曲》，这个可以叫做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双璧。我，
1: 好，稍等一下，曹老师，我们不妨呢，在您读完了全诗之后，让
0: 嗯，
1: 大家猜一个问题，咱们就进入到半点录屏啊。
0: 好，
1: 猜的问题是《西洲曲》到底表达了诗人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呢？它讲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
0: 嗯。
1: 大家呢，通过老师的朗读，是否能够感受得到呢？猜一猜啊。好的，有请我们的曹老师。
0: 好，一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丹山杏子红，双鬓压楚色。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桕树。树下即门前，门中漏翠颠。开门狼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一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飞鸿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近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垂首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遥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1: 好，好，就刚才的这个南朝民歌的代表《西洲曲》，请问大家听出了什么样的意蕴呢？或者是您比较一下这个南北朝的民歌啊，同样都是民歌，那么刚才那个《木兰辞》是北朝民歌的代表，现在是南朝民歌，您觉得有什么区别呢？发送到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啊！以下时间呢，曹老师，我们稍作休息，
0: 好
1: 听
0: 的，
1: 一段我们的路情的报告和天气的情况之后，回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南北朝的诗歌，好
0: 好
1: 吧？
0: 嘞，一会儿再会。
1: 好，一会儿见。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降雨呢仍旧在持续的过程当中，雨量开始慢慢的变大。如果各位有出行的需求，千万注意，路面上呢是很湿滑的，行车的速度一定要放慢。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室内各条主干路街车辆的密度，你要说高还真的是不太高，但是移动的速度变化确实比较大的。现在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广电中心到香路交高架部分的双向已经开始有车辆排队，南行方向车辆的尾端在海大广场的附近。东部城区呢，中山广场的环岛香一街目前东行进入香路交街，华北路出市目前在刘家桥的部分，西快路呢现在的入市方向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的部分，包括西南路的北行，现在从五一路开始一直到熟食品加运市场，车辆的滞缓情况都是比较明显的。西部商圈呢略微有一点点车辆增多哈，太原街北行想要进入西安路，包括西安路和西安路目前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以及南行线黄河路的路口，中长街目前在中央大道部分的北行线方向，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时呢，全市阴有阵雨和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大林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林的气温16到21度之间，16到21度之间。
6: 诗词文化。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聆听到的是文艺大连第1098期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聚焦的专题内容是诗词文化第17期南北朝诗歌。对峙200多年的南北朝，风格迥异，南方呢雕琢细致，文采斐然，而北方则雄浑刚健，质朴直白，一雅一俗，一柔一刚，共同构成了南北朝诗歌的全貌。本期直播呢，就让我们跟随曹立芳教授的引领，共同领略南北诗韵独有的风骨和气象。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曹立芳教授。曹立芳教授是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理事、中华诗教学会的理事，致力于唐宋文学以及文献的教学与研究，在诸多的学术期刊发表了论文50多篇，出版多部的专著。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再次有请我们的曹立芳教授啊。曹教授再次向您问好。
1: 好的，大家好。
0: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已经和大家分享了南北朝诗歌的这个特点，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先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特点，再中述一下。在这说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处理一点小的问题啊，马上咱们就回到节目当中来啊，马上回来。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感谢大家的宽容。那我们还是回到节目当中来了解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南北朝诗歌。先来回顾一下，南方和北方当时到了南北朝时间的时候呢，确实背景不太相同，造就了整个诗词文化的这个变化也比较大一些，是不是？
1: 因为诗词它是生活的间接反应嘛，
0: 是的，
1: 艺术化的反应，它肯定跟不同地方的民俗呀、风土啊都不一样。
0: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在现存下来的南北朝的诗歌，它的变化就比较大一些啊。
1: 对，
0: 好，我们来说这个，就是听众从刚才的我们北朝的民歌，
1: 木兰辞
0: 是木兰辞，对不对啊？那我们又听了一个南朝的民歌
1: 西洲曲，
0: 西洲曲到底写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大家通过您的朗读

0: 像欲望茶坊就说了，诗中描写的是从季节的变换到情感的波动，哇，听得真的是很细啊。他说呢，《西洲曲》啊，描写的是一位少女从初春到深秋，从现实到梦境，对钟爱之人的苦苦思念。
1: 是，
0: 哎，
1: 说的非常好。
0: 对，另外他说，他还分析了一下，他说西北那一带打仗啊，像蒙西呀、宁夏呀、陕北呀，他说他前几天去了，然后呢，去陕北民歌的博物馆，里面有一些展品是关联的，所以他认为当时木兰可能是在陕北那边打仗。
1: 对，有可能陕北那边经常是作为一个政权的边疆地带，我们说的边塞诗，很多就是写的那个地方的风光，那个地方的战士，
0: 没错。好，另外还有那个小小，他就说的是什么呢？《西洲曲》把江南的春夏秋冬和少女的情思完全的结合，
1: 情
0: 景角度啊，真是这叫借景喻情啊。
1: 对，
0: 《木兰辞》则是偏向于武，《西洲》则偏向于柔情。是吧？然后彩虹也说到了，说这个木兰辞它是征战国家，就是它的关键词，还有呢孝亲军旅，而南朝的民歌呢就是西洲曲，像这个恋爱啊、相思啊、江南的风物啊，说南朝的民歌呢是闺阁的儿女情，木兰辞则是北国的铁血英雄歌。
1: 你看这两首诗，它主人公都是女孩子，
0: 是
1: 这南方女孩子跟北方女孩子她就是不一样。
0: 哎，好的。然后另外的马飞将也跟上，他说西洲曲的词眼是什么呢？是梅花，还有呢双桨，还有那个是乌桕树，是不是？
1: 乌桕树是一种树，我原来以为只有南方才有，因为鲁迅的文章里边也写过这个乌桕树，但是有一次我去了威海了，它有一个地方就有一棵这个乌桕树，可能我不知道咱们大连有没有，
0: 可能是
1: 威海能有咱们也能有，
0: 北方是鲜有或者移栽过来的，南方可能就是比较哈常见，
1: 对，比较常见，我感觉是
0: 是的。还有那个舟叫做什么舟？
1: 西舟
0: 啊，他这是西洲吗？这是就是船上的那个舟
1: 啊，船上那个舟，
0: 就是
1: 这个舟，三点水一个苏州的舟，它是水中的
0: 陆地，舟字旁一个座，舟字旁一个猛，我不太认识这个字
1: 啊，泽猛舟，
0: 哦，泽猛舟，那个是一叶偏矮的莲，对吧？什么像这个就是栏杆呐、明月呀、典型的南方风格，由景入彩的莲，对吧？什么像这个就是。栏杆呢、明月呀、典型的南方风格，由景入情，由美景引入到思念心上人的典型的抒情诗。南风知我意，
1: 吹梦到
0: 西
1: 洲。
0: 对，
1: 就这个诗，大家我觉得都肯定很愿意读。因为《木兰辞》我们记忆当中是被迫的背的，其实要是背进去的话也，它有故事情节，
0: 对，
1: 随着时间的进展，它会有不同的场景出现，也非常的好。但是这个《西洲曲》嘛。我们读一两遍就感觉，就仅仅来说这个句子它的声音，你读的时候就感觉很舒服
0: 啊。
1: 什么双鬓压厨色，可能我们小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压厨色，就是觉得这个字音很好，所以南朝的民歌也好，文人诗也好，它的艺术形式都很精致，
0: 韵脚特别的
1: 精致，就包括这个声音，这个声音读起来也非常的顺口。
0: 对，据说呢，这些文字都是什么书名啊、电视剧都是经常选择的。说小时候经常看，就是他看那个言情小说，南风知我意，
1: 吹
0: 不下去了。
1: 西周，
0: 他反而对南北朝的战争，
1: 谁呀？男生吧，
0: 男生的。然后对南北朝的战争是比较感兴趣的
1: 啊。
0: 是的啊。那我们感觉到呢，这个《西洲曲》也很有画面感。
1: 对，它每一帧就是主要写的是春天、夏天、秋天，然后每一个季节它都可以画成一幅特别特别美丽的画。
0: 哎，是这样的哈，
1: 有景色，有人，
0: 好。那么还有很多的听众呢，其实发来爱心送考，因为我们最近交通广播有一些活动哈。爱心送考这件事儿，您别着急，可能您还是需要丝带或者是车贴。其实我们的正式领取6月1号、6月2号已经结束了。那么现在呢，也许还有余，稍后呢，我们查询一下，会单独把微信送款给你啊，就是回复您哪一个地点，也许还有你可以领取得到。但是现在我们的大量的发放已经结束了，还是提前的祝愿我们的高考学子啊，
1: 对，
0: 这个
1: 顺顺利利的，
0: 哎，可不是嘛，今天是个好日子，明天也会是好日子，这三天啊都顺利。好的，那我们听这个《西洲曲》，我们仔细的去讲一讲这个《西洲曲》好不好？那么它是通过哪些景，然后来喻情的呢？ 他讲到了，首先第一句他就是一枚
1: 下西洲，所以刚才有听众说这首诗里边这个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道具，寄情的一个工具。
0: 梅花是吗？
1: 梅花应该
0: 是
1: 梅花，
0: 还是梅子树的那个花？

0: 哎呀，古代的时候，一开始这个梅它是梅子，但是折梅的话，我感觉应该是梅子树上，它没有结籽时候的那
1: 对，
0: 个
1: 因
0: 花。
1: 为按理来说，梅花应该在北方比较多吧，
0: 对，
1: 是吧？
0: 南方也有，南方有，
1: 也有啊，那就是到底是梅子树的花，还是梅花，还是这两种是一种花呢？哈，好，咱们就是可以，听众也
0: 这
1: 可
0: 个
1: 以告
0: 对，
1: 诉我
0: 我
1: 们，
0: 们可以做一个大家可以探讨的话题。
1: 是的，因为接下来他会说杏子红嘛，
0: 单扇杏子红，
1: 对啊，双鬓，
0: 鸦雏色，鸦雏就是小鸟吧，就是它的头发乌黑发亮的，
1: 就
0: 像
1: 是
0: 那
1: 他
0: 个
1: 还
0: 刚
1: 很
0: 刚的
1: 年轻，
0: 黑
1: 是不
0: 色
1: 是？
0: 的小鸟的刚出生的那个黑色的小鸟的样子，刚孵出来的那
1: 我
0: 种，
1: 觉得他在
0: 反正
1: 照
0: 就是
1: 镜
0: 很
1: 子，
0: 美很
1: 就
0: 美
1: 此
0: 的一
1: 刻
0: 种
1: 在
0: 感
1: 照
0: 觉。
1: 镜子，就穿了一身什么样的衣服，是不是
0: 要
1: 啊？
0: 仔细打扮自己。
1: 对，然后呢？西洲在何处？两蒋桥头渡。
0: 离他住的地方不远，就过去了。
1: 哎，然后接下来呢？讲的是
0: 就是当时的那个景色嘛，日暮伯劳飞，
1: 傍晚的
0: 风
1: 时
0: 吹
1: 候。
0: 乌桕树。
1: 伯劳是一种鸟，
0: 鸟，一种
1: 飞向
0: 鸟。
1: 远方了。风吹的那个乌桕树，是不是啊？很形象，很有画面感。
0: 对，
1: 树下就是我的家。门帘呢，这是微
0: 掀起
1: 露的。
0: 来就能看到了这个女孩子。
1: 那女孩子长什么样子呢？头上有什么样的配饰？翠玉的首饰。
0: 翠玉做的首饰，
1: 为什么打开门呢？因为心上人没
0: 因
1: 回
0: 为
1: 来。
0: 她想看到她的爱人回来了嘛。
1: 是的。然后没有回来怎么办呢？出去采红莲
0: 彩
1: 吧。
0: 虹莲，对，采莲从这儿就过渡到秋天了。
1: 你
0: 采莲
1: 看，
0: 南塘秋，莲花过人头。其实这个写到莲花的时候，它也不是那个正宗的秋天，应该是从夏天往秋天过渡的这个季节，
1: 时
0: 因
1: 节
0: 为
1: 了，
0: 莲花我们知道它是夏天的花嘛，但是它这又写采莲南塘秋，这个应该是夏末初秋的这个季节，
1: 因为莲花已经很高了。
0: 对，莲花过人头了，
1: 是的，然后呢，低头，然后弄水呀，然后呢，摘莲子呀，是不是？然后写了一下莲子，很清
0: 你
1: 绿
0: 看那个采莲，它就像《诗经》里边写那些心中有事的女孩子，她采什么都不能专心。他的动作不由自主的，他又停下来了，因为他在想心事。
1: 而且您之前给我们讲过《诗经》当中那个莲呐，它是同莲，怜
0: 他
1: 爱
0: 是
1: 的
0: 那个
1: 怜。
0: 谐音的谐音梗，
1: 是的，所以说，
0: 莲采莲采菱都有点怜，可怜的怜，可怜的怜，在古代的时候就可爱的意思嘛，
1: 也有怜爱的意思
0: 对，有
1: 啊，
0: 怜爱的意思。
1: 哎，就是动不动呢，他们就想念人的时候就开始采莲子，一语双关了，是不是啊？
0: 对，他这写到莲心彻底红。其实说的是自己思念亲人的那颗心是赤诚的，
1: 是的，很急切的哈，对，
0: 对，
1: 好的，然后呢，就是又看到鸟了，看到鸿雁了，
0: 仰首望飞鸿，这个就到了秋天了。写到鸿雁的时候呢，就是写，其实他是写了时间的推移，从莲花到鸿雁，这个应该是从夏天到秋天了。而他对他远方思念的那个人的心情是一样的。
1: 那思念人怎么办呢？他就上了高楼了。
0: 对，登高就是为了望远，但是望远也望不见。
1: 是的啊，那天天去望思念自己的爱人，然后当时的一个状况，比方说垂下双手啊，然后呢卷着帘子呀，
0: 对，
1: 同时这个心呢是怎样的啊？就南风知我意，就是最为咱们大家熟悉的那一句了，是不是啊？
0: 吹梦到西洲，既然白天见不到，然后希望晚上做个好梦，在梦里能相见。
1: 就是说歌和词往往就是歌词啊。就是很多的好词都能写成歌，就是现在看这个词，如果写成歌的话，
0: 肯定有不少咱们现在的古风歌曲是化用了这些句子的。
1: 对，它只不过就是变得更通俗易懂一些，
0: 是，
1: 但是
0: 哎，我
1: 节
0: 突
1: 奏
0: 然
1: 韵
0: 想
1: 脚
0: 到
1: 啊，
0: 一个问题，就是《木兰辞》和《西洲曲》，你说现在的那些古风歌曲里边，肯定化用哪一首诗里边的句子比较多？
1: 我觉得就是，
0: 应该是《西洲曲》吧？
1: 《西洲曲》当然是比较多一些，它
0: 对，
1: 更加
0: 那《
1: 有
0: 木
1: 这个
0: 兰
1: 韵
0: 辞》
1: 脚。
0: 写的那个场景，它不是那么常见的。代父从军呀，就12年打仗呀，就我们这个时代不是那么常见的。
1: 因为它比较这个通俗，其实它很像我们的学堂乐歌。因为有的时候就是用学堂乐歌的时候啊，
0: 对。
1: 它可能是传唱度就会更高，它那个韵呢和咱们就是比方说用西洲曲谱要谱曲的话不太一样。像西洲曲的话，以前邓丽君那个《独上西楼》。 哦，那首歌，对啊，
0: 嗯，
1: 像这个《南方知我意》，你现在谱在任何一个抒情的流行音乐当中，
0: 嗯，
1: 我觉得可能都很都能够很恰如其分，
0: 嗯
1: 嗯，就是拿任何一首咱们替换这个词，它都会非常的美。只不过现在人可能读起来有点难，只不过像《南方知我意》这个就比较通俗一些哈。好，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大家感受如何呢？这是南朝的民歌，和刚才的《木兰辞》都是女孩子写女孩子的。
0: 对，南方北方的女孩子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风貌，
1: 差异是很大的，是这样的，
0: 尤其是在那个南北分裂的时代，你要是大一统的王朝，你比如说到了唐朝的话，它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烈的区别了，区别还是有，
1: 各具特色，
0: 那比如说你在长安，唐朝的长安生活的女孩子，她有的来自南方，但是她长期在长安生活嘛，她可能就北方化了。
1: 嗯，好的，那我们说完了这个之后呢，我们是不是要听听这个文人诗了，对不对？
0: 对，南北朝的时候主要是民歌比较有知名度，但是别忘了南朝我们那个文人诗的这个历史线索也是一路梳理下来的，
1: 嗯，
0: 陶渊明、谢灵运，然后到了南朝咱们说一个也是谢氏家族的小谢吧，
1: 嗯，就是谢眺的，
0: 谢眺，谢眺，对，
1: 还是很有名的哈，
0: 嗯，
1: 看他写的文人诗到底有多精致。
0: 对，
1: 这一首的
0: 文人跟民歌那个诗歌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1: 嗯，他的名字叫做
0: 谢眺的，这个他是他的名作《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1: 嗯，
0: 大家可能非常熟悉这里边的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
1: 好，还是一样啊，大家在听我们的曹老师朗诵的过程当中，可以猜一猜谢眺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0: 对，
1: 啊，想表达什么样的心情啊？
0: 嗯，
1: 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好，有请我们的曹教授给我们先朗诵一下谢眺的《晚登三山
0: 还望京邑》。
1: 好，有请。
0: 灞寺望长安，河阳是泾县。白日立飞蒙，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复春州，杂鹰满芳甸。去以芳至吟，怀哉罢欢宴。佳期唱何许，泪下如流线。有情之望乡，谁能枕不变。
1: 哎，好，哎呦，读起来其实我看着字儿也费劲呢。
0: 对，这个文人诗跟民歌就不一样了，他会用到一些咱们在包括那个时代的日常口语当中也不常用的字，比如说最后一句谁能枕不变，这个枕可能就是文人写文章或者写诗歌的时候才用的这个字，诗经里边也有这个字，它是乌黑的头发，
1: 嗯，
0: 枕不变就是如果思念家乡长久在外的话，谁的头发不会由黑变白呢？
1: 嗯
0: 嗯，
1: 对，就是但这个字啊确实不太常出现，
0: 嗯，
1: 而且呢它也是借景喻情，这里面有很多和景啊和物相关的啊。
0: 嗯，对，谢眺第一他也是南方人，第二他老家不是南方的，就东晋的时候他们成了搬到南方去了嘛。第二他是谢家的，谢氏家族的，谢氏家族谢灵运不就是写那个风景诗的嘛，
1: 嗯，
0: 写山水诗的，
1: 他有一脉相承的一些文风啊，
0: 嗯，
1: 是吧，
0: 对，大小他俩并称大小谢。谢眺的诗，他写诗的时候，我感觉他在景物里边寄托的情感比谢灵运要多。谢灵运那个，我感觉他就是去旅游，然后看到好的风景，他就记下来了。你说有没有情感？他肯定也有。但是谢眺呢，他好像有比较明确的，我借这个景色，我是要重点在抒情。
1: 嗯
0: 嗯，这个特点，
1: 我们比较仔细的听听这首诗啊。比方说前两个字，它就比较鲜有，叫“灞寺望长安”。
0: 长安，它是它的都城是建康，它是离开建康到宣州。我们知道
1: 建康是
0: 南
1: 京，南
0: 京，
1: 嗯，对啊。
0: 他后来做了宣州的太守嘛，他到宣州其实离建康也不远，宣州在安徽也不远，但是他离开建康的时候对这个都城就有一些还没有走就开始思念了，这样的意思。前面用的是两个典故，灞寺望长安，河阳是泾县，用的是王粲和那个这个河阳是泾县是谁的典故？
1: 潘岳，
0: 潘岳，潘岳的典故啊，哦！对，
1: 哎，
0: 我们前面说过潘岳
1: 是，
0: 嗯，
1: 王粲和潘岳，
0: 潘岳的典故，
1: 嗯
0: 嗯，
1: 同样都是望洛阳啊，望长安呐，啊，
0: 望的是 都城嘛，
1: 自己的都城，这回

0: 《宣鸟赋春洲》就应该是南方的春天的景色。
1: 嗯
0: 嗯，群莺乱飞，杂花生树，暮春三月，江南草长，这种感觉就出来了。
1: 哎，然后呢，去以方至吟，怀哉罢欢宴。
0: 就是我要离开到别的地方去，要停留很长的时间，在这个地方曾经有过的那些宴会呀、啊，咱们一时半会儿是不能够再举行了。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呢，现在这个
0: 朋友，
1: 哎，然后就是泪水就潸然落下了。
0: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泪下如雨。
1: 对啊、很形象啊、
0: 嗯。
1: 然后最后是
0: 友情
1: 之望乡
0: 的人、嗯，都知道离开家乡的时候，
1: 嗯，
0: 就不由自主的开始思念了。
1: 然后。这个
0: 黑发
1: 就变白了。
0: 白发，对，古诗里边讲思君令人老、
1: 嗯、
0: 好像有时候人的心理年龄跟这个物理年龄也不太一致，就感觉反正人总是要变老的、
1: 嗯、
0: 你要有个思念的对象，思念的地方的话，他老得更快。
1: 哎，好，那我们这是在南朝的谢眺写的这个文人诗哈，大家听过之后肯定会觉得，哎呦，和刚才的这个哪怕是南方的
0: 乐府
1: 民
0: 歌，它肯定也不一
1: 样，完全不一
0: 样。嗯，
1: 是的。
0: 首先，这个文人诗里边它会有一些不太常用的字，
1: 嗯。
0: 另外就是像这个“宣鸟赋春洲”呀，“杂音满坊殿”，这句子不像那个民歌那么贴近口语。
1: 嗯，
0: 虽然咱们也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人怎么说话的，但是感觉它非常的凝练。应该是文人他自他也不一定推敲吧，反正就是他不一样，
1: 就是他们是厚积薄发，
0: 对，
1: 这个集的这个厚度啊，
0: 浓度更大，厚度更重。
1: 是，小小也说了，把自然景观和思乡之情完美结合。然后呢，彩虹也说了，留恋京城旧友亲友嘛、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然后往日的欢聚啊什么的，所以就看到了好多的景色。
0: 嗯、
1: 像马飞将呢，就说的更多了。然后说的，比方说谢安，白雪纷纷何所似？
0: 嗯。
1: 然后呢，叫
0: 谢道韫，
1: 对，未、嗯、若柳絮
0: 因
1: 风
0: 起，
1: 这都是老谢家的。
0: 感觉他们家好像是从小就会培养孩子们。怎么去欣赏美好的景物，怎么再把它用美好的句子表达出来、
1: 嗯、
0: 可能他们家的家学，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研究一下谢氏家学啊、嗯、
1: 等我们做完历史长流之后，咱们可以按人物
0: 教育史
1: 对咱们开始做啊、
0: 嗯、
1: 好，说到这儿的时候，今天和大家品尝这三首呢就品尝的结束了啊。那么一个呢是《木兰辞》，这是北方民歌的代表。
0: 北方乐府民歌。
1: 对、
0: 嗯。
1: 然后呢，《西洲
0: 曲》，
1: 这是南
0: 方
1: 的
0: 乐府民歌。
1: 乐府民歌。然后刚刚的这个呢，咱们这个《晚登三升》，
0: 还
1: 望
0: 京
1: 意，这个是
0: 谢眺。
1: 谢眺。
0: 嗯，
1: 咱们是
0: 文人诗，
1: 南方的文诗。
0: 对、
1: 啊。就是可见一斑吧，就通过这三个啊，就能够感受得到南北诗的风格的特点。
0: 嗯。
1: 好，那我们做个总结好吗？
0: 今天我们说的是南北朝的诗歌。南北朝从时间上来说，它应该是唐诗到来的一个先声。嗯，从这个北方来说，它表达的情感比较真挚，贴近生活，风格呢是质朴刚健。南朝那个民歌也好，文人诗也好，词藻都比较优美，格律比较精巧，抒情呢细腻委婉，就是从刚和柔两个侧面为盛唐诗歌的到来奠定了基础。所以我觉得南北朝的这个文人诗也好，乐府民歌也好，它是一个预告，预告着我们中国古代诗歌顶峰的时代马上就要到来了。
1: 哎呦，那我们听完了以后非常的澎湃啊！因为呢，今天我们讲完了南北朝诗歌啊，我们也是点到即止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一段时间的唐朝诗歌的赏析。
0: 对，我们诗歌的顶峰时代，这个大家熟悉的名片太多了。
1: 是的，
0: 可以那个有空的话梳理一下，咱们知道多少首唐诗？
1: 哎呀、
0: 嗯，
1: 这个可能是真的不胜枚举、啊。
0: 其实你不数不知道，一数吓一跳，就觉得自己还知道挺多的，
1: 哎、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呢，接下来就更值得期待了。我们共同进入到盛世唐朝了，对吧？
0: 对。
1: 感谢曹教授引领我们徜徉在源远流长的中华诗史的长河当中。
0: 对。也谢谢大家的陪伴，
1: 对，主要是探寻的这个文脉、
0: 嗯、
1: 它的风雅呀厚重啊，我们在诗词文化当中能够感受得到。今天是南北朝一刚一柔鲜明的对比，未来呢我们就将会进入到唐诗的这个非常的盛世的重要奠基时代了。所以呢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呢，这个今天的这个南北朝的诗歌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0: 嗯
1: 嗯，我们也是期待着和大家共同的分享，下一期当然是更加的精彩，我们共同期待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再次感谢曹教授、嗯、也感谢听众们和我们一起分享，
0: 主要是感谢听众朋友们，
1: 嗯，
0: 只有你们的陪伴，我们这个每一次这个时间都过得非常愉快。

0: 是的，还很有意义。同时我们也是教学相长啊，真的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
1: 多。对，我有好多问题不知道，然后听众朋友们会给提供答案，谢谢大家。
0: 那就是期待着曹教授下次带着自己甄选的一些作品，我们共同来探讨。
1: 我们唐朝分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咱们都每一个时期尽量的把它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咱们可以都过一遍。
0: 太棒了，好的，感谢曹教授，我们就下期再见。
1: 好
0: 吗？好
1: 嘞好嘞，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2: 越无悔，守正创新。
3: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8: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9: 这些前点段呢，降雨仍旧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对于路面影响呢也是比较明显的。现在看到在双星街附近通海通街的沿线，包括长江路、鞍山路汇流东行，在东关街桥洞的部分，解放路北行进入中山路、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密度起的还是蛮快，走起来略微有些压力了。另外我们看到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广电中心到香炉江高架的双向，包括南行线方向，车辆的尾端呢是排到了海达广场附近。东联路目前联合路、西安路下桥整体压力会给的比较明显，联合路的这个下桥之后，它的堵点是卡在了三春街，而西安路呢基本上以新宫街为界，双向都给到了比较明显的压力。另外太原街进入西安路之后，一直到这个长兴街部分的双向，注意啊，是双向车多行驶缓慢。黄河路的西行万岁街以及东行呢，从盖州街的附近一直持续到这个连胜街的附近，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疏港路目前的西行方向呢，在香沙街的这个路口位置等候的时间略久。西南路南行从春柳开始一直到富民路的附近，包括现在西山街向南一直到黄河桥上桥口，以及北行线的方向南沙街开始一直到熟食品交易市场，车辆集中度蛮高。五一路目前从云路公馆向东一直到西南路路口，包括现在南平街开始进入南沙街的五一路的入市区方向，以及从复兴街开始一直到解放广场桥，这三段车辆的密度是明显升高的，走起来是比较缓慢的。西宽路的入市方向，石门山隧道一直到红陵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红陵路目前的北行从庙岭开始一直持续到叠翠山庄，车辆的移动速度缓慢，走起来不是很理想的这个速度。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包括中山路目前呢从东财的附近一直到黑石礁的沿线，以及现在临水路南行想要汇入到黄浦路，车辆的移动速度也已经呈现出了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滨海西路呢整体状态还是不错的，走起来压力不大，大家小心一点基本就可以了。北部城区呢，现在我们看到车辆的密度，一个压力呢是给到了东联路的出市金三角下桥，另外华北路在刘家桥部分的出市方向，海口路目前从东北路这边过来之后一直到方辉街的沿线，车辆移动的速度是比较明显的缓慢。千山路进出山东路，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千山路呢在三院部分的东行线方向汇入到山东路的部分，以及华东路千山路交汇的路口。中华路呢目前从泉水派出所开始向西一直到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东快路二十高中到石灰石矿弯道的入市区方向，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都是有明显提升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但是要提示各位啊，滨海西路已经进入到单双号限行的过程当中了。今天是六月六号，双号车可以正常通行，单号车呢您就得注意一下，现在不能走了。稍后我们再会。
2: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共青团大连市委员会副书记于悦。
10: 爱心送考陪伴一代代青年成长， 青春有梦。

0: 愿这份20年的温暖接力继续向前，祝愿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天气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6度到21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官，我还有上诉的
1: 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工资？
2: 我这属于合法。
3: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当事人
4: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5: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6: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4: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7: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陈大律师事务所、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8: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9: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8: 哎，欢迎大家呢把政策、法律、法规方面的疑难疑问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组会热情地帮助您。
9: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法院综合审判一庭的白亚南法官，以及辽宁思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韩荣律师做客直播间，从审判实践的角度来出发，谈谈关于电信诈骗的相关话题。
8: 我们今天交广有说法节目的第一单元呢是回复单元，回复我们的听友在平台上给我们留下的法律问题。交广有说法节目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4: 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9: 我是鸿飞，我是小薇，
4: 齐您之损。
9: 来看一下这位听友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他和他的老公结婚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而且两个人呢，来看一下这位听友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他和他的老公结婚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而且两个人呢有一个8岁的小孩，现在他是在家全职带娃，而男方呢是在外面工作，可是两个人呢很少沟通，平时也沟通不到一起。男方现在税后的工资是9000元，每个月呢给孩子的妈妈是2000元作为家庭的开销，而这女方呢提过离婚，但是男方不同意，她说呢她想起诉离婚可以吗？如果想取得孩子的抚养权，那么几率大不大？按照法律的规定，男方应该给她多少支付抚养费？另外呢她说男方名下的存款呢她可以要求不要，但是希望能够争得到孩子的抚养权。
8: 我们这个问题呢咨询了相关的律师，律师是这样给我们答复的，说如果呢夫妻的感情确实已经破裂了，确实是可以向法院起诉离婚的。对于孩子的抚养权归属的问题呢，法院将会结合孩子的意愿，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去确定。那根据他的描述呢，就是平常这位女士和丈夫呢很少的沟通，属于沟通不到一起吧。如果你们的感情确实破裂，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呢，可以就离婚事宜先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能得到一致，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的诉讼。那法院呢会从你们的这个婚姻的基础啊、婚后的感情啊、离婚的原因呢、夫妻关系的现状以及有没有可能好转这些方面综合的分析，你们到底感情是不是已经破裂了。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如果仅仅是以双方沟通不到一起为理由，这个呀法院很难认定为你们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所以基本上在第一次起诉的时候不太可能准予你离婚。
9: 如果说你们离婚的时候就孩子的抚养权的问题协议不成，可以依照我国民法典，法院将会根据双方的经济收入、居住的条件、工作的稳定性以及品行、家庭的环境、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的照顾情况等因素，按照最有利于子女的原则进行判决。同时呢，现在这个孩子已经满8岁了啊，那么在孩子已经满8周岁的情况下， 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也会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抚养费的金额呢将会根据孩子的实际需求、父母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来确定。有固定收入的一般可以按照每个月总收入的20%到30%这一个比例来给付抚养费。那么在这位女士与丈夫就抚养权问题存在争议的情况之下，女方是否放弃分割存款与法院最终认定孩子的抚养权的归属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
0: 嗯，那么从法律上的这个规定呢，虽然是你在家里全职带孩子，丈夫呢出去工作，那丈夫的存款里边也应该是有你一半的，你也可以就正常通过法院的起诉离婚去分割这个存款，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9: 对，另外女方因为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经济收入，我觉得对于未来抚养孩子她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经济基础啊。
0: 嗯，与其啊说离婚然后呢再重新找自己独立的去抚养孩子，还不如好好想想方法啊。两个人如果仅仅是沟通有问题的话，那么就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我们应该有问题向内看，找自身的原因，调整自己，然后呢影响他人，因为你改变不了别人，只能改变自己啊。
9: 嗯，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友的问题。他说呢，我直接找的房东合租，中介没有经过中介，在交押金的时候呢，房东啊自己就拟了一份合同，但是等到我搬进去之后啊，一直就没有签订这份合约，物业费的数额也是一开始和约定的有些出入，说现在结算的时候呢，房东说押金用来抵押房租了，物业费和取暖费的金额他只用计算器给我看了一下，没有让我看他缴费的单子，他说多少就是多少。而且呢当时他还说只有两个人住不会有异性，但是后期呢这个房东的另一半呢，就是他对象也和他们一起住在一起了，说这算不算是房东违约呀？
0: 嗯，我们咨询律师，律师给我们的答案是，房东啊，应该根据物业费、取暖费的实际支出情况和双方约定的承担比例，确定啊，就是租客所应当承担的那些金额。房东违反双方关于居住人数的约定，影响到你的居住的，你有权要求他承担违约责任。那么，我们的听友和房东虽然没有签署书面的房屋租赁合同，但是你们已经就房屋的租赁事宜达成了一个合议，并且呢已经开始实际履行了，双方之间也成立了一个租赁关系，那么就应该按照磋商过后的这个租金的期限呐、押金呐、以及租金物业缴费啊等事项所达成的你们这个合议来履行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当你退租的时候，如果说欠付租金和相关费用，房东有权根据费用的实际的情况和双方约定的承担比例，就是从您这押金里扣除相应的金额。但如果房东呢在押金里扣除的物业费啊、取暖费超过了你们双方约定的费用，那么你也有权要求他退还他多扣的押金。另外，如果你在租房子的时候与房东的居住人数有明确约定，房东违反这样的约定了啊，让更多的人居住到这个房子里，改变了你的居住条件，那他的行为确实是构成了违约，你也可以要求他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
9: 嗯，那么在具体解决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哈，你可以要求房东出示一下他所缴纳的物业费和取暖费的具体的缴费凭证，然后再进行协商，要求退还多扣除的押金。房东如果拒不出示相关的凭证或者拒绝退还多扣的押金，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且提交押金和租金的支付记录啊、聊天记录、录音等等相关的证据。到时候呢，房东应该就其扣除的押金的合理性进行一个举证，如果他举证不能的话，就应该向你退还相应的押金了。
0: 好，现在我们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我们正在进行的环节呢是给大家做听友的问题解答哈。还有一位听友啊，他给我们留言说，在公司呢担任一个总账会计，现在呢他的公司让他调岗，让他呢到一个出纳的岗位上，这工资啊就降低了，降低多少呢？一个月要少1000到1500块钱呢。目前呢在
8: 这个工作内容里啊，除了会计的工作，还要兼任啊人事行政啊，他觉得工作量也比较大，每天呢通勤的时间也比较长，如果工资降低，他来回他这个上班啊来回大概需要40公里，他觉得自己挺不划算的。他呢其实是不想调岗的，就想和公司谈赔偿离职。那么公司呢，往常情况来看，大概觉得他要不到赔偿，说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9: 我们也帮您咨询一下律师啊。律师告诉我们说，公司没有和你达成一致，对你进行了单方面的调岗的话，而且这个调岗之后工资降低了，这种情况呢，你是有权来拒绝公司给你调岗的，继续在原来的岗位工作。因为公司作为市场的一个经营主体，可以基于生产的经营需求对员工的工作岗位进行适当的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应该具有必要性、合理性以及合法性，它是不得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而根据我们这位听友的描述，公司是计划将他从会计岗位调整到出纳的岗位，而且与之前的岗位和薪资啊差别还挺大的，这就属于对于劳动合同的变更了。而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在变更劳动合同的时候，应当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且采取书面的形式啊。
8: 也就是说，公司在对你进行调岗的时候呢，应该就调整之后的岗位、工作的内容、薪资先和你进行协商。假如说你不同意这种调整，你是有权利直接拒绝的，并且呢继续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而公司呢不能强制你非得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如果你拒绝调岗之后呢，公司直接以旷工或者是不服从公司管理为由辞退你，那公司的行为呢就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了。你可以视情况要求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是支付经济赔偿。
9: 我们也建议你哈，就是在你跟公司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是要进行协商的。如果说你们双方依然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话，你有权直接拒绝调岗。公司侵害了你的合法权益，你就可以向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或者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在维权的过程当中，还是一定要保留好你的劳动合同，还有调岗的通知书、拒绝调岗的邮件或者聊天记录、录音等等相关的证据都要保全好。
8: 以上呢是今天交广有说法节目回复单元的全部内容。
4: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9: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法院综合审判一庭的白亚南法官，以及辽宁思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韩荣律师做客直播间，从审判实践的角度来出发，谈谈关于电信诈骗的相关话题。我们首先问候两位嘉宾，先来问候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法院综合审判一庭的白亚南法官。白法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通过电波与大家交流。作为一名刑事法官，我在法庭上见证了太多因电信诈骗而破碎的家庭和追悔莫及的人生。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剖析一下其中的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告诉大家如何擦亮眼睛，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也避免因法律意识淡薄而误入歧途。
8: 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韩荣律师。韩荣律师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非常荣幸能和白法官和主持人一起为大家带来这场关于反诈防骗的这种法律对话，为大家在纷繁复杂的

0: 网络世界中点亮一盏防范风险的灯。
1: 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就以这种聊天的方式，结合那白法官他所审理的真实的案例，把那些电信诈骗的事儿，还有那里边所包含的法律的门道给大家讲清楚说明白。首先呢，想问问两位哈，就是现在这个电信诈骗感没感觉就挺严重的，好像每个人都接过那个电信诈骗的电话啊，它的危害究竟有多大？那么白法官，您从您审判的角度，就是您审理过的案子里边，你看到现在这个电信诈骗的状态是怎么样一个趋势？
2: 谢谢主持人。首先呀，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电信网络诈骗呢，就是犯罪分子利用电话、短信、网络等通讯工具和现代的网银技术，编造一些虚假的信息，设置骗局，对受害人实施远程的非接触式诈骗，诱使受害人给犯罪分子打款或转账的犯罪行为。电信诈骗呈现几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一是呢非接触，犯罪分子躲在境外或网络背后远程操控，增加了侦破的难度。二是产业化，从个人信息买卖、诈骗脚本编写，到通讯线路搭建和资金转移洗白，形成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三是精准化，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量身定制骗局，迷惑性极强。四是危害劣，个案损失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很多受害人都是老人、学生，甚至是高知人群。被骗后往往倾家荡产，身心受创，甚至还会引发自杀的这种悲剧。可以说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侵财犯罪，更是严重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毒瘤。
3: 我们看到了您说的这个受害人的范围，不仅仅是我们通常以为的是老人、学生，甚至是高知人群都在受骗的范围当中。那么想问一下韩荣律师哈，就您在接触受害人的过程当中感受的最深的痛点是什么呢？
0: 主持人问得很到位，就是我最痛心的呢其实是两点。第一呢，就是这个信任的崩塌，因为就是这个很多受害人呢，尤其是利用被害人的情感需求来欺骗受害者的这个诈骗案件，被害人呢不仅损失的是金钱，更加是遭受了巨大的这个情感欺骗，对于人性、对于网络都产生了深度的怀疑，心理重建呢是非常困难的。第二呢是这个维权的一个艰难，比如说资金往往被迅速的转移，多层分流到了一个境外，追赃呢完损难度极大，就是即使这个案件侦破了，钱也不一定能够全数的追回，所以说受害人在承受经济损失的同时，还要经历复杂的这个报案、取证、等待的这个全过程，精神压力是巨大的。
2: 田律师说的很对，其实这件事提醒我们，防患于未然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止损方式。
1: 这个肯定是防范是关键，但我想起了范伟吧，他的那个小品的词儿是防不胜防啊。请两位嘉宾给大家呢就结合具体的案例，咱们拆解几种高发的骗局的核心套路和这里边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先请白法官分享一个您印象特别深刻的这种诈骗的案例，您经手的。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这个案子啊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受害人张阿姨啊是一位65岁的退休人员。某天上午，他在家中接到了一个显示为本地号码的电话，对方自称是公安局刑侦支队的王警官，语气非常严厉。这位王警官啊，准确地报出了张阿姨的姓名、身份证号，甚至是住址，然后告诉他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他的身份信息被不法分子冒用，在上海开设的银行账户中呢，涉及一起特大跨国洗钱案，涉案金额高达2000多万，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对他签发了逮捕令和冻结令。为了增加可信度，骗子让张阿姨添加了一个办案专用的 QQ 号，很快对方通过 QQ 发来几张盖着大红印章的通缉令和冻结令。最让张阿姨震惊的是，这些伪造的文书上赫然印着她的真实姓名，

0: 身份证号，还有他的证件照片，图片制作的那是相当逼真，非专业人士很难一眼识破。王警官严厉警告张阿姨说，这个案件呀高度机密，必须绝对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人，否则就是泄露国家机密，要罪加一等。然后要求他立即配合资金清查，自证清白。在骗子步步紧逼和恐吓下，惊慌失措的这个张阿姨啊，完全被操控。她按照对方的指示，下载了一款声称能保护通讯安全的 APP。接着呢，对方要求她将所有的存款集中转到他们指定的几个国家安全账户进行验资。张阿姨就像着了魔一样，分多次将自己毕生的积蓄78万元养老金和刚取出来的5万元定期存款，共计呢是83万元，全部转入了骗子提供的多个不同人名下的银行账户。直到当天傍晚，女儿下班回家，发现这个母亲神情恍惚，手机一直占线，反复追问下才得知真相，立刻报警，但是为时已晚，钱款早已经被迅速的转移，层层分解，洗白出境，追回的难度极大。张阿姨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啊，当场晕厥，后续呢大病了一场，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1: 你想想，这位母亲真是毕生哦，你想普通的老百姓，她攒了一辈子的钱，83万元给自己养老的钱，自己还没花呢，就被骗子骗得分文未留。我觉得这个老阿姨真是，就是咱们不敢去。您知道她后续身体状况怎么样吗？
0: 后续在我们开庭结束之后呢，张阿姨也恢复了一下身体健康。
1: 哦、嗯，
0: 然后呢，在女儿的陪伴下也走出了这件，就是也想开了。但是呢，她还是在这个公安机关的帮助下，再看一看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能够帮她把这笔款项来追回来。
1: 嗯，能追回吗？后来既然是打到法院，是不是找到那些骗子了？
0: 对，找到了骗子，但是呢，骗子将这些钱已经层层分解，然后洗白出境，找到的钱款呢，只是83万当中的零头
1: 啊、哦。
0: 但是后续追赃挽损的这个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1: 你妈接到过那种诈骗电话吗？跟你讲过吗？
2: 我妈没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而且他们两个对这些方面哈，就是
1: 非常特别有意识，
2: 对，特别的有意识。我身边确实有这个我特别的一个亲的一个亲人哈，从前年开始吧，到现在，他陆陆续续被骗了有300多万。但是现在自己仍然是执迷不悔，因为所谓的他那个骗子骗他的那个是他10多年的一个朋友，他到现在还觉得，哎，我不是被骗，我是对他进行一个投资。
1: 嗯，他还认为
2: 就是对你叫不醒他。
0: 对，
2: 而我们说你这个应该及时止损，我已经也帮他咨询过律师应该怎么做，但是他完全不按照我的帮他的这种指导，包括你报个案，我说最起码我们还怕这个中间还涉及到一些洗钱。他呢现在是把自己的支付宝都是在人家的手上，支付宝呢是他的名字和他的身份证，只不过支付宝留的电话是别人的电话，所以人家怎么操作你根本就不知道。如果是万一涉及到洗钱，我想未来的罪名是非常的大的。但是他
1: 会涉及到帮信罪吗？
0: 会的，会涉及到的。那接下来呢也会有帮信罪的一些案例可以分享给大家。
1: 继续说。
2: 我就想说，当时你叫不醒，因为如果说我们去帮他报案没有办法，因为他不配合，这个案件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0: 对，因为如果他不去报案，公安机关可能就不太知道这个案件事实已经发生。
2: 对，即便是我们家人帮助他报案，但是他当事人不承认也没有办法，警方没有办法介入，对吧？
0: 如果当事人去报案了的话，那这个除了当事人本人之外，家人出现了这个去公安机关报案，那公安机关的话，可能在进行初步的核实的情况下，如果认定有犯罪事实发生的话，也会启动立案程序。
2: 但是他拒不配合，你知道，包括他的家人，他的老公也说，你千万不能报案呢，说你报案万一之后他不活了怎么办呢？ 就是也有这方面的担心。
0: 对，这种情况就非常麻烦，如果公安他当事人拒不配合的情况下，如果公安机关这个和当事人在取证的时候遇到了层层阻碍，对于公安机关下一步侦查是有很大的困难的。
3: 路况报道。
1: 好，我觉得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大家要注意几个细节哈。首先是那个张阿姨啊，她接到的是一个本地电话号码，实际上呢，这个本地的电话号码是一个改号的软件伪装的。那么这个自称公安局。

0: 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1: 愿无悔，守正创新。
2: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路况报道。
8: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哈，雨势呢目前仍旧在持续下降的过程当中，所以大家走的时候这路面湿滑程度还是比较明显的。东联路目前呢以这个华南桥为界，双向有等候。另外中华路从泉水派出所开始一直到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千山路目前呢在三院附近的双向，包括华北路出市，目前千山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仍旧是处在一个高位运行。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呢整体仍旧有压力，从海达广场的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东北桥，出市方向九六七医院的附近到向路交高架。西安路目前东联路下来之后一直到五一路交汇的路口，五一路目前交汇西安路的双向车辆呈现的滞缓情况都是明显的。另外五一路解放广场桥的上桥口位置，西南路中心医院门口的双向，以熟食品交易市场为界的双向，西北路从迎客广场开始一直到新生桥的部分。另外呢包括西快路目前的入市区方向，在五一路的桥上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都保持的比较低。五一路目前东行进入西南路路口，以及在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的环岛，解放路的北行目前中山路路口，南行呢在中清街的沿线车辆的滞缓明显。桃园市场附近解放路的双向，中山路目前从化务所东行一直到星海广场的这个路口养殖弯道的位置，包括中山路目前从东财开始一直到黑市交接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的。黄浦路目前万达广场部分的北行线方向车辆的尾端呢是已经排队到了火炬路的路口，这对说实话排的挺长。南行方向的卡点呢是在海事大学，整体的移动状态不是特别理想。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7: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天气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林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

0: 级，转东北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是16度到21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刑侦支队的王警官，他不是假冒的吗？大家如果有一个警察给你打电话，我不知道大家心里想的是什么，
3: 害怕。
0: 哎，我害怕，我不害怕，我又没干什么亏心事儿，我为什么要害怕警察？所以当骗子来骗你的时候，你自己首先你自己心里要有数。当然了，不排除就是有些人可能平常生活当中就有一些地方可能做的不是特别的好，一个警察来找他，他就会心虚，他会害怕，他会觉得怎么会就是警察能找上我呢，他可能就会按照那个路子走。还有的人是什么呢，是他对很多的外人都存在着很大的戒心，就是他就觉得别人都是坏人，他就觉得身边有人要害他，他就觉得谁谁谁不好，谁谁谁可能能偷他的身份证，或者是拿他的什么什么去干什么什么非法的事儿。那么在这种的思想的影响之下，骗子就有入手的可能性了，因为他正好符合他那个想象的东西。
3: 对。
0: 那么第二个，这里边有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他让张阿姨去加了一个 QQ 的号码，对吧？
3: 嗯，
0: 这个 QQ 号码是一个，也是一个木马程序植入的一个装置。
3: 你看，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张阿姨还看到了一些，比方说编造的、伪造的一些涉案信息，伪造的一个通缉令哈。就这个，包括我那个亲戚，他也是看到了别人那个银行卡，那银行卡的账户里面是5000多万，说这个账户的5000多万都在，但是就转不出来。他这个哈，我也给我看了一下，他真的非常非常的逼真。就像说的，如果你不是专业人士的话，你根本肯定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说，这个案子当中还需要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呢？比如说我们要不轻信什么呢？
4: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起案件告诉我们啊，我们老百姓在日常的生活中一定要牢记这种三不一多的原则。第一个，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就是我们公检法在办案的时候啊，不会通过电话、QQ、微信去办案，也不会向老百姓索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更不会要求你说你把你的钱转账到某个安全账户。第二个呀，就是不透露个人及银行的信息，不要转账。凡要求转账汇款、自证清白的，那都是骗子。
0: 嗯
4: 啊，最后一点就要是多核实。你挂断电话之后，咱们可以主动拨打这个110或这个官方的电话核实。通过这种方式，你就知道，哎，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对吧？
0: 对，好，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因为这个骗子呢，很有可能让你下载一些 APP， 那么 APP 都会冠上一个好听的名字。你看，这个张阿姨接收到的是保护通讯安全的 APP， 但实际上这个 APP 呢是一个木马程序，它的作用是在远程的控制你的手机和外界的联系，也就是说，它屏蔽你和外界的联系。那个时间，如果你想打电话给你的子女，甚至你的子女正好给你打电话想要跟你联系，这是联系不上你的。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呢就在家里接了一个诈骗电话，说他的是大儿子吧，是还二儿子被绑架了，就是而且他在那个电话里听到的声音，他觉得就是他儿子。他当时就懵了，说我的孩子怎么被绑架了，然后人家就让他怎么操作，他就留了个心眼儿，给他不是有两个儿子嘛，给另外一个儿子打电话，后来也是一直打不通，肯定就是这种木马程序的操控，控制他联系不上。但后来我那朋友跟我讲是怎么一个原因，就有人电话进来，最后就是真的就是把这件事给打破了，他妈妈没有被骗，就是说哎没有啊，我在开会呀，说你的电话怎么打不通。我就在会议室，我手机都是畅通的呀，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3: 我想起这个事儿了，就
0: 是
3: 因为他家两个儿子嘛，他妈妈给他大儿子打电话了，结果他大儿子手机给这个小儿子打电话就能通，因为他们当时骗子植入这个木马病毒，只是他妈不能往出给他儿子打，这种单向的。还有就是前些天我们两个在节目当中说，有些木马病毒是直接对你进行了你的页面的一个远程操控，就你页面上你再怎么操作，你输入的密码对方看。

0: 那是一清二楚的。
1: 对啊，而且他有的时候现在我看那个一些这个小视频上面，你的手机在那里静止的时候，他就会忽然发现自己在频频的打开某个界面，银行这个 APP 的界面，然后看见就在那里输入面码输入密码，以为是就是咱们手机卡了呀或者怎么样的情况，但是反复操作都操作不了，
0: 那个时候该怎么办？
1: 最后的时候，这个用户就特别什么，他就把这个手机给关机了。通过这种方式就是阻止了这种情况。然后挂完电，就是电话好了之后呢，抓紧时间给110打电话，跟他说一下这个情况，由这个公安机关的相关部门，然后呢帮着后续做后续处理。
0: 所以当我们的听友您在哈、啊、就是听到或者是接到这样电话，自称自己是警官，让你自证清白，让你把账户里的钱转到哪，告诉你你的身份证丢了，你的身份证被别人贷款了，你的身份证被怎么，那都是骗子啊，你就千万不要根据他给你指点的方向去操作任何的关于手机的一些操作。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3: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4: 我是鸿飞，
5: 我是小薇，
3: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4: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4: 今天的我们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单元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法院综合审判一庭的白亚南法官，以及辽宁思允律师事务所的韩荣律师做客直播间，从审判实践的角度出发，谈谈关于电信诈骗的一个相关话题。那么大家有关于电信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位听友小赵还说呢，说今天早上我就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了，不知道具体情形什么样，你又是怎么给回答的，还是直接像刚刚我们的白法官说的微笑一下直接挂断了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友，他的问题说，我呀曾经接到一个 FaceTime 的一个电话，当时呢跟我说我的医保卡是异常的，想问一下这是不是一个诈骗的行为呀？我们这个问题请教一下韩荣律师啊。
6: 我认为极大概率是的，因为我感觉这是一种冒充这种客服类诈骗的新变种，比如说你的医保啊、社保啊等部门都不会通过这个 FaceTime 去联系你，凡是你就记住，凡是要求你比如说转账、提供验证码、点链接的都是诈骗，我们要及时的直接挂断。
4: 其实 FaceTime 我们平时真的是很少用的，很少有人会用这样的一个联系方式，国外的还是用的比较多的哈。
0: 那他也得有这个软件他才能接到。
4: FaceTime 它是那个苹果手机自带的一个功能，
0: 不用有软件
4: 啊、不用，它本身这个就自带一个。
0: 哎，有一位听友啊发来信息说，朋友让我借银行给他转笔账，说呢转完账之后还给我好处费呢，就是借银行卡用一下，我能借吗？
1: 啊，这个绝对不能借。哎，这很可能啊是为诈骗或者赌博转移赃款，如果你出借了你自己的银行卡，就很有可能构成帮信罪啊。这个后果呀，就是接下来我们也会讲到，所以呢我们要是为了点好处费搭上自己的这个前程，其实是不值得的，所以我建议这位听众一定要坚决拒绝。
4: 好，法官给我们讲一个就是张阿姨的那个故事，80多万最后回来的可能就是这么一个零头，所以听起来也挺让人揪心的，特别是老人岁数那么大了，一辈子的积蓄养老钱都没了，这身体也是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影响哈。那问问韩律师，如果说你是张阿姨的代理律师，你会如何指导他去维权？而我们作为普通人在遭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做些什么呢？
6: 首先我们要抓紧这个黄金时间，就是在被诈骗以后要立即行动。第一步呢，就是我们要立即拨打这个110的报警电话，并且准确的告知警官这个骗子使用过的比如说电话号码啊、银行账号啊、转账金额和时间，报警越快呢，止付冻结成功率也就越高。第二步呢，我们要保存所有的这个证据，包括通话记录，这个通话记录要尽量进行一个录音，然后还有短信呢、QQ 或者微信聊天的这个记录啊，还有收到的比如说他们编辑的这个通缉令的这些照片啊、图片呢，还有这个转账凭证的截图啊或者回单呢。然后第三步呢，就是要配合警官做一个详细的调查，就是详细如实陈述这个被骗的整个经过。然后最后呢，我们就需要后续的进行一个跟进案件，比如说进入到这个司法程序以后，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追赃的进展， 必要

0: 时呢，可以提起这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退赔。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这个执行呢可能会比较困难。在这里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就是不要试图自行联系骗子，或者相信对方承诺退款的这种花言巧语，这种呢往往是二次的一个诈骗。
1: 嗯，
0: 我们要相信，就是并依靠公安机关来处理这些问题。
1: 嗯，好的，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刚才小赵不是说吗？说今天早上接到一个诈骗电话，然后他说他咋处理的？说我骂了他两句，然后就直接挂断电话了。还有大圣手里碗大的桃子，他说法院呢也得点链接呀，法院也有扫码呀，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辨别呢？哎，我说一个事儿吧哈，前两天我就收到那个短信，那是银行的一个短信，然后就说你在我们银行预留的身份证信息已经到期了，然后点开这个链接，及时更新你的一个身份证哈。以前银行它确实也是拿这个短信来发的，但是我就害怕，我点开链接让我又拿我的身份证再扫上，我就还担心，我就直接给银行的客服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接到了这样的短信，这个短信是不是真的？然后银行给我核实了一下，说这是真的，没关系，你可以点个那个链接，然后我才点开链接，识别了一下我的身份证。那像我们这位听友说的，说法院也得点链接呀，法院上也得扫码呀，我们怎么辨别呀？咱们法院什么情况下需要点这个链接？
2: 我们通常的话会在开庭的时候，因为现在呀，就是很多这个当事人他因为都在外地，我们在开庭的时候可能就是大家都不能够及时的到达现场来开庭，我们通过线上进行开庭这种方式呢，会给你去发一个这个码，告诉你登录到大连的云法庭，然后输入验证码进入到庭审是这种情况。但是呢，在所有给你发码的这个前提下，我们这个法院的当事人都会告诉你都会提前会给你打电话说我们要开庭了，然后你有什么案子，对吧？但是你在法院的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清楚的知道你的案子是什么案子，你涉及的是哪些案由，对吧？然后被告这个你如果是被告，那原告方是谁？是谁把咱告了，对吧？哎，这些你都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那当然你就可以选择相信法院的这个二维码。
1: 那我们的这些信息能不能会有不小心的时候被泄露，有可能吗？
2: 不会的，不会的，因为所有我们这个通过法院的走的这些这个，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大连云法庭的一个二维码去给你播放，就是去给你进行开庭，线上开庭，线上送达，所有的这个信息都是法院的工作人员来进行操作的，而且我们也都要这个签署保密协议，不会泄露我们当事人的个案信息。
1: 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也可以直接下载咱们那个云法庭的 APP，正规的途径下载，到那里进行操作就不会有问题了。
2: 哎，不会的，不会的，
3: 好，刚才呢，感谢一下我们的韩荣律师呢，给大家讲了一下，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事儿，你应该做的1、2、3、4步啊，大家记住了。但是，一旦真的把钱转过去，你再想把这个钱追回来，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那请白法官呢，再给我们分享一个您经手过的一个电信诈骗案件。
2: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涉及情感陷阱的一个案例。这个是利用被害人的情感需求实施诈骗的案例，也是非常典型的。受害人李女士啊，38岁，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单身女性。有一天呢，她在知名婚恋网站上注册了，然后呢，和一位自称叫陈浩的男子，进行了沟通。陈浩的这个个人资料啊，非常的光鲜，海归精英，从事金融投资，然后啊，照片英俊儒雅，谈吐风趣。对吕女士呢也关怀备至，两人很快在线上确立了恋爱的关系。经过大约一个月的这个甜蜜期，陈浩啊有一次在这个聊天中无意中跟他透露，他掌握了这个某国际期货交易平台的这个内部数据和特殊操作渠道，可以稳赚不赔。为了两人这个未来的美好生活，他愿意带李女士一起投资。起初李女士半信半疑，陈浩体贴的建议说小额试试。在李女士投入2万元后，这个陈浩这个远程操作指导李女士进行操作。几天后平台显示账户盈利了5000元。 并且呢，李女士成功提现了这5000元，哎，李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
3: 嗯，
2: 随后啊，陈浩这个不断地向李女士描绘财富蓝图，哎，告诉她要把握难得的机遇，加大投入赚更多，为结婚准备资金等理由，诱导李女士不断追加投资。在这个爱情和暴力的双重诱惑下，李女士不仅投入了全部积蓄80万元，啊，还通过信用卡套现、网络借贷，而甚至还抵押了自己的一处房产，累计投入资金高达198万元。后来，李女士这个满怀期待准备提取这个巨额收益时，平台提示账户异常，需要她缴纳一定的保证金才能解冻提现。哎，他这个时候他就联系陈浩了，然后发现呢，对方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已经拉黑他了，登录投资平台呢也显示无法访问。哎，李女士这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遭到了彻头彻尾的骗局，人财两空啊，还背负了巨额的债务。这起案件呢，就是典型的利用被害人情感需求实施的诈骗案件。啊，犯罪分子精心设计了这个情感的陷阱，利用被害人对恋人的信任和这种贪利的心理，诱导其在虚假平台上投资。啊，虚构的内部消息、稳赚不赔等事实呢，非法占有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承诺高额回报、稳赚不赔，诱导下载非官方 APP 或登录虚假网站。初期呢，小额返利诱敌深入，最终呢，以账户冻结、缴纳税费等理由阻止提现并消失。啊，这起案件告诉我们广大啊这个听众朋友们，啊，网络交友啊需极度谨慎，对这种主动搭讪、条件过好并迅速确立关系的提及投资的网友，务必提高警惕。投资理财呢，我们也要认准正规渠道，不要相信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任何通过非正规 APP 网站进行的投资理财，都极有可能是骗局。
1: 嗯，这还是一个所谓的国际知名的一个婚恋网站。
2: 对，
3: 嗯，就是也许人家的网站没啥问题，嗯，但网站里的人
1: 有问题，
3: 有问题，利用这个网站来进行诈骗。
1: 难道就是这种知名网站在把别人的信息挂上去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义务经过这一部分核实的吗？
2: 因为
3: 审核不过来吧，
2: 对，而且还有可能是就是咱们在挂到网站的时候啊，它可能就是它的门槛相对来比较低，
1: 嗯，
2: 它核实的可能是一个人最基础的信息，
3: 对，比如说身份证信息，
2: 啊，身份证信息，还有他的学历信息，当然这些信息的话也有可能是假的，
3: 嗯，
1: 对，
2: 啊，对，可能是造假的，嗯，
3: 对。所以，嗯，哎呀，你看，像他这个资料显示的那么光鲜，海归精英，金融投资，英俊潇洒，谈吐风趣，还用在网上找对象吗？
1: 可不咋地，我还想知道，我们都可不可以把这个网站都给起诉了？你赔我点钱。像刚才吕女士这样的情况，咱们除了报警，是不是？我觉得她心里哈，不仅是钱遭受了损失，感情也被骗了，因为这么长时间，她一心奔着结婚了。感情是不是也遭受了很大一部分损失？所以后续啊，他心理重建和法律的救济方面，他都需要别人的帮助。那这方面，韩律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嗯，就是从他这个心理层面来讲呢，可以就是寻求一些专业的这种心理咨询帮助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要自责，因为错的呢是骗子，并不是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加入一些，
3: 哎，那我们相信骗子，难道我们没犯错吗？
1: 我们心地太善良了。
0: 是我们心地善良。我们也可以加入一些这个受害者的互助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呢，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仔细的甄别，然后从而获得一定的支持。从这个法律层面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这个被害人在刑事报案追赃的同时，可以尝试一个民事诉讼。比如说，如果能锁定部分境内帮助转移资金的卡农或者平台的时候，可以起诉进行一个索赔。但是呢，这个难度也是很大的，执行也是很困难的。我们还可以就是关注这个反诈法，就是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强调了这个资金的返还机制。受害人呢，可以积极的向办案机关提供这些信息，争取呢在追回的赃款中获得一个优先的返还。但是呢，总体而言，就是整体的追回全款的难度是极大的。再次强调了一个预防的重要性。
1: 刚才我在讲我家里那个亲戚案子的时候，说他的支付宝和他的身份证都给人家了，嗯，用的还是对方的手机号码，他是不是也会涉及到，刚才鸿飞听到了，是不是会涉及到这个帮信罪？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那像我们知道，这个骗子后面肯定不是他一个人，可能是很多很多人，甚至是一个微信群里100个人，可能99个都是骗子，所以他会有一个黑色的一个产业链哈。那么

0: 业的大学生，还有这个无业青年，占比非常高，啊，他们为了这个赚取生活费和零花钱，啊，将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支付账户，包括这个微信和支付宝，出售、出租，甚至实名注册网络账号，哎，被诈骗团伙用于接收、转移赃款，或者是用于这个拨打诈骗电话、发送诈骗短信。在法庭上，这个看到这些年轻的被告人啊，很多都是初犯、偶犯，因为这个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呢淡薄，哎，大多数这个青少年都抱着，哎，我只是借张卡给别人用用，我自己又没直接骗钱，不会有事的这种侥幸心理，哎，却不知道，哎，他自己的行为为诈骗犯罪提供了关键的支持，造成了这个严重的后果，自己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一个我最近审理的刑事案件。在校大学生小王啊，看到校园兼职群里的广告，说这个轻松兼职，日结300到500元，只需提供银行卡、优盾、手机卡，对方声称是用于游戏充值、刷流水、避税。小王明知道这个对方用途可能是不合法的，但抵不住这个300到500的这个高额报酬的诱惑，想着反正卡里没钱，用完就销户，哎，将自己名下的多张银行卡及配套的优盾手机卡啊，包括这个身份证照片出售给对方，获利2000元。不久之后啊，公安机关就找上门了。经查呢，小王出售的这个银行卡被诈骗团伙用于转移多起诈骗案件的这个赃款，流水高达数百万元。小王呢，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就是咱们说的帮信罪，被刑事拘留，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学校呢，也给予开除了学籍处分。小王也悔恨不已，大好前程就此蒙尘。构成帮信罪啊，这个明知是关键。不要求这个确确对知道对方实施的具体的是哪种犯罪，你是诈骗呀还是什么犯罪啊，是不要求的，只要认识到，哎，他人可能利用这个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即可。这个实践中啊，明知我们通常是通过以下情形来推定的啊，比如说交易价格或方式明显异常，哎，如高价收卡、租卡，就像咱们刚才的案例中提到的啊，或者是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工具或技术支持，哎，如提供多张银行卡、优盾、实名手机卡，啊，提供帮助最常见的就是提供支付结算帮助，如出售、出租银行卡、账户、收款码用于赃款的转移和通信传输的帮助，如提供手机卡，啊，用于拨打诈骗电话等等。这个构成帮信罪啊，我们将会面临着难以承受的后果。首先是刑事处罚，这个犯罪记录伴随终身。像我们涉案的小王，对吧？他就可能会被学校这个开除学籍，将来呢也会影响考公、参军、就业，哎，银行贷款，对吧？值得注意的是哈，这一点，即使被法院判处了缓刑，那也是一种犯罪，缓刑只是刑罚的另一种执行方式。其次呢，你这个银行卡的业务啊，支付业务，包括微信、支付宝，暂时都不能用了，可能面临关停的风险。最后呢，学业事业中断，被开除学籍，前途尽毁。
1: 这个后果呢真是太严重了。但是我留意到刚才白法官讲了，就说犯
2: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11点钟的时候呢，现在看到室内的车辆密度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持平。黄浦路在海事大学部分的南行方向，中山路黑石交道西南路的路口位置，西南路目前南行呢，在苏州小区的部分，包括北行熟食品交易市场，以及在中段南行的黄河桥上桥口位置，车辆的密度稍高。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富民路西行在马兰小学，红林路目前从金柳路的附近一直到阳光这个叠翠山庄的附近，车辆的滞缓明显。五一路的入市方向，云路公馆到西南路的路口，包括从附近街一直

0: 到解放广场桥，中长街呢，现在从西山街的附近一直到中央大道的停车场入口位置，西安路现在南行方向从鞍山路开始一路堵到了黄河路，黄河路以西安路为界的双向，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广电中心一直到香炉礁高架部分的双向，以及长江路、鞍山路东行汇流东关街桥洞的部分。中山路呢，目前从五四路的这个路口位置，一直到吴惠路的路口，唐山街儿童医院门前的双向，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长江路呢，现在从日航酒店开始，断断续续的，一直在西行方向持续到大连火车站的附近，车辆给到的滞缓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走起来是有压力的。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中华路从泉水派出所开始，一直到华南广场的附近，华北路出市方向现在从这个松江路开始，一直到千山路的路口位置，以及千山路目前东行方向进入山东路路口，车辆的滞缓明显，走起来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略久。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公共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张立伟。
2: 一路同行20载，爱心送考暖全程，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爱心司机，你们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祝考生们从容赴考，旗开得胜，前程万里。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PDHBLK，
7: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7: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8: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6到21度。
12: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3: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4: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5: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2: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16: 你需要的、
14: 你期待的
7: 都在1008车世界。
12: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1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任峰。 也提醒您呢，同时可以下载大连云啊，搜索听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今天会通过大连云车生活频道进行现场直播，来连线一下我的。

0: 搭档苏迪，迪子。声音有一点不太清晰。
1: 现在能听见吗？
0: 好一点。
1: 好一点。这样我说话声音大一点啊。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西安路啊，金陵汽车生活街区跑快停车方。由于今天下雨，所以我们呢把行程改了一下，变成了从室内直播开始。那我身旁的这位，看我们上一周直播的各位，大家应该不陌生，我们跑快停车方的主播啾啾啊。很开心啊，今天又是我们两个搭档。
0: 苏迪，我打断一下，苏迪，现在广播端听起来声音不是特别清晰。
1: 好，那现在是不是能好一些？
0: 哎，现在好了。
1: 好，那我还是用扬声器吧。刚才是戴了这个蓝牙耳机啊，但是估计还是举着电话的命，没关系啊。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端直播或者我们的广播端直播都能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这场户外的活动。同时呢，节目上。啊，我们的服务宗旨依然没有变，各位和车相关的一切都可以发送文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今天多了一个阵地，就是我们的大力云平台，大家呢可以在大力云车生活频道看到我们今天6月6号的一个直播，然后呢在全程过程当中可以发您想发的文字。这边的啾啾的手机是能看到大家留言哈，有时候期待。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啊，这个大概每10分钟会有一轮抽奖，那今天呢依然是两个官方的限量的小熊。然后呢，一个200元的充电卡，对吧？还有一个是我们送出的太阳镜，数额都是 OK 的。然后呢，大家就是完全凭手气。而且上一次，然后我记得不是有我们的一些网友说，哎呀，感觉这个咱们抽奖不够透明。好，我们今天就是直接拿着截屏的这个手机怼到。
0: 应该是现场的连线出现了稍微的故障，大家稍等一下啊。今天呢，我们是通过广播端和大力云APP 我们视频端啊同步进行直播。那地点呢是在西安路的宝台旗舰方。那这次直播呢，同样的是为了大家要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听友都能够通过这次直播活动了解呢新能源未来呢更多的发展的趋势，同步呢能够享受到新能源给我们带来的红利。
1: 好，元峰刚刚掉线了是吧？
0: 你听不到吗？
1: 我没动啊，我没动。好
0: ，我们回来。
1: 这边呢是请崔总啊，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整个六月份啊，现在进入到我们一个新的月份了。然后咱们一些相关的福利和我们车主啊，包括咱们大连的市民听众相关的一些，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那咱们六月份宝泰旗舰方为大家准备到的是2重的一个福利政策。首先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参与的，咱们今天、明天2天时间呢，可以通过我们抖音的官方账号。预约试驾啊，刘思预约试驾，然后到店呢，我们会给大家提供店内的相关的，像定制的雨伞啊、水杯啊之类的，那除此之外，我们宝泰旗舰方官方还会给大家额外去叠加到一个我们的折叠露营车，这样的福利全部是免费领取的，
1: 折叠露营车这个我很感兴趣，而且现在天暖和了，虽然说今天下雨，但是很多朋友应该会喜欢用这种方式出去玩，那这个东西一般价值也不便宜，怎么也得几百块，那这个就是不限量吗？
2: 限量，限时限量的。今天、明天2天时间预约，大家13号之前到店完成试驾，即可领取。
1: 13号是下礼拜 6，那也就是说下周六之前。这样，我们能不能临时拓宽一个渠道，就是除了到我们宝泰旗舰方自己找来试驾之外，我们节目上可不可以也开辟一个类似这种一个征集或报名的通道，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帮大家去安排试驾来预约。
2: 应该
1: 没问题吧？
2: 是可以的。
1: 好，临时加了一下啊。
2: 然后咱们这个月还有一种就是真金白银的补贴，是咱们这个月的重头戏。那我们马上到来的618啊，我们会在618期间呢给到大家1000元的购车补贴。那这个只是小小的剧透一下，大家可以锁定咱们大连云这边 FM100.8，我们会在13号给大家具体去公布。
1: 那也就是说，整个六月份我们依然会有街区额外的补贴。
2: 对，
1: 然后这个其实是和我们之前的其他那些国家层面补贴是完全是同享且是多渠道的，也就是意味着，如果说大家手里有报废或置换的车辆，然后呢买到你想要的车，除了可以享受品牌的补贴、国家 啊相关补贴之外，我们西安路保泰旗舰房也会额外再出钱给大家补贴啊，四位数的补贴。
0: 那这个
1: 就是就
0: 和其他的这个补贴不太一样，就是有一些补贴呢，就是我们是不能共享的啊，这个呢是完全可以共享。所以呢，也提醒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如果有购车需求的朋友，尤其是对于新能源非常感兴趣，目前呢还没有一直在犹豫，我觉得先试乘试驾啊，赶紧预约。然后今天呢虽然有点下小雨，但是大家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啊。
1: 嗯。
0: 是地，我有点忘了，宝泰新房其实是地铁二号线的地口，应该是。
1: 啊，对，就地铁西安路的地出口，
0: 嗯，
1: 西安路站地出口出来，然后呢就是48中学的正对面。
0: 是
1: 啊，这样我们摄像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外面，这个就是在48中学的正对面，大家能看到哈、啊。然后过来就是，如果说大家从地铁地出口出来之后，直接就是到了宝泰新能源的生活街区，
0: 嗯。
1: 好，这个另外也说一下啊，我们这个结合上一次直播的一个经验哈、啊，还是一样，各位，今天我们获奖的话术依然是啾啾手里的这个牌子上写的，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稍后呢，15、25、35、45，啊，或者说这样，15、25，然后呢，45和55这四个时间段，我们就开始截屏，然后呢，大家可以发这个相关的文字了。稍后的时候开始啊。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是个雨天，但是呢不要紧，我们也是规划了一个室内的相关路线，把能够多给大家呈现的品牌和车型都给大家好好拍一拍。然后今天呢我们是以车为主，首先映入眼帘的然后通过这个手机端能看到这个最新款的蔚来的 ES9、嗯、
0: 没有被美女挡上了
1: 啊，你没有那应该是有延迟了，现在我们俩已经完全把这个C 位让给了这个车了。
0: 这个是蔚来的 ES9，
1: 对，这是在应该是上周或半个月前刚刚上市的一台纯新车型，
0: 嗯，
1: 而且性价比很高，因为如果采用它的一个 bus 租电方案的话，裸车最低的入门价格应该是在40万以内啊，这个就是按以往的想象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个车各位特别高，你看我站着啊已经到我肋骨的位置了，车头
0: 嗯、
1: 啊，非常高。
0: 其实我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就是笛子，就是说从科技感，包括它外形外观，这个毋庸置疑，肯定是越来越好。我想了解的就是，因为蔚来它有一个换电的政策，那这个 ES 九同享换电政策吗？
1: 就是蔚来所有车你都可以选择它的 bus 租电方案。我刚才说了啊，如果说你买断的话，可能说它的起步价格是49万8。那如果说你要选择它的 bus 租电方案，应该是至少价格能下108000，也就是来到了39万8。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租电方案的这个整体是另算的，然后车的价格就变成了40万以内，这样性价比不就高多了吗？我们今天的所有的直播都是以车为主，大家呢看到的同时，任何品牌的问题都可以问。当然，今天我们在话题市面当中出现的啊，这些车型呢，大家如果说觉得新奇，或者说你感兴趣，也可以把你的诉求编辑文字发过来，或者说来告诉我们你想了解到什么东西啊。还没开始呢，各位别着急啊，这个我们等到11点15分的时候我说开始，然后呢大家发这句话就行了啊。这句话我们再闪回一下啊，这个插入摄影师的这个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对，这句话，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稍后来发，现在11点14来得及。然后你也可以发啊。
0: 嗯，啊，我可以吗？
1: 你看节目，你也可以发，你可以发。
0: 我可以吗？
1: 如果你中奖的话，我就不给了。好，这个一切是透明的啊，大家呢，今天我们会稍后以这个直接公开截屏的方式和大家来展示一下。这个车问啾啾吧，上一次我们是坐了第二排，整体感受跟大家形容一下你的这个。感觉从感官上啊，包括其他
2: 感觉，首先像这个车第一感觉就是内饰很新奇很新颖，
1: 嗯，
2: 它这个左右分段式的一个天窗，
1: 嗯，
2: 再加上我们主副驾后面的这个大屏幕，
1: 嗯，
2: 整个感觉耳目一新，就是感觉没见过，之前没见过
1: 这
2: 种、这
1: 种布局的，包括这种整体感觉的车型其实很少见。好，我们说到做到，已经11点15分了啊，来辛苦我们的直播助理拿着你的手机到我们的镜头前，然后各位现在可以发了啊，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然后呢稍后我来说321，我们来截屏啊，这个完全公正公开，给大家一点点时间，赶紧发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来321截屏。好，我们直接展示啊，直接展示
2: 恭喜我们大连银行 左右。

0: 11780000大凌云客啊，我记得住11780000。然后呢，您这一轮获得的是我们的这个联名的消防小熊一个，啊，很可爱啊。这是一份幸运啊，也恭喜我们今天第一位获得奖品的朋友们。然后呢，大家领奖的话特别简单，我们想得很贴心。稍后呢，我们的直播助理会把领奖的方式啊、位置啊发到评论区，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拨打一下领奖电话，应该是86498888，86498888。好，这样还是啊，今天时间来得及，而且下雨，也是请我们的这个啾啾到车上啊，来，我们摄影师拍一下他乘坐的这个感觉啊。空间完全没问题，当然这个一定是第二排已经往后靠到最往后了啊。包括整体大家能看到它是有一个中控岛的，中间啊在中间的位置。然后呢，整个第二排正前方会有两个屏，这是两个娱乐屏，也是两个工作屏。而且我在上周直播时候给大家说过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如果说你在办公的时候有一份文件需要和你旁边这一位去分享，不用让他撑脖看你的屏幕，直接手一滑就传递到旁边的屏幕上。就是这个可能是对于商务人士会觉得更有用一些，但如果说你要是纯家用，想要空间更大，中间的中控岛你可以选择不要，你可以选择直接一个正常六座带过道的家用的这样一个多功能的 SUV。 因为这个车它很大，但是它就是一个 SUV， 而且中间是有小桌板，大家可以看一下，来我们拍一下。好，能看到吗？这个就是我们不拿出来展示了，这个小桌板也是比较方便的，而且这个是不需要额外加的啊，裸车就带的。大家
1: 这个后排这样拍起来看的话，就它特别的宽敞，
0: 特别宽，特别宽。这基本上你坐到第二排或者第一排，两边谁也碰不着谁，左右空间啊，包括纵深啊，包括车身。你看啾啾坐这，啾啾个儿一点都不矮啊，这个很高。你看头部空间有多少？这个完全没问题。哪怕说，因为这个车，然后你知道吗？它的这个品牌大使是姚明，所以由此可见，它的这个空间上是多有信心啊。关键是价格，就现在整体新能源，我说了，今年一定会玩命的卷啊。那空间配置一方面，价格又是另一方面。现在来讲的话，应该还是有首发权益的。如果之前瞄着说40-50万区间想买一个家用的多功能多座椅的 SUV 六座版本啊，这个车完全是能看的啊。好，我们请舅舅下来吧，我怕你一会儿睡着。未来展厅内呢，一共有4台车啊，然后呢，我们逐一的给大家去看一下。各位可以把您想看的、想问的都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然后呢，稍后11:25我们还会再一次我们去这个留言抽奖。
1: 树敌，现在我打断一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问说，怎么来预约试乘试驾？
0: 特别简单。如果大家知道看到之后呢，在我们的节目上直接留姓名电话，加上你想试驾的车型。我说一下，宝泰前方呢入驻的品牌包括像我们现在第一个给大家展示的蔚来，然后呢稍后按顺序会看到比亚迪的王朝网，然后呢包括上汽大众的新能源、江淮新能源、广汽的皓博，另外呢还有魏牌啊，然后呢还有这个蓝图，以及比亚迪的海洋网啊，就这几个，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上进行预约，或者您直接到宝泰检验方来试驾。刚才舅舅说了啊，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时间是在下礼拜六之前。
2: 对，
0: 我问的再细一点，参考油价的变动啊，是下礼拜六的0点之前，还是说下礼拜六的24点之前，还是说在下礼拜天晚上之前？
2: 下礼拜六结束之前，24点之前
0: 啊，那也就是说，6月14号的0点前，当然不用那么细，其实就是6月13号的一般，19点之后就不算了，因为19点钟可能有个别的店可能还会有人工作值守啊，然后大家可能来试驾的会安排，但一般晚上试驾可能会比较少一些，建议大家是在13号白天啊。
1: 麻烦我们的直播助理给一下 ET5 的镜头
0: ，ET5T， 再来还是这个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蔚来系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小家伙。为什么说它小家伙啊？首先，大家这个角度能看到吗？你看 ES9 比它高多少？
1: 直播助理拍的这个角度有点奇怪，就是拍
0: 再找找啊。
1: 对，就是
0: 现在呢，
1: 只能拍到局部，就是想给希望他先给一个正面的镜头。我们这边广播的听友在看的时候就在互动。
0: 好。ET5T 这个车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款车，因为除了它的大小适中，各位 视频当中，因为刚参照刚才的 ES9 你会觉得它特别小，其实不是，这车挺大的，这车挺大的。然后给大家看看里面吧，来来，可以走快点，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可以走快点。看一下里面，其实整体的话也不 low， 而且呢相对来讲，然后我觉得这种风格是咱俩都能接受那种，就是它有大屏，但是它不 low， 它也没那么繁琐。
1: 嗯，
0: 能看到吧？
1: 并没有
0: 啊，不应该是有延迟的，应该是有延迟的。现在呢
1: 现在是看到
0: 我们大概应该会有个3到5秒的延迟啊。
1: 对，
0: 就是这个风格我个人很喜欢，而且这个车真的很好开，关键是价格合适。现在也是，如果说租电的方式的话，如果大家能接受，我一直在说买蔚来你最大的门槛就是看你接不接受它的换电，如果能接受的话，那基本上这车大概落地价格可能就是20万左右，这个性价比就相当高了，而且比它刚上市的时候要便宜了6-7万块钱差不多。 而且这个颜色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啊。我问一下九九啊，作为女孩的这个视角的话，你会更喜欢浅色的车身还是深色的车身？
2: 我觉得如果按这个车来说，我喜欢它如果是黑武士就好了。
0: 纯黑是吧？好，我们稍后那个 ES8 是有这个纯黑的黑武士的啊。它的内部空间完全够啊，现在我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1.79米的身高，我坐直，我的头部是顶不着的，各位啊，头部至少有大概3指的位置，然后腿部打底是1.5拳的位置，就整体后排空间是完全没问题。而且这种就是类似于 wagon 车型，它的其实实用性和通过性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好，关键还是你话它便宜啊，它真的便宜。
1: 嗯，
0: 然后旁边这个 ES6，这是一个现在也是属于比较便宜的车型了。我们在上一周直播的时候和啾啾交流过啊，就是这个车型我觉得比较适合就是刚有车，然后呢喜欢 SUV 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啊，而且不限性别，也不限年龄，关键是便宜啊，24万左右。这个如果说放到最开始刚上的上一代车型的话，估计还得加10万左右。看看我们的评论区啊，大家任何留言都可以把您的诉求发过来。还有呢，就是我们直播助理已经和这个大家互动了，然后呢会把这个领奖方式发到我们的评论区，大家都看到。
1: 那同时提醒广播端的朋友，如果说您现在正在西安路附近的话呢，可以直接到现场去找苏迪哈。还有就是提醒大家，这个买新能源汽车就在宝来新能源，请大家在大连云这个直播端来发这个我们今天的口令哈，也是我们的通关密码啊。
0: 是，这个怪我了，我提示一下，现在11:23，再过2分钟，大家在大连云平台，你打开大连云 APP， 然后找到车生活频道，然后打开我们今天6月6号的宝泰新能源的直播，您呢在稍后啊，我再说一下。11:25，11:45和11:55。
1: 很多朋友还有一个误会，就是一直在找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我们并没有在视频号上直播，我们是在大连云客户端的车生活频道里直播的，大家先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啊。
0: 嗯，我们这一轮还是送这个小熊啊，然后下半场送的都是重头奖品了，200元的电卡、啊，包括我们一个太阳镜啊。这小熊，看消防救援联名。挺好玩的，看看啊，稍后这个谁能获奖。然后呢，这边我们往这边走，我们把这个镜头留给刚才舅舅说到他比较喜欢的黑武士版本的车型。
1: 嗯，
0: 你站在这儿拍，应该这个效果就会好点。然后呢，大家稍后注意啊，我们准备一下，再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可以来，我们把这个，好，我们看一下。现在有我们现场啊，然后这边大连云看直播没有影响吧？
1: 现在好像是后台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目前现在是看不到直播，我只能是通过声音和你进行联系了。
0: 我们这边的视频拍摄是没断，然后我们这边现场的一个互动的这个手机现在也是处于一个白板的状态。
1: 是，所以现在这个我正在联系，这个和应该是整个的是什么地方应该是被碰到了，因为今天楼里有在装修。
0: 那没事，这个我们该直播直播啊，大家这个通过广播也是一样的啊。
1: 嗯，
0: 那这样我们这边先停一下吧，稍后呢就是我说的是直播不停啊，但是我们这一轮领奖先停一下，就是等稍后直播恢复啊，这样的话我们就通过广播端啊，这边和燃空一起互动，然后呢我们稍后呢如果说信号恢复了，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连云来收看我们的直播。 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啊，刚才说到了，就是如果大家近期有时间，您除了就是想看车之外，哪怕你不买车，如果大家关注宝泰前方的官方的相关的抖音，这也请舅舅来跟我们说一下，咱们这个相关抖音一般发送的福利包括什么东西？
2: 这次给大家准备到的是由我们门店给大家提供的水杯和雨伞，
0: 嗯，
2: 再加上叠加是叠加，我们宝泰前方给大家提供的这个露营的折叠车，
0: 嗯，
2: 那这是这次的啊，之前给大家提供过像太阳镜啊，像我们的这个折叠的坐垫呀等等一系列的福利啊，福利不断的，
0: 嗯，就是在下周六晚上之前，大家呢就是自己到店或者说通过我们的节目来预约，然后来试驾，
1: 嗯
2: 嗯，
0: 您呢？基本上获奖率是100%，对不对？
2: 对，
0: 好，只要来，我们这些官方周边啊，包括相关的一些配件啊，和这个所谓的露营车，这些都有，大家呢，都可以去啊了解一下，然后呢，可以来获奖。最后呢，看到这个黑色的 ESR， 因为现在我这车还是看不到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
1: 正在排后台，现在正在排查，请我们的这个大凌云客户端的我们的所有的网友朋友们稍等一下哈，大家呢现在可以打开收音机啊、
0: 嗯
1: 来收听我们广播端的节目、
0: 啊、都可以，
1: 嗯，
0: 对，双通道。
1: 然后笛子现在有问题啊，你稍等一下
0: 啊，
1: 刚才说这个就是这个 ET5T，
0: 嗯。
1: 问一下，它这个现在的整体的，如果说一个是有这个换电政策，然后除了、换电政策以外，就这两个落地价差是多少？
0: 大概7-8万块钱吧。就是如果你要是换电的话，应该是20万左右或以内；如果不是换电的话，就买断的话，大概应该是在27左右。
1: 有一位听友老水牛，他问，他说那个想问一下这个现场的主持人，未来自己有什么金融政策吗？
0: 他问的是自己吗？
1: 问的是未来。
0: 未来现在就是官方的政策，然后如果是我们的听众，我们可以额外帮大家申请。这个就是大家的购车方式以及您拿到的补贴，包括具体购买哪款车型，不同的品牌啊、不同的车型，它在不同的季度或者时间，厂家给的金融政策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能帮大家去申请一个相对的最优政策，这个没有问题。
1: 那就是相当于是除了我们正常的，比如说，这个相当于是品牌方给的一个最优的金融政策，对吧？
0: 对对，嗯。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那个、
0: 现在呢，这边我们
1: 现在走哪儿了？现在走到哪儿？
0: 现在是从这个蔚来过到了比亚迪。
1: 哦、
0: 然后这边我们一直在关注啊。然后如果说要是信号恢复，我们现场应该是能看到，但现在暂时还是没有恢复。
1: 是因为现在整体的我们所有的技术端全部在排查这个，因为目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嗯
1: 整体现因为现在大凌云不光是直播的问题，就是所有的都出现了问题啊。稍等一下，我们现在就通过广播端吧，然后你和这个我们今天直播助理，正常介绍就可以了。然后这边广播端如果有我们的互动问题，我会随时的打断你。
0: 好，这样然后是不是该进半点路行了？然后稍后可以给我打过来。
1: 嗯，
0: 嗯，
1: 我们暂时呢先和现场进行收线哈，这个。应该是技术的端口的问题，大家知道，所以网络就是这样。为什么说这个一定要准备一个物理收音机啊？当网络真的断掉了时候，就大家已经习惯网络生活了，那这个时候你的唯一的信息来源其实就是收音机。先进入到半点的路行，我们一会儿见。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时间段呢，在中华路的沿线东雷路桥下的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千山路东行进入山东路，车辆密度给到的略高一点。像东北路东华路的沿线呢，目前的入

0: 方向基本没什么压力了，但出市方向广电中心到向路交高架依旧是需要车辆排队的。此外，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中长街目前北行在上品天城的附近，西安路目前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西南路南行黄河桥上桥口，以及北行目前熟食品交易市场的周边太原街目前和西快路高尔基路下桥口位置汇流的区域，以及在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解放路目前南行的在青泥洼桥的附近，世纪街北行目前民主广场的沿线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西南部城区呢，现在中山路从化物所向东一直到星海广场的这个路段，包括山亚海洋世界门前星宇街的双向中山路的南段，目前看到从黑石礁开始到西南路的路口星海公园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的，稍后我们再会。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2: 手机开锁，
1: 拉电脑键盘，
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6到21度。
6: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一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5: 1008车世界，欢迎继续收听啊！这个我们今天整体的网络应该是出现了问题，正在进行排查当中，所以我们视频端的直播呢，目前是暂停的状态。但是广播端呢，我们的直播仍然继续。连线我的搭档苏迪，迪子。
10: 嗯，杨哥你好。那今天呢，看来我们大概率是要通过广播来直接沟通了。
11: 是。
10: 那我们临时调整吧。如果说假定今天这个确实恢复不了的话，不行，我们再。下周四
5: 我们会在对，然后我们会再补一期这个类似的这个直播。
10: 对，
5: 嗯
10: 啊对，然后呢也是我们争取薅一些相关的品牌负责人和我们一起呀、然后给大家来讲一讲唠一唠，同时研判一下相关的这个走势。因为现在我是在外面啊，然后

0: 应该看不见外头，现在这个雨下的越来越大了，然后已经开始起雾了啊。
1: 你说的特别好，我确实看不见。
0: 好，那这边呢还是啊，那如果说万一今天这个视频直播还是恢复不了的话，大家没关系啊，我们通过广播端一样，大家可以来问问题。只不过呢，今天可能说看不到画面，看不到车，另外呢可能说有一些实时的互动奖品，我们今天没法直接线上给。
1: 嗯，
0: 但是呢该欠欠着啊，我们之后可以给大家补上啊。还是一样啊，回来之后还是要请舅舅跟我们来说一下，就是整个六月份，我们刚才说了是可以来在下周六之前通过我们预约，然后到店的试驾，这些入驻品牌都可以。
2: 嗯，是我们的蓝图、大众和咱们的未来中心会给大家提供试驾奖品。
0: 好，
2: 嗯，
0: 这个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你别那么实诚，哪怕你不买，你可以试驾。
2: 对。
0: 品牌的限定的奖品，包括呢像是我们的露营车，都是很有用的，而且大家试驾一下也不吃亏。而且呢，如果有需要的话，为什么我说多了一个在节目上留信息帮大家约试驾的一个这样一个资源，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协调我们送车上门试驾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另外舅舅再说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有听众说我好奇你们这个9.9元抢500元电卡这个事儿怎么拿？
2: 之前咱们是9.9元抢500电卡，但是618活动来临了以后，我们就不止500了，我们给大家升级到1000元的购车补贴。
0: 嗯，
2: 那这个是我们618的活动，
0: 嗯，
2: 我们会在6月13号给大家具体公布。
0: 好，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等一周的时间哈。然后呢，然后现在我身旁呢，就是我们在本周其实给大家深度聊过的这个上汽大众 ID.9 Era 啊，这个中大型的 SUV。然后呢，整体这个车啊，反正中大型的车大家看多了，长相上其实没有太多的区别。然后呢，我们用啾啾的话讲，上次让他试过这个座椅，你会觉得这个更软。
2: 对对，
0: 就是回弹没有像是魏牌的 V9S 那么快。
2: 嗯，
0: 但是呢也是分不同人的这个感觉，有的就喜欢这种纯削软的啊，就是直接给我陷在里面，别让我起来。有的会觉得是是不是那种回弹性比较强的会更好一些啊。反正整个现在这个价格方面呢，是官方给了10000的补贴，那剩下其他就看大家购车方式了。因为这个车呢，它是1.5的这个 EA211的发动机做生成器啊，其他的就是大家去试驾。刚才我们再强调一下，就是蔚来，然后呢，包括蓝图，包括上汽大众啊，这三个品牌在宝泰先方入驻的，我们通过节目也好，或者到店自己来预约试驾，能够获得什么东西，咱们再说一下。
2: 店铺给大家提供的是雨伞或者雪杯定制款的，还有我们宝泰给大家提供的
0: 露营车。
2: 对，
0: 这个它一定是限量的，所以我的理解就是早来早得，是这意思。那我再详细的问一下，比如说明天预约，然后或者后天预约来了，来试完之后呢？这些许给我的奖品，我是可以直接拿走吗？还是你需要抽奖？
2: 需要今天或者明天，就是两天，
0: 就这两天哦。
2: 两天预约的时间，但是13号之前来试驾就可以了。
0: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预约时间是到明天下班为止。
2: 对。
0: 啊，然后按预约的报名方式，或者说您留资的情况，然后您去试驾，然后呢在下周六之前可以拿到你的奖品。
2: 是的。
0: 好，这个听明白了啊，这个游戏规则完全明朗，大家可以按照你的需要去看一下。然后这边如果说我们微信平台有相关问题，咱们可以实时插入啊。
1: 有问的说现在整体的就是他小曲同学说是想预约试驾未来的萤火虫。
0: 啊，没问题，可以安排，可以安排。
1: 因为说到这儿了，就把萤火虫，我觉得你应该多说两句，就是因为这两天咱俩在做节目的时候，其实想了解萤火虫的还挺多的。
0: 萤火虫是这样，它刚开始上的时候呢，11.98万，12.98万，当时这个价格呢，按那个时候的定价不算太贵，但是呢，从价格性价比上，大家可能会犹豫啊，说我花了10万多的价格买了一个只比认知当中的50光mini 大了两圈的车，值不值？但后来呢，它给了一个新政策，就是79.8万，这样一下它的性价比就出来了。关键呢是，好像我没记错的话，是从今年的3季度开始，也就是说下个月，大概率萤火虫也会加入到未来的换电模式当中，那这样的话它的性价比进一步提高，因为可以换电，也可以靠电枪来插电充，这样的话可能说从实用性上啊，包括等等一些它的这个可购买性以及性价比方面会有一个很大提升，因为补能快了嘛，纯电车型大家担心的不就是补能嘛，那本身它就是一个紧凑型的车，然后价格也不是说特别贵，适合第一台车或者说家里改善性需求，一个接瓦买菜好停的车， 那这样的话，有些朋友说，哎，我还嫌这个四五万、五六万的车不像车，我想买个差不多的。那您可以把预算拉到八万左右的区间，八九万，你可以买一个带品质且大品牌的这样一个紧凑型的小车。其实说到这个价格呢，包括像是已经停产的 ID.3 现在还有，然后呢，我们在这周做节目的时候也讲过 ，ID.3 整体性价比也很高啊，四米二的车长，轴距也够。啊，而且无论说男士女士开，尤其适合女生开啊，比较好看一些。就是现在车特别多，就看你想花多少钱买一个什么样定位的车型。
1: 嗯，我已经把一些想预约试乘试驾，或者是有想法但是不知道想试驾点什么的朋友的一些联系信息，我已经同步发送过去了，一会儿你看一下。嗯，
0: 对，我们要说一下，就是大家啊，这个啾啾给我们一个提示啊，是只限试驾，
1: 嗯，
0: 你试乘是不可以的。
2: 对，
0: 啊，说白了就是你得有驾照是吧？
2: 嗯，是的，是的。
0: 啊，但是我相信我们听众能约试驾的应该是都没问题啊。
1: 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听不到咱俩的节目，然后周六周日呢，因为正好这个时间段是大家出行的时间，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不是特别了解。其实我们如果预约试乘试驾的话呢，不仅仅局限于今天我们在宝来旗舰方您看到的各个品牌，也不局限于新能源品牌，包括传统的燃油，只要是大连市内有 4S 店的，您都可以把您想预约试乘试驾的品牌和车型告诉我们。
0: 哎，只不过呢，是因为这周啊，或者这两天，是因为宝泰旗舰方方面，包括宝泰入驻这几个品牌，给我们额外的官方的一些支持。
1: 嗯，
0: 就是大家只要试驾的话呢，有更多的奖品。反正我们的宗旨向来是，就是能薅羊毛一定会提醒大家，就是这些用我的话讲，我们不领，大家这个可以拿走，反正我们拿不走啊，这个是没问题的。然后这边呢，我们又来到了江淮新能源，在上一周直播当中呢，给大家去讲过这个车型啊，我们负责人也在哈。然后呢，江淮的车啊 ，PHEV 插电混动的这种 MPV， 有，我记得是有柴油的是吧？
3: 柴油的是，我跟你说那个 M4
0: 啊，现在插电的都是 1.5T 的这个总成对吧？
3: 对。
0: 啊 ，1.5T。
3: 1.5T 插电。还有 2.1T 的汽油。
0: 嗯，油是纯油是 2.0T 的啊。反正就是说到瑞风，大家应该也不陌生，而且它这个对拉门是属于比较经典的那种，就是比较商务款的那种。我请秋秋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这个和之前你看过的像是魏牌的车或其他一些就是比较新品牌出现的那种 MPV 感觉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有一点老前范儿？
2: 我觉得这个更典雅一些。整个看起来就是对像您说的老田范儿，有种优雅的感觉。
0: 对，就是我们认知当中那种就是比较豪华的国产的 SUV 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大概也是19万-20万的一个价格，因为毕竟它是绿牌啊，那现在也是能够有一定的价格的减免，除了这个免一半的税以外，其他就是厂家补贴、叠加这个电档补贴等等。其实我个人特别期待，就是在6月13号之后，尤其6月18号期间，你们宝泰旗舰方新能源汽车生活街区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因为我相信不只是，单纯的所谓的价格补贴，我估计是一个全方位的啊，
1: 森林里的小森林，这个他就想预约试乘试一下这个哈弗，
0: 哈弗这个是我们得帮大家约啊，等会儿我确认一下，他要的是哈弗还是魏牌？
1: 哈弗
0: 如果是新能源哈弗的话呢，这个是没有额外试驾奖品的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1: 就
0: 是
1: 可以安排大家去试乘试驾。
0: 对，就是我们帮大家约送车上门试驾都没问题，全大连只要有的他有试驾车我们都能帮大家约，但是在这两天预约给奖品的额外奖品和大奖的，只有未来上汽新能源和蓝图。
1: 然后这个派也要预约试乘试驾，这个辛苦一会儿笛子，我们俩下节目分头跟他们联系一下，看看是要预约什么样的品牌。
0: 这边跟我们宝泰方面说一下，这边我的手机上有若干个预约试驾的图片啊，已经含手机的号码等等，稍后呢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后，我会直接交代相关的负责人，会和我们所有对接的朋友去联系。然后呢，今天明天两天都是我们的报名周期，然后呢在下周六之前您来挑时间好的时候完成试驾，就可以拿走品牌送的油水杯，
2: 对，
0: 官方定制的雨伞，
2: 对，
0: 然后
1: 这个奖品想拿奖品的朋友，预约试乘试驾奖品的朋友，必须是试乘试驾宝泰旗舰方旗下的各个新能源品牌，其他的不带，
0: 宝泰旗舰方旗下的三个品牌，蔚来、上汽大众新能源和蓝图，这三个是给官方的首飞雨伞。然后呢，宝泰方面还会给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官方的夏天用的露营车，对吧？
1: 是。然后有一位马先生留了电话，他要预约宝泰旗舰方的上海大众的 ID 九。
0: 我再提醒一下，我们现在看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规则，因为规则比较长哈，舅舅眼特别尖，我给大家来念一下，就是不同门店的礼品如果都去试驾，可以都享受。
2: 对。
0: 但是。每个人限领一个，每家每人限一个，啊，那其实就是每人领一个。比如说，我预约了三个，我都想试。比如说我在蓝图拿了个水杯，我在大众拿了个雨伞，
2: 对，
0: 我可以再回蔚来拿个啥？
2: 可以。
0: 然后呢，赶上点幸，我可能还能拿着你们宝泰先放送的这个露营车。
2: 对，
0: 好，明白了，各位哈，就是每家限一个。啊，就是其实相当于不限量，但是你这个发法我是很赞成的啊，这个是不计成本的，所以我明白了为什么限定的报名周期只有两天，我觉得两天都有点冒进，应该一天才对。看大家手速了啊，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这个福利活动我没想到，昨天发这个大概文字描述，因为咱们俩拿的版本不一样，我那就几句话，我以为只是说来预约试驾，像传统的一般就是来给个小礼品就可以了。没想到是属于都给
2: 每家都给，
0: 但是这个每家都给，各位可不是你就试驾一台，你得试驾仨，
2: 对，
0: 或者试驾俩，你试驾的多你拿的就多，
2: 对，
0: 然后呢官方给的额外的就更多，
2: 对，
0: 每个人一样可以拿一个，你可以拿遍，说白了啊，只要你有时间，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然后呢大家在下周六之前来宝泰前沿房完成试驾就行了。再说一下，给额外试驾幸运礼和奖品的必须只有宝泰前沿房入住的蔚来、蓝图、上汽大众新能源这三个店是给额外的奖品的啊。那至于其他的品牌，我们可以帮大家约，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帮大家去申请找备一些小的礼品啊，或者等等，这些都没问题。我问秋秋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这儿工作啊，近水楼台，但这么多品牌你是都试驾过，还是都没试驾过，还是只有试驾过一部分？
2: 我都没有试驾过。
0: 哎，你要不要在我这报个名，我帮你领点奖品？
2: 我都没有试驾。老师，我看到我那个小熊了。
0: 啊，没问题。哎，这样咱俩坐着说吧，这个我们就没必要在这站着了啊。哎，这个来到了江淮这个新能源的一个 MPV 的内部，其实我们这么坐着啊，我其实个人感觉有点像 GL8 的这个插电混动，整体感觉啊，豪华性啊，包括挡把啊和它座椅的支撑特别像，而且这车又能看到它是带这个遥控器的。啊，这是反正国产方面在配置方面确实给的是更多一些，而且这个侧滑门呢相对也安全。当然，我和然峰之前在节目上给大家讲过，就是侧滑门的 MPV 啊，就是它由于这个位置它是没有钢板支撑的，所以它的侧面防撞稍微会弱一点点，没有那种就传统的这种推拉门有壁柱那种会更抗撞一些。但是一般只要大家正常的去保证你的这个安全，遵章通行，也不会出现太极端的安全事故。
1: 是因为所有的车它都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或者是说在某些比如说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那种测试当中保证相对的安全性。因为你要说如果说特殊情况，我觉得这个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特殊情况我觉得谁可能都做不到这种像大家想象到我又要这样，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有一位耿先生是想预约呢蓝图的梦想家试乘试驾。一说到蓝图梦想家，大家知道就是在之前的我们的一些外事活动当中，蓝图梦想家呢也是在我们大连的大街小巷啊这个穿梭，很多朋友也是看到了这个车。迪斯，今天这个车你看到了吗？
0: 由于下雨哈，今天现在实在是不方便过去。但那个车呢，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首先现在这些就是价格起步在33万以上的这些新势力出现的这些中大型的豪华 MPV 哈，个顶个没有小的，基本车长全在5.25米或者5.3米以上，轴距基本都在3.1米以上，空间肯定不小。然后依托于各家呢给的东西它不一样啊，有的可能会更注重它的内部的商务豪华性，有的是更注重它开的角度。 按我的描述 MPV 这块呢，可能蓝图的动态底盘调教在同等定位价位的豪华电驱 SUV 当中，它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1: 嗯，
0: 就是它的动态方面的优势会比其他那些车辆会更大一些，但这个必须你去试驾才能感受到。所以又说回来，我们保险先锋这周给了一个福利啊，就是大家通过一次试驾，我还是那句话啊，哪怕你不买或者。

0: 这辈子都不可能买这个或这几个车，你通过一次试驾活动保底，你白拿一些奖品走。对，然后呢，通过这个你才能更多的去了解这些定位价位的车型，它所谓的卖点和它宣传当中的好到底好在什么地方。而且我说一句就是虚无缥缈的话，我跟大家说，一辆 MPV 好开，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疯了啊，商务车 MPV 好开能好开成什么样啊，这个就是大家需要在试乘试驾过程当中去感受的。其实说到刚才这个啾啾提示那个我们的领奖的规则，包括一些细节啊，就是必须试驾不能试乘。但唯独梦想家这个车，我个人是建议大家，你除了试驾拿完奖品之外，你一定要坐到它的第二排和第三排感受一下，
1: 就是最好
0: 它的空间支撑。
1: 对，最好带着家人一起来，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找一个另外一位会开车的家人，然后你们俩换着当试乘，然后也换着试驾一下。
0: 这个又得说回刚才啾啾提示呢，就是每家领一个，每家领一个啊，就是每家一个代表。大家不要说你一家六口来了，我一家六口拿六份奖品走，这个不合理啊，这个不合理。MPV 我一直在说，就是一定要，就是如果可以的话，第一次，比如说夫妻两个来，然后呢都坐第二排、第三排或者第一排、第二排都试一下，然后等到再有机会，比如说你试的这个车入围了你的潜在的选购的名单。你可以在下一次试驾的时候把全家老小或者是三口四口五口六口都集齐，大家一起去坐上，到各个位置感受一下，模拟你拥有它以后一个出行样态。因为任峰有印象，我们在这周咱俩有一天下午出去谈事情，然后我打了，哎，那天我没跟你说哈，咱们去和回来打的是同一个类型的车，给我晕的呀，我的天。
1: 对，因为去的时候你就跟我提到了这个情况，就是这个，
0: 然后回来的时候我打的还是那个车。
1: 好，恭喜你。
0: 就是很多新能源车确实是，我不知道究竟我们这个感觉，就是你是那种容易晕船的人吗？
2: 不是，我已经很。
0: 那你打车或者说坐网约车的时候，有没有坐新能源车后排容易晕车的感觉？
2: 其实很少会有，但是手机玩的时间长了会有一些晕车感。
0: 就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其实它这个晕眩的感觉或者前后晃的感觉是比较强的。这一点其实说白了就是底盘没做好，以及呢，由于它的就是我们用英文写就是敏捷，就是 agility， 就是你的零到几十或者几十到零这个速率太快，因为它是用电，它没有一个物理缓冲，所以导致很多人会有一种先天性的不适，而这种不适在很多晕船体质人当中会有一个极大的释放。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考验一个品牌一个车它的底盘的这个整体的稳固程度、韧性的回弹，以及对于车内乘坐人员的相关的照顾，这些是很多品牌需要去做好的事儿。而且这个事儿绝大品牌都没有做好，需要去逐步的从高价值向低价值下探，然后呢全部的平权，这样才是一个全维度的新能源的一个整体蓬勃发展，而不是单纯的说我免税或者说我省能源钱，这些只是一个表象，大家要往里看啊。就是我们老听一句老话叫外行看门道，内行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们不一定是内行，但是有些东西确实需要点破，大家在试的时候也要有的放矢的去试。包括像刚才然后提到了蓝图除了梦想家之外，还有一个蓝图泰山啊，泰山系列大家可以去看，而且上一次在直播当中我跟啾啾讲过，那个车是可以自动一键铺床的。
2: 对，
0: 对，这个和什么契合？和咱们街区送的那个露营车特别契合，就是有床有露营车，你就出去玩就行了啊。但这些功能呢，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如果你要求的是这个车好用、好开、能用、实用，你可以把性价比放得更高一些，价格放得更低一些。
1: 对。
0: 那如果说你想一次都拿满，
1: 嗯，
0: 那你就照着30万以上花呗，没有花钱的不是。
1: 就是对于新能源车来说，超过25万、28万以上的，那你可能很多配置像目前是能够拉满，尤其是30万再往上，
0: 就是越多给的越多，但给的越多其实并不一定是你比较合适的。
1: 是，然后我在这儿呢再呼吁一下哈，提醒各位哈，就是想试乘试驾的朋友，您光说我要试乘试驾，要么不留电话，要么不留你要试乘试驾什么，就是您把信息留全，要我们没地儿找你去。
0: 这样啊，是因为还有大概四五分钟节目要结束，我最后这点时间交给啾啾，咱们再说一下，我们在6月13号之前，来试驾，然后呢，今明两天报名预约，我们什么品牌能给到咱们的试驾里，分别是什么？
2: 咱们首先呢是我们的。

0: 相关的信息要求说得很明白了，就是大家主要有时间，然后呢，你约一个是一个拿一份奖品，约三个是三个拿三份奖品，其实是一加一或三加一，啊，因为还有咱们街区给的这个露营车，啊，其实说白了，各位，宝泰给的东西相当多，而且包括他们地下的停车场的这个充电桩啊，包括他们在抖音直播间他们自己之前送的电卡，之后肯定还会有其他的福利。
1: 然后问一下
0: 啊
1: 笛子，这个刚刚我们一位听友，应该是上次或者是大上次参与我们直播的互动的朋友，他说这个电卡只能在宝泰的地下充电桩使用吗？
0: 在宝泰地下的停车场，对。
1: 这个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如果说您拿着这卡，您也不听，我们都跟您说了无数次了，然后您非要到街上去充，然后充不上的时候。我们提醒您去宝泰充。
0: 我觉得咱们给那个卡上可能也会写。
1: 那你忘了一号二号的金丝带预约的事儿了吗？
0: 啊，
1: 写的非常清楚，
0: 这个，
1: 对，然后也不看呢。
0: 那个时候只能看见自己想看的。
1: 是。
0: 嗯，好，这样啊，这个时间原因啊，这个我和舅舅在现场就可以暂时先收
1: 线
0: 了，剩下交给任峰。然后呢，提醒大家啊，这个明天。明天节目由我来上，大家依然可以在节目上来预约，我们帮大家去报名试驾宝泰给奖品的这几个品牌。然后呢，明天我有的说这个事儿啊。好，任峰。
1: 好的，二位辛苦了。明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呢进行试乘试驾的预约。另外呢，就是为了感谢广大听友对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活动的支持呢，目前呢可以在大凌云客户端来搜索爱心送考，在抽奖专区呢进行抽奖啊。6月9号之前，每人每天呢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奖品呢，这个包括像这个我们中石油提供的678张的电子加油券啊，寓意也非常好，就是录取吧。然后交广和我们大连英博足球队联名的明信片，还有啊像影票啊等等其他的精美礼品，数量有限，抽完即止。抽奖的时间是从6月1号已经开始了，然后到6月9号的24点结束。发奖的时间呢是6月11号。高考在即，愿所有奔赴考场的少年们笔下生花，金榜题名。在这儿我们先预告一下，明天早晨7:30到9:00的时候呢，交通广播呢也会在市内的各个考点呢进行的视频直播。那目前呢，由于大凌云出现了特殊的情况，原定的是在大凌云客户端，那目前是不是有调整的信息啊？明天呢，大家可以随到明天的7:00之前，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啊。我们会如果有改动的话呢，会提前的向各位听友进行预告。再一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欢欢大海带来的鱿鱼派，明天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线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平稳度呢还算不错，那要提示各位，现在看到呢在这个东北路动快路沿线初始向路交高架，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在这个我们西南路目前的熟食品交易市场周边车辆的密度也都会比较高，走的时候呢是有压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的沿线目前呢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3: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系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公共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张立伟。
4: 一路同行20载，爱心送考暖全程，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爱心司机，你们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子。祝考生们从容赴考，旗开得胜，前程万里。
3: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0: 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TDHBLK
3: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3: 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市区气温16到21度。
9: 同学们好，
10: 老师好，
9: 古人云读万卷书
11: 也要行万里路，
9: 古人又云360行，
11: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9: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1: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9: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1: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2: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嘞，北京时间12:08，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凌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每天中午的12点，鱿鱼派都会和您准时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鱼的形，而派呢是3.14159265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今天外边啊，又是好像一到周六周日大家休息的时候特别爱下雨。
1: 好像平常也下雨。
0: 就是一到大家休息的时候保证下雨。上个礼拜我记得也下雨了，所以我们说这种天气更容易让我们和自己的内心对话。
1: 我每次到这样的时候我都会说，哇哦，天气净化我们的心灵，因为它洗涤着环境的同时也净化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有时间去深深的探讨一下自己，探索一下自己。
0: 所以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设置也非常的应时应景啊，每个礼拜六都会有请我们的情感导师亮亮老师做客直播间，欢迎亮亮。
2: 大家好。大家好。
1: 他记性挺好，没有再说我们的心理咨询老师亮亮，
2: 他从来没说过。
1: 对，特别棒。
2: 一直都是说情感。
1: 对，特别棒。
0: 我们每个礼拜六的固定单元，如果懂球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我们做的是情绪的彩卡训练。这一张彩色的卡片能够代表你最真实的一个内心想法，也会映射出来最近的你呢被哪一种情绪包围着影响着，我们呢帮你识别出来了以后，用我们的方式帮您排解和疏解掉。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情绪彩卡训练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我们呢有一个小小的单元板块叫做颜值派嘛，颜是说话的那个言之有物的言，值呢是非常值得的那个值
1: 啊，不是有价值的值吗？情绪价值
0: 啊，也行啊。这个颜值派的内容，希望呢同学们啊，就是家长啊、同学呀，都可以在这一天当中发送彩色的彩和卡片的卡，来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公众号呢会给您发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当中啊有40多种卡片，颜色都不一样。您要仔细的来看一看，用你的主观第一视角啊，第一直觉选择一张告诉我们，你说我选择的是第几排第几张，或者画个小条返还给我们都行，然后我们就会告诉你这张卡片翻过来背后代表的是哪一种情绪。
1: 好，现在大家可以用彩卡两个字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今天我们既然已经请到亮亮老师了哈，除了我们在这几天说的什么 W 啊 Y 呀、是3个 W 还是
2: 2个 W 一个 H
1: 一个 H、
2: W 第一个 W 就像

0: 刚才那个大海也说嘛，一到这样的天气，我们就是很容易有想要和自己对话或者向内走的，对吧？会有一些情绪浮上来，
1: 是的。
0: 一到一个特殊的天气，就阳光明媚的时候，我们也容易，对不对？然后
2: 开心的情绪，
0: 对，其实这些的话，你深往里走一步的话，就是你表面上看，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what？你可以就是稍微问自己一下，哎，我今天为什么这么开心？为什么一阳光明媚我就很开心？然后，哎呀，为什么一到下雨天我就特别懒？我想宅在家里啊，也不一定就 emo 哈。有的人一下雨天就懒懒的那种。
2: 哎，对，很多人在下雨天的时候，他们在家里不是说我 emo 啊，我要想什么样的很多的情绪呀、啊，我要很复杂的心理，而是我享受这个慵懒的时光。
0: 对，就很懒，哎，反正找个借口就不出门了，
2: 哎，
0: 然后也不用说家了，然后什么的，就这样吧，对不对？
1: 那为什么一到下雨天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啊，
2: 是懒得不想出门呀。
0: 其实这只是也是一部分人的想法，对不对？然后呢，它其实是如果你深倒的话，这的确是嘛，因为一到下雨天，可能你有些外出活动就取消了。
2: 一是外出活动取消，二是路面上可能会压车，就会影响你。
0: 其实这个的话，就是这是从近代来说，其实你让我们人类，其实从脑科学的角度，就是说右脑它其实储存了人类所有的记忆，不深说。那么也就是说，你想想，我们最原始的人类的时候，在下雨天能干啥？更是啥也不能干了。所以这种记忆是一直带着的，你说，但如果说他在他的从出生到现在，他一有一些，我们为什么说带小孩子小的时候，一下雨的时候带着他出去玩水，穿着雨衣雨鞋出去踩，让他很开心。其实我们是在对抗这种累世积累的一些，就是人类的一些东西。我一到下雨天我就特别懒，我一到下雨天我就取消了一些活动。我们经常搞活动的就特别怕下雨天。我看今天的沙龙，我也跟另外一位助教老师说，我说你不来也可以啊。
2: 为什么？
0: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能来啊。
2: 哦，对，一般有活动的时候一下雨天。
0: 对，
2: 是因为现在好像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以前下雨天的时候，我们更愿意出去玩，比如说打着伞，哎，觉得很浪漫；穿着雨衣，觉得很有趣。现在甚至是一旦下雨的时候，可能课外辅导班都会停课。
0: 对，然后、
2: 学校也会停课。
0: 因为现在就是说每个怎么说，每个社会也好，然后每个阶段也好，然后其实是会有一些群体性的习惯嘛，然后包括这些习惯
2: 会
0: 潜移默化的在这个人的意识里面，
2: 而且有一次之后，以后就会总有。
0: 对，所以它就很影响人们的情绪嘛，然后在这种时候呢，包括就是说，当你在下雨天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你曾经小的时候出行的时候，哎呀，经常溅了一身水啊，一身泥呀、然后
2: 裤腿脚上也会崩
0: 伤。由于自己小小的，然后没有家人的时候，你自己走着又没有感受到那些浪漫，就感受到了一些生活的挫折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掺杂了一些挫败感和 emo 的情绪，
2: 就不喜欢下雨天了。
0: 那个记忆里就是不喜欢下雨的这个时间了。
2: 哎，我记得我们当时有一对双胞胎，他们特别喜欢下雨，因为他们为了不让裤腿脚脏，每次下雨的时候就穿漂亮的裙子。而我们其他普通人，我们一到下雨天的时候，我们就穿最好洗的裤子。
0: 对，
2: 就平常那个时候牛仔裤不是好看的嘛，洋气的嘛，下雨天都不舍得穿的那种。
0: 对。
2: 然后平常就是一到下雨天，我们捂的也不漂亮，也很普通，穿的裤子也是好洗的，也是深色的，只有他们两个特别漂亮，他们只洗大腿就行了。
0: 是这样的，就像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双那个雨靴，就是很漂亮的、透明的红色的，那两年可喜欢下雨天了，就总觉得这个大连今年下雨下的少了、就是、
2: 要不没机会穿，
0: 对，想穿那个鞋子、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过往生活的一些经历嘛。所以当你有一个情绪出现的时候，你问自己一个 what， 你就容易把这些经历，不管是美好的还是不美好的，给它抓出来。当你抓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就能够去看到说，我现在此时此刻的情绪其实并不是此时此刻的，而是和那个过往的经历啊，那个回忆啊，当时的那个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是美好的，就你也正确的看待它。对，我现在这么开心，其实并不是因为此时此刻的人事物，而是曾经的但是现在我仍然能够享受这份，那就很好。但如果是不开心呢，那你更要告诉自己说，其实也并不是因为现在此时此刻的人事物， 我这么难过，我这么伤心，我这么不开心。
2: 但是我上了这么多期节目之后，我突然 get 到一点哈，就是我们不一定非得每天都去追求开心的情绪。
0: 对，对，
2: 有的时候我们有适当的释放啊、放松啊、松弛感呐、啊，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如果有 emo 或者是有情绪要发泄的时候，也不至于会让你的心情很淤积。
0: 对，
2: 哦，
1: 刚才其实亮亮老师说了一个知识点，
2: 嗯，
1: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事儿。他说的是。

0: 我们的右脑是储存我们所有记忆的，
1: 对，
0: 所以呢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可能是以前的一种下雨天的记忆就会让你一下涌上来，让你想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1: 嗯，
0: 我就在想，以前我如果要是说在印象当中下雨天我会干嘛，我就只记得在家里吃火锅
2: 睡觉吃火锅
0: 我从小就这样、就只要一下雨了我们家保证吃火锅。
1: 嗯，其实这个知识点是这样的，他的左脑呢通常说是储存着你出生之后的你的学习，你的看到的，你的见到的东西。然后为什么说我说右脑很强大呢？强大到我们未知，就是它混杂了很多我们说不清楚的。所以其实曾经在国际的论坛上是有一个生物学家教育学家，他又是生物学家又是教育学家，他发表了，所以他说的是什么，储存的不是说我人这一生，而是人类的所有的记忆。然后这个好像拿出来说就反科学了，但是这在脑科学界是一个曾经在国际论坛上发表过的。
2: 嗯，
0: 那你要是说这个人经常忘事儿了，或者不记得以前发生什么，就是他的右脑出了问题吗？
1: 嗯，是他，其实是他的左脑，他经常忘事儿，这个是左脑，左脑是说从你出生开始的所有的记忆。
0: 好家伙，已经完全乱了啊！咱们不纠结那事儿。
1: 对 对, 对，所以我刚才说这个不深说，深说的话就好像几期节目也讲不完。
0: 咱不左右脑互搏，咱就是只主观的啊，直观的来选择一张情绪的彩卡，看一看今天大家选择了啥。子非鱼啊，他选择了两张，我们呢一般都是第一主观视角的一张卡片，所以说我就直接选择您说的第一个吧，第三行倒数的第三张，是一张橙色的卡片，
1: 气氛。
0: 哦，这张代表的是气氛，子非鱼，看看最近有没有一句话来说一说让你值得气愤的一件事情。宝红啊，选择的是上面的第二排左边的第六个，也选择的是橘红色的。第二排左边的第六张卡片，
2: 这一套卡片你看这46张啊，好像就是橘红黄色这种金灿灿的颜色它比较多，但它这个橘红我乍眼这么一看，这就得6个到8个左右。
0: 我觉得我真应该用这个大数据来介入一下。你没发现有一件很神奇的事儿吗？
2: 什么？
0: 我们做卡彩卡训练，你发现这一周好像外面的天气很好，大家愿意选绿色。
1: 对对对，是的。
0: 如果天气不好，他就愿意选橘红色。
2: 啊，有点啊，
1: 有点。我好几次，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
1: 的时候都是那个下雪天的时候，很高频，那个、
2: 可能就是这个天气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啊，
0: 或者是会影响大家的选择和判断。
2: 因为天气一好，你就会觉得郁郁葱葱的树就出现了，
1: 对对对，
2: 你就心情也会像春天一样，就自发那种盎然的感觉。
0: 那天50个朋友选，能有30个都选绿色。今天现在选择了2个，全都是橘黄。它的这个背后代表的是
1: 烦躁。
0: 烦躁，你看，一个是气氛，一个是烦躁。
2: 第三排的第三个是什么？
1: 第三排的第三个是紧张。
2: 哦，
1: 左属吗？深色那张。
0: 哦，欢哥这一期本轮的卡片选择了一张紧张。
1: 紧张，
0: 最近有让你觉得紧张的吗？ 是明天要高考了，你紧张吗？
2: 哎，我要早起而紧张。我就在想啊，就是刚才你告诉我紧张情绪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就想我最近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然后你可能你硬往上靠的话是能靠得到的，但是你就在想我到底是应该往事情上靠还是往我的心情上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区分。
0: 事情紧张和心情紧张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心情紧张就是一种情绪，你可能就是比较收紧你的心脏，有不开心的事情拘紧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也算是紧张的一种情绪。然后事情的话，可能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比较重要，而且你可能不会有一个很好的研判，你不能说焦虑吧，但是至少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你不能够手拿把掐的去拿捏它，可能这个就算是一种紧张情绪。
0: 你那是叫不可掌控感。
2: 对，你没有那种掌控感。
1: 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就是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就是细分这么细分，就是你第一直觉还是去找那件事儿。找那件事儿是这件事儿就是让你觉得紧张了。就是我能理解，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这些事儿呢是一件比如说很迫切很紧急的事儿，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感觉到紧张， 可能因为我们在高压之下，可能尤其像你们经常在高压之下做一件事情，反而让自己游刃有余的处理这件事儿。
2: 我一直就在说，假如我上舞台的时候，但不是跟今天的选择有关啊。我上舞台的之前，就我会非常的放松。但别人问我，哎，欢哥你紧张吗？我突然之间我就上台之前，
1: 对对对对对，
2: 我就会心砰砰跳。
1: 所以我能理解你，可能你很少出现紧张的这种。
2: 我其实很少
1: 身体的反应。
2: 对
1: 对
2: 对，
1: 我能感受到你说的那个点。
2: 对，所以我。

0: 就会说，哎，那是紧一下的那种不放松的那种情绪还是怎样？
1: 来吧，继续看啊，大家都选择今天呢，我以为外边下雨，大家会比较专注，比如说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没想到发送的朋友特别多。
0: 嗯，
1: 宝红刚才选择这张呢，应该是
0: 烦躁吗？
1: 烦躁。
0: 嗯，
1: 他说每次打开之后，画面扫一眼就感觉啊，第一眼颜色最深的我就选择那一个，那就是那一张最吸引你。
0: 嗯，对，就还是嘛，还是吸引到他的嘛。
1: 来说一说最近会让你觉得烦躁的一件事儿。啊，子非鱼也别忘了说一说让你觉得愤怒的一件事，咱们就说一句话就可以啊。
0: 嗯，
1: 青涛他说还记得我上周那个选择吗？他上周六选，
0: 我们不记得，但是我们
1: 选的人有点太多了啊。来看一看这一周他选择第一排的最后一张卡片也是橘黄色，你看这神不神
2: 啊？这个好像日出啊，
0: 今天我们
1: 为什么感觉有点像日落呢？
0: 橘色的，
1: 这每个人的看的思维是
2: 不
1: 一样哈。
2: 嗯
1: 啊，第一张第一排的最后一张
0: 伤心，
1: 哎呦，
2: 所以你日落你赢了。
1: 庆涛啊，来说一说吧，这张卡片背后代表的是伤心。
0: 嗯，
1: 有没有让你觉得比较伤心的事情发生？一句话就行啊。方块选择的是第五排的第三个，就是最后一排的第三张卡片，这张应该是喜悦吧？
2: 这张
1: 还是开心？
0: 对，第三张不是吗？
1: 对，
0: 第三张是憎恨，
2: 憎恨，
0: 憎恨。
1: 第五排的第三张是憎恨的，
2: 就最下面那一排。
0: 对对对。
1: 哇、哦，
2: 这张呢，我看到的时候吧，我会有一个什么情绪在哈？就是如果没有分析，一打眼儿我就感觉他是不好的，会像发泄情绪一样的那种愤怒感。然后仔细一看，他特别像扭秧歌二人转里面的小扇子的颜色，
0: 颜色比较丰富是吧？
2: 比较丰富，它好几层的渐变色。
0: 是看这个颜色是有点想象不出来背后的情绪是这个词对吧？
1: 哎，你要是说，那我选择一张啊，跟大家一起选。
2: 嗯，
1: 一打眼儿的话，最想选的一张居然是最后一排的第一张，这个蓝色的这一张。
0: 嗯，
1: 就是蓝色渐变。
0: 嗯，
1: 它背后代表
2: 五还是四？啊啊，
1: 最后一排第一张。
0: 忧郁。
1: 哦，适合我。
2: 适合装在心里的。
1: 你看，阴雨天就是觉得很忧郁。
0: 很容易啊，对吧？
1: 啊，对，你看。
2: 这是谁？他说不是暖暖的粉红，是我们告诉他憎恨的那个，是不是？我们解释一下憎恨它分为什么情绪，然后给举几个例子。
1: 我先来告诉你，就是大家在选择卡片的时候，并不一定彩色它就代表着是背后是一种积极的正能量的情绪。
0: 对，
1: 它有可能就会翻出让你想象不到的。
0: 对，你看它这个颜色就很，刚才不说了吗？就我因为我是两幅图嘛，我就切过去看了一下，然后它就是有蓝，虽然很艳丽的，也有红，对不对？然后这种哈又过度渐变色，那颜色很复杂，它这个情绪也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它不是很单一的，它其实混合了一些愤怒，就是当我们就是普通的不满意，对这个人普通的有点情绪，它就不是这种，对吧？是它就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它就是愤怒和不满的情绪混杂在了一起。那么如果说我们内心深处对方不管是人啊还是事啊还是物没有让我们达到一个满意，我们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开心嘛，就不高兴嘛，对不对？然后再升级一点就是发脾气嘛，就是愤怒嘛，
2: 愤怒，
0: 对，
2: 气愤。
0: 然后再升级呢就变成憎恨了。
2: 不，还得有一阵儿呢，
0: 还得
2: 先怒骂他，
0: 还得再过渡好几个，
2: 再来回
0: 过渡
2: 一下。
0: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种混合着愤怒的一个不满的情绪，
2: 就是一直到愤怒之后，可能就想跟这个人就完全断割的那种感觉，我的心里可能再就不会有起伏变化了，是吗？
0: 是吗？然后我们不说吗？其实如果你对一个人他有恨的话，其实这个还是爱的，你没有彻底断。如果彻底断就是没有了呀，就是没有任何的情绪了呀。
2: 我觉得如果憎恨的话，那就直接就咔就切断，
0: 直接咔。那是为什么有人会出手呢？就是因为达到了这个级别了呀。他会怎么样？他会导致你可能会有一些暴力的呀，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行为呀，去表达你这种这么浓烈的一个情绪嘛。如果你真的是就是啊，我要和这个人彻底的就是恩断义绝，其实就相当于放下这件事儿了。
2: 对
1: 对，我好像理解了这个亮老师所解释
0: 的。好
1: 的
0: 前任就是怎么样，就是像这个人没了一样，对吧？你们的感情真的放下了，那就是 江湖再见也行，不见也行呗，嗯，对吧？
1: 明白。
2: 情感导师果然哈，说着说着就是爱情，
0: 是
2: 友情不可言了，
0: 什么情都有的。
1: 大圆儿啊，大圆儿这一周选择的是第一排的倒数第二张，嗯、也是橘红色的卡片啊。
0: 哎，他这个橘红就不一样了，倒数第二张对吧？
1: 对，
0: 害羞。
1: 哎呦，难道 fall in love 大圆儿啊？
0: 大圆儿，嗯，
1: 来分享一下，一句话来说一说最近让你产生害羞这种情绪。
2: 我去买了一个玩具，发现兜里钱不够，没掏出来。
0: 哎，对对对，你看刚才你们两个举的例子，就真的是对害羞完全不一样的理解。然后，大海老师就是说的是不是 fall in love 了？
1: 对，
0: 你说的就是，哎呀，买东西的时候
2: 没有面子了。
0: 对对对，这都是害羞，害羞其实它就是一种隐藏的情绪。嗯，就是
1: 不，我觉得欢哥说那种情绪应该是
0: 尴尬
1: 吧？尴尬，对，
0: 有点像尴尬，但是
2: 我会脸红呀。
0: 但是也是对，也是可以是害羞的。比如说，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以前就觉得，哎呀，小孩没脸没皮的，怎么会害羞？我第一次发现，
2: 其实小朋友最在乎面子，
0: 好像就是他两岁。最多的时候有一次家里聚餐，他在家人朋友面前从小凳子上、嗯、他要需要扎着那个凳子上，就是能看到桌子上有什么，他从小凳子上掉下来了、嗯、然后沙的脸就红了，
2: 他觉得
1: 没面子，
2: 谁都看他，
0: 然后大家都发现说，哎，他害羞了，就是一种很隐藏的情绪。
2: 对，
0: 他虽然很小，他不知道他有什么情绪，但是就是那种想尴尬，然后又不知道怎么去，
1: 明白，
0: 嗯，就是一种隐藏的情绪，就叫害羞。嗯，
1: 宝红刚才选择的那张卡片是烦躁，他说天气不好，牙还疼，又到了还款期，他说实在是有点太准了，嗯，可能就会觉得心情非常烦躁。
0: 对，
2: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
0: 真的会很烦躁。
1: 我觉得主要还是最后一点，到还款期了。
0: 哎，我们不想揪着这个事儿说，
2: 不是，我是根本没想到，我只想着牙疼的时候，那个会让你的心就是那种就绞劲儿的那感觉。
0: 要多说一下，他的这个你看就是不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就是上火嘛，就容易导致牙疼。所以我们的情绪都是息息相关的。
2: 对，
0: 我们为什么要说我们的情绪
2: 在身体里呈现了
0: 一个，对对，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平时的时候也不鼓励你大喜，也不鼓励你大悲，因为它都会直接影响你的情绪的。
1: 嗯，大家好好梳理一下情绪，当我们告诉大家这种情绪背后代表什么意思的时候，大家可以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们。我们再来看一看天泽，他选择的是第四排的第一张卡片，灰色、灰白色，灰白色，
0: 纠结。你看这个卡牌面上的颜色是不是两种颜色？
1: 它代表的是纠结，
0: 对，纠结。
1: 那么天泽来好好的想一想，这个最近有哪些纠结的事情，纠结的人。为什么说要精准的识别程序？就是识别情绪啊，就是我们可以呢把这个思路打开，它可以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儿，
0: 对，
1: 并不一定是哎非常大，然后影响了我很多，甚至是人生走向那种事儿，一个很小的事儿可能就会影响到你。
0: 对。那我们生活就是这些小事儿嘛，去牵动我们的每时每刻的情绪嘛。尤其是刚才说，就是为什么要把它命名出来，要知道它每一个命名它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个在我们所有的，你不觉得在我们的生活中清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吗？我们都知道我们学知识的时候，如果你知识很模糊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如果你对一件事儿认知很模糊肯定是不行的，在生活里可能就磕磕绊绊嘛，
1: 是
0: 因为你对一些事儿的认知模糊。其实一样的呀，就是情绪这个它就是不能出张卷去考你，如果说它去考你的话，大家都会发现我们日常对情绪都是很模糊的。
1: 是，
0: 我们现在就是能看到的是46种情绪，然后我经常会在朋友圈里去分享的。我还有一个材料，它是有72种情绪的，就更加的细化了。
1: 没事，咱们把这个练透啊，接着再给大家练72种情绪。那么再次的提醒各位啊，今天呢礼拜六有请的是情感导师亮亮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做的是情绪彩卡训练。那么如何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何选取彩卡，您需要先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关注了以后给这个公众号发送两个字，彩色的彩，卡片的卡，彩卡，公众号就会回弹给您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我们训练的彩卡内容，一共是40多种的这种不同颜色的卡片，您选择一张告诉我们，然后它背后翻牌 代表的是哪种情绪，我们就会告知您了。您要识别，然后呢跟我们互动，用一句话来说一说最近我产生这种情绪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马上回来。

0: 报道。
1: 各位好，这时间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黄浦路目前南行的海事大学，北行呢在万达广场、中山路、黑石礁进入星海公园的东行方向，以及化务所进入星海广场部分养殖弯道的沿线；五一路云路公馆进入西南路，包括解放广场桥部分的入室方向；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联合路南行，包括联合路南行在黄河路交汇路口位置，包括东快路的出市向路交高架的部分，车辆给到的滞缓还是很明显的。黄河路的东行从盖州街开始一直到成人街，车多，行驶缓慢，总体等候的时间会比较长。中长街目前中央大道的部分，包括东部城区目前解放路进出中山路，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相一街进入向路交接东行线的方向，以及迎客路进入红岗，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华北路呢目前南行在这个华香桥的部分，车辆的滞缓还是比较明显的。北部城区现在千山路想要进入华东路，车辆需要排队。另外呢，山东路和中华路进出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给到的这个压力值也是一个递增的趋势。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拉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转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转东北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16到21度。
5: 再来关注六月六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1至1.5米，渤海浪高1至1.5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3.5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3.9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8.5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8.8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7.1度。
6: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铁路出行提示。
2: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月月，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佳木斯、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其他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20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听友，车站标准配齐便民餐桌、重点旅客服务室、哺乳室、无障碍售票窗口、手机加油站等服务设施，保障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好的，主持人。
4: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5: 太难了。
2: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6: 800标兵奔北。
4: 你是否渴望一场
7: 说走就走的旅行？
2: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8: 快看大船！
7: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2: 学习中成长，
7: 眼界里发光。
2: 每天中午12点。

0: 好，12:42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鱿鱼派，学中玩，
1: 乐中物，
0: 蝶中蝶，
1: 干中学，
0: 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1: 谁无情？
0: 哦，这个正好和我们的天气和我们的内容完全契合。
1: 这个
0: 今天外边下
2: 雨，
0: 然后我们说情绪，你看无情的雨，无情的你，你看看，
1: 意思就是让你无情绪。
0: 那么有情绪也行，怎么办呢？我们帮您疏解啊，我们帮您疏导。
1: 是
0: 啊，我们前卷回顾一下，为什么要前卷回顾呢？上周庆涛说，你们还记得我选择一张什么卡片吗？
1: 嗯，
0: 他说我上周选择了第四排的最后一张。
1: 嗯，
0: 他说我用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把所有这个麻烦的事情用阳光的方式处理完了，忍痛辞退了两个代理商，就是感觉啊，你们都会读心术，不是我们会，而是卡片能读懂你的心，
1: 就是这个卡片呈现。我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卡片也很像翻开的那个书，你问一个问题，他就能回答你。
2: 对，
1: 哦，真的是能给你很多指引的方向的。
0: 来看一看啊，新的朋友进来了，选择了卡片小草无忧，说这个第三排的第五个。第三排的第五张卡片，
1: 这是我上周选的
0: 啊。这周 你选这张了吗？
1: 我是上周，
0: 我怎么不记得？完了，失忆了。
1: 是什么？
2: 感动，
1: 感动。
2: 嗯，
0: 第三排的
2: 第
0: 五张，
2: 第五张。等一下啊，被困住吗？是那个被困住是吗？上
0: 被困住，第三排的第五张。
2: 对对 对。
0: 哦，
1: 不记得了。
0: 小草无忧，
1: 我记得我选过他。
2: 被困住，对。
0: 嗯，小草无忧这张卡片背后代表可能是比较抽象的被困住。
2: 困住，
1: 嗯，
0: 好好的想一想，您最近被哪些事情给困住？
1: 我们给几个方向。
2: 是一种就是无力挣扎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2: 对，
1: 无力感，我不能解决，我不能冲破出来，那种束缚感。
2: 对。
1: 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停下来去清醒的认识自己的一种情绪。
2: 对，他就是说他，嗯，看你当你知道这种为什么我们强调说你一定要去回想一件事情，就跟那件事情去联系到啊，说是哪一件事情让你感觉是被困住了，这样的话你才能在这是 what 吗？然后这样你才能更深一步的讲就 why。那为什么？那你就先设想啊，这件事情一定是
1: 怎么发生的？
2: 就是不就是说这件事情它一定是会有这个情绪吗？你们比如说被困住，像比如说嗯，像就是我们说之前的那个孩子表达的这种补课多呀什么什么的，他就觉得被困住。那其他的孩子也是觉得被困住吗？不一定。其他的孩子你不管他产生的是好的情绪还是不好的情绪，不一定是被困住这个情绪，只有他是这种情绪。
1: 嗯，
2: 那你就要想想，那为什么这种情况我是有这种情绪，对吧？我可以烦躁吧，对不对？那我也可以是就是无奈吧，我也可以愤怒吧。
1: 嗯
2: 嗯，对吧？
1: 那愤怒无解的时候，可能就会钻牛角尖了。
2: 啊，那你可以就想想啊，那我为什么是这种，就是无力挣扎？因为我挣扎没用呗。我曾经是不是也挣扎过？我曾经是不是也愤怒过？
1: 嗯，
2: 也烦躁过？是不是没用？
1: 嗯
2: 啊，那就是像我上次也说，那你为什么无力挣扎？你不挵扎，你放弃呗。你就不想着我要冲出去，你不就不觉得被困住了吗？你就是我躺平，我在这里还挺舒服，挺安全的。
1: 嗯，
2: 但你又不能这么去想。所以当你深度去想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可能自己对话个几轮就和解了。
1: 嗯
2: 嗯，就是你自己看清了一些现实，你可能就我接受了。
1: 有的时候就是被困住是某件事情你还没有给他想得足够的通透和清醒。
2: 对，
1: 当你清醒的认识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一切都不那么重要。哎，最近李小璐在网上特别特别的火，因为她开始走一种能够排解人内心的这种路，
2: 心灵导师了。
1: 对对对，就是有类似这种风格。然后现在很多人就非常觉得大起大落之后的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0: 光明火种啊，提示了一条路情，就是很多朋友好像被堵在这儿。五一路沿河街交叉口入市区方向绿灯跟进了。
1: 嗯，
0: 然后五一沿河街在五一路和西安路这一段排满，我们已经呢把这个信息报给了前方的交管中心，然后我们的警官也说了，也已经派警力到现场为大家来进行疏导，稍安勿躁啊。
1: 嗯，
0: 来看一看彩卡训练啊，朋友们都选择了什么样的卡片？
1: 一定要把你卡片的内容，就是我们给您回复过去的这种情绪、近期发生的故事是什么，告诉我们。
0: 嗯，
1: 好像大家都是来
2: 回忆一下，
1: 对，都是来就是找完这个情绪之后就结束了，觉得哎好准。
0: 不能听个音儿就结束了，要分享的啊。
1: 嗯，
0: 如果你要是老不分享的话， 我们以后你选了我就
1: 不
0: 说了，不告诉你了。
1: 哎，他们会不会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说难以启齿或者没有办法，
0: 你可以匿名，我们可以给你匿名啊，
2: 就是当
0: 没关系，
2: 就是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有时候你翻开这张牌，有的时候就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封信或者是一个短消息，就他给到你一个提示，你可以不回这封信，你也不可以可以不回这短消息，但是其实就断联了。嗯，然后我们
1: 有道理，
2: 就是，对，当我们你看到我们这个之后，你登你发一下，我们再给你回一个，其实就是给了你一个通知，对，你主动建立了链接，其实我们要往复一下的，哪怕你就是不给我们互动，你自己也要把这件事儿想出来，你想说我既然我想不清楚这件事儿，那么我又想清楚了，我又不能简单的一句话表示，那这个情绪就很复杂了。
0: 所以说大家听懂亮老师说了吗？赶紧给阿嬷来一封信吧。
1: 阿嬷
0: 啊，来，大圆说了，他不选择这张卡片背后代表是害羞吗？
2: 对，
0: 他说我又是懵的状态，他说我的隐藏情绪我感觉是害羞。我最近呢一直想请一个朋友吃个饭，上个月帮过我一次忙，但是呢这段时间呢手头紧没有发出邀请，哦，所以有点害羞的感觉。他说
2: 隐藏情绪
0: 啊，他说害羞也是羞，也是没啥毛病。
1: 嗯，
2: 是的，他说的这个是很准确的，是一种隐藏的情绪。
1: 懂。
2: 对，就是我比如我想表达谢意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表达那个谢意，就很多时候我们真的
0: 就觉得我欠别人人情我没有还，
2: 就是别说他这个是因为那个囊中羞涩，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直接表达谢意是不是都不好意思，
1: 但是他这个我比较有共情，之前有一个朋友发生了一点点小事情，他需要别人的帮助哈。其实我们这种很好的关系，我们的内心特别想帮忙，但是确实是囊中羞涩，就是你很无力，所以你都不敢说，哎呀，我是没有钱，我要有钱我就帮你了，或者怎么样，你不敢说出这样的话，会觉得你好像是你在托词一样。
0: 不是，你还不如不说这话。
1: 对呀，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说，但是你的内心可能会有这种小羞愧感，也不算羞愧吧，就是很不好意思。
2: 这种就是叫害羞，因为你说那个羞愧，咱们还没有达到
1: 愧对，还不到
2: 愧
1: 对，
2: 对，就是说这个应该帮，但是我们因为个人的能力原因帮不了，所以的确这个其实就是害羞，不是像完全我们之前理解的那种害羞，一定要是
1: 情感方面有什
2: 么
1: 样的表达，
2: 这个就是很准确的，
1: 是的，是的，
2: 隐藏情绪，我对你有一点歉意，但是我想去掩盖这种歉意，
1: 比如说你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这个东西它可能也需要多少钱，然后正好你的零钱袋里面就没有那些钱，你这个时候你也不好意思，你说你退也不好，然后你直接不买了也没面子，你就硬着头皮买，我就会硬着头皮买。
2: 闺蜜经常会让他们可能害羞，就是我经常会直接说啊这么贵，然后我会很直接。
0: 好多的朋友现在呢都发来了最新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小涵涵，他说第二排的第四张卡片，小涵涵选择第二排的第四张，这张背后代表的是
2: 怀念，也是上周好像有人选过的，
1: 对，因为我还唱了嘛，
2: 大家选的是怀念。
0: 那么小野选择的是第三行左数的第五个，
2: 啊，刚才那个
1: 就是刚才那个被困住
0: 啊，被困住了。另外就是卢迪，他选择第一排第一个。
1: 哎呀，这个真明媚。这是什么？
2: 还记得吗？爱。
0: 这张就一个字儿，爱。
2: 对，爱。
1: 因为他不是上一周说陪妈妈嘛，在家照顾妈妈，全力的爱。他跟弟弟还是哥哥来着。
0: 反正呢，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哈，就这种情绪呢，它是一种隐藏的情绪，也可以叫隐性情绪。我们需要呢，通过一件事情把它给找出来。往往呢，这种隐性情绪才是影响我们最大的。
1: 有点像那个就是星座，我们总说这个星座准还是不准怎样的，然后它有一个上升星座，这个隐藏情绪其实就像星座的上升星座一样。
0: 上升星座是这样，它跟年纪有关系，
1: 对，
0: 就是你到了
1: 多
0: 少年纪以后啊，其实上升情绪呢就会占据了你的性格主导了。
2: 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就是我们的这些隐藏的情绪吧，就是比如说像爱，其实你说我们平时是有各种各样的爱，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少能够很直接的把它拎出来，哎，这就是爱，那就是爱，好像要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比较大的事儿才能去表达。
1: 不，我觉得细节当中能看出。
2: 就是我之前就是好多次哈，我去关注在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小互动，比如说 你上车的时候，然后有人坐到你的旁边，然后你挪一下位置，你觉得这个行为是出于什么？
1: 礼貌、素质。
2: 你看，其实它就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爱。就陌生人嘛，我也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是因为你对面是个美女、是个帅哥或者是个老人或者什么，他就是一个，哎，我可以挪一下，然后让他也坐得宽头一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爱。
1: 嗯，我
2: 这个和礼貌素质真的没啥关系。
1: 我觉得就是
2: 你也不能说这个人他可能就是一个就是大老粗，就是他就不会有这个动作了吗？这都是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
1: 那你说如果路面上突然有一个大胶皮啊、嗯哦，挡住了很多很多的车辆、嗯、然后有一个人他就停车把这个胶皮啊、嗯哦、蹭到了旁边、嗯、那你说这个也叫爱吗？
2: 对呀、啊、因为他是出于什么呢？出于一个是我尽快的去解决一个问题让大家方便，对吧、
1: 嗯、
2: 然后其实这就是一个人和人之间，或者是他对这个大的环境、
1: 嗯、
2: 我们包括有些环保的人士、
1: 嗯、
2: 其实他真的是对自然是充满了爱的，我们就没所谓的，
1: 是
2: 就是这个全是垃圾啊，就我是有所谓的，我是很在意，但是很多人全是垃圾就没所谓的。
1: 对，
2: 但是我觉得这个风景太美了，怎么能有
1: 什么怎么能有破坏，是不是？你就会捡起来
2: 清理干净。
1: 是的是的、嗯、我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女子开的红色的车，然后她看到路上有一个拦截的一个大撇撇的东西、
2: 嗯、
1: 就是她停在那儿了，把这个东西挪走了、
2: 嗯、
1: 然后我觉得哎我也会那样做，但是真正的在
0: 你说哎我咋碰不着铁皮呢，
1: 我真碰到了、嗯、在昨天疏港路上的时候，
0: 哎呦
1: 我就看到了，就突然之间前面全急刹车、嗯、然后我们这些车就非常急的急刹车，
0: 那其实挺危险的这种情况。
1: 对，走过的时候就是大家全都往旁边嘛、嗯、我以为是有车故障了，没有什么警示牌、
2: 嗯、
1: 所以大家才这么急刹、
2: 嗯、
1: 然后发现哦有一个大横的铁的还有尖的东西就横在路边、
2: 嗯嗯，
1: 我当时第一刹那、
2: 嗯、
1: 我特别想在旁边的那个车道停下来、
2: 嗯、
1: 把这个东西挪走、
2: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情况我也能做、
2: 嗯嗯、
1: 然后我愿意这样做、
2: 嗯、
1: 结果真的发生的时候你不敢停下车、
2: 嗯嗯、
1: 而且你会发现那三排车道车速都非常快，
0: 因为它没有应急的车道、
1: 啊、对，
0: 你没有停车的地方，
1: 你一是你的自己的车你要是在停这儿你又堵了一排车道、
2: 嗯、
1: 尤其是早晨的时候啊、
2: 嗯，
1: 然后如果你要停在旁边的话、
2: 嗯、
1: 你再走过来再走过去别人都得让着你、
2: 嗯、
1: 尤其车速非常快，
2: 对对对，
1: 我又不敢做这样的
0: 事情。不是，你没做是正确的，因为我们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收到了相应的情况，我们叔叔就会上去把这个东西给拿走了。
2: 是是是，因为你看啊，就是有人可能他就是做了，他没有考虑那么多做了，这又进一步的讲，你们以前肯定都听过爱和喜欢的区别。我们想要判断一个人你是爱上他了还是只是喜欢他，
1: 喜欢的话就是想得到，爱是希望他自由绽放不去拿
2: 这
1: 朵花、
2: 哎、
1: 这
2: 个更高级了没有，喜欢的话就是亲近一下就好了，爱是我们浅层次的爱，就是你会付诸于行动去展开攻势也好，去表达也好，去什么也好，对不对、
1: 哦、
2: 就是爱你一定是要落实到一个行为和动作上的，
1: 嗯
2: 嗯，所以你才会有说去
1: 感受到这种细节，
2: 挪一下呀，或者是去捡呐、啊、或者是去搬运呐、啊、这种冲动让你去执行，因为爱它是很原始的一种冲动嘛。
0: 可能欢哥的爱比较狂野、
2: 对，
0: 爱你共心诚啊，爱拼才会赢。真的爱你，
2: 他说的那个爱是真的爱，就是让你自由，然后给你自由，让你快乐。这个真的是很纯爱的，很纯粹的爱。
1: 那、
2: 嗯、但是
1: 理想状态，
2: 我们从很底层的，从人的这个原始的欲望来说，
1: 做不到。
2: 嗯，那能做到的、嗯、你就是我们解释的爱和喜欢的差别
1: 啊、
2: 嗯嗯，就是爱是一定我要去付诸行动的、
0: 嗯、
2: 我要去、
1: 哦、
2: 对。
0: 来看一下今天呢跟我们选择第一张卡片的这位朋友是子飞鱼、
1: 嗯、
0: 啊，老朋友了，
1: 嗯，
0: 这个他说了刚开车到我的位置、
1: 嗯、
0: 所以说才掏出手机来和你们互动，他选择这张卡片是气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嗯，
0: 是第三行的倒数第三张，
1: 是不是那个憎恨那个呀、嗯、
0: 第三行的倒数第三张也橘色的，是愤怒，
2: 是气氛，对对对、
0: 气氛是吧，
2: 对、
0: 嗯、然后他说呢选择那张橘色的原因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儿，他说、啊、干设计这个活啊，不是会计，是设计这个活翻来覆去的干，他说一个人一个审美也是有点让我有点恼火，
2: 完全能共情，
0: 他说从来没有一次过的时候，外加临近30岁大关想转行，但是呢转行往

0: 哎，改完了之后不满意接着改。
1: 对，他这个说的，其实我为什么能共情，我曾经也想去做设计，然后我小时候学美术嘛，然后我想转行做设计，进入了广告公司，
2: 嗯，
1: 然后亲历了设计如何被虐之后就
2: 因为每个人审美实在不一样。
1: 对，而且就是它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它为什么这个气氛对他来说很准确，气氛其实是一种就是带着委屈的暴力，就是他不光是委屈，他还达到了一个状态嘛，就真的是很憋屈。
0: 你看能理解你子飞鱼，听了我们这么说的话，是不是觉得有点这种情绪稍微有点发泄出口了。
2: 嗯，
0: 不要让这种情绪裹挟着啊，要想办法去解决它。
2: 他说想转行，但是转行往哪转也比较头疼。
0: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要给他找工作呢？你现在给欢哥给你研究研究啊。
1: 其实我觉得设计现在对设计特别友好的就是借助 AI 去做一些私活儿。哦，然后就是这样的话，
0: 不是咱光明正大的，
1: 不，真的就是当你这个私活比较饱和了之后，因为现在 AI 做设计太容易了。
2: 他说的私活是不走公司的，我自己承担一个活，
1: 就是、你自己哪怕在网上接一些小单
2: 都可以，不是在工作之外的兼职的私活。
1: 对，
0: 啊，明白。
1: 这样上班就不那么憋屈了。
2: 对、
1: 嗯，
2: 就是你个人去完成一些项目，
1: 就你有个兜底儿。
0: 那每个礼拜六呢，都是我们情趣彩卡的训练啊，一周一次。所以说这一次没有参与上的，想参与的，下个礼拜六呢，可以准时的收听我们的犹豫派节目，感谢亮亮做客直播间，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
2: 拜，
1: 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现在呢，市内的这个降雨有一部分区域呢是暂停的一个状态，所以通行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对于交通方面是有一定缓解的。目前我们一点点来看哈，在疏港路目前这个东联路上桥口附近的双向，包括西部商圈的周边，西安路中长街的沿线，东北路东快路南行在广电中心，以及目前在向路交高架部分的双向，车辆集中度给的还是蛮高。香洲路想进入向路交高架，包括香洲路促进路交汇路口的东行，西北路的入市锦绣路的路口，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整体环岛，包括山东路中华路进出华南广场的四项路口，千山路目前和华东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车辆给到的滞缓情况目前是比较明显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五四路沿线在恒隆广场的附近，另外呢在东关街街区东行，长江路的东行进入东关街桥洞，五汇路汇入中山路目前的西行线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是比较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系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江宏伟。
1: 20年爱心接力，20年畅通护航，大连交警与您。

0: 一路同行，车轮承载梦想，文明引领平安。感谢每一位爱心司机和文明礼让的市民，让大连的送跑路更温暖、更畅通。祝学子们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天气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6度到21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生活的态度，
6: 这个好吃，
7: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8: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5: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7: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4: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9: 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如果您离开了收音设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的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到2点为您播出。
4: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10: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4: 好，今天的生活智慧王当中，首先给鸿飞挖个坑。
9: 哦，好嘞。
4: 这个坑啊，阿丽老师，这个坑啊，阿丽老师是肯定不会跳的。
9: 嗯，
4: 知道为什么吗？
9: 那就是我跳呗。
4: 对，你跳。
9: 嗯，
4: 因为在你休假的时候，我给他挖这个坑，他已经学会了。
9: 哦。
4: 啊，这个坑跟装修没有关系，
9: 哦、
4: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见哈、
9: 嗯。
4: 那天很多朋友没听到，我们就说你没听到，简直是错过了10亿哈。
9: 哦。揭坑，
4: 揭坑哈，
9: 揭坑。
4: 我们的身份证号码
9: 啊。
4: 身份证号码，
9: 嗯
4: 啊，倒数第二位、嗯、啊，单双号就有单数有双数、
9: 嗯，
4: 都会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
9: 单数双数是不是意味着男女呀、
4: 啊？哎，这个答对了
9: 啊！
4: 第二个坑是有的，他的身份证最后一个数字像一个叉，
9: 嗯、
4: 对不对、
9: 嗯？
4: 你知道这个叉它的正确读音是什么吗？
9: 是斜。
11: 不是歪，
4: 不，你得靠点谱啊。
9: 反正是读叉，嗯，不读 X，、
4: 啊、
9: 读叉
4: 啊。你觉得不应该读 X， 应该读叉，
9: 嗯，
4: 对不对？
9: 嗯，我似乎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过，然后呢，就是讲，其实我们这个身份证号码的 X 不能读 X， 它实际上不是 X，
4: 那它能读叉啊？
9: 它是不是叉？我就忘记了，没有记住。
4: 嗯，
9: 还需要我们生活智慧网给大家普及一下吗？
4: 对，我们以前给大家普及过。那想问一下阿丽老师。
9: 嗯，
4: 最后应该读什么？
11: 读十。
4: 哎，对了
9: 啊，读十
4: 啊，
11: 对，
9: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
11: 对，
4: 那你知道为什么不直接写个十吗？
9: 因为会区别成一零啊。
4: 嗯，不对。
11: 你看，这也是错误。
9: 那是什么？
11: 身份证号是不是它的
3: 这个数位是固定的，
9: 嗯，都是十八位。
3: 如果你写个十的话，是不是多了一位？
9: 对，那就不合标准了。我们写英文，写英文的时候，叉不就代表十吗？
6: 哦，怪不得哈，
9: 怪不得
6: 只有 X 没有 Y。我想起了我们上初中时候，我们那个物理老师
9: 染色体吗
6: ？X 轴 Y 轴。
9: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到了生活智慧王的单元，这个时候阿丽老师你就开始派上用场了
3: 啊！我以为我就开始休息了。
9: 好，问答，我们房子装修好之后验收环节重不重要呢？
6: 重要。
9: 为什么它很重要呢？
6: 涉及到以后的生活会不会遇到麻烦。
9: 嗯，
6: 那么是不是验收好了，我们经过验收再进行下一个环节，就会杜绝以后在这个环节出现问题呀？所以我们的验收非常非常的重要。
9: 那你知道怎么验收吗？哪些地方必须验收吗？
6: 不知道。
9: 啊，那你就得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想问问阿丽老师，
3: 嗯，
9: 验收的环节重要吗？
3: 重要。
9: 重要。那么哪几个地点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必须要验收的地方呢？
3: 这个呢我不能说哪几个地方，
9: 嗯，
3: 按照正常逻辑方式来讲，尤其是我们干装修的，那在你的只要是你在现场施工的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我们所做的产品啊，包括我们所买的成品，都需要一一验收。
9: 好，那作为听众和这么喜欢学习的人，我就一项一项的问你怎么样。
3: 好的。
9: 你给我们装修完房子之后，嗯，我们是要签字对不
3: 对,
9: 对，需要有签字的环节。
3: 需要的。
9: 那我签这个字之后意味着什么？
3: 签完字以后就意味着那现在在现场所有施工合格，
9: 就是意味合格，不管我验没验收，但只要我签字了，就证明我认可你们的装修。
3: 对，
9: 是吧？
3: 就已经在业主这儿通过验收了，也就是说他的施工完全合格了。
9: 所以这个签字不能随便签。
3: 那所以说我们每一个环节，就像我们公司所装修的每一个环节，比如说我们每一项工程干完以后，我们都要邀请客户来验收。
9: 好，那么第一项我们需要验收是不就是水电？
3: 对。
9: 水电我们需要检查什么？你会不会给我们一张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就是施工照片。比如说我们要检查哪个地方有没有漏点呢？哪个地方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图纸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这么检查吗？
3: 图片这个呢只是一个小众。那现在呢我们公司已经升级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们会在验收环节做一本书啊，一本验收手册。这个验收手册比如像你说的水电这个工程的时候，那我们在水电这一页这一栏里头，我们有所有让你验收的项目。那在这个验收项目后边有一个括号，你可以打挑或者打叉。
9: 那我验收的时候不需要对着图纸验收吗？我怎么知道我这个地方原来我要设置了这个有点位有东西，但是
3: 因为你检查验收的时候你看图纸，有很多人他是看不懂的。
9: 嗯，
3: 所以说我们只是给你写出来文字形式的，一条一条列出来。比如说像水电，嗯，我们让你验收水电的这个横平竖直。
9: 嗯
6: 嗯
3: 啊，
6: 你就对应这个
3: 对应
6: 上面写。
3: 你去看，嗯，那我们水电走完以后，它是没封闭的，
9: 没封板之前进行第一个验收。
3: 这时候验收它每一项，比如说我们走的是不是横平竖直的管啊，
9: 嗯？
3: 那我们的水电这个水管，我们有没有包这种？保温棉，隔音棉，
9: 嗯，
3: 那每一项给你提醒，你就上现场去找。
9: 嗯，
3: 那每一处都找到，找到以后，你看他施工的到底合不合格。当然了，我们让你验收，让客户验收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公司已经进行了两道验收了。
9: 嗯嗯，
3: 那你客户是最后一道验收，这时候你一样一样去对，因为有的客户到现场，你要没有这些东西，你让他验收。他懵，
6: 嗯，
3: 他不知道验收什么，
6: 对，他不知道。
3: 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拿水电来讲，我们验收可能都有大概十五项以外。
6: 嗯，那个方便捣鼓一下吗？十五项想不起来，是不是太多了？
3: 不是，那能想不起来吗？
6: 能想起来。
3: 啊，对，
6: 嗯，
3: 你比如说我简单给大家先说一下哈，比如说拿水来讲，先说水，
9: 嗯，
3: 那水呢，首先我们要验收的就是横平竖直，
9: 嗯，
3: 首先是水管的横平竖直，我们走的。到底对不对？
9: 嗯，
3: 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水管是否走的是上而不是下？
9: 嗯，
3: 啊，我们要验收它到底是从棚顶走啊，还是从地面走
6: 或墙面。
3: 那第三个我们要验收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

0: 内斯湾头接口处，我们接口这时候要进行打压测试。打压测试的时候，我们要去看它是否掉压啊，这也是验收我们水漏不漏。那第三个，我们还要去检查我们所有走的水是否，比如说从厨房到卫生间这一轱辘的水，我们是从哪儿走的？是从棚顶还是从墙？那不管是从棚是墙，我们有没有包保温棉进行处理？啊，那第四个验收的是什么？我们水管在开槽的时候，我们水管是否跟我们比如说只跟这个墙面是一平，或者说高于墙面？如果高于墙面，这时候还需要再去处理，因为我们水管在槽内是不能凸出来的啊。这个就是水路。那除了水路以外，我们还有电。那电可能说需要验收的项目更多。你比如说，首先我们去验收电，我们的电线到底是几平方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常规定插座必须四平方线，灯线是 2.5， 那我们有没有按照这个标准去进行用线？那还有一个，如果我们有极大的这种电器设备，我们是否有增加它的容量的这个线路？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立式空调和即热热水器，那这个我们是否用的是六平方的线，而且还得是单线单路，也就是这股线是不给别人借用的，是直接从公开到你这个指定所需要的这个电源的点处啊，线径是否够用。第再往下我们要验收电的是什么？就是你的线色，比如说红黄蓝，它的线色是否正。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线，有很多工人比如说在现场走的时候，它红线没有了啊，它蓝线多，他把红线拿蓝线来代替，
1: 嗯，
0: 那这时候是不行的。我们标准必须红蓝啊黄或者红蓝花，这是必须要这么走的，因为每一个颜色代表着这个线的电的特性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要去检查。还有一个我们要检查是什么？在线管之内，我们所有的电线是否都穿线管？
1: 嗯，
0: 那还要去检查什么？在线管之内的线是否是三根以下？啊？三根以上就不行，必须是保持三根是最多，或者三根以下。那我们还要检查电的是什么？在线管之内是否有接头？
1: 嗯，
0: 如果也接头是不合格的。
1: 嗯，
0: 那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要检查，比如说我们现在断点式改造，断点式改造的接头，我们是否是正常的缠六圈以上？那缠完六圈以上是否挂锡？啊，这个必须要检查到位，啊，那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要检查的啊，这个线就是我们的弱电线和强电线，它俩是否穿到一个管内，或者它俩紧挨着，这都是不行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强电和弱电，它俩必须是两根管在走，而且它俩间距最起码在100以外，
1: 嗯，
0: 不能它俩紧挨着，因为我们弱电是信号源，大家一定记住，弱电是信号源，而且我们强电就像我们家里所用的这个电，它是有辐射的，它是如果和你的弱电在紧挨着，它是会受到干扰的，所以说在这个电这一块，我们一定要检查这些个到位。这就是水电的验收检查。
1: 嗯，你看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你的顾客他们在验收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张表，这个表呢就你刚才以上所说的每一个你们用文字给他注明了。
0: 对，
1: 比如说就是注明说你现在就是检查那个横，就是水电是否横平竖直。
0: 对，
1: 然后第二项那个什么什么是不是挂锡，第三项缠没缠六道，然后他就按照这个捋着这个文字就一项一项对。如果他自己检查都是吻合这个你们的这个验收手册里的内容的，他就都打条，然后签上字代表业主验收合格。
0: 对，
1: 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告诉给每一个业主你该验收些什么，就不像说我以前哈，我也找过装修队给家里做装修，验收的时候嗨，想想都觉得特别可笑，就是咱啥也不懂，然后人说哎，那个我们这个工程结束了，业主你过来验收一下吧，然后咱们傻傻的就进了房间里，然后
2: 看一圈，
1: 像个小傻子一样。

0: 看一看，上下打量一下，觉得哎，挺规整的呀。
1: 这个地方也可以，咱就是表面功夫。
0: 其实你啥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应该看什么，最后你觉得也看不出有什么瑕疵啊。所以可能就那么签字了，但实际上我们是不懂验收的。
2: 因为这个验收啊，为什么像刚才小薇也说了哈，验收其实很重要。
1: 嗯，
2: 为什么重要呢？因为验收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有哪块没做到位，或者哪块做错了，那这时候呢，在我们验收完没完毕之前，也就这一项工程没有结束之前，那下一道工序没有进来之前，这时候我们可以进行改正。
1: 我们爱家在路上总结了八个需要验收的地方，我们今天一一给大家捋顺啊。刚才说的是一个水电验收应该怎么验收，那么再说第二个验收之前，我们先回答两位听友的问题。一位听友说，阿丽老师，我家的墙体让楼上的暖气的水给淹了，一淹呢，怎么就淹了三个多月呀，才将暖气的水给止住啊？他说我家的墙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维修啊？
0: 他怎么会那么久？那不影响生活吗？为什么
2: 不
0: 及时？
2: 因为可能有可能他说这三个多月有可能一直在漏的情况下他没有去修。还有一个地热，比如楼上的地热漏了，
1: 不停暖气的，
2: 它就是修好了它也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干。为什么需要一段时间干呢？因为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现在都是地热，地热底下是不是一个管一个管在地面底下走的，如果要说水灌进去了以后它往下流，而且那个地热底下还有那个锡箔纸，所以说它这个水啊往下下，它不是哗一下就下去了，
0: 是阴下去，
2: 它会慢慢的往下流。所以说这个呢它需要一个时间。还有一个楼下像他刚才问的问题，我什么时候可以修？
1: 干透。
2: 你是啊，
1: 干透。
2: 干透啊，什么叫干透了呢？
0: 成长了呀。
2: 因为有好多人说我这个干透，啥叫干透呢？其实就是你被淹的这个墙面，有一天你拿个小刀去刮。刮你这个烟的墙面，你发现都是飘的是白粉，你一刮，它就是干透了。那如果你一刮还成泥状，那就是湿呢。这时候是不能进行维修的。只有你干透了以后再进行维修啊。
1: 干透了必须把这个抢透了。
2: 对，就是你大白干透了，它也是墙面干透了。
0: 哎，我们这位听众杨啊，估计你要修这个，你想它阴了三个月，你晾干不得三个月吗？
2: 啊，不用，这个
0: 它得多长时间？
1: 对，你就勤刮着点呗。
2: 其实我们正常，如果它不漏的情况下，就是有半个月吧。半个月时间，就像现在这种天气，半个月我们经常敞着窗。半个月就风干了。
0: 对，
1: 好。
0: 杨可以半个月之后说，阿丽老师请你到我家来，然后给我整
1: 一
0: 整
1: 刮
0: 一
1: 刮。哎，对了，我们这个郭大鹏有一事儿我们要请教一下阿丽老师哈。郭大鹏可是我们的忠实听友了，阿丽老师他要是你必须给个最大的一个优惠力度啊。
0: 对，这是对小薇和鸿飞的，就像给我们优惠一样，给我们郭大鹏优惠啊。
1: 他说他家卫生间大概五六平，厨房大概八九平
0: 啊，厨房
1: 啊，对，卫生间五六平，厨房八九平。那么想找阿丽老师干什么呢？把原来棚顶的塑料扣板拆了，然后再帮他换一个集成的扣板，
2: 集成吊顶。
1: 对，集成吊顶。我说你是要拆呀，还是要换呢？他回答我是拆完再换。然后说阿丽老师给优惠一点儿，阿丽老师能
0: 必须给力啊。阿丽给力吗？
2: 是这样的啊，我跟这个听友说一下，其实如果他要只换这个集成吊顶，就我其他的什么活不干，我就换个集成吊顶。其实我跟你说一下，听友哈，你没必要找我，
1: 你就直接找那个
2: 你买
1: 你
2: 直接去买个集成吊顶，你家有几瓶，你跟他一说，他就给你
1: 负责拆了，
2: 给你一算多少钱，到那儿他就给你安装了。因为这个活说白了，你像整体装修，可能我们包到我们之内。但你这如果就换个集成吊顶，你说你找我干嘛？我还挣你点钱，哈哈，你就直接去找这个卖集成吊顶的就行了。
1: 那他买集成吊顶的话，你建议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啊？
2: 是这样的哈，集成吊顶在市场卖的，现在应该说这最便宜的，可能说一瓶应该是在。
0: 最便宜的，
2: 最便宜的、
0: 哦、
2: 啊，最便宜应该是七八十一瓶，
1: 就能用得住不？你这个最便宜的，
2: 不行，我建议你尽量买这个集成吊顶，也得在100以上。
0: 嗯，
2: 啊，一瓶100以上，在100、
0: 嗯，
2: 咱不说买最贵的吧，
0: 嗯，
2: 啊，130以下，
0: 嗯，
2: 啊，100以上、
0: 嗯、
2: 这个区间的吊顶
0: 是能用得住的，
2: 是能用得住的，因为集成吊顶，你要说你上了，它本身就是铝的，你要说扣上以后，你让它自然坏，它你再薄它也不会坏。
0: 嗯，
2: 但是我们要做好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前期的一个预判，因为集成吊顶我们棚顶上是不是都有一些管儿？
0: 嗯，
2: 啊，如果将来我们棚顶有任何一样管出现问题，我们需要卸下来集成吊顶的时候，如果你买的最次的，就是什么叫次？越次越薄。
0: 嗯，
2: 那等你拆下这个薄的集成吊顶，稍微一动变形了
0: 啊，
2: 它就瘪了。所以说有可能将来你这个集成吊顶拆下来就废了。
0: 嗯，
2: 所以说我们买集成吊顶呢，尽量买稍微，咱不说最好，也得中档。
0: 嗯，
2: 这时候我们将来拆下来它是好，完好无损。
0: 那你说的这个每瓶在100到130之间的集成吊顶，它们的铝的厚度大概有多少毫米厚？
2: 0.5以上。
3: 嗯，
0: 一厘米。
2: 0.5
0: 毫
2: 米以上。
0: 嗯，以上。
2: 嗯，
3: 对。
0: 好，那郭大鹏就是换集成吊顶哈，你可以就是按照阿里老师的这个方式方法去找一个集成吊顶去换。
1: 不是 0.5 毫米，是 0.5 厘米吧，就相当5毫米吧。
2: 0.5 厘米是多厚了？是
1: 0.5 厘米就是5毫米呗。
2: 0.5 毫米。
1: 0.5 毫米。
0: 就是1厘米的一半儿。
1: 那叫五毫米，
2: 一厘米的一半，那叫
1: 五毫米，
0: 五毫米，
1: 五毫米就等于0.5厘米。
2: 0.5厘米太厚了，没有那么厚的。
1: 那不就是五毫米吗？
2: 一厘米是不是一厘米这些？
1: 对啊，
2: 一半得这么厚，没有这么厚的
0: 啊，还是0.5毫米、啊。
2: 毫米，
1: 0.5毫米那得多薄、啊？
2: 你要像你说那半公分的那个铝板。那还能那得多少钱
1: 啊？0.5毫米，
0: 那还是咱俩错了呗？哎，
1: 挺专业的吧？
0: 哎，大家不要在意这一点哈，我俩是那个体育老师教的数学。
1: 哎，你看，不是不是，我们数学对了，但是咱们就是那个毫米，咱不知道多薄多厚。嗯，
2: 你像有些个这些东西啊，就像今天我还接到、
1: 哎、等会儿阿丽老师人家说了，说我还是想找阿丽老师换，力哥你挣点钱没事儿，我心里踏实。
2: 不是，这个、
0: 我看出来郭大鹏是想让你挣点钱。
2: 你像我今天还接到我们听友一个电话哈，今天一个听友给我打电话说，阿丽，我家那个墙裂了，那你看看能不能过来给我修一修。我说那你加我一下微信吧，你把那个裂的什么情况你发给我看一看。
0: 嗯，
2: 当他给我发过来我一看呢，第一个就是有一个这个煤气管子的这个角、
0: 哦、
2: 也就是说他原来砌的墙和原来新墙和老墙之间裂了一个缝，那他还在这个管子的中背后。我说那你修，我就问他，我说你修这个裂缝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它不美观，
0: 嗯，
2: 还是因为它有这个安全隐患，啊？那他告诉我，他说我这房子本身，他这房子就是老房子啊，也挺破的
0: 啊、
2: 嗯。就是他说我不是在乎美观，我是怕这个墙倒了。
0: 哦，我还以为他说，其实我都不是，我就是喜欢你阿里老师，我就想让你挣我点钱，然后呢，哎，我就觉得你帮我修呢，我踏实呢。
2: 完了，后来我跟那个听友说，我说你这样，如果要说你不是为了美观，你只是为了安全性，那你就不用修了。
0: 嗯，
2: 你不用花这个钱，因为这个墙啊，虽然我们墙体看着是裂缝，
0: 啊、
2: 嗯，但是呢，你拿锤子去砸，你都砸不倒，啊，你只能说它裂了缝以后，可能我们砸只是这个，你砸哪破坏，
0: 哦，
2: 但它不是整个墙倒。所以说，你要是说为了安全性，那你就你别看它裂，
0: 嗯
2: 啊，它不会倒的、
0: 哦、
2: 啊，这个我向他保证。所以说，就像我们所有的听友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就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上听友家去看那个维修，
0: 嗯
2: 啊，不是说 虽然现在市场不太活不太好干哈，谁都想干活，
0: 对，
2: 但是呢我们挣钱呢就是也得挣到明处，
0: 嗯，对，
2: 哦，该挣的挣，不该挣的咱别烂挣，那不是骗人的挣钱。
1: 是，所以郭大鹏这个阿丽老师就是说，你去市场上买100到130之间的，
2: 对，
1: 那样的就行，然后是0.5毫米厚度的，0.5毫米以上厚度的哈，基本上是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可以了，阿丽老师已经给你指导了。
0: 哎，在这一点。

0: 刚刚为阿丽老师点个赞哈，就是实实在在的阿丽老师也是为我们听友着想，就说这个没有必要去花钱的，那咱就别花这个钱，会实实在在的告诉给大家。那咱挣钱也是挣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挣应该挣的钱。如果郭大鹏说，哎呀，我就是想要让阿丽老师挣点钱，等你啥时候改造了、装修了，你再找阿丽老师啊。
1: OK， 好，我们刚刚说了，第一个验修工程一定是水电的隐蔽工程，在施工完之后还没有扣外面的板子，这就是要进场检查的第一个。那么第二个验收点是墙面和地面啊，墙面和地面应该怎么验收？都验收哪些地方呢？
2: 墙面呢是这样的哈，如果你要说装修完毕以后去验收墙面的话，那就是验收大白了嘛，对吧？就是大白验收，因为我们墙面它除了挂大白就是贴壁纸嘛，那首先咱说挂大白这是一个大众化，那以大众化来验收的话，首先我们墙面要去检怎么验收呢？第一个是阴阳角，阴阳角是否是直的？因为我们大白底层处理的时候，第一项就是阴阳角，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阴角，比如说阴角和阳角，我们看急得拐弯了，就像波浪似的下来了，那这样式就是不合格啊。我们首先要看着，就哪管现在是顺平，它就斜也得是一个直的下来啊，不能是这个急得拐弯的。第二个呢，我们要去检查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啊这个石膏板接缝啊。啊，这个底层，其实我们验收是底层，那石膏板接缝啊和墙体裂缝，我们有没有去粘绷带，或者是全墙挂网，啊，这个是保证你墙体将来以后它不会有裂缝的这种出现，啊，那第三个我们要检查什么呢？整个大白的这个墙面，它就是否是一个平面？比如说我们现在顺平，那顺平它也是平，啊，什么叫顺平？比如说我这个墙是斜的。我墙斜，它斜无所谓，但是它斜，你表面也得给我刮平它，啊，而不是归方，是斜平。所以说，我们也得要检查这个墙面是否是平。如果不平，说我们这个墙就只是看着像波浪，那就是刮大白没有刮到位。啊，最后一道呢，我们要去检查墙面，就是这个乳胶漆是否刷的均匀。比如说，我们刷完乳胶漆，我一看，这怎么这个墙面啊和棚顶，这就看着就是。像这个东一刷的西一刷的，就特别不均匀的这种情况下，这是不行的。还有呢，我们最后一个再检查一个墙面，它打砂纸是否打到位。如果我们看墙面就是一个棱一个棱，那就是当时它打砂纸，底层打砂纸，比如说挂完大白打砂纸刷乳胶漆之前，它没有打砂纸打均匀，这时候墙面就属于不合格了。
1: 你说墙面有的时候会空鼓，是不是有这种情况？空鼓的情况，对吧？那我们空鼓肉眼能看到吗？
2: 空鼓啊，刮大白这个程序说大部分没有。
1: 嗯，
2: 你说空鼓是什么样情况下是空鼓呢？比如说我们交了房以后，现在是不是墙面没有刮大白呢？那这时候墙皮，也就是开发商建楼的时候，他这个墙建完以后，他要抹墙皮嘛？这个墙皮和原墙脱离了。这时候我们一敲这个墙是咚咚咚的空了，也就是说它这个墙皮和原墙开裂开离缝了，这时候属于空鼓。但是这种空鼓大家要记住哈，这种空鼓在你刮大白之前你的工人要检查，如果墙面出现这种空鼓的时候不要去刮大白，要把你空鼓的这个墙皮全部抢掉，重新抹上水泥之后再去刮大白。因为这个空鼓啊，如果出现空鼓，你再在外边去刮大白，可能在一两年之内没有问题。但两年以后，啊，你这个墙皮它一定会脱落的。
0: 那空鼓的需要把那块空的地方给它扒开，然后填实了再刮吗？
2: 对，也就是说把空鼓的这个墙皮彻底铲掉，之后抹完墙皮以后，我们再刮大白。
0: 嗯，但我觉得墙的面积太大了，这怎么是
2: 空鼓哪有那么大的面积？
0: 那你怎么查呀？墙
1: 那小锤子啊，
0: 挺大吗？
2: 其实我们不用小锤子，就是你拿手啊
1: 敲一下就行。
2: 敲墙面，其实空鼓的时候就是咚咚咚的声音。
0: 吓死我了！
2: 那等到你要是实墙，它是敲着就特别 实诚，我们自己就能感受出来。
0: 嗯嗯。嗯

0: 好，墙面检查完了，我们要检查地面。但是在检查地面之前，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然后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欢迎您继续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1: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2: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1: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2: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1: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2: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啊，现在这个时间点段呢，这个雨又开始降了。今天下午这个雨断断续续的都会这样持续，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包括您出行的时候，这个出行计划还是要做好一下。中山路现在黑市交开始到星海公园，高尔基路呢，目前太原街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给到的是比较缓慢的。西安路的沿线依旧是车辆集中，目前我们看到呢，在西安路的南行方向，从新宫街一直到五一路中长街的沿线是相同的一个状态，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西南路北行，从黄河桥一直到西山街，包括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从香炉交立交桥一直到黄河路部分的双向，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整体环岛，包括几项进出的路口，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长江路从新开路向东一直到东关街桥洞，车辆的滞缓都很明显。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天气有雾。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转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转东北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是16度到21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买。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7: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6: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7: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6: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0: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8: 我是鸿飞。
0: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有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阿丽老师的抖音账号，四个字啊，阿丽给力四个字，就可以找到阿丽老师了。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哎呀，怎么办呢？我们都说了，郭大鹏别找阿丽老师，他还说呢，说我哪天呢还得去店里找阿丽老师，说市场的套路太多了，不敢乱找，多花点我不怕，我就怕被坑啊。说这是我媳妇儿交给我的任务，天天给我叨叨好长时间了。
9: 所以阿丽老师，你看到就我们的听友啊，对您的这个信任，对。您的就是推，不管是您的推荐还是您自己做，他们寄予的厚望，所以不能辜负我们的听友啊。
0: 你可以去阿丽老师那喝喝茶啊，阿丽老师跟你去聊一聊，告诉你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哦，对。
1: 其实就有的时候啊，我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听友找到我装修的时候啊，我看到就是当客户打完预算以后啊，有些客户问我说：“阿丽能不能便宜点？”我说能，就是特别时尚的。我说我给你便宜呢，是从我公司打完预算的这个利润里
0: 从
1: 头。
0: 你自己的利
1: 从我
0: 润
1: 利
0: 里给
1: 润里，
0: 他
1: 我
0: 让，
1: 给你便宜。那可能说有的时候我就是在想哈，就是说这一个装修活儿，你比如说我可能挣你个五六千、六七千，啊，对我来说就行了，因为我你你咱不能从一个客户身上挣太多嘛。那现在我们大部分都大包，你像一个大包的一个家庭装修，那可能一干就是2个多月，那我可能一个月在你这一家，我也可能也就赚你个3000多块钱儿。啊，这样式儿的，我感觉客户他也不亏啊。那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整找我来装修的客户，我有自己给自己有一个横线底线，就是什么？就是你的，我不管你说我就想这个普通装修，那普通装修在我这儿也得保证质量和环保。如果要说你说我这个环保无所谓，那可能我就不干了。因为我想在我给客户装的每一套房子，我不能说给你用，你要说我不用什么大品牌，但是你的质量和环保一定要达到标准，因为这是我们最起码的底线。如果这种底线我们都守不住的话，那这个装修没有意义了。我也枉费了我们听友对我的一个信任。
0: 就是你守住的是登顶的品
1: 底
0: 牌，
1: 线，对。
0: 登顶品牌的一个底线，就是不管是多少钱的活儿，咱们得基础是得是环保以上。如果说客户就是说你就给我便宜，便宜到连环保都保证不了的，那宁可不干这个活儿，也不能够降低那个标准。我觉得你这个思想是对的，因为一旦给客户使用了不环保的东西，后续如果客户在身体健康上出现了问题，你说咱不担着这个责任吗？我觉得这良心上确实是过不去啊。
1: 对，有的时候跟那个员工我就在讲，我说我们你看一共挣客户这点钱，如果装完修给客户装的一塌糊涂，最后让客户骂你几年，你说咱这个脸上发不发烧
0: 对，你不太不值当了，
1: 对，不
0: 人
1: 值
0: 家
1: 得。
0: 不是骂你几年呢，一直骂，有可能还要到处骂呢，这都有可能啊。
2: 我们就来说说验收的环节。那么验收环节，我们刚才讲到了墙面和地面，墙面阿林老师已经给大家分析完了。那么地面，我们应该验收哪些地方呢？
1: 地面是这样的啊，地面因为它没有那么复杂化。首先，我们说这个地面的话，一个就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这个地面是你厚打的。什么叫厚打的呢？比如说我们铺地热了，铺地热了，这个地面我们去验收的时候，首先是，比如说我们铺地板的地方，那在它打这个地热地面的时候，有没有给你找平？
0: 自流平吗？
1: 不是自流平，是在它抹地面的时候，它要自己去给你找平。那第二个，它有没有给你压光？
0: 什么叫
3: 亚
0: 压光？
3: 光？
1: 就是我们水泥地面一看带光泽的。
2: 哦，是应该压还是应该不压
1: 铺地
2: 呢？
1: 板一定是压的。
0: 什么意思？是哑光的还是光面的？
1: 光面的，也就是说我们铺地板的地面一定是光面，但是我们贴瓷砖那就是麻麻
0: 挪
1: 咧
0: 的
1: 咧是最好
0: 麻面的，
1: 的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是在我们铺完地热以后，也就我们自己打地面，你要去这种验收。那剩下你再验收是什么？那就不是验收地面了，那是验收地面以上的东西，
2: 比如说地板或地砖，
1: 比如说地板地砖了啊，因为这个地面本身它就是开发商打的一个楼板。所以说，我们前期在装修完以后啊，那你只能验收它的表层的材质的一个质量。
2: 地板我们就是不是来回走，来回走，来回走啊？
1: 对，地板呢，验收的时候你也看你铺地板之前你有没有做自流平。
2: 一定要做呗。
1: 不是一定，你可做可不做，也就是你对地面要求比较严格。比如说，我铺完地板以后，我不允许有空的，或者说我一踩是山货的这种状态出现。那你是必须要做自流平，
2: 这个也是要另外加项的。
1: 自流平是另外加项的。
2: 多少钱一平？
1: 自流平现在应该是从10块到15之间吧。
2: 墙那个呢？找平？
1: 墙找不行，是刮大白的，人在那
2: 不是你们就是墙那个叫什么来着？
0: 硅方，
2: 硅方对墙硅方是多少钱来着？
1: 硅方这个它就贵了，因为它硅方呢，它就属于在刮大白这个程序叫硅方或者顺平。
2: 嗯，
1: 那如果要说顺平的话，现在应该是我们在市场应该是刮大白，应该是20多块钱一瓶。
2: 嗯，
1: 那你要硅方的话，那一下就达到80-90了，
2: 好贵哟。
1: 嗯，
0: 因为墙面这个平数怎么算呢？我怎么记得哈，有一年，有一个就是做涂料的老板，
2: 嗯，
0: 然后呢，我们俩在聊就是他这个生意的时候，他说，所有的刮大白呢是就是你的房子的面积要乘以3。才是他的就是说施工的面积，他说的对吧？我记得没错吧？
1: 啊、这就是在我们行业之内的一个计算方式。
0: 嗯，
1: 你比如说你房子是100平，
0: 嗯，
1: 啊，那过去就是这么讲，就是说100平你乘以3就是你大白的面积，
0: 哦，
1: 也就是说300平。但是现在300呢，我们现在都缩了，现在要是算呢，我们就是2.5就行了。
2: 嗯，
1: 啊，乘以3有点冒。乘以2.5呢、
2: 啊、
1: 是
2: 比较
1: 稳妥
2: 合理的。
1: 对，
0: 那么装修公司在给客户打预算的时候，他的大白也是这么算的吗？
1: 啊、不是，正规装修公司没有这么算的，这是什么不正规的？比如说，我到你家房子，我一看这个大白，我也不给你细打嘛。
0: 嗯。
1: 就说你总共能有多少平？那你这房子是多少平？乘以2.5，
0: 哦，
1: 就是你大白面积，完再乘以多少钱单价就行了。但是我们装修公司给客户去打预算，我们不是这么打，
2: 就是实打
0: 实打的。
1: 我们是，你看设计师为什么前期每个房间量房嘛？
0: 嗯，
1: 他量完以后，你这个刮大白，这个墙面是刮大白，还是你这个就是你上墙板了，墙板就不用了。
0: 嗯，
1: 那你要刮大白，它就是这一面墙多少平，那面墙多少平，它是散着一面墙一面墙给你算出来的。
0: 是一面墙一面墙加，所以装修公司给你，报的这个刮大白的费用是
2: 实的，
1: 实的。
2: 嗯，
1: 那你比如说你家里分什么客厅、卧室啊，什么什么二卧室、三卧室这样，
0: 嗯嗯，
1: 那他就会跟着客厅你的大白
0: 是多
1: 少
0: 平。
1: 卧室大白是多少平？
0: 嗯，
1: 啊，这个棚顶是多少平？
0: 嗯嗯，
1: 他会这样式的细致给你打。
0: 那么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刮大白的费用哈，就装修，咱们讲的是装修公司的报价，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不硅方的话，顺平的话，那么一平米装修公司通常会就报的区间，你说一下，一般装修公司会报多少钱到多少钱一平？
1: 应该是从22到26之间吧。
2: 嗯，
0: 二十八
1: 之间。
0: 28之间，就是30块钱以内。
1: 一
0: 平哈，20块钱以上，30块钱。然后硅方呢？就我每一个房间都要硅方。那么
1: 硅方我不说吗？一平就得80-90吗？
2: 80-90，其实所以没有必要。比如说我这一面墙，我想要打定制家具，我就把这一面墙硅个方就可以了。
1: 对，
2: 对吧？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说的这只是刮大白，
2: 嗯，
1: 但是还有一项呢，在这个大白程序上还有一项刷乳胶漆。
2: 嗯，
1: 刷乳胶漆也是单打项。
2: 哦，
1: 它不是刮大白，比如说20多块钱一瓶，
2: 嗯，
1: 就行了。
2: 嗯，
1: 那后期还有一个就是刷乳胶漆多少钱一瓶？
0: 那刷乳胶漆多少钱一瓶？你们是怎么给客户报价的？
1: 刷乳胶漆是这样的，从应该说一瓶从12到27-28块钱不等。
2: 嗯
0: 嗯。
1: 啊，因为
0: 这是刷吧，就是你的不叫料钱，叫人工费吧？
1: 人工费加材料。
0: 还包括材料，那你材料
2: 对要不为啥有区间呢？
0: 不是，关键是材料。你看哈，这个乳胶漆里边什么艺术漆啊，什么环保漆啊，净味漆啊，就各种漆，它价格差的很大呀，你怎么收费
1: 啊？所以说这个艺术漆啊，它是另外一个，那是特殊造型的一个艺术漆。
0: 嗯，
1: 乳胶漆为什么我说区间了呢？
0: 嗯，
1: 你比如说乳胶漆在我们市场上有好有坏嘛。
0: 对，
1: 最便宜的乳胶漆一桶可能180。
0: 哦，
1: 最贵的一桶1000多，
2: 嗯，
0: 还有2000多，
1: 所以说这就看装修公司给你配备的是什么样的乳胶漆，
0: 哦，
1: 他会根据这个乳胶漆合出每一瓶多少钱，加上人工费，
0: 嗯，
1: 他是这么给的，
0: 就是连工带料。是多少钱会报每瓶是多少，那你就不用管你家到底用几桶了，就人装修公司自己匹配了，
1: 对，他会给你匹配。
0: 嗯，
1: 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少有干纯人工的？
0: 嗯，
1: 啊，因为纯人工你干完以后啊，第一个你说我光给你包工吧，你拿材料将来以后没法给他保。
2: 嗯
0: 啊，
1: 你任何一样出现问题你没法保，你说 他说是人工没干好，他说是材料不好，
0: 嗯，
1: 就他俩你就互相之间打架。
0: 那肯定是啊，到了就是最后找责任的时候，肯定是你推我，我推你呀、啊。
1: 对，
0: 那你这个活都是让他们一家去干，那他就没有什么可推卸的。
1: 没有推的，出问题那就是你装修公司问题。
0: 对，不管是料还是工，反正是你的问题，你要承担，你要负责任。
2: 好，这是刚刚我们说的检查的第二项，然后又延展了这么多哈，有这个。地面的话，如果是地板的话，我们就来回走，来回走，看看有没有这个空鼓。
1: 对。
2: 那如果要是瓷砖呢？
1: 瓷砖我们检查的首先是空鼓。
2: 那就是敲一块一块敲吗？
1: 一块一块敲啊。
2: 好费劲呢。
1: 这个敲你不要拿小锤在地上敲、啊。
2: 那怎么敲？
1: 拿锤子敲啊，你还倒把瓷砖容易敲坏。
2: 那怎么办？
1: 拿一个木棍，实心木棍。
2: 啊。
1: 拿一个木棍，比如说敲爸爸，敲杆儿。
2: 敲爸爸，
1: 铁锹的那个杆儿
2: 啊，敲爸，我敲爸爸，
1: 啊，你就拿这个敲爸，或者一个木棍儿、
2: 嗯，
1: 啊，实心木棍儿，你就在地上这样是一戳一戳、
2: 哦、啊，这还好，
1: 它实心的、
2: 哦、
1: 你就听着特别脆的声音，如果空它就发闷了
2: 啊，闷啊啊，空的反倒是闷，
1: 对，
2: 然后实的反倒是脆，
1: 对。因为那个实心的它跟墙体融为一体了，
2: 那跟敲西瓜一样
1: 对，差不多
0: 一个道理，
1: 它就特别脆声。
2: 嗯，
1: 但是你要说空鼓它里边是空的、
2: 嗯、
1: 它一敲都咚咚咚的这种声音出现。
2: 嗯，
0: 小的时候啊，就是去买西瓜，那都是人家给咱挑哈，说熟的还是不熟的，后来长大呢，突然间自己就会选西瓜了。
2: 你选的敲的是什么声音的？
0: 就是
2: 闷的还是空的？
0: 不是闷的，闷的不好吃，就是那种
2: 空的、脆的，
0: 咚咚 咚。
2: 对对，脆的声音、
0: 哎，那种声音的西瓜就甜。
2: 是是是是，
1: 你看嘛，我检查瓷砖呢、啊，我会检查空不空。
2: 西瓜不咋会挑，
1: 西瓜我就不会挑
2: 啊。是不是相反的感觉？
1: 对，刚才我们说到，这是地面检查瓷砖的时候是空鼓啊。
2: 嗯。
1: 第二个我们要检查啥呢？检查这个瓷砖的平整度。
2: 嗯，
1: 什么叫平整度呢？就是说我们地面是一块一块瓷砖形成的，
2: 嗯，
1: 那这块砖和那块砖之间，也就是它都有缝隙嘛，它是否是刷平、
2: 嗯、
1: 那这个我教大家一个很好的方法，你不用检查别的，就是检查四个角，这四个角因为最好检查嘛，
2: 嗯
1: 在这个范围可能说一百之内，这个距离这四个角都在之内，
2: 嗯，
1: 看四个角是否平，
2: 嗯
0: 嗯，
1: 如果四个角平，那就是它贴的这个砖是没问题
0: 的，
1: 平的、
0: 嗯、
1: 如果这个角你发现其中一个角不是低就是高、
2: 嗯、
1: 那就是这一块砖它高出这四个角了，它就是高了，低了它就是贴低了，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要检查这个四角，检查它的平整度。
2: 嗯，
1: 第三个我们要检查啥呢？检查是不是瓷砖之间都有线呢，就是我们这缝，
2: 嗯，
1: 缝有横缝有竖缝啊、
2: 嗯、
1: 这种横缝竖缝、
2: 嗯、
1: 我们要检查这个缝是否均匀，
2: 嗯，
1: 比如说它是三毫米五毫米，是否全是三毫米一个铜线，就像一根线是过来
0: 特别直
1: 特别直，
2: 嗯
1: 啊，一边宽啊，如果一边宽特别直，那就证明横平竖直这个线非常标准。
2: 嗯，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装修过程当中，可以来说所有工种，啊，什么你像水电工啊，这个立工啊，大白工啊，木工啊，还有瓦工，这些工种里最贵的工种工费就是瓦匠。
2: 嗯，
0: 现在瓦匠如果单独给客户服务，就说我家就是换个瓷砖，我现在也不找装修公司，因为我觉得找装修公司中间他派施工队，那公司可能要有一定的利润，所以我就自己找外面的瓦匠去来给我做。通常这个瓦匠的工费会多少？
1: 分两个，一个是按平，一个是按天。
2: 嗯，
0: 哦，
1: 如果按天的话，一个瓦匠一天最少他一个人哈、
0: 啊
1: 哦，一个人最低不低于500。
0: 嗯，
1: 如果按瓶的话，他给你贴的话，他就是人工费一瓶也得合在。如果他不是给我们装修公司干，是给你客户干的话，
0: 嗯、直接干、嗯，
1: 应该是在55到60之间，
0: 是一瓶呗。
1: 一瓶
2: 哪个合适？
0: 是天儿合适还是瓶合适？瓶合适，
2: 就天儿怕它慢。
1: 因为天儿的这个出活多少你不知道，
2: 是所以觉得还是瓶能够合适一点，
1: 啊、那也得看你量多少啊。
2: 是是
1: 你要说。我本来就那么四五瓶，你可能你让他按瓶，他还不给你干了
2: 啊、哦！
1: 因为
2: 对小的就会按工来算，
1: 对他只能按工了。
2: 嗯啊、嗯哦，好，双木成林想问阿丽老师说，请问天棚能贴壁布吗？
1: 天棚能贴壁布，其实天棚啊，你贴啥都能贴。但是我们现在就我干了20多年装修哈、啊，我们天棚没有贴子。
2: 嗯。
1: 啊，除非是我们的

0: 办公场所，办公场所我们可能说有这个框面板吊顶啊，
1: 嗯，
0: 或者说我们用其他的这个软膜去吊顶啊，但是如果作为家装来讲，棚顶上一码全是白色。
1: 嗯
0: 啊，为什么棚顶从来不是说壁纸壁布？因为壁纸壁布它都是带色的嘛。
1: 嗯嗯，
0: 我们棚顶尽量不要带色，因为我们人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站在这个空间之内，它这个棚它属于我们脑袋之上的这个天棚嘛。
1: 嗯嗯，
0: 那它是白色的时候，它通透感就强。
1: 嗯，
0: 如果你上了任何一种颜色，它都比较压抑。
1: 嗯嗯，
0: 啊，就显得我们空间特别压抑下来。
1: 就是这是一个装修经验给到大家，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在设计的时候选择棚顶给它加颜色，你的四面墙你可以选择颜色啊，但是其实颜色也能决定这个空间的感受。我记得就是有一个公寓啊，就是它没有，因为都现在都精装修嘛哈，收房子的时候呢去看就觉得，哎呀，这个房子怎么比买的时候小了很多？实际上就是在精装修，它用的壁布是灰色的，
2: 嗯，
1: 那么你当时去看那个清水房的时候，就看房子的时候，它都是白墙，你会觉得它还挺大。然后呢，它全四周全部做这个灰色的壁布之后啊，马上就让这个空间有一种收缩感。我感觉，哎呦，这个灰色的壁布其实不是太好。但精装修的房子，如果你想改变，你就得把那个壁布给拆下来，都是一笔费用，拆是一笔费用。再往墙上，你不管是上乳胶漆，还是说做别的颜色的壁布，你全都是钱儿。所以我觉得，哎，现在这种精装修的房子，有的时候虽然他说是一种节约，我感觉有时候也挺浪费的。
0: 嗯，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墙面啊，你上墙板、墙布什么都行，但是它虽然说长城宽往后，我们有这种缩的感觉，
1: 嗯，
0: 但它的确是上你档次的。但棚顶我们不能让它有缩的感觉，棚顶有缩的感觉，我们就显着这个空间它压抑了，就让我们头顶往下压，所以说这个空间显得还不大啊，这时候我们是不舒服的感觉，所以说棚顶不要上任何色啊，就是乳胶漆。
2: 嗯，好，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个验收环节，就是门窗工程了，因为这也是天天用的，质量肯定不能差啊。我们先说门，我们在验收的时候，阿丽老师，像你们公司给的那个验收手册当中都会引导大家来验收哪几个部分？
0: 首先是门吧，就门这块就是我们卧室门了嘛，所有的房间的门，这个门呢，我们第一个要验收，就是在我们关闭的时候，我们不有框吗？框和门之间是否是一个平的下来？啊，是否是平？
2: 什么地方？什么和门？
1: 门
2: 和框？门和框啊？
0: 对，也就是说我们门是不是一关上和这个框之间，它俩要咬合嘛？
2: 是。
0: 它俩首先是不是平的？
2: 嗯。
0: 你别门一关上和这框之间，这个门上撅下跳的。
2: 哦。
0: 这种感觉就属于它门瓢了。
2: 嗯。
0: 第一个是我们要验收这个门的平整度。
2: 嗯。
0: 第二个我们要验收什么？门在安装以后它的缝隙，
2: 嗯，
0: 也就是我们门是不是安锁这边，这是锁，这是一个边，还有我们合页这是个边，
2: 是
0: 这两个边的缝隙只有 2.5 毫米，
2: 哪块
0: 不是 2.5 厘米2.5 厘米啊！
1: 我发现了今天的节目跟毫米厘米给
2: 干上了，
1: 去杠上
2: 了。一会儿这个庆涛又好喷出来的，刚喝水都给您给呛着了。
1: 这时候是不是在喝水？
0: 因为我们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像我们一张薄板啊，
2: 嗯，
0: 一张薄板，也就是两毫米，两个厚的吧啊。这个薄板就是这么一个小缝，
2: 嗯，
0: 因为你门还不能说让它一点缝没有。一点缝没有，因为我们门它会热胀冷缩的。
2: 嗯，
0: 那我们也不能说这个缝隙太大它不透风了吗？
2: 是、嗯、
0: 啊，这是我们要检查的是这个门的这个缝隙。
2: 嗯，
0: 那其次呢，像有一些个就是你这个门说我们的实木不实木啊，那就是你看你买什么样门了。
2: 嗯，
0: 那最后我们再检查的就是这个门的表面。
2: 嗯，
0: 表面是什么？你可能我有免漆门，那免漆门的这个表面它有没有磕碰啊？
2: 嗯，
0: 有没有损伤啊？那如果是烤漆的，那我们这油面有没有损伤啊？啊，我们要去检查这些。
1: 那我问您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有些人家他们买了门之后给运输到这儿的，可能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搬运的过程当中，嘚儿 磕出一个小坑来，
0: 嗯，
1: 它就是说憋进去了，就这么一小块，

0: 尤其的它修完以后是严丝合缝的，
1: 嗯，
0: 就像你说我磕个鳖你就磕个洞，它也能给你修出来
2: 啊，
0: 啊，就像我们车似的，你车撞了，为什么它能给你修的跟原来一样？啊，
2: 鳖拉出来，
1: 它是烤漆的，
0: 它是可以能在表面给你刮腻子，
1: 嗯，
0: 刮平，
2: 哦，
0: 啊，只有烤漆可修面，其他没法修。
2: 哦，
1: 还有这个门，你说门安装上之后，我们用不用来回开关开关试试它的顺畅度啊？对，合页呀。
0: 合页啊，大部分你不用试哈，啊，你其实要是开门关门的，你试的是什么？是门锁。
1: 嗯。
0: 就是我们门锁在关上的时候它是否顺畅，就直接卡到那个门锁，
1: 啊，
0: 那个小舌头直接卡住，
1: 哎，嗯，
0: 有好多个可能说哎我得硬拽一下才卡住，
1: 嗯，
0: 或者我
1: 以前的门好像愿意那样，
0: 对，我轻轻一带它关不住，其实这时候就是它安装的问题，是它那个比如说我们这个锁的这个舌头和它的这个孔，
1: 嗯，
0: 它俩之间没有对正，所导致才会出现关闭不严的状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去关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把门已经卡上了，
1: 嗯，
0: 我们晃一晃它的间隙大不大，
1: 哦哦哦，
0: 啊，这个就是锁的间隙了，
1: 嗯，那密封条需不需要检查呢？
0: 按室内没有安密封条的，
1: 大门外面的大门呢？
0: 外边大门你要验收，但是我们室内门呢有安静音条的，
1: 嗯，
0: 啊，它不是封闭的这个密封条，它是静音条，嗯，什么叫静音条？就是我们在关上门，比如说有风的时候，你是不是一关木头和木头之间咣一下子，
1: 嗯，
0: 但是它那块有一个静音条，
1: 嗯，
0: 就是一关它卡在的是一个条。
3: 北京时间下午2点，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啊。东北路东快路从广电中心到向路交高架的双向，鞍山路长江路目前东行汇流在东关街桥洞一直到博威年的附近，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比较低。西部商圈包括中长街、西安路、黄河路沿线以及如意街、广平街、昌平街依旧保持了比较高的一个车辆密度。此外，五一路解放广场桥的入市区方向，西南路从西山街开始一直进入熟食品交易市场的周边，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是相对缓慢的。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包括几项进出的路口依旧保持了比较缓慢的通行速度。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6: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江宏伟。
7: 20年爱心接力，20年畅通护航，大连交警与您一路同行，车轮承载梦想，文明引领平安。感谢每一位爱心司机和文明礼让的市民，让大连的送跑路更温暖更畅通。祝学子们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6: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6到21度。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广播1008下午2:0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广播100.8，陪伴大家1008车友会，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你也可以通过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啊。那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呢，还是请到了一位嘉宾。每到礼拜六的时候，大家好像基本在这个时间段形成了一种收听习惯哈。咱们主要说的就是汽车维修养护的变速箱专修这方面的事儿。嘉宾是1008车友会联顺自动变速箱专修的李洪生，李总你好。
2: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0: 对，李总一来底气十足啊啊！另外，今天周六的时间，正好赶上这个下雨，是不是啊？这大家有的时候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车速。
1: 对
0: 对啊，李总来的时候，路面上车怎么样？多不多？那个
2: 车挺多的。
1: 对，
2: 嗯，
1: 我觉得今儿路上的车真是不少哈。
0: 嗯
1: 嗯。这个联合路吧，咱就不说其他路段，联合路放眼望去啊，这车也不少。明天是高考第一天了啊。这很多人是不是这个时候也是正在这个准备着，而且各行各业啊都在为我们这个高考的学子能够平安顺利的考试啊做着自己的一份工作啊。
0: 对，
1: 也向这些人致敬了。
0: 嗯，
1: 咱都说这芒种一过呢，应该是天儿算这个热起来了啊，一动一身汗，但咱发现因为这天儿下着小雨儿嘛，所以感觉还挺舒爽的，整体来说。
0: 对对对，另外呢，其实你要不要说今天这热了，今天都是有点降温的，哎，有点凉的感觉哈，避免一些感冒。咱们最近这个天气哈，哎，注意好身体。那当然呢，我们作为这个修车养车的节目，下午的时间，咱们正好是周六自动变速箱专修的时间，是吧？
1: 嗯，
0: 咱们养好自己的爱车。就我们经常说的，修车养车得有很多场景，用车的一些场景，这样的话得决定你这个车如何来使用，如何来这个保养，是不是啊？
1: 嗯，当然，既然嘉宾来到咱们直播间了啊，咱们在自动变速箱专修养护方面啊，你干脆就不知道我的车应该什么时候换变速箱油，或者有的人一直在问，说我这车需要换变速箱油吗？或者我这是一新能源车，这也涉及到这个什么油吗？具体这些问题都可以随时问。或者说你知道你的车是什么变速箱，怎么换啊，大约什么样的价格能下得来啊，这些问题也许你还比较模糊，都是可以来发信息和我们交流交流啊，写上你的车是哪一年的，然后你的车是什么品牌什么车型，公里数啊，你想问的事儿，用文字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的，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0: 对，我们是专业的汽车后市场服务的这个节目，是不是啊？
1: 嗯，对。哎，咱说明天不是这个高考第一天嘛，就7号、8号、9号啊。咱们交通广播呢也是推出了沪杭高考为爱让行双直播现场报道。
0: 嗯，对的，我们是7:30到8:30，主持人小刚和小林携手大连交警郑林，是吧？
1: 嗯，
0: 小刚、小林和郑林啊，在大连客户端、大连云的客户端，我们直击报道2026年高考首日的
1: 情况。对，因为明天嘛，啊，明天7:30到8:30。
0: 对，
1: 那明天呢，7:00到9:00，就咱们交通广播 FM 100.8的线上节目呢，主持人呢是高峰和子轩啊。那下午就是晚上的5:00到7:00，主持人是阿豆啊，在 FM 100.8的直播间呢会连线前方报道的记者欢欢、阳光，另外就是李妮啊，分别从考场周边啊交警指挥中心发回特别报道。
0: 嗯，最后我们也是祝愿所有的考生呢如愿以偿，金榜题名啊。好嘞，那刚才我们说了，咱们这个养好自己的这个注重身体，然后呢养好自己的爱车，这都是特别的重要。那最近就问问，哎，我最近也发现啊，这个不少修理厂这个换自动变速箱油，我们这个业务量好像就比较多了。这真是就说明我们做节目也好啊，或者是做服务也好，也得到了一些认可，是不是啊？嗯，
1: 对，就即使现在有一些宝马车主哈，
0: 嗯，
1: 也知道自个儿的车，啊，得换变速箱油了。
0: 对对对，
1: 嗯，那三只松鼠啊，
0: 嗯，
1: 我们这听众就直接问了，
0: 对，卡迪拉克的XT4啊，这是一个 SUV 嘛啊，XT4这个换变速箱油什么型号规格的油，这个要看你的变速箱是吧？完了是几升多少钱？
1: 嗯，
0: 这应该是用的什么方法换？还有关键是，对啊。多少公里换？这关键是你的车现在跑了多少公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啊？
2: 对，
0: 在我们节目里哈啊，好吧，那个咱们就按那个正常的，就通用的标准，
1: 对，
0: 就是一般就是说你没不知道你车公里数，那我们就看看它是多少公里换，是不是、啊、建议美系车嘛？
2: 对，
0: 嗯，
2: 咱们车友没描述是多大排气量的吧？
0: 叉 T 四，对，
2: 是多大排气量没说。
0: 嗯，
2: 对，因为这个叉 T 四呢，它有两个排气量，一个是2.0T 的，还有个1.5T 的。
0: 对，
2: 它搭载的变速箱呢，应该也是不一样，它应该是2.0T 的吧？
0: 嗯，
2: 你没说是哪一年的车是不是啊？
1: 嗯，没说是吧？
0: 对，
1: 2.0T 的是什么变速箱呢？
2: 2.0T 的话就是通用 9AT 变速箱，
0: 嗯，
2: 它和那个类似像别克的新君威了、别克的摘罗八了，都是搭载同款的9AT 变速箱，它型号是9T50。那么这款通用系列的变速箱呢，我们通常建议是3年40,000公里换油，无论是通用系列的别克了，刚才说的别克系列，包括雪佛兰系列，还有这卡迪拉克，啊，都属于类似通用的变速箱嘛。这款美系的变速箱，我们一般建议是提前能够把油给它换掉，因为这款变速箱设计是它没有油底壳的，而且滤芯是内置的，也是我们在养护的时候，第一个，没法拆油底壳，最重要一点是滤芯是你更换不了，
0: 嗯，
2: 只有在变速箱维修解体才能更换。所以说呢，我们建议为什么建议提前更换呢？是因为我们经常维修这种美系的变速箱，无论是六 AT 还是九 AT 的，是大部分认为油液呢没有及时更换，而导致呢内部的润滑性能下降，而引发的出现一个低速档的一个挂档的冲击和顿挫。本身美系这个九 AT 变速箱呢，常见的故障是有两个，第一个是呢在低速时会出现顿挫，尤其是2/3和3/4，还有就是40到70区间它会出现连续的抖动。是这款通用的九 AT 变速箱，它是两个比较集中的故障点，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建议是三年40,000公里提前更换，它的最佳换油方式是重离合循环相结合，把油液换干净。
0: 嗯，
2: 对。
1: 那像它的车，如果我们说它是2.0的哈，基本得用几升油呢？
2: 如果重力更换的话，基本上是在5升油左右，5到6升油、
1: 嗯、
2: 重力更换。
1: 那就是1,000块钱一里能下得来？
2: 嗯，基本上够了。
1: 够了哈，
2: 对，
1: 嗯，
0: 重力放它也就不用换滤芯了吧？是
2: 它滤芯换不了，
0: 换不了，
2: 嗯，它属于内置滤芯，
0: 那就比较省。那刚才我就说了，你这个车已经跑了多少公里？比如说叉 T 四，你跑多少？你假如说你跑到8万以上了，那你重力可能是换不干净了，是不是啊？
2: 对，这款变速箱哪怕你超过5万公里，
0: 嗯，
2: 重力可能就解决不了，因为我们接触这个通用的九 AT 变速箱太多了，
0: 嗯，
2: 就这车到了4万公里左右，你重力更换。有时候可能都放不干净，因为你重力更换的只能放出一部分的油，还有另一部分油你是放不干净的。那么怎么能让变速箱内部油液呢更新鲜一些呢？只能通过循环方式。
0: 嗯，
2: 对。
1: 它这个循环需要多少升了呀？
2: 12升油。
1: 嗯，
2: 对，
1: 12升油。
0: 对，
1: 1升油基本得100多块钱。
2: 对，它本身就是九 AT 变速箱嘛，就乍一听可能是通过循环机换油12升油比较浪费。实际上我们稍微再换算一下呢，循环换油呢是。我们也没有什么那么浪费，本身嘛，变速箱它的出装油是8到9升的油，那么实际可能我们就浪费了3升左右的油，那么这样的结果好处是什么？是能够让我们变速箱内部的油液呢能够换油量达到90%以上，
0: 对
2: 对，能使我们变速箱换油以后真的是会出现那种升降档的一个积极，而且呢非常平顺。
1: 嗯，
2: 对，
1: 它这个油是那种红油吗？
2: 红油，
1: 嗯，
2: 对，红油。
1: 一般 AT 的都是红油吗
2: ？AT 的内饰箱，你像。爱信系列的，包括通用系列的，都是红色油为主导。
0: 嗯，
2: 对，你像奔驰的也是 AT 的，但是奔驰呢，它是它是蓝油，大部分是蓝色的油。
0: 嗯，对
2: 对，
0: 那有的是爱信的 ZF， 可能是那种淡黄色的。
2: 对 ，ZF 的话，大部分是以黄色为主导。嗯，
0: 对对
2: 对，
0: 颜色主要是说油液漏的时候能够好判断。
2: 它是区别它这个颜色。对，
1: 嗯，它这个颜色呀，就是这个油看起来跟这个防冻液的那个颜色是看起来感觉完全不一样。
2: 不一样，防冻液颜色和油的颜色确实是不太一样。
1: 就是防冻液更清亮一点呗。
2: 对，因为防冻液可能你看是有颜色，但是你要倒出来可能颜色不是特别的明显，
0: 嗯，
2: 而这个油液呢是比较明显的，有色差。
0: 它主要还应该是油和水之间。
2: 对对对，
0: 对吧？这种不同液体之间的区别啊。
1: 嗯，
0: 这个当然了，我们现在这个车的档次啊，包括制造水平啊，都越来越高。你像这，当然这进口这个变速箱肯定是哈九 AT 的，这一说都挺好的，挺高大上的。但是呢，相应来说，就好像都形成一个共识，或者我们节目里一个提醒，就凡是美系车的变速箱，一定要提前换油，是不是啊？
2: 对，因为美系这个九 AT 变速箱呢，它所搭载的车型比较多，也是我应该我们每个月都能修到6到7台这个九 AT 这个通用九 AT 的变速箱。所以这款变速箱，我刚才跟大家咱们车友互动了一下，它有两个这个故障点，怎么避免 这个两个故障点在我们是车上出现呢，就是能够有一个好的养护意识，提前换油，让我们变速箱内部的润滑性能更好一些，就是降低出现问题的一个风险，也就是为了延长它的使用寿命。那么最根本的就是能够降低我们的维修成本，这是最对我们车友来说呢，这是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1: 哎，那我问一下，这个特斯拉的车一般说是需要换一下电机油，
2: 对，它是电机油。
1: 那它应该什么样的这个年限？
2: 它基本可能跑个六七万公里就换一下就可以了。
1: 就两升还是五升？
2: 它基本上2到3升对吧？
1: 那就够了。
2: 对对，它用油量用油量比较少。
0: 对，
1: 它也是这种 AT 的油，
2: 它用的是减速机油，
1: 另外的油
2: 它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开这个新能源那个电机的，我们在养护的时候油品全不要选错，不但是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变速器电机，尤其像 AT 和 CVT 双离合变速箱，我们在养护的时候呢，一定要对照我们的这个车架号所匹配所对应你的变速箱这个油才去更换，我们见过太多了因为油液换错了而出现问题的，很多很多。
0: 这是对于我们这个美系的哈，
2: 对
0: AET 的变速箱，我们今天借咱们三只松鼠的问题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就是一个开篇啊，提醒大家我们收集前，当然我们的车友朋友车不同，它的变速箱结构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换油的方式方法上啊，这个也有区别啊，但是我们强调就是四个字嘛，是吧，彻底换油，这是最主要的。
1: 我发现就即使是同样的品牌哈，但是这个排气量不一样，甚至用的变速箱都是不一样的啊。
2: 对，
1: 所以的确是这个，说到变速箱油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有的时候你觉得什么事儿我都想找个规律啊，有的时候它这个规律就不好寻找。
0: 对
2: 对，
0: 它就得查车架号啊，这更准确一点哈。
2: 对，
0: 这个特别提示咱们有些别克的车友朋友啊，你别克威朗啊英朗啊，你那个就刚才安安也说了，不同的排量它变速箱不一样，是不是啊？
2: 没错。
0: 关于这一个车系里边 ，AET 的、CVT 的、双离合的，全都有了，
2: 全都有。
0: 哎，
2: 对。
0: 所以车友朋友，你的排量不一样，变速箱不一样，所以它的养护方式方法也有区别。
1: 哎，对，来看这位朋友的车是2017年的别克君越啊，他这个是6AT 的吧？9万公里，他最近等这个信号灯啊，挂 D 档踩刹车，就感觉这个车尾巴呀，像被人踹了一脚那感觉。起步咯噔一下，他这个是已经换了吗？坏了吗？
2: 对，他这个已经出现了我们所经常说的什么起步的顿挫和冲击了。对，出现这种现象呢，基本上我们是阀体出现了问题，阀体电磁阀卡滞以后呢，它就会出现这种油压呢供给或多或少，就会出现我们所描述的挂档冲击或顿挫的现象。这种原因出现呢，主要还是跟油有关系，我们一定要切记变速箱出现问题就是万变不离其中，跟油有绝对关系，所有的问题都是油引发的，是油，因为油你长时间不更换啊，导致内部的润滑性能下降，从而引发内部件磨损的一个严重，带来的磨损下来的杂质就会粘附在我们这个进入到我们油格啊，导致我们油格呢供油不足，使我们油泵出现了卡滞，连带我们电磁阀出现了一个杂质过多，粘附电磁阀上以后呢供油不足，就会出现我们挂档冲击和顿挫的现象，所以说问题的出现最跟油有绝对关系，提前更换油液能够有效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
1: 它这个如果电磁阀坏了就直接换个电磁阀呗，
2: 我们可以测试，把阀体拆以后用我们这个测试机呢进行一个测试，
0: 所以
2: 看一下我们这个数据流，
0: 就是
2: 数据，
0: 这就是专修，是不是、啊？
2: 对，专修就是能够测试，
0: 不是盲目的修哈。
2: 对对对，
0: 要更精准。这样的话，你换的零件哈，就相对来说少一点啊。
2: 对，
0: 咱们这个 AT 的，今天一开场节目。

0: 就说这 AT 的自动变速箱啊，它好像是挺能扛的。它有的时候呢，一点故障它不是太明显，因为它毕竟有摩擦片，也有油
1: 对
0: 散热传递哈。但是它一旦要特别明显的时候，比如说顿挫呀，或者是加不上速啊，或者是转速上去了，车速没上去了是吧？
1: 对，
0: 升降档滞后之后，它好像是毛病就多了，有些是换油解决不了。
1: 对，你像 AT 变速箱，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选用这个 AT 变速箱呢？因为本身 AT 变速箱它就是在我们门型当中就是耐造，皮实耐造，就是抗造。很少能见过说 AT 变速箱那个抛锚在路上的。你看这个车抛锚了，开不了了。大部分以 CVT 为主导，接着就是双离合，最后才是 AT 变速箱。就是它 AT 变速箱很少会让你抛锚在路上。那什么原因呢？说明这个变速箱设计的还是比较合理，皮实耐造。但是它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你能够呢按时养护。对。
2: 那你像这个车，它如果说不是出了问题啊，只是正常养护的话，应该遵循的是哪些规律呢？
1: 也就是我们应该是每次都是常说到，就是按时养护，3年40000公里。
2: 啊，它也是3年40000公里。
1: 对，3年40000，你美系车嘛。美系车3年40000公里，你就给它换油换掉。按照这个原则去做，你这个变速箱跑个30000-40000也没问题。对，
2: 所以其实他这个车和刚刚说那车差不多哈，都是3年40000公里。
1: 对，3年40000公里，
2: 没有油底壳，换不了滤芯。
1: 应该是这款变速箱它的最佳换油周期，我们一般是给予合理的建议，不是说这个定性你必须要怎么做，因为我们这个合理建议是根据我们日常这个工作自我总结出来的，跟我们车友进行一个分享。无论你开的是 AT CVT 双离合变速箱，包括那个混动变速箱，我们都会给你一个建议，一个最佳的换油周期。你在这个周期内能够提前把油给它换干净，那么就会有效避免变速箱出现问题。对，
0: 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AT 的变速箱，尤其是美系，就四个字儿哈，也是四个字儿，提前换油。
1: 提前换油。
2: 我发现你3年或40000公里嘛，
0: 这
2: 对吧？
0: 记住了哈。
2: 对，刚刚梁山说，一个是彻底换油啊，
0: 对，
2: 这个呢还是四个字儿，叫提前换油。
0: 对呀、我今天听那个也有看的一些宣传哈，哎，这好像说6万，但是你要分什么变速箱？6万主要指的是 CV
1: 双离合
0: 是吧？不同的变速箱。结构不一样。
2: 那有的那你说我有油底壳，是不是也不用这么早换油啊？
1: 也不是的。油底壳类似像油底壳的话，我们大部分是 CVT 这个关注点比较多。你像 CVT 变速箱呢，我们也是建议3年4到6万公里换油，它可能比这通用你稍微延长到1到2万公里也可以。但是它的优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设计初衷是带油底壳呢，是我们为了方便我们日后的养护，能够把内部所磨损下来的杂质给它清洗干净的。就很多人在日产变速箱，日系，你包括 CVT 变速箱，我们知道呢，日产比较多。你像丰田、本田都有 CVT 变速箱，包括我们国产那个南京邦旗呢，包括万里扬呢，都是 CVT 变速箱。但是这些 CVT 变速箱呢，其中有5款它是能够拆油底壳的，那么只有奇瑞这个万里扬是没有设计油底壳的，其他都是可以拆油底壳的。那么拆油底壳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把磨损下来的铁屑给它清洗干净以后呢，我们可以干换一个滤芯儿。
0: 就是
1: 等同于我们发动机做氧的时候，做氧护的时候更换这个机油滤芯是一样的。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过滤作用，所以说这款变速箱我们在养护的时候，它的标准流程是什么？就是把油底壳拆下来，清洗油泥和铁屑，更换内外两个滤芯，加入4到5升的油，这是一个完美标准的换油流程。
0: 这个我们又抓住了重点啊！
1: 对，
0: 因为我们大家现在学习知识很多都是碎片化的啊，各种渠道，所以说你用不用换油底壳呀？什么这个我们聚焦一下，就是刚才李总说的 CVT 的哈，这个你关心关心油底壳，对不对啊？
1: 对，
0: 完了，因为它毕竟它有磨损，还有磁铁，还有铁屑，是吧？
1: 对，
0: 这个是重点啊，要关心它。你别说你不能一棍子打死说所有的变速箱都如何如何，
1: 对，
0: 这个不一定啊。这是刚才讲通过实践维修的例子嘛。
2: 但是你说这个奔驰啊，奔驰车辆，它有的是 AT 变速箱吧？
1: 奔驰是大部分是 AT 变速箱，
2: 它也有底壳是吧？
1: 对，它也有底壳。奔驰有很少有，它也有 CVT， 也有双离合的。但是 AT 是它的一个主导方向。
2: 所以说，不是说所有的 AT 都没有油底壳。
1: 对，你像历史上有油底壳的 AT 变速箱，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爱信的，大众爱信的那个历史爱信，在大众车上6AT 变速箱。设计油底壳，包括在丰田车上也是有油底壳设计了，6速的，我指的是6速变速箱。你像如果大家在法系车上、长安车上，等等这些车，包括韩系车上，这些都设计是没有油底壳，尤其包括通用变速箱6AT 的，都是没有油底壳设计的。对，
0: 好嘞，今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哎呀，这十来分钟的时间，接近20分钟了哈，
2: 信息量很大。
0: 哎，好像把我们所有的变速箱都给修了一遍啊。
2: 对，有的时候就感觉这特别像上一课哈，老师在这个课堂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注意力都特集中的时候，然后把知识点抓紧灌输出去。
0: 对，你说这个效率是吗？关键你有没有认真听讲，对吧？啊，后半个小时老师都不怎么讲了，然后自习。
2: 对、
0: 啊，
2: 但是很多朋友其实比较关心的就是我这个车是什么样的。
0: 对、
2: 啊、
0: 对，
2: 对，
0: 对，
2: 你可以把你的车单拎出来，就是我这车是什么样的具体的情况。
0: 对，
2: 然后直接发送过来啊，咱们就针对你的个人的问题做一对一的一个解答和建议。
0: 哎，对其他的车友也是一个帮助哈。刚才我们又提到这个奔驰车，实际上因为它这个车的制造工艺嘛，是这个是。包括质量，还有咱们的占有率是吧？大连本身的奔驰车也比较多。然后说到它的自动变速箱的更换，那我们感觉还真是太好了，
1: 对，
0: 就是帮着车主朋友省钱，又延长它的寿命。然后呢，它的液力变矩器是不是那个油可以单独来更换嘛？对不对？
1: 对的。
0: 单独更换，而且就是放油就可以，是不是啊？
1: 没错。
0: 又不用机械化，你看又省。完了，你看这都特别好。从我们养护的角度来讲，这几乎是完美了。完了，最后说了一句话是什么？说这个车不用换油，这个就别人说的哈，或者说他通过别的渠道说这不用换油，这真是挺矛盾的。那不用换油、不用保养，那就是最后修变速箱，这肯定是这意思，是不是？
1: 对，
0: 啊，好嘞，我们这个思维这正好。看咱说完变速箱了，就正好轮到咱们那个双离合的变速箱，
2: 嗯、
0: 对不对？
2: 湿式的哈，
0: 哎，是
2: 大众的湿式双离合，
0: 哎，
2: 需不需要换变速箱油？
0: 对，
2: 换，
1: 对，需
2: 要
1: 换，那肯定需要换。
2: 对，
1: 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呢，大众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应该是现在市场占有率非常多的哈，这款变速箱搭载很多车型，这款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呢，我们给予建议是4年5到6万公里换油。
0: 嗯嗯，
1: 那么它的标准换油流程同样跟大伙进行一个分享，它有个外置滤芯，我们在养护的时候一定要给它换掉，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把外置滤芯这个外滤壳也给它换掉。为什么说有可能很多车友会问，为什么要换外滤壳呢？本身好好的呢，因为换外滤壳呢也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所总结出来的，因为这个外滤壳它是塑料的，它是靠近这个排气管附近，经过年限和里程数比较多的情况下呢，这个塑料呢会变质，
0: 嗯，
1: 螺丝会脱扣，
0: 对，
1: 脱扣的情况下它会渗油，
0: 嗯，
1: 因为我们见过很多例，因为这个油外部滤芯漏油而造成变速箱出现故障很多很多例，所以说呢，发现问题我们要收集这方面的信息，告诉我们收音间的听友，如果你开的是大众七速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那我们在养护的时候建议你在更换油的同时，把外滤和外滤壳同步给它更换掉，因为这款变速箱它就6升油就可以了，不需要循环换油。
0: 对
1: 对，
0: 放油哈。
1: 对，
0: 就又省事儿。其实这么上连换油也很便宜，对吧？
1: 对对，
0: 六升大概也就600-700块钱，是不是？
1: 对，加一个外滤壳，不超一千。对、
0: 啊、
1: 对。
0: 思维它正好它是22年的，
1: 嗯，
0: 刚才湿式双离合大众的，行驶50000公里。
1: 那基本上就在这个正好在这个换油最佳周期嘛，
0: 是吧？
1: 4年5万公里
0: 啊。
1: 对。
0: 但是我们也知道，网上一查，就是它这种双离合的变速箱，要么出保之后呢，变速箱反正也就是那个典型的故障，就是亮这个湿式双离合就齿轮灯，
1: 亮齿轮灯，
0: 齿轮灯是不是、
1: 对。
0: 或者是没有246倒档，是吧？
1: 对对对，
0: 就这个典型的故障。
1: 所以说我们要建议呢，提前把油给它换掉，
0: 嗯，
1: 因为它本身这个。刚才老师说这个亮齿轮灯是这个大众七速湿式双离合吧，它的常见故障，应该说有10台车最少有6台车是逃离不了的。
0: 嗯，
1: 无论你开的是那个上汽大众的什么途观了，帕萨特了，包括一些大众的什么途昂了等等这些车吧，包括奥迪的 Q3、斯柯达的那个野地柯迪亚克，
0: 对，
1: 也包括所有这些车，只要搭载这款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你或早或晚都会出现这个故障。我们在行驶当中呢，尤其是跑高速哈、啊，这个故障点是比较明显的，会仪表会亮个齿轮灯，同时上面会有提示，变速箱进入一个紧急运行模式，同时可能没有倒档。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慌啊，我们可以把车减速以后呢，缓慢的停放在路边，啊，车辆熄火以后再启动，可能这个故障点会暂时的消失，但是它故障没有彻底解决，我们要尽快呢下了一个服务下高速啊，找一个专业的店进行一个检修。它的故障现象基本上就是它内部的这个传感器，它的内部的硅片，可能是因为设计的缺陷吧。长时间的高温以后呢，它会出现穿孔，
0: 嗯，
1: 这时候会出现 油价供给不足，它就会出现没有1357或者是没有246倒档。那我们用电脑检测呢，它会报故障码，报这个传感器电器故障一或是二。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传感器给它更换掉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去更换这个总成。
0: 对，
1: 本身总成价格非常的高，你更换两个传感器啊，纽扣一样大的传感器就可以解决你更换总成同样的一个故障点。
0: 对，
1: 起到同样的一个作用。
0: 但费用不差，
1: 费用很低很低。
2: 这俩传感器需要1000块钱吗？
1: 不够。
2: 哦。
1: 对，因为换传感器的必须换正品。
3: 嗯。
1: 而且它需要拆卸进行一个焊接、拆装，包括匹配。也需要时间的。
3: 嗯，
2: 那你说这个换了之后呢？再过几年应该还会出现类似的
1: 问题吗？换了这个以后，因为我们接触这个大众双离合上市时间也不是特别的短，经过我们维修更换传感器的话，基本上没有二次返厂的。
3: 嗯，
1: 因为我们后期换的都是改进的那种家庭型的，所以说相比我们原车的那个博士的传感器，质量方面应该我认为是更胜一筹。
3: 嗯，
1: 对。
0: 哎，你这个是不是博士品牌？
1: 我们不用这个博士品牌是他原车装车的。
0: 哦，
1: 因为博士这个品牌它有先天的一个缺陷，就是它内部的一个硅片容易穿孔。
3: 嗯，
1: 由于温度过高，穿孔以后就会出现缺档，它就会报故障码。所以说我们在改进这个传感器换这种改进的方面呢，它属于家庭型了，使用时间很长，而且这个换挡舒适性也非常的好。
3: 嗯，
1: 对。
0: 好嘞，那这是专业性哈，越。钻研是越琢磨越改进，
1: 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那肯定是更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车友朋友了啊。
2: 嗯，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发送啊。那么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解答大家的关于变速箱维修养护方面的事儿。
4: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5: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4: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5: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4: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5: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6: 路况报道。
7: 各位好，这个选点站呢是那个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目前看到东北路东快路沿线从广电中心到向路交高架双向的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另外呢，在西部商圈西安路中长街长兴街新宫街以及在中间的小街巷如意街广平街昌平街昌黎街车辆给到的移动状态呢都是略显缓慢。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商圈包括泛华南区域依旧保持了一个比较密集的通行车辆的密度，大家如果走的话呢千万得留意。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6: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6到21度。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来到了14:32，继续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2点到3点是我们1008车友会，3点到5点是周末来打卡，是不是啊？
2: 哎，
3: 我发现从下午2点之后，主持人的声音都特别好听。
2: 哦，是你经常就是自己夸奖自己吗？
3: 不是，我刚才不要也没人重视我们呢啊。这我们是做服务的啊，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就是由我们的专业师傅不断的学习。你看李总这个，就最近钻研的也挺多。以前好像没说那个湿式双离合那个是传感器是这个零配件，好像就这么厉害吗？以前还没说，是不是？
4: 对，我们一般不去谈这个敏感的个词，因为有时候。不太好去谈这个东西，
3: 对，
4: 我们只要做好技术就行，
3: 做好自己是吧？售后方面的服务啊。
2: 所以说，大家在自动变速箱方面有一些什么问题要咨询哈？说到什么问题，也许有的朋友就说，嗯，这事儿我从来就没有注意过哈。
3: 对，
2: 那咱们知道这个发动机呢，需要10000公里左右换一次油啊，这说日常养护保养，但是这变速箱咱也不能忽略啊，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这个部件哈。
3: 对对对，刚才其实我倒不是夸我们几个，我是说我故意这个。压低了嗓子，然后没人发现，我就觉得是不是我们收听率有问题啊？真的是没人收听了啊！当然，达明那个是很好的，又是会唱歌，声音又好，真的很厉害，是不是啊？
2: 你可以不断的把自己的声音调高或调低啊！
3: 哎，对对。
2: 哎，那大家有一些变速箱方面的事儿，想问自己的车是什么变速箱啊？然后怎么样的一个换油周期啊？或者说需要什么样的换油方式？有没有油底壳啊？怎么换油？需要几升油啊？大约什么价钱？方方面面的事儿都可以编辑文字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小黑呢，其实是上一时段的发问题了啊，说是20款的冒险家2.0T 啊，那这个就像整体的了解一下
3: 变速箱的事儿。放到了下半场，又是美系车变速箱开场了，是不是啊？
4: 美系开场，
3: 2.0T 对，20款啊，
4: 20款，林肯的冒险家2.0款，它搭载是福特系列的。8速变速箱，它型号是8F23，8F35。那么这款变速箱呢，它的设计也是没有油底壳的，而且滤水也是内置的，重力更换基本上是5升油就够了。它的最佳换油周期也是建议3年，4到6万公里。美系车嘛，能提前尽量提前。
3: 对
4: 对，
3: 但是你想20款，你无论说公里数还是年限，
4: 对，
3: 你要想彻底换油，就是原来那个油变质太厉害了，是这个意思？
4: 比较快，对，
3: 是不是啊？
4: 对，
3: 所以你要换的话，你就怕你新油和旧油之间造成了污染。它这个变矩器里边，我们叫大南瓜，是不是啊？变矩器哈，
4: 耦合器，那北方咱北方叫耦合器居多。
3: 耦合器是不是啊？
4: 对，
3: 其实大家一听这词一搜索，比如说变速箱里的大南瓜是什么，图片什么都看出来了，是吧？就它这个里边的油是放不出来的啊。
4: 对，因为本身就像 AT 和 CVT 之后搭载这个液力变矩器的，那很多包括我们今天一些车主吧，说比较有疑虑，就说哎，我的这个发动机怎么才放了4到5升的油？
3: 嗯，
4: 一个变速箱这么点能不能装7-8升油呢？就是他会有疑惑。而且本身这个变速箱的设计呢，你像历史大部分这个小变速箱都是横置这个变速箱居多啊。
3: 嗯，
4: 这个变速箱它的出装油呢，基本上是8升左右的油，8到9升的油。你像有的像别克那个系列的，你像历史早期那个4AT，它设计内部变速箱能装将近那个10升左右的油。你包括林肯领航员那个10速的，它的出装油也是基本上在10到11升的油。
3: 嗯，
4: 所以这个变速箱我为什么装那么多油？它内部的设计和发动机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发动机是直上直下的，那我们在养护的时候呢，油底壳螺丝一松，油基本上就放干净了啊，基本上不存油了。而变速箱呢，它是横，尤其是不管是横置还是纵置的，把放油螺丝给拧开，你这个油哪怕放一天你也放不干净，因为它内部的耦合器，就是我们它的学名叫液力变矩器，我们北方叫耦合器，南方叫那个南瓜，它内部的油呢。我们通过重力换油，你永远放不干净，因为它内部的结构就是涡轮、泵轮和导轮的一个结构，油液这里面呢是永远淌不出来的，包括阀体内部的油， 所以说我们在重力化油的时候，取决你的油质，如果油特别的黑特别的脏，那我们重力化油你肯定是放不干净，本身重力放只能放出一半的油，另一半油你永远放不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油液故障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通过原始那种重力化油，那就不能有效的解决你变速箱升降档的这个顺滑性，它可能会出现升降档的顿挫和抖动和冲击。
5: 对
4: 对，
5: 这个正常来讲 AT 的车哈，换完变速箱油有一种焕发青春，是不是啊？
4: 对，
5: 因为咱们现在你看都是8AT 9AT 这个制造工艺，而且它的换挡的平顺性就已经很厉害了，是不是啊？
4: 对的。
5: 所以就如果你能提前换油就提前换油，始终是保持车辆良好状态。你要是公里数长了，你要用机器要彻底换油，是不是啊？
4: 没错的，
5: 只能是这样一个流程啊。
4: 对，
5: 好吧，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交流一下啊。
2: 嗯，对，其实有的时候需要自己啊多上点心啊。我们永远说自己是自己汽车的第一责任人啊。

0: 哎，
1: 对，哎，肯定上心。关键我之前我不明白，不是吗？
0: 对，
1: 啊，
0: 但是明白之后，有的时候自个儿得记着点，是不是啊？
1: 对，
0: 几年了，多少万公里了，
1: 记着点。关键是马上，
0: 觉得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啊？
1: 啊，马上行动，就是好在，因为今天是下雨天，可能大家出行哈，一看下雨就不出去了，是不是啊？哎，
2: 对，
1: 但凡这天气好了，大家知道了，马上采取行动。因为车辆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尤其是自动变速箱，你换油和你维修，哎呀，说你的变速箱那个费用之间差的特别大。这真正才体验一点，就是精准维修，然后是减少大的故障的发生。这句话，
0: 嗯，
1: 是不是啊？
2: 对的。
0: 另外，你说这个我们日常的换油啊，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就是做一个这个换油的保养的话，
2: 嗯，
0: 两个小时能完事儿不？
2: 嗯，完事儿了，基本上
0: 完事儿
2: 了，
0: 所以基本就是当天来当天走呗。
2: 对对对。
0: 嗯，但这要维修，怎么也得三天起了吧？
2: 维修的话，因为工程量比较大，需要把变速箱拆装下来，本身很多车胎变速箱需要拆底它大梁，所以说这个工程量比较多，而且冰水变速箱呢，是我们大部分在无尘车间维修，要求是卫生必须严格，卫生干净，包括所有的部件必须得清洗的干干净以后呢，进行一个装配，所以说在整体这个维修方面，包括在品质方面呢，要求比较严格，所以它的时间可能稍微能长一些。
0: 嗯，
2: 对，为了保证这个品质嘛。
0: 好，我们的听众华问说 ，eCVT 变速箱，
3: 嗯，
0: 那怎么样来保养呢？
2: ECVT 变速箱呢，我们是建议在6到7万公里，把油换了就行了。它基本上用油量非常的少，大部分就是4升油就够了。
1: 对，这个就是放油哈。
2: 对，
1: 然后
2: 单纯一个重力放油。
1: 对，这个当然它跟我们那个 CVT 是名称上只有几个词儿是一样的。
2: 对，有三个字母是一样的。
1: 对
2: 对，
1: 但是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啊？
2: 对，它无论从变速箱的结构方面、性能方面，包括油品的。油品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2: 不能通用，
1: 嗯，
2: 对，
1: 哦，我正好还有专业人士哈，说这个
0: 听众说这个液力耦合器
1: 对
0: 和液力变矩器，他说不是一个东西吧？
1: 嗯，大概结构差不多，
2: 基本上一样，因为咱们北方大部分就叫它耦合器，你像我们基本上叫它液力变矩器，
1: 嗯，
2: 液力变矩器应该它是一个正规的一个学名吧？你说这就液力耦合器，也不能说是错，
1: 嗯，
2: 基本上可能我们说的都是同一个东西，只不过它名称可能叫法不一样。
1: 就是好像外观都是大南瓜那种，
2: 对，都是一个圆圆的
1: 啊，
2: 对，
1: 然后但是里边可能差点东西，是不是啊？
2: 它结构上基本上也是差不多少，
1: 哎，
2: 唯独像历史上
0: 那
2: 个奔驰了、宝马了、
0: 嗯，
2: 可能里面多了几组摩擦片、钢片而已。对，
1: 就是说之前对之前你像四 AT 的，可能它当时接触的叫耦合器，就是简单，里边也简单哈。
2: 对，
1: 四 AT 到后来呢，现在刚才你说了奔驰或者其他改进的，给它里边加东西了，它就给。变成一个别的名词了，是不是这意思？
2: 它应该说，最开始叫耦合器。我们像我们类似修车年限长的话，
1: 嗯，
2: 耦合器我们大部分认为是，你像原先车，尤其是日本车，它那个风扇顶上就是你做耦合器。
1: 嗯，
2: 我们最开始叫它叫耦合器。
1: 嗯，
2: 那后期可能接触变速箱了，很多人也叫它叫耦合器了。
1: 嗯，
2: 对，所以说我们叫法不一样，可能东西都是一样的。
1: 就是我原来跟师傅哈，就是他给我讲，就是电风扇的原理，对吧？
2: 电风扇，对。
1: 哎，他说这边是个叶轮，这不是在这转，然后通过油把这个现在这个视频网上能看到哈，
2: 对，
1: 这个油就是传递给剩余那个这个辅助轮，是不是啊？
2: 对，它等于
1: 接收轮哈，
2: 它等同于两台风扇对着吹，
1: 哎，
2: 啊，就是它这个工作原理。
1: 那我们主要是跟安安掰开了揉碎了讲，
0: 嗯，
1: 能想象吗？
0: 这个也不一定能想象得出来呀，
1: 啊，对，就是两个，
0: 这得具体看一个视频哈，这个能更清晰一点哈。
1: 哎，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就是
0: 有的时候我们的语言的力量就是那么的弱哈，
1: 哎，对
0: 啊，你怎么描述也不如你就看一眼。
1: 所以我们现在都进入到视频化时代了，是不是啊？哎，那个刚才也讲了，就是这里边的油，它要靠油来散热传递动力，这个油它放不出去，是不是啊？
2: 它是放不出来的，
1: 哎，
2: 对，
1: 所以比较麻烦啊，那些旧油都存在这个里边了啊。
2: 对。
1: 好嘞，也感谢大家哈，啊，咱们就正好是一起学习嘛，是不是啊？
0: 嗯，
1: 今天主要是几种变速箱，但是我们这个最终的结果就是说，我们有一种就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尤其是对于有些变速箱，像 AT 的变速箱，就把油水及时准确更换，车平顺性、加速感这都不一样，是不是啊？
2: 对的。
1: 我们有些宝马车主，哎，那宝马可千万不要忽视了哈。你看，你一说到宝马的发动机，什么这个节气门的清洗，进气门的清洗，积碳就跟其他的车不一样，就是发动机就是意思是很先进，是吧？
2: 没错，
1: 经过改进。然后呢，变速箱，哎，变速箱倒是很，就是说它也没有特制的，基本上都是 ZF 公司的，是不是啊？
2: 对，
1: 8AT。完了，最后。

0: 也是，就这么重要。这车也挺好，我告诉你，自动变速箱不用换油。那么你开一段时间之后，你这个车的驾驶的感受跟以前是不是不太一样？这肯定是不一样了，对吧？而且到李总那儿，宝马车换油跟四 S 店换油，那省的价格差很大。最近有宝马车上门吗？
1: 嗯，有的，
0: 也有
1: 对，
0: 啊，那也是，关键是我这个
2: 是保养还是维修啊？
1: 保养维修都有，
0: 对，
1: 对，
0: 就关键我们刚才说的这么好哈，就有一个事儿把人家难住了，说我这车烧机油还没给我治理呢，然后剩余的我还根本没工夫啊。说这车肯定是越收拾越好啊，越修越新，越养越好。那如果是都不管的话，那肯定是性能下降，对吧？这是肯定的
2: 就
0: 啊。
2: 什么得勤收拾呗，
0: 嗯，
2: 立立正正的
0: 正
2: 啊。
0: 常的保养啊。李经理车间里现在有什么车？现在停着？
1: 嗯，咱们车间有迈腾，
0: 嗯。
1: 奔驰，还有那个别克的君威，别克的君越，别克的 GL8，还有一个一台路虎，包括车间外面还有两台那个大众，等在更换那个离合器，基本上就是这些车型。
2: 你刚才说那几个车型是属于需要维修了哈，而
1: 维
2: 不是
1: 修，
2: 正
1: 维
2: 常
1: 修，
2: 保
1: 它
2: 养。
1: 不是保养，维修，
2: 已经
1: 对，
2: 是维
1: 正在
2: 修
1: 维
2: 的
1: 修
2: 问
1: 变速
2: 题
1: 箱，
2: 了哈。
1: 对对对，
2: 都是没有及时换油吗？
1: 大部分原因吧，就是因为我们长时间不换油导致的。对，
0: 这还真好，咱讲，因为咱们车辆的存量市场，各种车型比较多啊，用车的情况这个也是不一样的。我今天也看到人说了，我这车跑20公里，20万，完了我好像也没啥事儿。你看你肯定是 AT 的啊，别的你估计，你 CVT 你敢说你开20万啥事没有吗？
1: 对，一般
0: 李
1: 很
0: 总，
1: 少能达到这个
0: 那
1: 程度。
0: 估计那肯定变速箱就坏了是吧？
1: 对。
0: 双离合也少啊，双离合它肯定是经过维修。这只有 AT 的说，他说我也没啥事儿啊。那这时候我该不该换油呢？就有人就来说了，就是千万不要换了啊！你要一换，你的变速箱可能就出问题了，是不是？我们会遇到这种困扰吧？
1: 应该说这种疑问很多很多，应该是我们也经常遇到这种现象，就是我这车现在开起来没问题，已经跑了10万公里了，是到底需不需要换油？有的人说换完油以后呢，变速箱肯定必坏；有的人说呢，换起来可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困扰着我们，是到这个已经到了最佳换油周期，或者是已经过了这个最佳换油周期了，到底油品是更换还是不更换？那么作为我们专业从事自动变速箱来说呢，我们给予建议是换油。为什么说建议换油呢？可能你们认为，哎，你换油是不是变速箱出现问题，你们活就多了？它是不是这个概念的哈？因为人身变速箱出现问题呢，都是因为它长时间不换油导致的。你说你要老是换油，按照时间节点去换油，它肯定不会出现问题。那没有出现不出现问题，那我们的那个维修量是不是也会降低呀？为什么我们还是让你去换油呢？是根据我们这个从事这个变速箱维修，我们知道变速箱油对变速箱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它出现问题是什么原因？是油主导了变速箱出现了各种的顿挫、冲击和打滑的现象。所以说我们本身作为这个。电台这个节目吧，就是为了一个公益节目，就是为了倡导、告诉大家、提示大家，作为如果你开的是自动挡的变速箱，我们在日常的用车当中，变速箱油液它也会失效的，它会失去润滑性能，导致变速箱出现了各种的故障。就是我们建议变速箱提前更换油液，是为了让你的车辆在行驶当中，你的换挡更加舒适，而从而呢能够有效降低你变速箱出现问题的风险。那么归根结底，是不是就为了给你省钱？
0: 对，
1: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0: 关键我们现在存量市场嘛，车贷太多了哈，
1: 对。
0: 各种各样的车，完了我基本上都在停着啊，我这停着可没啥事儿吧？
1: 对。
0: 我这车是不是？
2: 但你停长了这也不行哈，
0: 对。
2: 停长了你这，比方说有人说一年就开2回哈，那你停了好几个月了，你再开出去之前是不是也得检查检查？
1: 对。停放时间过长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进行检查了哈。你像有的车可能跑了十几年，跑了3、4万公里，长时间不使用，那么第一个油热也会出现氧化，会变质。包括我们上一周接触2台里程数非常少的哈，就是双离合变速箱出现了起步的抖动和顿挫，离合器出现了严重的锈蚀。虽然说时间长，公里数少，但是呢，你长时间存放，如果我们存放的地方过于潮湿，它也会引发我们离合器产生了锈蚀，长时间不动车，对于车辆来说呢，我认为没有多大的好处。车来是来使用的，不是让我们来存放的。
0: 对，
1: 说我们刚才再结合一下，刚才老四所说，哎，说我这车跑了10万公里不换油，跑起来也正常，到底需不需要换？因为很多变速箱真的是没换之前很开起来很好， 换完油以后出现问题了，那什么原因呢？我们会总结为它基本上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换油所匹配的油品和我们变速箱的油品是不对称的，就是我们选的油是不对的。那么这样的油呢，换上去以后呢，它会使我们变速箱内部呢一个生存发生一个变化啊，它会在我们在升档方面，整个逻辑方面会打乱我们原始的一个升档逻辑，它会出现我们起步的延迟和抖动现象。第二个，我们换油的方法不对，就是我们换油的标准没有按照标准流程来操作，包括油底壳没有拆，滤芯也不去更换，它就会导致换完油以后出现了严重的顿挫，严重可能甚至不走车。我们见过也是多例这种现象啊。
2: 第三种呢？
1: 对，第三者就是我们在换完油以后，对油品加多和加少没有个概念，因为变速箱设计是没有油尺的，那么怎么知道你的油加多和加少？这时候一个专业性就体现出来了，是我们专业的师傅每天都在接触和维修保养变速箱，他知道每款变速箱它的标准加油量。那么没有油尺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检查你的油加多和加少了呢？油液加多和加少对变速箱来说呢，在换挡方面，在逻辑方面，包括在升档延迟方面，都起到一个决定性的。
0: 对，
1: 所以说你换完油以后，有的人可能感觉我的车，我来的时候可能放了四升油，我就加四升油就完事了，我放多少，我还回去多少，这种概念呢，也不能说它不正确，但是我们忘了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台车在来之前，也就是在变速箱原有之前，它的油液可能已经少油了。如果我们还是按照我们放油的这个量再去加油，可能我们换油以后变速箱也是一个少油的状态，这时候也会引发变速箱出现故障。
0: 对对，好嘞啊，这个刚才讲 AT 的好像确实是就是零件太多，但是这个故障的原因或者导致的结果这个也变化太多了，但是核心就抓住一点，提前换油或者是彻底换油，是不是、啊、就能够改善哈、啊？刚才就说了，我们以前强调人加多油加少油对 AT 的都有影响，好吧？啊，氟的问题是不是、啊？
2: 嗯，就直接发了一照片啊、
0: 哎，
2: 这个我们也请李总一步过来看一眼哈。
0: 他是
2: 他对啥问题？
0: 经常轮胎不缺气儿嘛，
2: 哦、
0: 而且经常换量，就是什么原因？修理师傅说不出来，他这几个没有显示了，胎压显示三个。就是不是没电池了那个？
1: 对，它其实明显就胎压灯亮了，就是我们那个每个轮胎那个胎压传感器，
0: 对，
1: 电池量已经没有了。
2: 就每个轮胎的胎压传感器，
1: 对，胎压传感器出现问题了，我们需要更换这个胎压传感器了。
0: 对
1: 对、
2: 嗯，
0: 昨天我们修车不是说吗？
2: 哎，这个一换就得换四个吗？
1: 最好是建议换全换
2: 全换了哈，
0: 四个还得匹配一下，
1: 这个寿命可能已经到了这个终点了。对
0: 对, 对，昨天下午我们不是做节目说，说这个电池哈、
2: 嗯、
0: 耗尽完了，
1: 对，
0: 就得换，
1: 对，
0: 完了
1: 就提示了。
0: 轮胎这个传感器是一次性的啊，当然了，也有比如说你特斯拉的车，它这个胎压传感器特别贵，我说呢，意思是能不能把拿刀
2: 其他的来试一下，
0: 刀片把它那个把那个外壳给它抛开，把里边的电池换了，完了再给它塑封上，
2: 这肯定不行吧？
0: 他说暂时行，然后呢不一定能用得住，后来就告诉他轮胎这个胎压传感器是一次性的。是吧？是吧，李总啊？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车辆有些故障是这个零配件到寿命了啊，就这个更换。所以为什么要就精准嘛，对吧？就是他经验丰富或者是专修，他就知道这个是到寿命了，出现这些，你给他换了就好了。那如果你没有这个经验啊，然后经验的积累，你就包括诊断，你盲目的去修，这就造成了疑难杂症，是不是啊？
1: 对的，
0: 哎。
2: 嗯，好，那刚刚其实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啊，说这车呢就是换油要是换错了、
0: 嗯、
2: 哈，或者换多了换少了啊，都是会发现这个顿挫比换之前好像还要狠哈。
1: 对、
2: 嗯、你看这听众遇到说这种类似的问题，他这车呀是2018年的大众迈腾，嗯，他是8万公里，然后呢去换了变速箱油，说呢是换了四升，就旧油放出来四升，新油加进去四升，结果这车开起来呢比原来感觉还顿挫，那这个是什么问题？
1: 对，这就是典型我们刚才说，和车友分享的，换油方式方法不对。
0: 嗯，
1: 本身这个大众迈腾它是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它这放油量基本上就是6升油，重力更换6升油，它为什么只放出4升油啊？是因为它的放油螺丝呢，这款变速箱设计有两个放油螺丝，一个是在它的齿轮箱内部的这个齿轮箱的内部一个液压油，还有它就是阀体油。他只放了一个变速箱这个齿轮上的油，他没有把阀体油放出来，所以他只放了4升的油。这时候呢，如果我们再把新油加进去，新油和旧油混合过多的情况下，它起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润滑性能，它就会呢，出现 顿挫和抖动这种现象出现、
2: 嗯、那它这个其实是不是还有油底壳和滤芯的问题啊？
1: 嗯，它这款变速箱它设计是没有油底壳，它可以更换一个外部滤芯。
2: 嗯，
1: 如果说我这个油特别的黑特别的脏，你外部这个滤芯你不换掉，也就是等同于我们在发动机氧化的时候你只换了机油，机油管也没换，油也加进去以后它就是黑的，那这种情况它根本起不到一个很好一个清洁功能清洗功能，它就会导致故障率的频发。
0: 嗯，
2: 所以他说我换了变速箱油了，但是换完了就是比原来还糟糕了。
1: 对、
2: 啊、
1: 很多人都是
2: 这
1: 个情况，就是换油后面问换了，但是换的方法不对，油品换的那个加的那个量也不对，它就会引发各种故障的出现。
2: 这就叫换油没换透吗？
1: 对，就是换油没换好。
2: 嗯、
1: 包括我们的这个师傅对这款变速箱可能结构不太了解，
2: 嗯，
1: 是放了一个部分的油，另一部分你没有放出来。
0: 嗯，
2: 啊、
1: 哦，
2: 是这个原因啊。
1: 对，
2: 嗯，这个倒不一定说是一定要用循环换油方式，是吗？
1: 对，本身这款双离合的话不需要循环，只要这个对变速箱结构有了解情况下，就能够把变速箱给它换好匹配好。
0: 嗯，
1: 对。
0: 好嘞，我们看看咱们这个车友朋友啊，因为有些车最好年限，你要不说的话，我们这里边节目里就没办法完全更精准哈。
2: 嗯，
0: 因为咱这车型比较复杂。秋叶风林吧、
2: 嗯、
0: 是不是
2: 十七万公里了啊，
0: 十七万公里对不对？
2: 别克
0: 昂克拉，
2: 嗯，
0: 别克昂克拉变速箱油应该重力还是循环？你这个是对呀、啊、你这年限不知道，我记得就是
1: 它基本上是六AT变速箱，
0: 最早那个是不是
1: 六AT的变速箱别克昂克拉、
0: 啊、
1: 它这款变速箱吧，嗯，本身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今天说的最多就是美系变速箱，
0: 嗯，
1: 三年四万公里给它换掉，
0: 嗯，
1: 它设计是没有油底壳的。
0: 对
1: 对，至于说采取重离合循环，根据我们的油液状态，如果特别的黑，我建议通过重离合循环方式相结合吧，把油给它彻底换干净。
2: 嗯，那就十二万不是
1: 十二
2: 升哈，
1: 十二升油、
2: 嗯。
0: 就是刚才确实李总判断的也应该还准确。我们那句话就是说，你别克昂克拉早期的 AT 的哈，
1: 对，
0: 我看二零二一款它有上那个 CVT 的了。对吧，
1: 嗯，
0: 就是说你是哪一年的，这个一定要确准了啊，然后呢决定你的这个变速箱是不是啊？
1: 对，
0: 因为十七万说我开的还挺好的，哎，我们讲这基本上就 AT 的有可能啊。
1: 对，
0: 你要是 CVT 的，因为它铁屑的磨损钢带拉伤，这个基本上就早就可能出问题了。
1: 对的，没错
0: 啊。那有时间吧，正好咱们都是出保的车嘛，出保的车用专修服务那就做得很好啊，这个到时候可以看看，联系一下李总就可以了啊。再继续看一下润泽吧，啊，它是这个底盘，说大连哪家底盘减震器安装的好啊，是不是啊？它正常来讲安减震器，去李总那儿安个减震器，换个减震器，前减震奇骏的应该没啥问题吧、
1: 嗯？都没有问题，因为这
0: 啊，
1: 安装这个工作应该是一个维修店最基本的一个工作，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一个认证仔细就可以了。
0: 对
1: 对。
0: 哦，一三款，刚才秋叶风里一三款，
1: 对，那就六AT 变速箱，
0: 六 AT 哈，
1: 对对对，
0: 那他这个换油十七万公里，想要继续留着，反正这小车型也挺好，样子也
1: 挺
0: 好看啊，
1: 对，
0: 涡轮增压小动力也可以、
1: 嗯，
0: 然后把变速箱油那就是彻底换嘛，
1: 彻底换掉，对，
0: 机器油底壳是不是、啊？滤芯
1: 没有油底壳，也没有滤芯，
0: 都没有，
1: 没有，
2: 嗯、
1: 它滤芯是内置的，那只有变速箱维修集体才能更换。
2: 就根据油液的这个干净程度呗，
1: 对，按照
2: 它
1: 这个年
2: 限
1: 基本上就是循环更换，
0: 循环
1: 彻底换干净，
0: 十七万公里了，
1: 对对对对，
2: 它、哦、不至于十七万公里从来没换过变速箱油吧？
0: 对，
1: 不太至于，
2: 不太至于
0: 啊，
1: 对，
2: 要不然说十七万都没换过，还开得好好的，这不太容易，
0: 哎、
2: 是不是、啊？
0: 十年之前我们遇到的，刚说自动变速箱，刚说机器换油的时候，那真是这是从来没换过。
1: 对，
0: 那个油比墨汁还黑啊，
1: 太多了，
0: 是不是啊？
1: 对， 对，
0: 完了那时候用，我们有时候那个印象是那时候造成的，说你用机器循环换油，那你得用多少升啊？那十七升、十六升，有车主的朋友们看着说，你必须给我换干净啊，多少油无所谓。
1: 对，
0: 真的用的十七升。
2: 那你说这个换干净，这旁边看着就是这个循环机哈，从这边进来的油，那边出来的也和进去的油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它这个循环机上面有那个观察窗，
0: 对，
1: 一个进油一个回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观察窗的颜色来辨别你的油。是不是给它换干净了？
2: 就是会和进的那个口的那个油
1: 对
2: 一模一样吗？瞅着。
1: 当我们观察这个进油和回油颜色都是一样的时候，基本上油就给你换就是换干净了，非常红的颜色，
2: 哦、
1: 基本上就排干净了。
2: 天哪！
1: 对，
0: 哎，我突然间觉得人家美系车的设计哈，你看没有油底壳，完了没有滤芯，这多简单呢、啊。然后呢，最终的结果就是让你提前换油，完了让你机器循环换油。 对吧？
1: 基本上对。
0: 你那个有。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看到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大概平稳度跟上一个时段是持平的，走起来压力不大。但要提示各位，东北路东快路目前呢，在这个广内中心到向路交高架部分的双向，包括西安路商圈和华南商圈，相对来讲车辆密度还是高一点。东部城区像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密度也是一个相对密集的状态，走的时候呢要注意驾驶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3: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系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慈善总会秘书长金丹。
4: 二十载坚守至今，爱心送考早已成为连接这座城市的爱心纽带，将慈善的种子播进了更多人的心底。祝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学子都能怀揣这座城市赋予的温暖底气，从容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
3: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5: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今天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6到21度。
6: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1: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6: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1: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末下午3点到5点的周末来打卡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大连云，选择通过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节目的刚刚开始，我们始终守在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啊，问候就来了，渔翁啊，伴你地久天长啊，小曲同学呀、啊，几乎每个周六的15点钟都会准时来达明的这一小方天地来打卡。天气呢，你要说它好，那叫润物细无声的小雨啊，滋养我们的土地；你要说它不好，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开车视线，甚至我们影响我们的制动距离。然后那个事事如意还问呢，说这个下雨天好郁闷，太阳什么时候能出来？你看，这就是刚才达明所说的两面性。土壤、植物，它是需要雨水的滋润的，这场雨很重要，也很必要。但是呢，作为很多说想休闲、想周末出去玩耍的朋友来说，哎呦喂，出去不太方便，所以呢，也导致了今天下午有很多地方出现了小范围的堵车，尤其是西安路的商圈。包括各个少年宫的门口各个这个培训班的门口呢，也都出现了这个堵车的状况。没关系，无论怎么样的天气，我们摆好心态，来到。

么一个有调性的节目里边，相信大家的心情会变得非常的愉快。今天达明带您打卡的是西非。为什么要去这么一个小众的国家呢？因为达明手里拿的一张发烧唱片叫佛得角的乡愁。可能很多人对于佛得角这个国家这个名字好像好陌生好陌生好遥远好遥远。没关系，如果我们没有机会去到佛得角，那今天通过我们将近一两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通过一位世界级的音乐大师赤足歌后西沙利亚埃弗拉的这个演唱的历年的精选，我们去感受西非的与众不同的魅力。那么佛得角啊，其实我们要说它是非洲大陆西岸的北大西洋海域，是有一个怎么讲，是由十个主要的火山岛组成的岛国啊，整个国家不是很大，距离非洲大陆最西端就是佛得角半岛大约500多公里，东北边呢是和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相对。也就是说我去年的5月份我不是去西班牙了吗？其实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和非洲的佛得角是对着的，它俩的相对距离是比较近的，但是却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两种不同的人种，两种不同的风情。它地处欧洲、非洲、南美洲海上交通要冲，被称为连接各大洲的十字路口，首都叫普莱亚。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么一个城市，位于较大的圣地亚哥岛上。如果我们在地图上翻非洲西边凸出来的塞内加尔，往正西方向的大洋里边就能够看到它，这个地方叫佛得角。那么这张专辑的名字叫佛得角的乡愁，是一位很有气质啊，就很有特色的一个歌手，就是佛得角国宝级的歌手西沙利亚埃弗拉演唱的。那么这首歌第一首歌的名字叫做乡愁，也是他的代表作。那么今天达明就通过这样一位赤足歌后，为什么叫赤足歌后？他经常是光着脚丫子登台，他参加各种演唱会啊、音乐节什么都是光着脚上台，所以他起了一个名叫赤足歌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听第二首歌，叫《喋喋不休》，然后呢跟着他的歌我们去打卡这一个陌生的国度。

其实呢，作为我们大连的听众或者我们国内的乐迷来讲，听到佛得角的歌曲的机会不多，或者了解西非这个国家佛得角的机会也不是很多。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通过这个节目，一呢是感受它音乐风格，二呢带您到西非的一些国家去转一转。那么听到这样的音乐，您是否愿意跟着它的节奏晃动身体呢？你会发现他们感觉好欢乐啊。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这家伙得6666大顺呢，6666大顺，四个六，2026年6月6号星期六，15:16，现在15:16。那么明天呢，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首日啊，高考首日，我们推出了沪杭高考为爱让行的双直播现场报道。明天早上7:30到8:30，我们的主持人将携手交警郑林在大连云的客户端直击报道首日高考的情况。7:00到9:00呢，我们将会包括晚上的17:00到19:00，会有记者欢欢、阳光、李妮分别从考场的周边以及交警指挥中心发回有关高考考场周边的特别报道。我们希望所有的考生如愿以偿，金榜题名。好嘞，苏菲发来信息了，说我来达明的节目打卡了，刚才去抢演唱会的门票了。但是我特别想知道，苏菲你是要抢哪一位明星的演唱会的门票呢？是单依纯也演完了，黄丽玲也演完了，你是要抢周华健呀，还是抢谁呀？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呢，我们打卡的是西非的佛得角。佛得角的官方语言呢是葡萄牙语。你会发现哈，就是这个赤道以南很多国家，他们都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来作为官方语言。那么当地的居民啊，佛得角的当地居民也会使用一种叫佛得角克里奥尔语的民族语言或者是通用语言。这种克里奥尔语呢，融合了葡萄牙语和西非语言的一些成分。为什么要说这个地方是葡萄牙呢？那么上周我们也提到了，说西班牙和葡萄牙当年啊，在大航海时代，他们探索地球的时候呢，也同时殖民了许多国家。今天我看到一位博主说，这不是巴西对中国免签了吗？结果他兴致冲冲拿着咱们中国的护照去了巴西，那可真是丝滑入境，毫无压力。但是你真正到了这个巴西之后，会有很多的困难。你比如说，你在用我们中国的护照办理巴西的电话卡，那是难上加难啊！它，要流行这种叫 eSIM 信用卡啊，那个电话卡，我们现在国内的手机很少有这。

种知识，你再比如说语言啊，巴西几乎是不讲英文的，他们讲西班牙语。所以呢，你会发现通过这个节目呢，我慢慢的了解到，并不是说啊，比如说我是佛得角这个国家，我就讲佛得角语言，不是，他们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早在1456年被葡萄牙航海家发现之前呢，佛得角群岛一直无人居住，就是一些小岛。此后呢，这个国家逐步沦为欧洲殖民者贩卖黑奴的中转站，并且在1495年成为了葡萄牙的殖民地。一直到1975年的7月5号，佛得角才宣布独立，成立了佛得角共和国。但是这个国家实在是面积太小啊，这个火山岛国主要人口分布在圣地亚哥、圣维森特等比较大的岛屿上。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国家有超过国内人口总数的海外侨民，就是它本身的原住民要远远少于在这儿住的一些海外的侨民，尤其是以葡萄牙人为多，包括也有一些法国人。那么作为曾经的葡萄牙殖民地，因此这个地方和葡萄牙保持着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联系。那么要说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我们要联想到几位著名的人士，比如说足球运动员 C 罗、纳尼、埃弗拉等等，他们都拥有佛得角后裔的血统，也就是说这个民族他们天生充满了运动的天分，包括歌唱的天分，所以很多的知名球星都有这个佛得角的血统。那么了解到这么一个小国之后呢，我们也随着这位赤足歌后西沙利亚埃弗拉，他的这个第三首歌叫《圣维森特的狂欢节》，来感受一下欢乐的氛围。这首歌我特别喜欢，偶尔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开 party 也好啊，或者是举行聚会的时候，也会播放这首歌。

我在直播间里是跟着这个旋律扭动身体啊，就像哎呀在参加一场狂欢节一样。圣维森特的狂欢节，其实这首歌呢是作为西非音乐的代表作，在全球有较权威的影响力。其实那个核心啊，这个音乐风格就是佛得角的音乐，叫莫尔纳音乐，它本身是属于当地的少数民族音乐，融合了葡萄牙语、非洲的节奏和古巴音乐的元素，所以你听起来呢，旋律既有忧伤，又有对故乡，又有对爱情和漂泊的咏叹，所以呢，这种莫尔纳音乐被称为佛得角蓝调。可是呢，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圣维森特的狂欢节，它却充满了一种狂欢的这种氛围，所以你就能够想象到啊，无论是古巴也好，非洲也好，甚至说葡萄牙也好，西班牙也好，巴西也好，他们在一些节庆活动当中都会选择这类的音乐啊，作为巡游啊、表演啊、大家开 party 啊、篝火晚会啊，用它来做背景音乐。西非呢，我还真的没有去过，虽然说我们这个节目叫周末来打卡，咱们也算是通过这个节目一起了解一下地理、历史、文化、音乐、人文、旅行等等多方位的元素。西非的许多国家的官方语言其实是法语，你像佛得角是葡萄牙语，因为它曾经被葡萄牙殖民过。那么这些地区呢，也曾经是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殖民地，也就是意味着除了西班牙、葡萄牙对于赤道以及南半球国家进行过多国的殖民之外呢，法国也殖民了很多国家。长期的法国统治使得法语在一些西非国家的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你比如说这个几内亚是西非国家当中呢使用法语最多的国家之一，是吧？几内亚，我的天哪，我真是做这期节目我才知道西非是讲这个法语的，而且法语呢是唯一的官方语言。还有呢，有一个国家叫马里，它的官方语言也是法语，同时呢境内也通用叫班巴拉语，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那么再说货币方面啊，西非法郎是一个体现法国影响力的历史遗留的现象。在西非许多国家的货币呢叫西非法郎，是由法国银行和西非国家银行共同发行的。在这我多说一嘴，我在2012年啊，就是我去这个南极旅行的时候，不是去过那个阿根廷吗？阿根廷他们用的是比索啊，菲律宾呢是用的是比索，我有点恍惚了。阿根廷啊，你会发现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被殖民过的国家呢，它无论是语言、文化，甚至货币都留在了当地。那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无论是佛得角，还是几内亚，还是马里，还是这些国家，我们都是极少有机会去到，除非是什么工作呀、商务。单纯从旅游的角度，我们可能会去到非洲的，比如东非比较多，像坦桑尼亚呀，还有肯尼亚呀，这些地方比较多，而真正去西非的却是比较少的。但是呢，我们今天慢慢的通过这些歌曲来了解西非的特殊的人文风情。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还是这位赤足歌后西沙利亚埃弗拉演唱的，叫《远方的圣维森特》。

0: 路况报道。
1: 好，地点点段呢，现在这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其实大部分呢跟上一个时段是持平的。目前我们看到在西安路的商圈依旧保持了比较强劲的一个通行状态，就车辆的密度还是很高的。武英路目前在解放广场桥的上角口位置，包括出市区方向西南路交汇路口、联合路南行黄河路的路口，包括东快路的出市香炉礁高架，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是比较慢。香一街进入香炉礁街的沿线东行，以及香

0: 州路进入香炉礁立交桥，包括长江路从东关街开始到兴业街的部分，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密度也依旧保持了比较高的一个状态。长春路目前南行呢，在胜利路医院，包括西北路目前在新生桥到翡翠书院部分的出市区方向略微有点车辆，医院包括西北路目前在新生桥到翡翠书院部分的出市区方向略微有点车辆排队。北部城区主要压力还是给到了华南广场的周边，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但几项进出路口除了中华路的这个西东侧沿线，整体的通行状态其实还是略好一点的，比上一个时段至少呢是有缓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今天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以达到小雨到中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16到21度。
4: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15:40，您继续锁定100.8，收听到的是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我们带您打卡的是西非，啊，前半段呢，我们主要以这个西非的一个岛国佛得角，啊为主，因为我们手里的这张专辑是西非的赤足歌后西沙利亚埃弗拉的这个作品，他是非常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歌手，赤脚登台表演。啊，无论是在佛得角，在法国啊，还是在美国的格莱美的这个颁奖上，都是光着脚丫。他用这种莫尔纳音乐演绎佛得角人的乡愁和漂泊感，因为他曾经是被西班牙殖民过很多年，后来呢才慢慢独立。这位歌者呢，嗓音温暖而沙哑，自带深沉的情感穿透力。所以听起来呢，你就会觉得哦，好有岁月感，好有这种乡愁的味道。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呢叫《渴望》，是选自于他当地的一个家乡叫阿祖尔湾人经常哼唱的小曲而改编的歌曲，叫《渴望》。其实说这个佛得角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呢，它在西非的这个地理当中呢，也是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它是这个非洲啊、欧洲啊，他们这个十字路口，就是在通常包括西非是16个国家，有哪些呢？今天借着这期节目，我们打卡要稍微了解一些地理知识。西非呢有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冈比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还有就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演唱者他的家乡佛得角。还有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加纳、多哥、贝宁和尼日利亚。此外呢，西非地区还包含一个地区叫圣赫勒拿，但是它是英属，因为像法属也好，英属也好，他们在他们本国以外的其他地方有很多它的属地，叫飞地或者叫属地。还有一个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那么在这么多的国家当中呢，我们听到的比较熟悉的哈，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几内亚，我们听的比较多，而这位歌手赤足歌后的家乡佛得角，我们听到的机会其实并不是很多。所以今天我们也一边学习一边去打卡，我们来听这首来自格莱美获奖提名的歌曲，叫《陶沃》。

听音乐的时候呢，我们要听个门道。这张专辑呢是 HiFi 圈热门的人声试音碟，就是它里边的乐器包括录音的水准都是世界级的。歌手呢，刚才我们说这位赤脚天后呢，富有颗粒感的嗓音。为什么说叫有颗粒感？你会发现很多欧美的大嗓也好，包括非洲的，甚至南半球的，说什么巴西啊、阿根廷的很多歌手，他们的嗓音呢都是比较沙沙的，有质感。它不像说咱们中国很多歌手那么的清澈透亮啊，你一提到什么什么杨钰莹啊，什么虞书珍呐、啊等等，他就可能是因为咱们这个人种不同，身体构造不同，嗓子这个声带的宽厚度也不同，所以发出来的声音也不同。要特别的提醒大家，稍后我们在听这个西非的音乐的时候呢，可以听细节，这个乐器的伴奏细节。你比如说它里边有很多的吉他、手风琴，能够直观地展现出我们这个作品里面的解析力，系统的解析力，包括声场的低频表现。它有很多乐器呢，是我们中国的这个音乐界里边不常用的，因为它有很多少数民族，非洲少数民族的乐器。那么就像说这些年电子乐也好，甚至 MIDI 音乐呢，在中国呀用的比较多，但是呢有很多人仍然迷恋那种传统的乐器，就像我们说吉他、手风琴啊，或者是摇铃啊，甚至曼陀铃啊、西塔尔等等。因为这些真实的乐器给我们人类的这个声音的震撼、心灵的震撼、听觉的震撼，是无法用 MIDI 或者是电子音乐迷你的。当然了，电子音乐有它的这个特色，它体现的是节奏感啊，或者是一种晃动感。而真正的乐器，吉他、手风琴这类的，却让我们听出这种音乐的质感。所以今天我们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呢，一定要按照发烧的这个作品。

来听，千万不要认为听它仅仅是一个非洲小调啊，或者是这个什么少数民族特色，可真不是。苏菲说了，哟喂，今天听这个节目又长知识了，加蓬不属于西非，属于中非。是的，其实非洲啊，它国家非常之多，只不过呢有相当多的国家是欠发达地区，所以它也不是我们的旅游目的地。像我们中国游客去到非洲最多的，就像我们说看动物大迁徙，东非的肯尼亚呀，还有这个坦桑尼亚等等。好嘞，那么在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呢，咱们就跟您说一说，如果听了我们这期节目，大家有想探索非洲、探索西非的这个愿望，说这个签证好办吗？非洲有哪些国家对我们中国是免签的呢？我们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其中呢有一些国家我还真的去过，可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曲叫《无花果树》。哎呀，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歌词是什么含义啊，咱们先听旋律，能不能够听出无花果树啊这种茂盛的状态。

欢迎大家继续跟着这个西非的音乐啊，佛得角的音乐，我们去打卡非洲。刚才呢，达明跟大家说了，说，截至到2026年的6月，就到现在为止啊，持中国普通护照可以免签入境的非洲国家呢，就10来个。你看这个非洲呢，它分为东非、西非、南非、北非和中非，那东西南北中这些地方国家很多，但是真正对中国这个普通游客免签入境就10来个。首先我们说摩洛哥，持中国的这个普通护照可以在摩洛哥待90天，而且是不

用签证免签啊。再就是突尼斯也可以在这儿待90天，但是呢提前要备好酒店的订单和往返的机票。另外毛里求斯可以和在就是和中国互相免签90天，毛里求斯人来中国可以待90天不用签证，咱们去毛里求斯也可以待90天不用签证。在这儿我多说一嘴，因为毛里求斯我去过2次，分别是在2017年还有2018年我去过啊，对，2016年和2017年我去过2次，而且呢2次的感受是完全不同。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岛国，在印度洋上，然后它离那个毛里求斯啊，就是离那些什么马尔代夫啊什么斯里兰卡什么的都不是很远。它和我们想象中的非洲是不太一样的。你像刚才达明给大家介绍的西非的很多国家也好，它无论是语言文化什么都有特殊的这种非洲风情，而毛里求斯就不一样。你去到那之后呢，你发现他们虽然这个皮肤也是黝黑的，但是有很多的是比如说印度人啊，或者是斯里兰卡人，印度人斯里兰卡人在毛里求斯特别多，当然他本土人也非常多。毛里求斯拥有非常非常漂亮的海岸线和潜水基地，甚至他几乎所有的好的酒店，4星、5星、6星的这些酒店全部建在他整个这个毛里求斯岛的东西岸的最漂亮的海滩上。所以你都不用去到哪里玩，你就沿着这个一家又一家的酒店去逛，你都觉得说毛里求斯好漂亮。然后呢再坐一艘小游艇啊，然后到海里面去追海豚，在游艇上搞一个红酒 party， 那种感觉是非常惬意的。毛里求斯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第一次去回来买了好多红茶，毛里求斯盛产红茶，包括那个像那个斯里兰卡不是也有红茶吗，然后那个毛里求斯还盛产红糖，它当地的这个甘蔗的种植业非常之发达，就是除了那个度假村和当地的这个人们上学什么的，剩下的这个广袤的土地上都是种植甘蔗，所以它当地的红糖是在全地球上来说都是优质的，非常好。所以我第二次再去2017年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就带回了不少的红糖分给身边的朋友来享受。它没有什么其他的什么特产，就是红茶和红糖。所以有机会的话，大家真的可以飞到毛里求斯去度假也好啊，旅行也好啊，度蜜月也好。而且呢从北京啊上海啊广州飞往毛里求斯的航班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呢非洲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塞舌尔，对中国免签，但是可以停留30天，是互相免。塞舌尔同样也拥有漫长的海岸线，非常好的沙滩，以这种茂盛的海岛森林度假为主。所以毛里求斯和塞舌尔啊是很多中国游客愿意去打卡的地方。但是呢去塞舌尔相对来讲航班没有那么的多，它不像毛里求斯那么多。后来呢我在做攻略的时候说，哎呦，赞比亚这个国家对中国也是免签入境，可以待90天。再就是呢安哥拉可以多次入境，但是呢持续只有30天。非洲的国家贝宁也可以对我们免签30天。再就是莫桑比克，还有一个呢叫马拉维，还有一个是塞内加尔，可以在那里免签待90天。此外还有非洲不少国家对中国公民实施落地签或电子签，这个呢就和免签不一样。免签是指你拿着护照你去到什么塞舌尔啊毛里求斯，就跟去趟沈阳去趟上海没什么区别。但是呢像非洲的这些落地签电子签的那就不行了。比如说埃及啊坦桑尼亚肯尼亚，你需要落地的时候在它的海关边境办个签证手续，但是很方便，还可以提前在网上做个电子签证，那么你拿着护照就可以轻松入境了。落地签电子签和我们说的免签证是不太一样的概念，但都相对比较方便。那么像喜欢旅行的朋友，喜欢到世界各地去探寻打卡的朋友，那么可以找一找你中意的非洲国家，也许有你想停留几天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这位赤足歌后的歌声西沙利亚啊，他的歌声去打卡非洲。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的通行状态，大部分的平稳度跟上一个时段是持平的。目前在西部商圈，包括华南广场商圈以及东部的中山广场沿线，车辆密度相对来讲是略微密集一些。包括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广电中心到向路交高架部分，双向来讲呢，车辆密度肯定是要高于其他路段的。各位行车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慈善总会秘书长金丹。
4: 二十载坚守至今，爱心送考早已成为连接这座城市的爱心纽带，将慈善的种子播进了更多人的心底。祝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学子都能怀揣这座城市赋予的温暖底气，从容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
3: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5: 大连气象台说，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6到21度。
6: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1: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6: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1: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

好，16:07，欢迎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比较特殊，通过一位西非佛得角的歌手啊，就是世界级的歌手，叫西沙利亚的音乐，让佛得角文化走向世界。他用歌声传递出乡愁的情感，成为全球漂泊者的共同符号。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打卡的是以佛得角为主的西非和非洲的其他国家。那么西非的，就这个有机会去旅行的话，刚才我们说了，有些国家是对我们免签，但有一些呢，我们要签证也非常的容易。他要如果想去那儿打卡，融合的就是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了。我们可以去探访奴隶贸易的遗址，感受神秘的巫毒文化，然后呢，游览世界遗产，包括迷人的自然景观。那它这线路就很多了，可以根据时间的安排，比如说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打卡非洲的西非的14个国家，比如说可以深度的游玩一个月。你比如说，如果要是时间短，我们可以来个3国游，这个非洲的贝宁、多哥和加纳。如果时间长的话呢，就可以来个西非10国，比如说加蓬。什么什么什么喀麦隆、尼日利亚、贝宁、多哥、加纳、佛得角、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冈比亚等等，因为这些小国它离得都不是很远。那么在非洲我们去打卡的话呢，可以去看到加纳有一个叫做海岸角和埃尔米纳奴隶城堡，还有塞内加尔的哥雷岛，这些世界遗产见证了黑奴贸易的血泪史。因为这段历史呢，可以说是地球上的人类的伤疤，但是呢，它作为这个世界遗产，让人们不要忘记过去我们曾经犯下的一些过错啊，不要让错误重来。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这个非洲国家叫贝宁，贝宁这个国家它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叫巫毒的文化，巫毒文化，甚至呢是巫毒教的发源地。这个地方就很特殊了。什么叫巫毒文化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了解的不多，皮毛而已。巫毒教呢是西非一种特有的文化，长期以来说，一提到巫毒，大家总会想到神秘而诡异的黑魔法巫毒娃娃等等，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巫毒呢由拉丁文音译而来的，巫毒它并不是巫毒，我们叫这个名字挺吓人的，巫术、毒术，实际是巫毒的音译而来，源于非洲的西部，糅合了祖先的崇拜、万物有灵、通灵术的原始的一种，怎么讲传承吧？有一些像咱们这个萨满教的东西，它实际上和巫术和毒术没有什么国家，没有什么这个关联，所以有些音译吧，就让人贻笑大方。听这个名字，哇，好神秘啊！尤其是一些香港电影里面，经常会表现什么做巫毒娃娃等等，实际上真没啥关系。他比如说有这个祖先崇拜呀，还有一些精灵，对于精灵的这种崇拜，说实话，精灵咱见过吗？可是他们就有精灵崇拜。那么作为这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呢，我们去到那儿可以进行的感受啊，还可以探访这个最大的巫毒市场，叫阿科德塞瓦市场。另外呢，佛得角啊有一个叫大理贝拉的遗址和科特迪瓦的大巴萨姆老城，展现了当年葡萄牙和法国对这个非洲国家殖民时期的影响，它有很多的历史回望啊，就是这个说实话殖民文化呢到现在为止在世界上仍然有它的影子，可是呢它对于世界的变革也有不同的说法，有它积极的面，当然更多的是血泪史。那么说了这个非洲啊，尤其是西非的自然风光，我们不得不重点的强调，为什么呢？在西非的许多国家，它都是以原始著称。除了我们说东非的这个什么大草原呐、动物大迁徙之外，西非有很多原始的部落，是甚至是人类未知的，都是探索的不是很全面。所以我们去这里探寻不同的文化才显得格外有趣。好嘞，接下来呢继续再向您推荐的这首歌叫《我的生命中只有你》。

好了，今天呢是6月6号 ,2026 年6月6号星期六 ,16 点16分刚过啊。也要特别再跟大家说一下，明天呢是本年度高考的第一天，所以呢我们交通广播呢也做了充分的沪杭高考的特别报道节目，我们的主题叫沪杭高考为爱让行，我们有过双直播现场报道。早上7:30到8:30，主持人小刚、小林携手大连交警郑林，在大连云的客户端直击报道2026高考首日，就是明天。7点到9点的广播节目啊，主持人是高峰和子轩。晚上17点到19点是主持人阿豆，在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可以连线记者欢欢、阳光、李妮，他们分别从考场的周边、交警指挥中心发回特别报道。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如愿以偿，金榜题名。今天的周末来打卡节目呢，特意选择了一些轻松的旋律啊，就是为了有机会，比如说此时出行在车上或者在什么地方收听我们节目的高考生，可以获得一种释放啊。因为今天这个节奏旋律啊都非常非常的轻松 easy 啊。那么我们说，如果真的高考结束了，成绩还不错，或者是想缓解一下前一阵的紧张的这个疲劳的神经啊，找一些比较容易签或者比较去的这些非洲国家去打个卡，也是不错的人生体验。有很多的家长就是已经做好了准备，高考结束、报考结束就带着孩子去世界上打卡了。那么如果去西非打卡的话呢，比如说有一个塞内加尔的玫瑰湖，还有一个贝宁的水上村啊，水上村被誉为非洲的威尼斯，还有冈比亚的巴考鳄鱼湖，这些都是属于西非独特的地貌。动植物奇观那就不用说了，喀麦隆的克里比拥有瀑布和洁白的沙滩，加纳的卡昆国家公园可以挑战雨林。

吊桥，邂逅一些珍稀动物，就是在我们大连啊，或者中国的很多动物园都很难见到的珍稀的动物。那么就包括我要是去世界各地打卡，说实话，看建筑啊，看风景什么的，都有的时候会觉得千篇一律。而我最愿意去的是当地的市场，尤其是菜市场、跳蚤市场、二手市场、古董市场。尼日利亚的拉各斯摩洛哥市场可以淘到非洲特色的木雕手作。通常呢，在世界各地的这些跳蚤市场都会选择周六或者是周日来举行，因为这个时候呢，相对人们会比较放松。你比如说欧洲国家、非洲国家包括咱们大连吧，很多的跳蚤市场、古董市场、二手市场全选在周六或者是周日，部分地区呢也会选择周五。所以去这些地方淘到一些现做的手工艺品，当地的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咱去这些地方不用去买这些印刷品吧，也不用去说这个生产线做出来的东西吧，不用去买这些吧，然后很多东西真的是能淘到宝贝的。但是想去非洲，包括重点强调的是西非打卡，并不是那么的容易。那么稍后呢，达明就会给您介绍一些去那里打卡的实用小贴士。继续呢，根据跟这位西非的这个歌后啊，我们去叫西沙利亚的这个歌叫做打卡，跟他的歌去打卡，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情谊》。

很明显这首歌是在现场录制的，听起来呢就有一种现场感，而且非常的轻松。有人就问达明说，达明啊，说真的是要去西非打卡的话，旅行的话，他对中国人的态度好吗？友善吗？其实这个吧，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一概而论啊。有的人就说，在陈述在西非的这个旅行经历呢，不太友好。为什么呢？一些中国的旅行者在非洲可能会遭遇盗抢、偷盗、抢劫，甚至有绑架，这被认为是针对财物的犯罪行为，而非针对个人的尊敬是否问题。但也反映了部分地区的安全风险，有人将中国人视为大街上蹦跶的金币，表达了占有的欲望。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哈，就是我们也经常给大家介绍说，推荐比如去欧洲，欧洲也算是文明地吧，那些知名的城市都是偷盗抢比较猖獗的，都在哪里呢？比如说什么巴塞罗那呀，法兰克福啊，巴黎呀、这个伦敦呢、意大利的这个米兰呢、罗马呀，这些都被誉为贼都、抢都。当然这些都是带引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些国际化的旅游城市、旅游热点地区，针对这个游客的犯罪行为是非常猖獗的，尤其是针对中国游客的一个特点，我曾经无数次的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穿的琳琅满目，背的全身的 LV、 全身的爱马仕，你放心，100个准你会被偷甚至被抢。你想想，你是背着大名牌的包包，穿着华丽的华服出现在伦敦街头，那就在向这些小偷或者是坏人展示说我是来自中国的有钱人。你放心，100%会被偷被抢。那么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带大家出去旅行啊打卡的时候就强调穿最朴素的运动装，穿最舒适的鞋子，背一个最便宜的小布包，而且呢一定要放在胸前或者是放到你的外套里面，这样的话，一不显山，二不漏水。过去咱们中国句老话叫财不外露吗？说的就是这个。我曾经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很多年前吧，大概在2017-18年左右，我们有一次去这个东欧，17年去东欧，去这个克罗地亚有一个小城叫特罗吉尔，这个小城非常之漂亮，在地中海的沿岸，非常古老的中世纪小城。在下车之前呢，我就跟我们一起出去旅行的一个所有的朋友讲，要穿最朴素的运动装，把包包呢要放到你的胸前啊，不要背名牌的包包啊，不要太过于外露等等。其中有一个姐姐呢就不听，我行我素，你说你的，她做她的，结果呢穿得非常的华丽，真的是把最美丽的纱笼全穿在了身上，还打了一把漂亮的带蕾丝的小花伞，然后呢背着一个小的哭泣的包包，里面装了好多的美金欧元甚至人民币信用卡、护照等等，啪啪的就开始溜达古城。

瞬间就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可是呢，这位姐姐到这个古城逛了不到五分钟，就开始受到了这个惊吓，因为她的包包就被人偷走了，然后整个旅行过程行程全被打乱了。后来呢，我们也就想了一个办法，说你放心吧，你钱丢了就咱再挣啊，可是护照啊这些东西怎么办？说这样，根据经验啊，在附近不超过10米的垃圾桶里边一定能找到你的护照和你的银行卡，因为这些人针对的就是你身上背着的现金。所以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把中国人视为大街上蹦跶的金币，那不偷你偷谁？所以呢，我们到世界各地到任何地方去打卡去旅行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财富或者把你的名牌什么的露在外面，这样的话一定会被人盯上。

0: 好，这时间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整体的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还是比较持平的。目前的出事方向香炉桥高架部分车辆的速度略微有点缓慢，但其实它是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反倒是入市方向，目前从广这个香炉桥高架一直到东北桥这儿，车辆集中度给的蛮高的。黄河路的沿线呢，上一个时段略微有点堵，但这个时段基本恢复到了双向绿色畅通了。中长街目前在这个中央大道的附近，包括黄河路目前以长兴街为界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不太理想。太原街北行交汇五一路的路口，包括高尔基路目前和西快路下来的车辆汇流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周边，车辆的滞缓呢依旧是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6到21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

每一首乐曲呢，仿佛都安上了电动小马达，这样呢，你会听音乐的时候，身体和心灵就会跟着晃动起来。刚才呢，达明也跟大家说了，西非有很多的国家呢，对于中国游客啊是非常友善的。部分非洲人呢，对于中国人的好感是建立在中国人的付出和勤劳能干的基础上。中国公司援建了很多的项目，比如说公路，给当地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然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也会影响当地人是否尊敬你。因此呢，对华友善的态度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关。你比如说津巴布韦等国家，曾经获得过中国的大力援助，当地的民众对中国抱有欢迎和尊重的态度，这种真诚的中非友好情谊在部分国家深入人心。好嘞，那么如果我们去西非打卡的话，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建议出发前至少10到15天接种黄热病的疫苗，并且随身携带国际预防接种证书，俗称小黄本，入境时可能会查验。虽然部分国家呢不查验这个小黄本，比如说去坦桑尼亚，有很多人去过之后说不查验，但是呢建议提前接种这个黄热病的疫苗。为什么呢？非洲呢有很多的这个野生动物，包括鸟类，再加上它气候特色，再加上卫生条件等等，有很多的病毒呢是我们亚洲人很难能够消受得了的，所以建议去提前打黄热病的疫苗。另外呢，也可以考虑接种口服霍乱的疫苗，那么也要携带一些防疟疾的药物和驱蚊剂。你看哈，同样是蚊子，咱北方的蚊子和海南的蚊子就不一样。那么海南的蚊子和澳大利亚的蚊子还不一样，澳大利亚的蚊子和非洲的蚊子也不一样。所以呢，要携带防疟疾的药物和驱蚊剂。现在有很多这个驱蚊的什么小药水啊，都非常的盛行，无论是泰国产的呀、香港产的呀等等，都非常的好用。尤其是如果我们去非洲打卡的时候，不要喝这个生水，一定要选择瓶装水或者是烧开的热水。你像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很多国家呢，它这个水源的质量相对较高。有的酒店也好，餐厅也好，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饮用，甚至有像瑞士很多国家，它在路边上都有很多饮用水的这个接口，你只要拧开这个龙头就可以直接喝。但是去非洲就是不可以的。那么在塞拉利昂的首都弗里敦，市区是相对安全的，但是要避免夜间单独出行。其实不仅仅是塞拉利昂了，在非洲的很多国家都不太建议夜间单独出行。还有呢，有些国家这个货币的兑换要提前做好功课，最好呢提前在互联网上购买好当地的电话卡之类的。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现在咱们中国的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你去泰国提前在网上把这个泰国电话卡购买好了，落地之后直接塞到电话里就方便了。

我今年春节去泰国的时候，提前一周在网上买好了泰国的10天的流量卡，然后呢落地到这个飞机落到了泰国境内之后，马上把这个卡插到手机上再开机，立刻就是好用的，具有信号。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咱们中国是非常方便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听这一位西非的赤足歌后演唱的《希望的梦想》。

这位歌后啊，可是了不得啊！这位叫这个赤足歌后的人啊，他是1941年出生的。你想想，1941年出生的这位歌后，佛得角的女歌手。

虽然说他在2011年啊离开了我们，但是从小就被他父亲引导，啊，唱了很多的歌，出了很多的唱片，所以被称为佛得角国宝级的歌手西萨利亚埃弗拉。那么刚才呢，很多朋友也对这个西非这些地方也有兴趣，说去西非推荐的最佳旅游目的地、打卡目的地有哪些呢？据各个这个平台啊反馈来的这个消息，西非旅游国家有值得推荐的，最排在第一的居然叫加纳。这个国家被特别提及为重点推荐的度假地之一啊，就是以度假为主的。同样被推荐西非度假胜地的就是叫塞内加尔，还有一个呢叫做多哥，还有科特迪瓦，被称为象牙海岸，它的旅游业前景备受关注。再就是今天我们重点推荐的这位歌手的家乡佛得角，与加纳、多哥一样被列为西非旅游的推荐国家，一直在一些深度游的线路里面。另外呢，像尼日利亚、贝宁、尼尔、毛里塔尼亚也出现在西非旅游路线的推荐国当中。那么接下来问题出现了，从节目的一开始到现在，达明没有跟大家推出特别多的互动。西非它仅仅是说非洲当中的一个部分，整个非洲呢它分为北非、西非、东非、中非、南非、东西南北中这么多非洲啊，这么多的这个地区。那么请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非洲一共有多少个国家呢？在节目的结尾我们要做个互动，请问非洲一共有多少个国家呢？

小小的题目呢，引起了大家的这个兴趣啊。我们的答案像雪片一样飞来。苏菲是这么算的哈，说西非就有10多个国家，按这么算的话，整个非洲大概得5-60个国家吧。哎呀，苏菲啊，你怎么这么聪明呢？这个正确啊，答案正确的像柳摇强、陌路、向陌微光，你们都答得非常准确。非洲呢，一共有54个国家。它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它分为东西南北非。北非像什么埃及、苏丹、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其实有一年啊，我差点去到突尼斯，就是2015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坐这个地中海的游轮，是路过这个突尼斯的。结果呢，特别不巧，在我们这个游轮抵达的前一周，突尼斯发生了一起这个恐怖事件，所以呢，我们就临时取消了突尼斯，所以就和北非没有结上缘分。西非呢，是我们今天节目中重点介绍的，像尼日利亚呀、加纳呀、马里呀、尼日尔啊、塞内加尔啊、科特迪瓦等等。其实咱们中国人打卡最多的是东非啊，我们提到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最著名的就是航空公司，因为埃塞俄比亚就是运营非洲最大的这个航空公司，它连接了很多的航线。你比如说我们从中国飞到这个肯尼亚呀、坦桑尼亚什么的，都是由埃塞俄比亚航空运营的比较多。还有乌干达、索马里、南苏丹等等，这些地方属于东非啊。东非大裂谷非常的壮观，动物大迁徙基本上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尼亚。喜欢追动物的朋友一定要去这儿打卡。而中非呢，有什么国家呢？比如说喀麦隆、刚果布、刚果金、乍得、中非共和国等等。那么这个中非呢，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所以呢，从旅行的推荐上来讲，我们今天整个节目的一期都没有推荐这几个地方，喀麦隆、刚果布、刚果金、乍得、中非共和国都没有推荐。而南非呢，其实旅行相对去的多啊，比如说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赞比亚、马达加斯加等等。在这特别的提一嘴啊，马达加斯加这个岛呢，它离那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毛里求斯非常近，是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这个地方有一个称呼叫香草四国哈，马达加斯加、塞舌尔、毛里求斯，另一个是哪儿来的？我等容我想想啊，香草四国就这四个国家生产的香草，就比如说我们在吃的东西的调料、做香水、做工艺品的香草，这四个国家是最出名的啊，香草四国，都是以这个海岛。啊，特殊的这种海岛风情著称，非常之漂亮。当然了，还有一些有这个争议的、尚未独立的或者有争议的地区，比如说西撒哈拉、留尼旺，对吧？那么大家去这些地方的时候呢，要提前做好攻略。

我还真蒙对了哈、啊，香草四国啊，真指的是这个马达加斯加、塞舌尔、毛里求斯，还有就是法属的留尼旺，因为它是这个地方目前是归法国管理，所以留尼旺呢被也要从标准的称呼应该叫香草四岛会更准确。你要说香草四国的话，可能会稍微有点争议。香草四岛：马达加斯加、塞舌尔、毛里求斯和留尼旺。那么有的朋友又好奇，香草是什么东东呢？香草是一种会散发出独特香味的植物，可用于调料、制作香料、萃取精油等等，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具有安神杀菌的功效。而香草呢，并不是用它的叶子，而最终提取它香味的是用它长出来的大大的这个叫皂荚，是香草的皂荚。然后呢，它通常是起于地中海沿岸的，是一年生和多年生的两种都有。所以呢，我们吃的很多的调料里面其实是有香草的，正确的叫香草四岛。今天呢，我们随着西非的佛特角的这位国宝级的歌者的唱片，发烧级的唱片，去非洲转了一圈。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达明为您准备的这首歌也算是歌曲吧，大家非常熟悉的恩雅演唱的《非洲风》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稍后呢，是由美玲为您主持的晚高峰节目，咱们明天下午3点钟再见。

0: 吉林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宋继军。
1: 车轮传递温暖，爱心连接希望，二十年坚守凝聚了无数人的善意与奉献，愿这份长期的温情继续守护每一位追梦少年，祝学子们乘风破浪，梦想成真。
0: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2: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西快路的出事方向。西南路桥上五一路呢，解放广场桥一直到连胜街的部分，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中长街，目前北行进入长兴街，新宫街目前东行进入西安路，西安路与黄河路为界的双向车辆的滞缓都是有一些的。东北路东快路出事方向，目前从九流西医院附近一直到东北路的这个东北桥的中山路附近，包括广电中心到香路交高架车多，行驶缓慢。江州路想要进入香路交高架略微有点车行速度滞缓，但整体还是比较可控的。东部城区目前长江路从新开路开始一直到东关街桥洞，解放路呢现在在中山路部分的双向，包括中山路从解放路向东进入友好广场，再去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密度照比其他路径还是要更高一些的。北部城区现在香洲路进入西南路的路口，包括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仙山路进出山东路的沿线，华东路的沿线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这一部分又开始进入到了一个车行缓慢的状态当中了，各位稍安勿躁，耐心等一下。西南部城区呢，富民路西行从西行在马兰小学的这个路口位置，包括南沙街东行进入这个五一路的路口附近，以及五一路从云路公馆一直进入新南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星海广场目前的西南侧环岛车辆的密度稍微高一点，但整体呢还算比较可控，秩序上还是良好的。黄浦路目前从翰林观海一直到海事大学这一部分南行线的方向，车辆的密度会稍微有点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7: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2: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6度到21度。

0: 市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1008畅快晚高峰。
2: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3: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4: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
5: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末的晚间，此刻您在哪个点位呀？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到平台上很多朋友会来打卡报道信息了。李燕说下雨天来打卡了，好像我来的时候雨量稍微减小那么一点点了。此刻您在哪个点位？雨还在下着吗？我跟你们说哈，今天是星期六，今天可是一好天儿啊。今天是星期六，闹钟关掉，头不晕眼不花，心情相当美丽，食欲大增，智商爆表，步伐轻快，心跳加快，哈哈大笑。身体强壮有力，熬夜可到天明，今天真的特别不一样，感受到了吗？看看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连一块是什么呀？6666666啊。

哎呀，今天是个好日子啊，今天是666666大顺啊。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别再为今天早上早起还上班太早而苦恼吧。人生是旷野，对不对？网上都是这么说的。那今天35岁的刘女士，她今天带着孩子去电玩城玩了一整天抓娃娃。40岁的张先生正躺在沙发上思考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而我，亲爱的朋友，周末的今天你是怎么度过的呢？你是多少岁了？是男士还是女士呢？今天开始咱们互动一下，请以你的年纪，如果不方便说的话就打个小N啊。男士女士，今天一整天是怎么度过的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期待各位的互动分享了。

少岁的你是先生还是女士，这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呢？徐一飞呀，我看你这个呀，别人觉得还行吧啊，也就跟我差不太多吧。但徐一飞你们知道吗？哎，人家29岁一天就溜达，爱的所有人啊，你看到没？不仅让小美看，让所有人都看。接下来呢是 S101国防公路，顺便回趟乌鲁木齐，主要欣赏一下丹霞地貌。哎呀，这个去 S101开发程度比较低呀，吃饭点少，咱们好好补充补充啊，把油加满咱再出发。那么这一场里我看有水库有岩画的啊，有这个丹霞路段的七彩山的，哎呦喂，这心都玩野了吧，还记得我们大连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吗？小胖问个问题啊，这问题问得好啊，就是问问大家啊，这个从滨海路这边城堡到动物园方向尾号7到底限不限行。滨海西路这边哈，单号单行双号双行，像今天6月6号你说限不限行呢？双号双行啊，你这尾号是6的话那就可以行了，7号的话绝对不行啊。欢迎九哥，欢迎李燕，韩王求助个事儿，说帮我对接一下考生，新寨子喇子山尤家村一带，电话是13942850295，是爱心送考司机缺少考生是不是？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或者说再说一下这个区域啊，新寨子这头喇子山尤家村一带的啊。小曲同学发来互动的说，惬意的周六，聆听畅快晚高峰，祝 DJ 小美整日轻松，喜乐常在。你天从哪儿整那么多词儿啊？大爷说，小美晚上好，周六666打卡报道了。今天这个天啊，宣告大连正式入秋了啊，还没到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怎么就入秋了呢？我知道了，可能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吧。前程似锦说，男士18岁，这岁数确实前程似锦呢。但祝福明天的考生们前程似锦。SW 在说啊，小美帮我看一下啊，这是我给考生们的一个建议，咱看什么建议？今天啊，距离高考还有一天的时间，是的。高考考完，一定不要去对答案啊，尽情享受假期。天气炎热的话，注意好避暑。明天天好像不太炎热呀啊。可以自带风油精冰袋降温，疯狂暗示自己一定可以考出理想成绩，狂欢聚会什么的考后再计划也来得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相信你我皆是黑马。说不是考生的话不用看每一个字啊。哦，他说看第一条第一个字就好了。第一条第一个字什么？

今天疯狂星期四，威我五十。今天是星期六了，你这时间是发点晚了呀。我们有关注一下明天哈高考首日天气的情况。今天早上发现啊，咱们大连迎来小雨了，到中雨了，哎，气温确实是应声而落呀，体感上凉感更加明显。今天好像温度只有 18.1 度左右，预计今天的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有雾，市区的气温是在15度到18度。像水叠加雾气，道路非常湿滑，能见度是比较差的，所以说夜间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那明天呢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开启了，明天8点前后我们大连市降雨基本结束了。目前来看的话，7号到8号白天的气温还是比较稳定的，天气是以多云和晴朗为主，8号半夜到9号是有雨水光顾的，气温整体是非常舒服的，风力非常的和缓的，所以看还行哈，这雨啊暂时停歇了，即便再下都是半夜下，很可能给孩子们助眠的，是不是啊。具体来看一看，7号我们大连市是多云转晴，市区的气温最高是在22度，最低是在16度，体感非常舒服，对于考生发挥是比较有利的。8号我们大连市阳光持续在线，市区的气温最高是拉升到了25度，阳光炙烤的感觉非常明显，体感上是感觉非常微热的。考生家长做好防晒和补水，适当调整好着装，保持身心愉悦。预计在8号夜间到9号，我们天空逐渐转为阴沉状态，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9号主城区全天都是在16到25度，建议考生家长带好雨具，提前安排好相关的出行时间，注意好防雷避雨。探哥说啊，哎呀，这熟悉的音乐又响起了，真的感觉很得劲儿啊。你是不是感觉很久没有来了？ Oh, yeah.他说等了我大半年，我都回来半年了，你怎么才来？小梦月光说哈，今天是在小林、苏林、小飞、欢欢、大海、达明、小美的声音度过的，我听了一整天呐。九五鸟说是小美回来了吗？是的，也欢迎你哦。路上情况，仰仗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我下午来的时候发现，路上车还真不少呢。大鲨鱼在说，在东联路出市区方向春柳上桥口，大约行驶1000米左右的位置，道路左侧中间有一堆像是石灰白色的一滩东西在地面上，耽误行车安全，大家注意好，放慢车速避让。感谢大鲨鱼的提示。不一样说，想问一下。刚才说是那个尤家村停水是吗？没说停水的事儿啊，说尤家村爱心司机给孩子们送考，这哪个是谐音呢？李欣说刚路过中山区这边，发现中山路西行方向在连胜街路口附近的公交车中央道上有一段晚高峰启用了时间，好像是记错了，正常是16:30到19:00，地面写成了6:00到19:00啊，希望有个朋友能帮忙核实一下，是不是那个一没印上，还是不清楚啊，还是说这个今天下雨把那一给浇没了呢？

小曲赞说 DJ 一响，热血滚烫，甩掉惆怅，肆意疯狂。大人说啊，坐标在长春路这边，车里显示温度16度。我参加高考的时候都是22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还是文理大综合，现在高考之后不用估分了吗？等分数出来之后再报志愿吗？怎么这么一问，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呢。情况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赵薇薇在说米琳达门口这一块啊有路桩，现在没有了，很多车在这儿双黄线掉头，在西子楼门前这个位置，平台上交警能实时看得到的，这个信息可能会及时关注的。一代某某梁赞说解放广场好压车呀，大家可以换条路通行了。此时此刻这么堵车，问问大家是前往何处，是下班回家还是要去哪玩呢？今天是不是各大商场都是一个满员的状态啊？哎，咱们周末可能出去玩啊，或者说啊真是接孩子放学，好像很多孩子今天还上课的啊。广东有位女士说了，我呀一到周末特别忙，忙在哪儿呢？最近广州那边温度也挺高的啊，本来上班挺累的，哎，也感觉就没有办法，没有心思做饭了。干嘛呢？尝试了一种叫做周末集中备餐的方式，像什么蛋白质啊、蔬菜啊、碳水啊，很多食材一锅煮，然后冷冻，每天用饭盒取一份，到公司微波炉一叮，哎，加热就可以吃了。他说我这种方式非常营养，非常均衡，少油少盐，而且非常方便省时。坚持使用一个月之后，周女士成功减重了将近7斤呢，身体浮肿也是消退了，肤质跟之前也不太一样了。这种备餐方式引来很多网友效仿，有网友调侃说这像什么呢，这看起来像人类冻干啊。那么大家周末你有备菜的习惯吗？注意到周五平常家里晚饭怎么解决的呢？但说起人类冻干，我觉得这不是人类冻干吧，人类冻干原来不就是应该是什么辣条啊、麻辣烫啊、小烧烤、大肉串吗？你问问大家，在印象当中哈，如果真是说可以算为人类冻干的话，拿来就吃，馋了就想吃的东西到底是哪份零食呢？

0: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的出市区方向，从东北桥开始一直到香路交高架，西部商圈目前中长街、长兴街、新宫街、西安路，包括目前看到的如意街、广平街、昌平街，远端的黄河路沿线以及远端盖州街、五一路的沿线都有了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移动的速度呢还是比较缓慢的。西南路从春柳向南一直到富民路，包括北行线目前西山街、新建小学的部分车辆给到的压力值比上一个时段是有加剧的趋势。西快路的出市方向，西南路桥上包括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中华路沿线从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山东路北行进入华南广场，车辆的密度都是略高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民主广场的环岛，世纪街北行进入民主广场，包括长江路进入民主广场，车辆呢都需要耐心的等候。另外中山路从青泥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车辆的滞缓也是比较明显。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雨到中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6度到21度。
6: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铁路出行提示。
5: 连线月月，月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其他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7月15天，今日发售6月20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在大连站南二楼进站口设立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保障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好的，主持人。
1: 此刻无论您是
8: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9: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8: 又或是
9: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0: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9: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5: 欢迎收听畅快晚高峰，下面请听诗朗诵。亲爱的朋友，你是如何度过你的周末呢？亲爱的朋友，你是如何度过你的周末？ 就是那种让人羡慕的连续休息48小时，可以自由安排时间。你当然可以把周末浪费在加班写 PPT 上，在和朋友社交上，在运动，在读书，在赏花，在自我提升上，在那些不需要思考就显而易见的正确答案上，因为这些选择安稳简单，不需要去承担。

一切试错的成本，而这就是我们羡慕的人生。周末都不能和浪费挂钩，但是我的朋友，是否有那么一个周末，你什么都不想干，就想躺着？是的，躺着，就那么干躺着，干躺着，毫无负罪感，放松，无所事事，躺到后脑勺都疼了，躺48小时。没错，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困了就睡，不再依靠人类规定的时间，那可怜的24小时而生存。此刻只听从身体里最原始的安排，身体里最原始的呼唤。喂，你真的不想试一试吗？你是不敢试还是不想试呢？你怕了，你怕试了以后你浪费了整个周末，你怕被别人看不起，你怕去做这些没有回报的事情。哦，可是我的朋友，你现在不试一试，难道要等到工作日，周一开会，周二加班，周三交方案的时候再来试一试吗？不，你去试一试吧，把水杯就放在床头，把充电器就放在床边，把零食车和小桌板就放在脚下，去试一试吧，去追求不被定义的躺着。人生没有标准的答案，周末没有固定的过法，所以我们都可以再勇敢一点。祝福你，我亲爱的朋友，未来的某一天里，难熬的工作日里，回想起那一次放纵的周末，你会充满干劲儿。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如何度过你这个周末的呢？

有朋友说好像云听不太好用哈，你可以试一下大连云客户端，能收到我的信息吗？大连云客户端，我说话你听见了吗？一个小风风说太棒了，太棒了，对梦想的生活真的太棒了。面霜大海说周末，周末是什么？难道面霜大海也是周末无双休吗？遇到情况关注一下商场附近哈，今天天儿不是特别给力，估计很多商场是个满员的状态。可想而知啊，在西安路这边玻璃心在说，西安路北行方向因为罗斯福对面停车场的排队的原因，造成北行车辆严重拥堵，排队都排到太原街了，大家往别地儿靠一靠吧。春柳咱看看吧，春柳这边好像春柳街方块在说春柳街违停的事儿，华北路市场，华北路市场这边附近堵得够呛啊。哦，西安路这边还有别的情况发生，唐宝宝聊说西安路家乐福门口有出租车冒烟了，特别堵车，不知道拥堵是否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啊。天越来越热，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咱们车辆的检查哟。喵在问关于中考车贴的事儿，目前啊我们这个车贴仅服于高考，中考正在争取当中。董世勇说那算不算一直菜呀？说到周末备菜那个事儿，怎么说呢，自己做的就不算是预制菜。同样堵在路上的还有小胖，小胖说美呀，我去动物园都绕了东北路上长春路了，都到八一路转盘这儿了，我的天哪，五分钟就能到路啊，愣是绕了二十分钟啊。路边也是风景，享受此刻，小胖啊别急。SW 在问说背景音乐叫什么名字，好多电乐呀，回复小美歌单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能看到回弹链接，通过那儿点击链接能看到歌单所有内容了。明明说啊，这高考早就已经出分之后再报志愿了，那不手拿把掐了吗？求助的多喝热水，多喝热水。再问大家说，想问一下，西南路入市区方向到底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堵呢？ Funky, 多少朋友可能现在手握方向盘，想互动，哎呀，拿不出手来着，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Deep in the jungle, in the land of adventure. 哎呀，任务有两份送考车贴呀，已经有考生了吗？爱猫的兔子说小美你好，说得太好了，来点赞了啊。感觉平台上好像反应的不是那么剧烈的，没有说到你心坎上吗？说的不是你梦想的生活吗？此刻真是逃不出手互动的话，平台上回复个一，让小美看到你。有没有人在听节目啊？

猫舒婷，还有春蕾，还有伟，可以说 DJ 小美晚上好，嗨起来，欢迎。王小光说哈、啊，正在大连云收听，还没下班，别提周末了。有人反过说这个云听好像不好，用喜马拉雅呢？大连云肯定是比较稳定的啊。想问此刻堵在路上的朋友啊，有没有这种感觉？

觉，想知道一个事儿，因为什么堵成这样呢？前方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了？谁能借给我一双慧眼，让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的？说以后那眼镜能不能有那种完全放大的功能，就是望远镜啊，做成轻薄版戴在咱眼睛上呢？我觉得是可以稍微盼望一下的啊。据说2026年被称为 AI 眼镜的爆发元年，像 Mate 呀、三星、苹果，很多国际巨头都已经加速入局了。你看，像这个今年高考，孩子们的这个眼镜都要经过安检了啊。就是现在 AI 眼镜真的太火了，好像无所不能一样。从年初到现在，中国企业的出货量呈现非常高速的增长态势。就是广州一家这 AI 眼镜负责人告诉记者说了，他们的产品100%都是销往海外的，像这个美国、日本呢、中东地区以及欧洲部分国家。今年以来，智能眼镜的新品发布格外的密集，阿里、华为、包括雷鸟创新、科大讯飞等企业纷纷发布了新品。说目前中国智能眼镜线上的在售品牌数量已经达到了356个，预计2026年全球智能眼镜市场出货量将突破2368.7万台，其中啊，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出货量将突破49.15万台，真的太需要了。我觉得 AI 眼镜吧，不仅要解决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更要解决很多难度问题。比如说我们啊，小美想问问，此时此刻听这个节目的多少人，您也是近视眼呢？您近视多久了呢？有没有想用的那种眼镜，就是它又能当那个近视镜，又能当老花镜？因为我听说啊，之前好像说法是说近视眼的人到老了就不老花眼了，但好像这个说法又驳回了，不是这样的，可能老的时候又近视又老花，说起来好可怜啊。所以能不能发明那种眼镜，就是它又有近视眼的功能啊，有这近视的镜片，还有老花镜的镜片，再就是有墨镜的功能，一出门之后阳光一晒，刷一下这眼镜就变成深色了。在这想问问大家啊，您对这种眼镜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您鼻梁子上是否戴着眼镜呢？今天不会跟小美一样戴着隐形吧？你是近视吗？啥时候开始近视的？近视了多久呢？

欢迎曲先生。曲先生说，哎呀妈呀，这个他发这互动得翻译一下，我得看一下，有点看不太懂啊。这哎妈呀，听好久节目了，头一次互动啊，还给我来个消息已收到。那交通台行啊，接好个不像样了。不是说话没有口音呢，这怎么发来互动有点口音呢？许先生，他说我用的就是 AI 眼镜，近视啊，我近视配的度数，平常听歌、视频、拍照、接打电话都有。我的天，这么神奇！还能问他看到的这是什么？还不错，整体来说。那许先生，你再来发互动，小美给你问个问题啊，咱那个眼镜街头白领买一个得多少钱？这玩意儿，这你买的什么品牌的？方便分享吗？新闻搜索说，晚上好，美玲，今天 DJ 小美在线吗？是的，明天满城将出现优美的风景线，金丝带遍布全城。在这即将参加考生的学子们，大有加油打气，你们是最棒的，祝愿考生们金榜题名，考出理想的成绩。据我了解，我记着好像信用所属已经是有考生了，是不是？恭喜你啦！也感谢你对咱们活动的支持啊！

有找考生的，方块说了，有没有人在呀？领了黄丝带了，好不容易今年赶上了，让我奉献一份爱心吧。我应该去哪能接到学生啊？怎么能考生地接上呢？你今天都这点了，还没对接上考生啊？这么着，咱们求助一下咱们往年送考过这个考生的司机朋友啊，特别是那种哎不好意思啊，兄弟姐妹们，我今天抓俩考生，可以去考场附近溜达溜达，是不是？也不是啊，啊，好像早晨从家去到考场的，估计孩子们都已经啊寻觅到车了，要么家长送，要么爱心送考车辆。你可以这样，就结束考试的时候到考场附近溜达溜达。你记着那爱心丝带，还有贴着车贴，免费送大伙回家，在门口吆喝一声啊。润物说了，这个好像某一个点位只给了两张车贴啊，是没有看到硬博联名那一张啊。他说两个版本是这样吗？你贴这两张车贴是可以使用的啊，这车贴啊，包括你那个丝带贴上之后，同样是可以在我们高考当天的时候，早间呢可以借用公交车专用道，然后滨海西路是不限行的。明天不是周末吗？够用够用啊！如果说我就真是啊，我特别喜欢这英博的这个联名版，可以把电话留给我们，帮你争取，看还有没有了啊。木村大海说了，凡是兜里的银子，没有眼睛度数高啊。那方便打听兜里多少银子吗？来吧，互动说一说吧，您是否尝试过 AI 眼镜呢？您是近视眼吗？多少度了？近视多少年了呢？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你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看看啊，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呢，跟上一个时段比较还是有点变化的。临水路目前从海事大学这边想要进入理工南门，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显缓慢的一个状态。另外，高尔基路和西快路下桥汇流的车辆呢，汇流的时候。

0: 周边，车辆的移动状态依旧是保持的略微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教育局招考办招生工作部部长王继：
2: 二十载金丝带，二十载文明路，爱心送考不仅是一场公益行动，更是一座城市文明高度的生动写照。感谢每一位爱心司机与志愿者的坚守和付出，让大连的六月因爱而更加的温暖畅通。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4: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每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6: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天气的情况。6月6号傍晚下班期间，市区是天气阴有小雨有雾，气温是在16度到20度之间。
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2: 1008畅快晚高峰。

0: 导航，一区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直言，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北京时间的18:10，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末好啦。慢慢长大再说。请问一下，没有近似带和车贴的送考车辆该怎么办呢？拿孩子准考证同样是有效的啊。刚说到 AI 眼镜那个事儿，问问曲先生的眼镜花多少钱。他说啊，那首先说啊，不是不要呛，是不是想你得看明白这段话什么意思啊。当然方便啦，是小米家的 AI 眼镜，整体花了3000多块钱，眼镜1999，镜片花了1000多，得去专门的店儿去配眼镜片，因为是 AI 眼镜和别的眼镜不太一样。我是在北京买的，咱大连当时没有现货，个人觉得还不错哟。哎妈呀，这回怎么不显示消息收到了呢？是收到还是没有收到？给我整不会了。收到了，收到，都看到了。怎么着，咱这 AI 眼镜收不到文字版吗？感谢许先生的支持啊。哎呦，孙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的身影啊。他说，小妹妹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6日星期六，年盼六月份六啊，年份六月份六日期六星期六，难得凑成了4个6，六六大顺呐、啊，万事顺遂。一边在小区里边溜达徒步，戴着耳机用蜻蜓听这个动感的音乐，太嗨了。啊，看到孙姐好像是晚上听节目时间是比较多的啊。啊，金融叔叔说确实分配到考生了。报告报告，小美交通广播，感谢交管给我匹配上了考生了。明天7:30接考生，此刻的心情像那干嘛呢？出嫁的大姑娘一样，嗷嗷激动。你赶快好好休息，别整一宿睡不好觉啊，不能疲劳驾驶啊。所以说此刻如果说您是爱心司机没有匹配上考生的话啊，你完全可以在就是孩子们从考场出来之后把孩子安全送回家也是可以的。咱们说一下所有的爱心司机，包括很多考生家长需要注意的啊，这个就是把孩子从家接到考场，早晨的时候送到考场，那个呀，那是完全是情分啊。就是很多司机啊，白天有事要忙，很可能不能接孩子，那就给很多现在有车贴没有这个考生的爱心送考司机们，哎，提供条件了，怎么可以去接呀？你看方块在说，那我送孩子回家，哈哈哈哈，省得我早晨起不来。好，咱分两个队伍，一个送的，一个接的啊。路飞说了，美玲，俺不近视咋弄？不近视咋弄？该咋弄就咋弄呗，不近视还弄啥呀？你知道吗，对于近视眼的人来说哈，觉得这个世界当中那种模糊的状态才是真实的。有的时候去验光，他给我配眼镜，就配一个匹配我现在度数的一个眼镜，我觉得不可能，不可能那么真实，那么远的字儿都能看清楚啊。别戴这么大度数的，给我减50度，看着迷糊。喵在问说，还有吗？想领取爱心送考的车贴，您是考生家长吗？如果拿准考证同样是可以适用的啊。微光说，10几岁的时候啊，查出的近视，那时候100多度，就是眼球发育还不稳定，没有配眼镜。后来稳定了，稳定200多度了，需要看远的时候得戴下眼镜了。我当时10几岁的时候好奇呀，就是我班好像大多数孩子都已经近视了，我后桌就戴这个眼镜，我可好奇了。那时候我不近视，我说让我戴戴呗，感受一下戴近视眼镜什么感觉呗，戴着戴着就近视了。小贝家说，小美说那个近视眼镜会变色的早就有了，我以前就见过，就是在室内的时候是近视镜，在光线强的地方是变成茶色眼镜。我说的是能不能把那个近视镜、老花镜啊，包括这个茶色眼镜同样配在一个眼镜上，这技术应该不难吧。
爱说点歌，说放一首燕燕媳妇儿我爱你求老三。燕燕媳妇儿我爱你这歌我咋没听说过呢？阿姨，如果你想表白，帮你表白了啊，不用谢不用谢。莫染离心说，哎呀，这听小美主持节目，节目效果直接拉满，真是嗨翻一路啊，带来开心快乐的感觉就好了。明天发了个问号什么意思呢？舍得说来喽来喽，自罚一杯啊，才来啊，舍得不晚不晚，随时来了就不晚呢。小战神说啊，不近视，镜片没有度数就行了。啊，没有度数，当老花镜，再当上这个啊小墨镜。不近视戴什么眼镜呢？看起来很斯文吗？蛋茶温饮说啊，说我呀，我在海底隧道给你发微信呢，隧道里边一路绿灯，看不着车辆，怎么回事呢？下雨天都在家猫着呢吗？还是打麻将呢？能啊，此时此刻隧道里面没有车，隧道里边有红绿灯吗？不都指的是限行的这样的指示灯吗？自豪自己说交通广播爱心存款20年了，共同走过18年，很高兴每一年都能够对接成功，祝广大考生一切顺意，金榜题名，感谢

阿姨说，我媳妇跟我说了。也在听广播呢，是不是？这隔空表白呢？来吧，朋友们，还有什么想通过平台想表达给对方的，不好意思张口的，来发给我们吧。李佳说我不近视，每次查视力都是4.9、5.0，顶多就夏天的时候戴会儿墨镜。你看看，这样，这鼻子呀也得看啊，到谁的身体上，到谁的脸蛋上，在宜家脸蛋上就没那么累呀。小美脸蛋上也戴眼镜啊，还得戴口罩，都在这拖着呢啊。李冰清说，小美如果说哈，你明天参加高考的话，多少分打底？清北有多少把握？清北大学是我不想上吗？咱就别自取其辱了，行不行？李先生说，小的时候觉得戴眼镜特别帅啊，写姿势感觉啊。那会儿啊，近视不高啊，后来越戴越高了，戴眼镜一点不方便。长大懂事之后发现摘不掉了，糊涂了呀，当年。可不是嘛，我说一个啊，就是戴眼镜的人，早晨起床的时候的第一句话，让平台上所有朋友们可以猜一猜啊。平常有戴眼镜习惯的，或者没戴过眼镜，你可以猜一猜。平常戴眼镜的朋友们，早上起床说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哎呀，我的，哪儿去了呢？

阿宇看着了，这恩爱秀的呀，跟阿宇不是点歌吗？我要点一首啊，点一首燕燕媳妇儿我爱你。阿姨说哈，我家哈尔滨的，媳妇儿大连的，我俩异地恋，我是大连女婿，我叫老三，我媳妇儿叫李燕，祝我俩百年好合。还给我们发了一个两人聊天记录啊，未婚妻。前面那个咱就不说了啊，好像这媳妇儿确实听到我们的广播了，是不是？那媳妇儿那个燕燕，燕走到哪个路口了，燕燕？啥时候准备办婚礼呀、啊、未婚妻呀、啊、方话说了，大人表示说啊，多贴一张张贴啊，叫什么呢，招手我就停。方块，你这个名字在平台上不显示啊，你明天后天吧一定告诉我你是否真的接到孩子了，好好奇呀、啊、希望你能成功啊。你就搜索一下，咱们全市好像60多个考点呢，哪个离你家近，你放学那个点啊，就是考完试那个点去附近溜达啊。刚刚问大家，如果说啊，平常戴眼镜的人啊，平常在家戴镜框的人，早上起的第一件事儿说什么话比较多呢？提袋说，提袋一看戴过眼镜啊，这个头像也戴着眼镜呢，那啥，我眼镜呢，眼睛没睁开呢，就找眼镜啊。我这个眼镜，我跟你们说，老舒服了，舒服到什么样？我经常戴着眼镜睡着了。没带的话就放到枕头上方，一摸就找得到了，都不可能先找手机，可能就是先找眼镜。欢迎郑哥，郑哥吉祥，郑哥说小妹晚上好，郑哥前来报道，欢迎郑哥，郑哥好久没来了。用搜索说小美小美，我说考试这也是为了提前预约啊，你家宝贝中考的时候高考的时候全包了，别跟我抢啊，我先报名了啊。中考高考，你说的是我家宝贝吗？太久远了，想问问啥时候能上幼儿园呢。那天我算了一下，我家宝贝还有多长时间那个高考啊，这么一看的话日期也就近在眼前了呀，大概还有6950天吧。今天看了一整天绘本啊，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啊。孙姐说我戴的就是变色眼镜哦，我也近视眼将近400多度，所以你头像当中就是你变色眼镜的颜色吗？这怎么了今天呢？小光波说不是他们都这么秀恩爱呀、啊、那美玲姐我征个婚行不行？当然可以啦，家人们来征婚的啊。但你是小姑娘还是小伙儿啊？没太说清楚啊，头像看不太出来啊，叫动感超人的小光波。那啥，我96年的啊，单身啊，大连土著一枚啊。啊，看到了看到了啊，寻有缘小姐姐能共度一生。来，今天平台上咱们牵线搭桥啊，这怎么成月老小美了呢？

先生说啊，多幸福啊，在自己的城市用大连云听着自己的城市的节目，瘦啊。许先生，你能发来语音互动吗？好想听你的语音呢、啊、听听这个大连土著的这个啊，大家都在大连土著，地地道道大连口音。小薇说了，去年的今天我还忙着刷车呀，贴车贴借丝带啊，很快又一年了，把我的情绪都带回去年了，很珍惜，虽然说很累，但那种忙碌很充实，好好珍惜一下孩子们在身边的日子吧，小姑娘了，今年成空巢老人了，手机里听着广播在小区遛弯，祝高考孩子们都能够心态稳稳，答题准准。这孩子今年上大学了是不是啊，盼着吧，马上就放端午节的假期了，小薇。阿姨说哈哈哈哈哈，谢谢我媳妇儿高兴给我一顿骂啊，我好幸福哦，丈母娘都听见了。家人们看看，为什么咱本地小伙小光波啊，为什么咱本地小伙抓不住本地姑娘，看外地小伙这哪儿的，我看看啊，哈尔滨的多会呀，你看看，这都未婚妻一脚踏进门了，都已经这还在这表现呢，你看看啊，小光波学吧，这都是技术啊，真征婚，小光波说了啊，不是北玲姐他们这么秀恩爱不能维持一下秩序吗？维持维持呢，维持呢，征个婚行不行？大连单身96年土著一枚，寻有缘小姐姐共度余生啊，不抽烟不喝酒，不夜不归宿，有事必须提前报备。你这懂这么多哈、啊，不像是单身的样子。有没有啊？这个有缘的小姐姐呀，平台上可以互动一下。

0: 最好来到6:30，目前我们看到市内的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平稳度还是不错的。但是要提示各位啊，现在呢在西北路出市区的方向往锦绣路附近走，包括东扩啊，这个包括西部商圈、目前中长街以及西安路新宫街的沿线，车辆密度呢较之其他路段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高出来的这么一块，所以行车很缓慢，大家走的时候千万留意。另外，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的部分，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环岛的沿线，车辆的密度也在高起的过程当中。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移动的速度不理想，大家保持耐心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

0: 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阴有阵雨，七号八点前后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七级，七号两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5度到22度。
3: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此刻，无论您是
6: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7: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6: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8: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7: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1: 歌曲送给所有此刻正在听着广播，像阿宇、燕燕一样即将结婚的新婚小两口，祝愿你们恩爱相伴，白头偕老。

0: 防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吧？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3: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我是美玲，伴您一路向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末好了。问大家一个数学问题，你知道你的车，此刻你正在开着的这个车，驾驶这辆车有多重吗？连皮带肉别害羞。我今天哈在地下溜达一圈，我发现个问题，就现在这个车啊怎么越来越大个了，你们发现了吗？看起来都好沉好重啊。确实不仅是我观察到的，最近啊发现市面上很多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说2024年我国乘用车啊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相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近400公斤，而增重的节奏仍然还在加快。据说2020年到2024年4年的时间，乘用车的增量已经远远超过了2021年到2020年的8年时间的总和了。其中啊，新能源汽车成为了增重的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汽车的整备质量超过2吨。

有的新能源整备车辆达到了3.8吨，据说就这重量比一辆轻型卡车还重呢。为什么车越造越重越重了呢？工作人员说了，主要新能源很多汽车呀是以动力电池核心储能单元为主的，现在很多主流的三元锂电池包括锂酸铁锂电池这个能量密度都有限的，为了能够提升续航的里程，厂家不得不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当前市场当中的主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重量普遍是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的大电池的车辆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与此同时呢，像新能源的这个电机呀、电控等一些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都进一步叠加了整车的重量。那你发现现在很多小型汽车呀，不仅说什么空间大呀、长轴距啊、中大型啊，这 SUV 好像成为了大家市场当中的热门选择了。确实，我现在如果能换车的话，我想换一辆大车。哎呦，选择好全呐！你发现现在很多车辆当中的驾驶，乘坐安全性、舒适性也提高了。另外，像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有了，家厕所都不用回家了啊！原来吧，你说这买车都求什么呢？驾驶感、操控感，对不对？现在朋友说你那车操控感不行，肉，哎呀！你要买操控感好的车得买什么什么品牌那个品牌的车，开起来哎呀那才是车呢。现在不一样了，你看这七座的商务的 SUV 市面上多少啊。问问大家哈，此时此刻你开的车是什么车型，是那个 SUV 呀、商务啊，还是小轿车呀？你看大元真知道自己车的重量。小美，这问题难不到我啊，我的车 1.8T，1.8吨的意思吗？我怎么知道的？有一次上高速就有重量显示。你开的什么车呀？啊 ，KD 在说啊，说东快路这边五一广场上桥口好像是一个临时封闭的状态。走到眼前才发现呢，这司机好像也蒙圈了，可能是个临时封闭啊。这个我看看。T.O. 啊 ，T.U. 哥在说白小 T 啊，你回复个别的，商城里找一找啊。之前说白小 T， 咱们回复的链接是什么来着？你不就回复个什么水啊、乳液呀、防晒呀、什么的，上商城里看一看啊，你想要的那个白小 T 还有没有了？阿姨说你是好人的小美，我媳妇听着了，好感动啊，万分感谢呀。哎呀，燕燕还有点害羞呢。这个燕燕李燕是不是就咱们那位经常互动的那位朋友啊？哦，我知道了，是你呀、李燕，我看头像对上了。阿姨真找个好媳妇儿，燕燕，我跟你说，可敞亮了这媳妇儿。听咱节目，每天从开始听到结束，特别猜歌环节，每天都跟着听啊，每天都跟着猜哟，歌声也不错哟。谈谈说了，车的自重增加之后，轮胎和刹片磨损特别厉害，没有办法，新能源的话可能需要增加重量，增加电池包啊。我问大家，此时此刻您看的什么车？如果你想再换车的话，想换什么车呢？凡尘说了，说这边是东快五一广场上桥口，这边是封闭施工的状态哦。施工到什么时候呢？可以详细说一说吗？持续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互动说一说啊，此刻你的车是什么车呢？想换车的话想换什么车呢？真的想像大家所新闻当中报道的一样换大车重车吗？

0: 喂喂，
1: 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2: 爱爸请就位，
3: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4: 再换车换什么车？灰太狼说，我现在坐驾是凤凰牌自行车，我要换就换小刀，小刀就是好，没电还能跑。怎么私藏广告了呢？他没乱试他的车，说整车重量是1480公斤，满载重量是1920公斤，我的天哪。大爷说想换房车的，现在开的是吉利几何 A级紧凑型新能源轿车，我再换车我十分想换一台轻卡越野房车。这房车这个真的是哈，咱大连那么多可以适合旅游的地儿，真挺实用的哈。来吧，开启咱们今天的猜歌环节啊，非常简单，一首歌曲听前奏就知道名了。老粉到这就知道什么歌曲了吧，这还用再说吗？知道答案呢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你会唱吗？

到平台上，青青儿、李燕、阿宇，哎呦，你两人的名字真的是挨着的哟。向梦微光都发来打卡报道信息，也发来简大爱的名字了，唱两句吧。

甲一方说，我刚看一下驾驶证啊，行驶证当中写的是我的车是2853公斤，哎呦，这是一个大车吧，是不是感觉开着车也沉甸甸的呀？这份沉不仅是车辆的沉重啊，更是什么呢？肩负家庭幸福梦想。此时此刻拍拍你的方向盘吧，感谢你的小黑小白小红小绿，帮助我们遮风挡雨，陪伴我们平安出行。

曼林家政孙老师发来关于金丝带派发的事儿，派发活动已经结束了，家里是有考生吗？准考证是可以同时适用的啊。以上就今天唱过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稍后是大胆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下周见了，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在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中长街的沿线车辆密度依旧是比较高的，各位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相同情况呢，还有北部的华南广场商圈周边车辆的密度仍旧是比较高，小心慢行为上。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明天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

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5到22度。

0: 便，听大眼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1: 你说怎么那么对？
0: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围绕着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昨天节目当中也特别提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不说大连啊，全国的二手车市场呢并不是特别的好，大伙儿的买车热情没有那么高，可能受到油价、新车发布，包括大连的这个车展八月份即将到来种种影响。因为你买车你不可能说今天买明天就交钱吧，是不是啊？肯定是有一个选择的周期。那么在这个周期点上，你可能我等等车展呢，或者等等新车型啊。你看我今天还挺忙活啊，今天上午参加了一个发布会，下午参加了一个车型的试驾，就是各种各样的活动其实都在集中的进行。那对于我们媒体来讲，就是都在学习新的车型、新的技术，学习什么线控转向啊，今天学的哈。那这些消费者还不知道，可能更需要时间去关注，最终再选择。我可能说我最终不买新车啊，我可能就买二手车，但是我得关注新车的变化，这是个特别正常的事情。所以呢，现在大伙儿的购车热情并不是特别高，那么导致了目前其实二手车的整体的销量呢也不是特别高。您记着一点，只要二手车卖的不好，它收车价格就不猛。所以你看，昨天节目当中很多朋友在问我这车能卖多少钱，我说如果你不是真想卖，就是你不是真的有换车打算，或者最近就是想单纯问问，你问完你容易难受啊。如果你2-3月份了解过价格，你5月22号你今天你再问，比当时差不少钱。因为车商现在都满库了啊！我们最近联系这几个嘉宾，有80个车位的，有50个车位的，有120个车位的，都满了。以前说也哪怕说我以前再多收点，我门口多停点或者怎么着，我得有个就小库存嘛，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咱说这个小库啊，留着这个万一这卖光了啊，或者说展厅车源少了，我再往里贴，很正常。现在不用了，不用留啊！所以呢，大伙儿的收车热情不高，那么导致评估您的车辆价格呢，就不会像今年2-3月份那么猛啊，所以这也是常规的。我在这个交通广播做汽车节目，今年都已经是第9年的时间了啊。每年4-5月份啊，买卖就低头就软和啊，天越热啊，买卖也不会太火热。等到8月车展前后，开始了啊，这一开始新车就价格挺贵，那我买二手车或者我车旧车就卖了，那这个时候迎来一个高峰，然后从车展开始9、10、11、12、12啊，就特别热闹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每各行各业都存在一个淡旺季，那现在可能来到了一个二手车的淡季啊。当然不耽误啊，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此刻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还是那句话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但是在这个时间段上啊，但现在买车绝对省钱。因为举个例子，你可能过年前后，我车事光，我买个奥迪 A6， 就3台就4台，一个公里数贼大，一个车况不好，为啥？好的被人挑走了，买的人多呀。现在你去逛，8台12台27台都有，为啥呀？现在卖不动，能选到更好的车源，而且能谈到更低的价格。所以呢，其实每年的4、5、6月份，我认为是一个买二手车的非常好的时机。但是可能是由于钱不凑手的原因呐，或者说这个目前这个状态并不是一个买车的状态，甚至于说我现在还要想等一等，完全都很正常。你买车这大事嘛，那也可以再观望啊，哈哈。所以呢，如果说您最近的时间想买车的话，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买车的话，我们可以给您提供具体的服务，比如说帮您推荐车。我有预算，我就想买个油的，买个电的啊，买个什么什么什么价位的，怎么着，或者买个什么年限的，要求越多，咱帮您推荐车，给您找车，特别简单，脑海里边全是车啊，给您做个推荐。另外说，我不用推荐，我就想买什么什么车，找不着车源，我们帮您找。现在车源要比前段时间好找一些。

0: 所以呢，如果说您有关于买车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在此刻发送文字信息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这是关于买车方面的，找车、推荐车、三方检测等等一系列都没问题啊，都没问题。卖车的话也是啊，发送您车辆信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刚才说过了，价格可能不是那么的高啊。如果说您只是简单了解的话，问完难受啊，反正您自己看啊，自己看啊。再说一遍怎么找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给各位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博文啊，博文你好。
1: 大家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车市人人好车的博文。
0: 嗯，
1: 给我更直观的感受就是今年的这个淡季要来的稍早了一些，
0: 又早又猛的哈。
1: 从对对对对，根据反正就是以前的这个感觉啊，的确是来的比较早。最近的这个状态吧，相对来讲应该能比四月份稍微强一点。单看这个销量来讲的话，现在能比四月份能稍微多一丢丢，但是很有限。
0: 哦，就是稍好一点，但是呢，对，就是比上个月强，但是可能对比去年的五月份也是差不少，是不是？
1: 哎，对，的确是这样。现在买车吧，客户也都不是说特别着急，也在观望。像他买，哎，想买一款车型，也是多加对比，完多加看。现在也不是说特别着急。像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像很多车型，如果手里的库存呢，都是在库存车二三月份之前收的车，没卖掉的话，基本上这一两个月要快速消化，甚至不挣钱或者少亏损一点。一定要先把这些之前的车先处理掉，如果说留到下半年的话，那可能需要亏一个多的钱再处理了，就所以说最近属于这个清库存的状态。
0: 嗯，明白了，就是也不在现在是不是收车也不那么猛了，甚至说都不怎么收了。
1: 对，的确是这样啊。怎么说呢，因为三月份之前咱在电台里也讲高价比别人猛多三千两千三千四千的，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家家都是满库的状态。像我们云达车市，基本上你溜达一圈，咱说基本没有说太空的位置。云达车市现在估计啊，也得有将近三千台车。你说吧，所以说你现在买车的话，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好的时候，因为车源比较丰富。完了，再一个你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啊，你可以对比一下，价格合适啊，可以入手。相对来讲，这个淡季提前进入的话，我觉得你买车的话，价格也相对来讲比较合适的。
0: 嗯，对了啊，所以呢，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来进行一个判断，到底该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21年的别克昂科威。1.5T 的，跑了42000公里，这就是我建议那种你要不就别卖的车型啊。但已经五年车了，可以了。
1: 对，昂科威21年呢，其实咱说啊，5-6年左右的车龄，如果说差不多的话，其实咱可以换一换了啊。因为像咱们大连来讲的话，5-6年，其实就差不多年均里程10000多公里，5-6万公里，车虽然没啥问题，但是可以感受换新一下。
0: 嗯，
1: 正常21年呢，它这个昂科威有昂科威也有昂科威 Plus。如果咱拿昂科威来讲的话，这21年的话，收车价可能在70000块钱左右。如果你是昂科威 Plus 的话，那价格要再贵个几千块钱。
0: 那 1.5T 有 Plus 不是 S 吗 ？1.5T 对应的是不是 S 呀？
1: 对 ，1.5T 对应的 S， 但是昂科威Plus 也有 1.5T 的，
0: 哦，
1: 对，它如果是 1.5T 的是552 2.0T 的是652，得看您是什么配置的。
0: 嗯，好的，了解了啊。所以您看一下这个价格，其实五年车咱说赔一半我是能接受的，它确实就是算赔一半多一点，要是新车价格来讲哈，五年车赔一半那就正常呗，是不是？
1: 对，正常的一个折损吧，因为美系车咱说在二手车里面的确不如说日系车，其次是德系车要掉的也能稍微多一些。
0: 嗯，是的，了解一下啊。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5年的奥虎啊，跑了10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哎，这个车也是可以换了，这都十多年了啊。
1: 对，15年的奥虎，其实奥虎的话，它这个水平对置的发动机非常经典啊，而且这台车其实里程也不算特别多。15年的这个车况良好的情况下，咱们能给出到4万多，其实相对来讲，这款车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虽然说保值率啊一般，但是其实玩一玩开一开感觉还是非常好。
0: 对，尤其是现在很多，多说一点啊，很多这个新能源的车主啊没开过油车，甚至说没开过好油车啊，我认为斯巴鲁包括这个整个质感上，包括底盘呀、驾驶感受啊，其实跟电车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很多朋友感觉啊，车就那么会，不是，你开点这种底盘质感好的、驾驶感受好的，你再开电车，我觉得都是提升，这是我的感受。这个电车车主你自己说一说，博文是个电车车主。
1: 我感觉呢，其实大家吧，就是怎么说呢，虽然说是在新能源跟这个燃油车它属于一个交替的过程，但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吧都有那么一台 dream car 或一台或两台。
0: 嗯，
1: 我觉得现在当下来讲的话，就是你可能花最少的钱可能去拥有之前想拥有的车，花最小的钱，我觉得现在还是非常值得的。
0: 对，就如果您有这种喜好的话啊，就是喜欢的车型的话，来看一下林林宝贝啊，说想买一辆别克的，哎，全是别克啊 ，GL8 ES， 要24年的，公里数少点，需要多少钱 ？ES 属于高配的了哈，贵的那个。
1: 对 ，ES 是相对来讲比较贵的，它这个得24年的，其实买这个车也算是比较有性价比。我们前也是这一个月收一个23年的 ES， 但是它那个是低配的舒适版本，我们收车价是17万多，但是那个里程比较偏大一点，七万多公里，这个也在取决于你买什么配置，完了公里数。24年的话，如果说你花一个20多的价格买个里程数稍微小一点或者配置高的，差不太多。
0: 哦，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型是没有必要非得认着24年这个年限，它也不是说一个改款年或者怎么着。本身这个车预计哈，可能家用少一点，可能商务啊，或者说做接待用，可以年限稍微长点。说白了，咱得省点钱，可以吧？我觉得
1: 可以，没有问题啊。就相对来讲的话，我觉得买二手车呀，主要就是为了一个性价比，
0: 嗯，
1: 价格合适，哎，车况好，里程少，这些。可以把这个年限可以咱说拉远一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就是这个车型我建议你不用买这么新的啊。你像我今天不说谁家的哈，刷朋友圈好多这个二手车从业者嘛啊，新到25年奔驰 E300 还是什么我忘了，反正就配置老高了。我说这比新车能差多少钱呢？现在啊，我感觉啊，就最近两年尤其是今年，准新车的性价比不高。
1: 的确是，加上各项的优惠呀、什么，其实你往往看就是2-3年的车，其实跟新车的差价都是微乎其微，甚至你考虑过后可能感觉没差太多，就考虑新车了。这两年车，因为的确是这样，因为2-3年前的话，这个你想买这个车型，可能它的原值还是非常高的，不像现在的价格那么高。
0: 对，我的感觉就是那些年什么呢，就新车价格非常的稳定，它不掉，所以你买这个准新的，最少我能省2万，省1万，省4万，省5、6万。现在新车价格浮动的厉害，你不知道哪天它又出什么幺蛾子了，就是导致可能价格波动，你买个准新的没省多少，尤其它有补贴，你这个补贴那个补贴拉满又能省个1万多块钱，甚至说有2万的，就我觉得意义不大。就准新车的就是别说不是准新车意义不大，比较贵的准新车是的，
1: 对，是的。像我们以前收车吧，愿意要这个准新车，因为它新呢、大家伙一看便宜很多，哎，感觉性价比高。但是现在来讲，我们收车角度的话，这个车可能1-2年的车龄，跟现在新车价还拉不开这个差价。其实我们现在收的话，这种车也不太愿意收，因为不像以前那么好卖了，是吧？
0: 对，就是盯着准新车的客户变少了，就是这么个行情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栾德春的消息是一辆25年的大众探岳 L，没说排量，就是大伙评估车价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探岳 L 是不是有 1.5T 120T 的呀？
1: 对，现在新款的，咱说低配那个便宜的 1.5T 的那个新车，应该最低配的话可能裸车13万多块钱，这个落地的话应该也15左右，肯定是打住了。这个他说是25年的，我觉得如果按新车价格，他当时买的这个多少钱，应该是能折个小2万块钱这样吧。要如果卖的话，差不太多。
0: 就按照他当时买车的价格，是不是啊？还是按照现在的价格？
1: 对，对他要把这个保险呀、购置税呀排除了以后，完了车价原车的。这个裸车价折2万，就基本上它是它的卖价。
0: 嗯，是的。所以你看，我现在换位思考，我买车，我们折2万卖，车商收，中间还有点利润，那就相当于比新车省1万多，哪有性价比啊？那我还不如买新车呢。我只有个报废车，或者有个以旧换新啥的，我也能省1万多，是不是？
1: 对对，所以说现在这种车，如果你折的非常少，在市场这种车也不是说特别好卖的车，也没有性价比。
0: 嗯，你看这样咱说没有性价比，那栾德春可能觉得，哎，我这保险也交了，购置税也交，我还得下2万，我赔这么多，你还感觉赔得多，所以就是契合不上。
1: 对，是这样。相对来讲还是折的比较少，不像以前一台车你可能第一年就得折3、4、5万都有可能，现在只不过这个新车降价降到这块了，所以说你一年折的相对还是比较少的。
0: 嗯，是的啊。ES 发来消息说，3年内的特斯拉 Model 3加是 P， 我知道，就是那个 Pro Performance 那个啊，那个是三加是啥呀？说之前问问有，现在还能研究不？可以给你找，但是我得问问专家，三加是什么意思？
1: 这个 Model 3我也没听过三家啊，因为 Model 3有几个版本，一个是标序后驱，再一个四驱长序，再一个就是那个 P 版的性能版，对，它的马力要更大一些。加我也不太清楚啊。如果说咱拿 P 版说的话，现在你想在市场找非常非常少，因为这个车的保有量还是买 P 版的还是非常少的啊。大概我之前研究过，21年就是改款，它也不算改款吧，就21年21款的话，你现在买一个 P 版的，我估计买个里程数少一点的，你得花到15、16，一年的话，它这个车的差价，差2万块钱。也如果说你要22年的话，你就花个17、18左右啊，往上累积，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车的成交价。
0: 对，您参考一下啊。所以是 P 版的还是正常的，就是咱说那个标序啊还是怎么着的都行啊，您参考。但是这个车按照目前的行情来讲的话，价格挺坚挺。
1: 对，的确是啊，特斯拉的这个行情价，它在所有不管是电车和油车当中啊，价格非常坚挺。从去年我们收的价格到今年看的话，其实往往还差不太多，基本上能保持一致。甚至今年如果说你个别里程数少的，我们去年的卖价是今年的收价，基本上差不太多。
0: 嗯，对了，就是目前那么个行情啊。啊，咖啡很苦说三家就是长续啊，那就说长续呗，那明白，可以找啊。不能说这个大连就找不着，肯定有，只不过就看价格，看车况能不能跟你匹配上啊。因为这种车型目前比较畅销，所以有些情况下可能还没能摆到展厅呢，就这种车型是有的啊，特斯拉呀，包括352的新能源还没能摆到展厅呢啊，收成了发个朋友圈，车还没开回来呢，可能路上就卖了。
1: 的确是这样，像现在的新能源的确要比油车要好卖很多，而且周期性比较短。像我们上个月卖3台特斯拉，基本上就是回来发朋友圈，像大家老师说的这个状态，没等抛光清洗完事以后，这个车基本上就卖了。找的人多，但是 市场产品比较少。
0: 对，就是这个行情啊。所以说您要是想找的话，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微信号都可以。咱们只能保证就是不管是后研还是云达，是哪个车市有这个车型了，可以保证第一时间联系你啊。但你来不来看不看，那会等你来了说我下周有时间，那不可能等到下周，肯定没了，是不是？
1: 哎，是这样的。
0: 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不说您的车况，我们就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版原漆。这样的话呢，也是尽量给各位一个算是高的价格吧啊。绿园生鲜发来的消息啊，二零款君越652T 豪华，10万公里以内，大概多少钱？10万块钱。
1: 嗯，比较准，20T 的22年的成交价，这个车应该能卖到10万大几千，收车的话应该是在10万块钱左右。
0: 嗯，您参考啊。车源的话比迈腾少点，但是应该能有。
1: 嗯，他是要买君越吗？
0: 就君越，君越，对，
1: 君越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少的，像市场，对，很少。其实卖那个君越的话，的确好车，像相对来讲呢 ，B 级车在市场那个日系的要多些，雅阁、天籁、凯美瑞啊，其次是迈腾，但是君越这种车还是比较少的。
0: 嗯，了解一下啊，这么一个情形。反正要想买的话，一样留联系方式来帮您找找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方程豹，就不用想了吧？你要不你去后沿有一个方程豹4S店，开玩笑啊。想要看方程豹豹五长续航有没有？想要年限近一点，这玩意儿老的也没有啊，一共出2年啊。但我没见过它的二手车，豹五。
1: 的确是微乎其微啊！现在我们收的这种可能会碰见这种车型啊，基本上啊，就是说咱这边给价不是说太高，我们可能就直接发外地了，给同行了。像南方的，像这种豹五啊，那个这种车型相对来讲比给价的确是要比东北这边价格稍微要高些。
0: 对了，所以这种车型即使大连有，车商也不爱囤，因为它不像卖特斯拉，不像卖海豚、海鸥卖得快，这玩意儿肯定快不了。但是南方肯定比咱这走得快，不如直接就批到南方去，也没有售后风险，啥事没有，直接点钱就完事了。
1: 对，现在很多车型就存在的地域差，像很多像广东地方广西呀、都非常认这个丰田的。完了，我最近收车的感觉，给我更多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它日系车，像什么，什么的那个丰田的陆放啊、哈兰达呀、霸道这种车主，现在卖车的比往常要多了一些。但是咱们大连当地啊，消化这种车型给价还是相对能比较薄弱的，所以说我们很多车型都是给到这个广东和广西这面，价格基本上是属于咱这边的零售价。
0: 对，
1: 很多车型都是有地域差价的。
0: 嗯，就是这种车型的话，在大连出在展厅里零售的概率太低了。
1: 哎，对。
0: 就是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我们可以帮您找，帮您推荐。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君君有理问的是一个新车的问题啊，新车节目是在上午的11点钟，您可以关注一下1008车世界。另外呢，是爱问了一个关于养护的问题啊，我可以把钟师傅的联系方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您。其他朋友如果想要有关于养护方面的问题不清楚的，我们正常这周三已经连线过钟师傅了，所以呢，大伙如果还有需要，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钟师傅”3个字，我们来给您做一个对接啊，帮您把这个问题做一个解决。咱们交通广播听友到那儿去是可以做一个免费检查的啊。来继续看到的是林子的消息啊，说2013年的奔驰 GLK 300，10万公里没出过事故，现在能卖多少？多少钱？嗯，这个要卖抓紧嘛。现在他13年也卖不上啥好价格了，3万块钱能不能上3万？
1: 车好的话，3万块钱是没有问题的。但的确，最近这个排量稍微大一点的车啊，掉价的速度比较快。2013年的轿可以跑10万公里，现在市场啊应该是能卖到3万大。收车车况好的话，3万冒点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0: 嗯，就这么个行情。但是像刚才说的，这油价一涨啊，这个，咋说呢？这种大没人问，没人找。
1: 对，像这种车型吧，它怎么说呢？的确是油价影响挺大的。毕竟说怎么说呢？这个价格不贵，但是买它的人少了，所以说产品多了，消费力跟不上，所以说它这个价格来讲就要掉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 BD 的消息啊，2018年的啊，哇哦，威马 EX5， 2018年的威马 EX5， 400公里续航，跑了18万公里，能卖多少钱？来，今天就考验你，博文，你就今天来，你纯粹来上课来了。
1: 威马汽车，这个真没听说过呀，这个咱没见过，
0: 黄了，
1: 不了，
0: 已经黄了。
1: 像这个18万公里，给不了你太准确的价格。但是就像咱上次做节目说的，很多很多这个新能源呀、啊，上马说了一个乐视，哎，是乐视吧？这种车型
0: 乐道吧，
1: 非常少，导致啊乐视吧，跟那个电视一个品牌的吗？
0: 啊，你创维？
1: 哎，创维，对，这种品牌的车，可能最后你买配件的确非常，那不好找吧？再说完了，我们像这种车型的话，基本上也不太熟，所以说给不了你太好的建议。
0: 对，但是说实话，你这个车现在啊，能走报废补贴。我看你这个车，如果现在能拆开报废，我不知道现在那个关于那个新能源车报废的新规是什么时候上线啊？如果你能赶上那个啥的话，你这个走报废，没准比卖的多，因为你这个纯电的报废本来价格就高，而且你这个是能领到报废补贴的。我记得应该是2019年。12月31号之前的新能源车就能走报废补贴，你这个品牌我认为卖的价值不高了，加上公里数。
1: 对，的确是啊，它这个主要是里程数太大了。如果说要买个新车能走报废的话，这个车报废的价格要比卖的价格甚至要高一些。
0: 对，因为你这个车电车本来报废就高，我记得之前讲过吧，可能一个电车哪怕是个小电车能报废5-6千都是有这个可能性，你这个更多。
1: 嗯，对，新能源它比燃油车的报废啊，那个价格要高出来，我觉得2-3千的话应该差不太多吧。
0: 对，是这样的。BD， 这样，我给你个建议，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我帮您问问那种专门做新能源的，你这个车还有没有销售的价值？如果有，那可能这个价格就能比报废多。同时呢，我也把报废厂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您问一下报废厂，你看他报废能给你多少钱？因为你要走补贴，不管是报废置换，你都能拿钱。我估计你还能买新能源，因为你买油车不给你补贴的，你新能源换新能源才能给你补贴，至少是一个8%或者12%的选择。你再看看你对比新车的价位，看看这个补贴款能差多少。我认为没准加上这个，因为以旧换新的是买电车补贴8%，上限15000，买报废补贴的话是补贴车款12%，上限是20000，有很大可能你报废加上你这个补贴的差价比置换合适，有可能，我现在只能这么说。
1: 对，是的，这个听友其实可能是想了解这个车价格，结果一听完让咱俩直接劝退，直接报废了。
0: 这钱和咱钱着急啊，让你合怎么合适怎么来呗，是不是？
1: 对，就说明这个车的残值来讲的话，那会儿车的确可能就不太合适了。
0: 嗯，对，所以这个 BD 这位朋友，我建议你就这么处理，留联系方式，帮您对接一下二手车这块，谁能收明白的，能明白价的，看看多少钱，同时报废厂你自己联系一下，看看怎么合适，对应一下你新车多少钱，算个补贴这个账，这个数咱又得自己算啊，我已经给你说的很明白了，你自己看看怎么合适怎么来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是 ZZC 2015年13款的蒙迪欧，大本俩名 1.5T 中配，7万公里，车是真好，就是不时髦的。但2013款是已经改完那个马丁脸了，是不是还没改呢？要没改就更不值钱了。
1: 对，13款呢是第一批那个马丁脸的那个蒙迪欧，它这个15年，但是里程数不错啊，才跑了7万公里。
0: 对，
1: 这个车现在市场上能卖多少钱呢？能卖3万多一点啊，过不了3万5的价格。您这个车的话，要是。

0: 周的话，我觉得在2万大几，差不太多。
1: 嗯，行，了解一下啊。这位朋友啊，您这车我们在节目上就估不了了，为什么呢？12年的迈腾旅行进口2.0T， 5万公里，公里数真好。就是没准如果这种人找这个车的话，咱能帮你卖的高点，如果就是车辆正常收，没有人能给你高价的，这个车型不行。但如果有人专门找，咱找这样的人可能会有机会卖高价，就得做寄售或者找这种咱说帮卖服务了，只能这样做了。
0: 嗯，他这个12年的旅行啊，这个车也是非常好的，里程数非常好。其实买这样车吧，你就的确就是在碰主的一个这么过程。
1: 对，
0: 其实要如果说咱说他这个车12年的跑了，才跑了4-5万公里，可能跟你这个14年的跑个10万公里的，我觉得他俩的价值来讲应该是等价值的。如果说这个车要卖客户来讲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能多卖一些，像我们收的话，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产品的溢价部分要高一些。但是12年给你个建议，这个车我觉得应该能卖到4万5到5万之间吧。
1: 嗯，
0: 这也算是一个高价的，因为我们去年收了一台，应该是13年10万公里的话，我们那个车是最后卖了多少钱的？那个是两驱的，卖了是5万多一点。
1: 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嗯。
0: 对，所以说可以参考一下价格，那个到时候看怎么卖合适一点。
1: 好的，看到君君有理补充了，想问一下22年以后的长安 CS 75 Plus 啊，大概什么价位？然后车型如何？卖老好了，但是在当时新车卖老好了，现在好像没有当时那么好了。
0: 对，原来22年、21年，包括20年的国产的这四大品牌，其实卖的销量都不错。
1: 嗯，
0: 但是现在怎么说呢？长安呐、哈弗啊，现在它的销量都平无奇的。你要如果说他这个车，他说想买一个22年的是吗？
1: 对，22年的，22年以后的。
0: 买一个22年以后的，其实跟现在的新车价也拉不开差距，因为现在新的便宜。你要买二手的话，基本22年左右的价格都得靠7万左右，甚至里程好点、中况好点的，基本都在7万多。
1: 嗯，
0: 22年、23年差不太多。
1: 了解了，这是价格方面的。然后同时他想问说车型怎么样，开着如何呀？那没啥毛病，这车开着肯定是没啥毛病。
0: 嗯，它 CS75 Plus 在同级别当中，我认为它开着来讲要比哈佛的车，要比奇瑞的车要灵活一些。
1: 嗯，
0: 它的蓝鲸发动机啊，包括匹配的这个变速箱啊，就是开起来顺畅，的确非常不错的。
1: 嗯，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买车的话说清楚您想买什么车，包括说你有什么想法，有多少预算。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回复啊。大水哥呀，您这车有点贵呀，不太好估，因为上下差价可能差好几万。20年的奔驰 GLE53，一手车3.0T 黑车，全程4S店，64000公里，前保险杠一处划痕，那都没啥事儿，不好给价。我这个都不懂，说实话 ，GLE53 3.0T 60000公里，20年的车，哎呀，咋给？
0: 这个的确啊，相对来讲的话 ，GLE 能稍微接触的人多点。但是他这个53的话，就是的确给不了太准确的这个建议、啊。
1: 就不看车，真的没有办法给您这个车的价格。
0: 对，它相对它比较稀缺，完了再一个它原值比较高，
1: 嗯，
0: 这个的确就是不太好估价。
1: 对，但是
0: 你留下信息，我们可以给 你。对，留下信息可以给你，到时候提供一个上门或者是那个准确的估价。
1: 嗯，
0: 到时候可以给你提供一下。
1: 对，您参考啊，大水哥，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安排节目嘉宾免费上门给您做一个这个车型的这个评估啊。听完价你就在那聊呗，是不是都没问题啊？外的消息，你这位朋友会买车，哎，你会问车，他想买20年左右的讴歌 RDX， 就是太冷门了。
0: 今天晚上这个 很多车主啊，就像这个二手车的季节一样，非常非常冷。RDS 20年的这个在市场啊，也没太见过呀，主要怎么能给你好的建议呢？
1: 嗯，没见过是真
0: 的。太少了，的确非常少。对，的确非常少。RDS 欧哥的车本身吧，它就是非常少的。二零年呢，它怎么做对比呢？它呢也算是那个小的 SUV。二零年呢，应该市场行情能给个10万块钱左右，大概可能也算是高价的车子。
1: 嗯，就这么个情况啊，您参考参考看。这个 LIAM 啊，这老长了，我看看怎么事儿哈。2015年的高尔夫七代，金色的，但是呢是1.6的啊，自吸的，17万公里。公里数挺大，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其他的没有大事故、小刮蹭，那都没啥事儿。全程四 S 店，还带不限期，每年2次四 S 店免费保养，那都没用啊，那都不会变成钱，只能这么说哈。因为你这个差在1.6上了，就排量不太好，另外公里数太大，2015年的车跑了178000公里，三万能上去啊？我感觉费劲吧。
0: 嗯，上不去了，因为它这个的确里程要稍微大一些啊，跑了将近18万公里了。但是咱话说回来的话，其实跑这个里程数啊，咱也值得了啊，这个车
1: 就开回来了，
0: 对，开回来了啊，开回来了。完了，再一个，它这个其实它这个大里程啊，咱说它是1.6的，这个变速箱啊还是能稳定一些的啊。要如果说你这个大里程再加上 1.4T 的话，那可能后期再买车可能就是有点遭罪，可能需要换一些机电单元和离合器件之类的，养护成本要高一些了。它这个其实 1.6 的发动机，它不烧机油，在一个比较稳定性。咱说这个车的按行情价给的话，它这个里程能给到25000左右吧，我觉得。
1: 嗯，您参考一下啊，这看来我们还是非常了解的。春山也是想买车，13年到15年的丰田 2V4 要6AT 变速箱，哎呦，这个我有点懵住，对不上号，是不是的哈？大约多少钱？就是13年到15年的丰田 2V4 大概什么价格买这个车？嗯，
0: 这个他说这个13年到15年，其实就是 2V4 从小书包改的下一款车型。如果是小书包的话，一二款之前它的变速箱是4AT 的，改二款以后是6AT 的。13年到15年，你花个4-5万的预算，我觉得你在市场买一个年均里程10000公里左右的话，差不太多。13年的话，可能花个4万多块钱。15年的话，可能现在按行情的话，可能是5万多点，差不太多。
1: 嗯，手里有没有这种车型？应该是车市好找吧。
0: 嗯，像这样车型算是比较好卖的车型，尤其4-5万、3-4万的这个价位。像店里的话，有个现在2017年的6万公里，那个基本上就在6开头了。
1: 嗯，行，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张玲的消息，2015年的迈锐宝1.6T 的，62000公里。哟，这车开的可真少，11年车跑6万多公里，把车忘了，忘家里了。15年62000公里的迈锐宝 1.6T。
0: 这个里程数真好啊，2015年的才跑了6万公里。迈锐宝的 XL， 它这个车现在收车价的话，应该是能给到3万3到3万5之间，能卖个3万8啊。
1: 嗯，就3万来块钱，但，哎呀，您还感觉赔得多呢，这么大个 B 级车，但没办法啊，这品牌都快黄了。
0: 对，在一个年限在这儿的没有办法。
1: 嗯，是的，参考啊，
2: 参考啊。
1: 继续来看一下，这是盖盖的消息啊，2016年的大众威领，就是一汽大众的旅行车啊，97000公里，可以1年1万，1.4T 很好，棕色，颜色差点意思。
0: 嗯，2016年的啊，它这个威领的车啊，这是小旅行的啊。棕色的话，其实这个车也保有量也挺多的，它是那种深棕色，完了还有个金色的，它这个棕色的话有点发橘黄颜色的那种。16年的里程数也不大，这个车其实按价值来讲的话，跟大众的速腾高尔夫价值其实差不太多，这个里程数少。这个车售价应该是能卖到多少钱呢？能卖到4万少冒点，也基本上也到头了。
1: 嗯，
0: 所以说收车价的话，能给到3万大。 大白博。
1: 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小申的消息，这是一辆21年的奔驰

0: 200，1.3T 6万公里，这个车就别卖了。虽然说也是五六年的车了哈，但是这个当时是不是挺贵呀、啊？是不是、啊？
1: 对，当时贵啊，但是现在新车便宜了，新的现在应该是16-17万、
0: 嗯、
1: A200L 啊，我们也是，应该是这个月吧，收了一台，这个是20年红色的，我们那个是卖的话8万多，它这个它是23年的是吧？
0: 21年的。
1: 啊，那它这个收车价的话，应该如果白色的话，收车价应该是95000附近啊。
0: 嗯，行，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飞五的消息，哎呦，这个好少见啊，第一次评好像是22年的福特锐际，跑了49000公里，没说车况，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油门原漆了哈，也没说排量，大约能卖多少钱？锐际有一阵特火，后来也是就没动静了，好像是因为价格波动还是怎么回事？我记得是。
1: 锐际这个车在市场上、其实还是非常少的。其实买二手车的话，锐界比较多。
0: 嗯、
1: 锐际的话，感觉应该是比这个锐界稍微小一点。对，22年的它是2驱的版本是吧？
0: 没提呀、啊，他怎么啥也不说呀？就说个锐际，就说个车型，咱给个大、大差不差的吧，就上下浮动的吧，没办法。嗯，
1: 应该是2驱的话，咱说22年的话，应该是75000-8万左右吧。这个车其实二手的性价比还可以啊，
0: 就买的肯定合适。
1: 对，这新的贵，完了二手的相对来讲，美系车保值率差，所以说买二手的性价比较高些。
0: 嗯，是的。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5年的奇骏2.0白色，12万6000公里，行，就12万公里吧。15年奇骏2.0白色，它这是没改款的外观的，是不是啊？
1: 对，这个奇骏的话，就是基本上2014年往后，2014到2017之前的，没有改过款。它这个现在市场价能卖到多少钱呢？能卖市场我们卖价应该是在4万多一点。收车的话应该是过不了四了，现在。
0: 嗯，明白了。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怎么说好呢？也是挺大一车，但是没招啊，是不是？
1: 嗯。对，那相对来讲，就在市场卖这样车型，4-5万的 SUV， 哎，公里数别太大的，其实还是挺好卖的。
0: 啊，这个是认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消费者是觉得，哎，这个性价比还可以，便宜喽嗖这种感觉是吗？
1: 对，一是日系，第二个啥呢？里程别太大，哎，配置差太多的，4-5万，他其实想买选择性并不是太多，但是这样车就是算是主流品牌。
0: 嗯，对，你这说白了，刚才说那个 CRV 还得花多少钱？那奇骏比它还便宜点。
1: 对，奇骏的话要照那个，丰田的荣放要便宜点，荣放可能跟 CRV 比的话还要再便宜点。
0: 嗯，是的啊，各位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节目进行期间，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哈，抖音可以搜索到大点说车。继续来看一下参见大树啊，这车况给的也太笼统了，12年凯美瑞不到8万公里，卖多少钱？排量也不到啊，车况也不到啊，咋给2-3万块钱？那是不是跟说了也没说，跟没说一样呢？是不是？
1: 对，其实不到8万公里的话，的确是啊，那个咱给的价格肯定也得2万多，但是超3万的话，基本上也给不到了，毕竟年限在这儿。
0: 对，就这么个情况啊，所以只能给您个非常笼统的价格了啊。继续再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米饭发来的消息，23年的双擎的锋兰达，全车无事故，原本原漆，包括前后缸，哎呦妈呀，23年你跑12万公里啊，这有点太特殊了吧？要我说。
1: 这个车主买这车，尤其买混动的也是买着了啊！12万公里买燃油的，买混动的话，的确省不少啊。
0: 那你卖车钱又赔回来了，别卖了，开的吧，能这么能开，
1: 对对对对，
0: 卖它干啥呀？
1: 这个12万公里啊，的确是也没轻开啊。但是咱这么说啊，12万公里跟5-6万公里的话，你最少得少卖15000。2023年的你这个车，我觉得应该收车价。能给的话应该是6开。

0: 头，但是过不了6.5万了啊。
1: 嗯，
0: 基本上这样。
1: 对，然后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评估车价，一定要说清楚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发个车型，发个年限，确实是没有办法在节目上给您评估，高了低了都有可能，高了低了都显得我们不专业啊。所以说，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把您的车辆信息说得更精准一点。如果说我大点我也记不住啊，我也不到啊，没有事儿，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对接一下啊，这个上门看看车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包括春山也留联系方式了，就刚才那个想要找阿尔卑斯那朋友，这样回头让这个博文跟进一下，看看这个大哥是要买什么样车，咱把服务做好，车身找好，买不买人大哥的事儿，但咱节目组这块一定要把大哥的整体的购车流程让他舒服 ，O 不 OK？
0: 好嘞，没问题。
1: 嗯，看一下时间呢，咱今天节目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每天晚上7点到8点就聊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今天跟我们一块聊天的是博文，之后时间也会继续邀请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的事儿，好吗？
0: 好嘞，下期节目再见。
1: 嗯，拜拜。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在明天早间八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5到22度。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7: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8: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9: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8: EPDHBLK，
7: 这哪里好记了？
9: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7: 哦，厉害！
9: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8: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9: 没错，
7: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你好，

的晚上，说不清当时的心情，忐忑又安宁，带着些许的惶恐，也藏着一丝期待吧。此刻呢，又是高考前夜，心情有一些复杂。有人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我却想说呢，高考是你一个人的朝圣。所以去吧，同学，去写下你的名字，去答出你的精彩，也去完成这场属于你自己的成人礼。祝福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OK， 今儿的节目开始了，我们在这里一起听歌吧。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于我来说就是以刚克刚。来吧，这首歌送给明天上考场的每一个高三生，请带着你的倔强，为梦想再拼一次。

和我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也就这一次，让我大声唱。高考，请全力以赴。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一起陪伴吧，同学，行吗？今天晚上加班了，只要周六出现呢，就是2个小时。今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一起听2个小时的歌 ，O、oh, 不 OK 啊？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呢，也请你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周末快乐。Maybe there's hunger in my blood. 晚上好，各位 ，Superman， 太早了，19:51。要不是我坐在这儿，早早的就坐在这儿，我根本看不到。他说今晚你点名吗？先来签到，然后听歌。点，我现在就开始点名，我看看谁不在。晚上好，哼 ，Superman。晚上好，划破夜空的流星。晚上好，大连小胖。晚上好，吕胖胖。他说我已涅槃重生，今天想听一首 JJ 的《不死之身》。晚上好，以斯帖，他说想听南征北战。晚上好，吕胖胖，还是默默的陪伴。晚上好，星河骏马，麦田和远方，天泽，他说今天开头的两首歌很好听，开头的两首歌是大点节目结束的两首歌吧。晚上好，小曲，烟雨伴周六，晚风既温柔，明日高考启幕，愿莘莘学子乘风破浪，落笔生辉，祝愿理查德谢希瑞幸运女神周日周六安康，惬意顺遂。他说今天晚上想听一首最美的期待。哎，这歌好像某一个同学前两天点播过呀。晚上好，大圆儿，今天是2026年6月6日星期六，6666啊。哎呦，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全年最顺的一天。他说你必须放一首我会一直顺，现在外面又开始下雨了。哎呀，我会一直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风又顺心，还要顺财神，事业顺，爱情顺，万人啊就是这样，你顺起来就会越来越顺，运气和状态也会自然的往上走。所以朋友不要心急，更不要焦虑，没用的，一定要好好的保持好咱的心态，然后努力的生活下去。现在就请你对自己说一句，我会越来越好，我会一直顺。

顺，一直都顺。人啊，真的只有在你快乐的时候，你运气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你越快乐呢，你就越快乐。所以我们要养养自己的心性，安静、平和、乐观，让能量往上走，保持这种状态，好事一定会找上门。就像今天这日子一样，是不是？

刚才我还看到孙姐说，她说今天是2026年6月6日星期六，年份六，月份六，日期六，星期六，哈哈，凑成难得的四个六，六六大顺，万事顺遂。哎呀，今天了不得呀，我好开心，我今天坐在这里主持六六大顺的节目啊。大家好，欢迎收听六六大顺。心想事成说，今天开场那首歌五月天的倔强播得好，播得太是时候了，祝愿明天参加高考的学子拿出倔强的精神去战斗吧，笔下生风，金榜题名。我咋感觉今天晚上我会很累呢，这个劲儿啊，好像拉上去就拉不下来了。 XWX 他说真好，参加高考前一天晚上7点听到卓姐报的天气，今天明天你要上考场了是吗？同学，我才知道啊，今天晚上这么晚你不早点睡吗？我的天哪，我要说点什么呢？同学，我们彼此陪伴了这么久，我也今天才刚刚知道你是高三生。姐姐希望你未来的每一天都能过得开心且欢愉，最重要的，明天的这一天希望你从容淡定，一切都如愿，加油。快快乐乐说，阴雨落满周六，明日高考启幕，愿雨歇风安，考生提笔从容，万事如意。想点播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嘿，他啊 ，XWX 他说，那就在节目的最后找一首《逢考必过》金榜题名，送给明天参加高考的同学吧。哎，到底是不是明天你高考啊？历久恒心说，祝孩子们提笔从容，何笔如愿，笔锋所至，梦想开花。晚上好，路加班呐。好的，让我的节目陪伴你。秋天的落叶说，谢胖啊，周末快乐，我又来打卡了，欢迎你。晚上好，杨一爸爸，我要点名了，快。于永久，明天他说我一直在听呢，真好。方琦到，太好了。这位兄台，秋天的落叶，星河他说什么点名？谢老师，我跟你讲，我已经毕业很久了，我已经不怕你了。同学，你这态度就摆不正啊，这姿态不对。来，快点，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我跟前来，我训一顿。墨染离心他说，胖胖啊，你又偷嘴了吧，我一直在，谢谢你一直在，都在吗？快告诉我都在，不在我不高兴。晚上好，小门猪蝈蝈想点播一首 Tease。 哥们儿，这歌真种种原因播放不了，你原谅我，你换一个行不？工程师他说，每周踢完球回家路上都是你，你的笑声让我加倍放松。哎呦，你这踢球的时间很固定啊，周六晚上8点多踢完，我知道了。

下周六我看看你在不在。后街来了，他说学姐，我今天才发现我已经高考完一个轮回了，那我是不是已经过了好几个轮回了？他说真的感慨岁月如梭呀，但是不知为何这12年里，今年我是倍感幸运能考上我所在的大学，某种缘分的原因你懂的。想问一下大家都是哪年高考的，咱换一种方式点名。换方式点名我行，但是你这不又暴露我年龄了吗？暴露大伙儿的年龄了吗？学坏了，后街学坏了。 Oster 晚上好，他说我想说预祝明天的考生们金榜题名，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哎，他说我在这儿最遗憾的呀，就是我没有参加过高考。在我读完高二的时候，我就当时就出国留学了。这个高考这个事儿呢，可能是在心里一辈子的遗憾。所以说呢，每一年的高考我都挺激动的，也是今年参加了咱们的爱心送考，明天还有爱心送考，预祝大家金榜题名。OK， 明天。明天整个6月份都是我们最美的期待，对吗？你最美的期待是什么呢？好像今天晚上的问题有一点多呀、啊。周笔畅《最美的期待》，点歌的朋友是小曲，是不是后街也点播过这首歌啊？

美的期待送给最美的你。这个世间很多美好的事物呢，并非是触手可及的，对不对？它经历了时间的酝酿和打磨，等待的结果才会显得更加的珍贵。所以好多的美好呢，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价值和意义。可是美好的事物并非是及时就可以获得的，因为有一些事情本身它可能没有太多的意义。我们越是快乐，越是不顾一切的追求这些事情，可能就越来会让你觉得索然无味。那也是幸福的缘故。我想说，我们在追求美好的过程当中呢，

容易忽略内心的真正的需求，而真正的幸福呢，从来都是蕴藏在那些经历酝酿和打磨的经历当中。生活当中的那些所有的美好的等待，似乎就成为了一种考验，考验你也考验我。OK， 北京时间20:23，欢迎大家继续锁紧调频 FM 100.8，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谢卓，问候你。Ernest 他说，等出分了，我点一首《知足》，加油哦，同学，是不是明天要考试了？加油，加油，加油！晚上好，少年。笑颜常在说，想听一首《心上的罗家》。6月6日，愿好梦常伴666，大家一起听。于永久他说，突然想听《星星点灯》。哎，心想事成说，4个6，这一生只能遇到这一次。2026，哦，多了一个6，我的心太大。小杨很带亲来了，你好朋友，他说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减肥人士最后的倔强，就是吃个小碗焖子都要开个诊断书。好玩。有趣的灵魂啊，有趣的灵魂其实不多见，你算一个。刷到我视频了是吧，大伙儿，我今天更新了，我今天两个号共创了一下，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抖音，我的抖音俩，一个先饭盒，今天晚上偷嘴了，来吧，先饭盒那个号呢叫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我的名字。还有一个号呢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40左右吧，下了直播会在谢卓谢老板这个号继续听歌还债，和大家聊聊天，谢谢你的关注。秋天的落叶说，我喜欢这个季节的细雨，走在雨中好惬意，我也喜欢啊。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我明天啊就要进考场了，我想听 JJ 的茉莉雨，来这首歌我努力一下，稍等。今天晚上所有高三的学生，只要是高三的学生，明天走进考场点歌，我会拼尽全力的啊！哈哈，来吧 JJ 茉莉雨，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带来好的运气，答的都对，蒙的都对，啥啥都对，加油同学。

首歌其实是比较伤感的一首歌 JJ 的茉莉雨，缘分竟然是默许你离开的，真的很有意境是吗？允许离开，允许离开，也许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早在相遇的时候就已经耗尽了呢，但是呢有些事事在人为，聚散离合都不必拿缘分这两个字做托词。

OK， 这首歌 JJ 林俊杰茉莉雨。来看路面上的情况，玉泉说五一路西行联合街路口右侧的红绿灯被树叶挡住了，根本看不见啊，差点闯红灯了啊！点位五一路西行方向联合路的路口右侧的红绿灯被树叶遮挡住了，大家行驶到这儿的时候一定多注意瞭望，提前看着点儿，是不是也看不到啊？消息收到了，马上反馈。他说今天不点歌，接下来一个半小时默默悄悄地听歌。躲猫猫说我在听，和儿子一起放松心态，携爱上岸，一切顺利，加油。

的芝麻，他说：“姐，我也在。说到高考，我高考那一年，全国有一场盛会，让世界感动。你猜我是哪一年？来，大伙儿猜猜吧，我看看跟我心里面的这个年份数字是不是一样的。”他说他高考那一年，中国有一场盛会，让世界感动。猜，这是哪一年？安克尔说想点播一首肖战的《灯塔》。他说今年高考热门的 BGM， 寓意指引方向，照亮前方。高考热门的 BGM， 肖战的《灯塔》。OK， 我找一找，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声抱歉，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真的非常多，现在已经200多条信息了，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你原谅我，你一定要原谅我。今天晚上我加班到10点下了播，复盘8点到10点2个小时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默默说今天是年月日都是6的日子，非常难得。明天高考，点播一首《明天会更好》，祝愿广大高考学子高考顺利，金榜题名。你要提起明天会更好啊，啊，咱节目里有个听友叫明天会更好，还有一听友他的名字叫明天，他说谢老板，你一直在这儿，明天这儿，明天那儿，好像一直在点我的名儿。这可咋整呢？那我不提啦，我接着点名。没来报道的，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一个字在，让我知道你在。风说我一直都在，默默陪伴，不会给你增加债务。啊，要说这个世界上总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总有人懂你的一个眼神，啊，怎么办？清水玲子他说今天的日子挺好，但是心情不好，为啥呢？说出来听听，朋友，让我为你解解闷儿。一人说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执迷不悟王菲的歌，

小曲说，爱心送考整装就位，备齐全套的考试文具、应急药品，小小备品，满满心意，愿每一位考生从容复考，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OK， 你的心里种满了鲜花吗？希望明天的考场里，我们所有的考生能以墨水为马，以稿纸为原野，驰骋着，也耕耘着，把这多年的晨昏秋雨都凝练成这一笔一画的重量，行不行？再来，小胖说：“我天天在，月月在，年年在。”明天会更好，这是被我呼唤出来了吗？他说我每天都在，没办法，就是喜欢听。嘿、hey, ，yes。南北说，我高考那一年是高考改革那一年，猜猜是哪一年？我的天哪，这个我真猜不出来。荣说在啊，就不点歌了。盲盒也不错，总有意外的惊喜。朋友，我好久都没见到你了。晚上好，南北。XWX 说小曲好样的，加油，你帮我转告一下。好的，小曲，有人跟你说好样的，加油。一楼听风雨说，谢胖胖，我还没对接上考生，你说怎么整？哥们儿，那就是没匹配成功，咱明年继续。大超说想听一首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高考加油。在还是战呢，蓝魔骑士。还有看不到名字的说，他说鲜花是我的主打，哎，也是我的主打，你说巧不巧了。天涯说今天送儿子考完了出考场，给我比了个耶，这个五味杂陈啊，明天接着加油。他说来呀来呀。南北说哥们儿，能来一首起风了吗？给明天的考生放松一下心情，也让我回忆一下我那年高考。哥们儿，你哪一年高考？你说一下呗。有朋友说我也一直都在，平时不太会给你增加债务。来，你看，刚才有同学说他高考那一年呢，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感动世界的事儿，是什么呀？我看看。默默说2008年，陆说2008，心想事成说2008年吗？一生平安，他说刚才这个高考这个是不是2008年？默然离心说2008奥运让世界感动。XWX 说是2008年。好多朋友发送过来的数字都是2008年，2008年。我心里面的数字也是。来吧，问一下刚才发消息那哥们儿，是不是2008年你的高考？OK， 陈小雨他说，谢老板，我下周一我们校长杯足球比赛，我们打1年3班，你能助我们赢吗？想点播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却被你抓得更紧，不赢你都对不起我。没有加油，必须赢，明天比完了以后下周一告诉我结果，我祝你有。陆小雨这首歌点歌的朋友还有带领小胖，来吧，说要给高考的学生加油，一起听。但是会一会完了，一听这首歌我又坐不住了，要不要一起啊？朋友们把车窗放下来一起拥抱你，谁有这胆儿啊？

杰说没下车呢，听完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再回家。红红的小红马小宝马他说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一起一起一起。公布答案，可今晚说，他说是的，我是2008年那年为了作文，我那一年信誓旦旦的准备了一大堆今年大事的素材，但是他都没考。

涛哥的自述，他说大雨哗哗的，你告诉我放窗。我错了，真的错了。轻轻萦绕着我的心。你 Nancy 他说外甥女明天高考，小姨想对你说，大倩倩加油加油，淡定从容，笔下生辉，你可以的。Oh yes, oh yes 是我补充上的。大倩倩，姐姐也看好你。天骄说，我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点一首南方凯的《离别开出花》。明明说在呢，能不在吗？这么嗨的节目咱哪能错过呢？OK, 我知道了。雪雪说周末快乐，雨夜愉快，转眼间高考20年了，想点播一首刘宇宁的《昨日少年》，愿我们千帆过尽，归来仍是少年。哥们儿，抱歉，这首歌我没有啊，心意到了行吗？说谢老板，我女儿明天高考，我想为她点播一首《隐形的翅膀》，可以吗？太可以了，等我。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呢？希望大家勇敢地张开翅膀，去飞翔，飞向更高、更远的地方。哎呦，这嗓子怎么拉丝儿了呢？哈哈哈！啊！乐空他说想听一首《海阔天空》，火星人说谢老板闷子好歹不？闷子太好歹了。但是跟我做的焖子比差了一点，真的他还不行。我们吃焖子大家是不是习惯喜欢吃带歌的？我吃带歌的我有点咬不动呢。红太狼说胖胖啊，你刚才我又刷到你悄悄嘛悄嘛悄的逛吃逛吃去了。说实话，其实我对焖子没有太多的兴趣，只是做完胃肠镜这两天看啥都馋，让我吃菱角粉那怎么可能，看见菱角粉那我能受得了吗？我必须得整点地瓜粉。OK， 谢谢大家关注我的抖音，我的抖音先饭盒那个号叫谢卓，听歌那个号叫谢卓谢老板，谢谢大家。小飞说昨天晚上下了节目你还去直播了、如果是的话你就眨眨眼我去救你。你快来救我吧。OK， 来这首歌，林子祥敢爱敢做，点歌的朋友是大涛哥的自述。现在雨小一点了吗？小一点了，咱就把车窗放下来，空气多清新啊！

是不是时常怀念那个莽撞却又勇敢的自己？是不是？现在时过境迁，时间跑得太快了，可能我们已经不再是燎原的野火，少年的意气已经走远了吗？我觉得还没走远，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的发光，继续奔赴，继续我们可以做那个敢爱敢做的人，对吗？谢谢大家都在，慧华说到我都在。小杨爱吃酱猪蹄儿，哎呀又巧了，我也爱吃酱猪蹄儿。他说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最好的一天，抱歉很多朋友的信息，这20:10的信息我也才看到。心语说想听一首热血英雄王卓的歌。安克尔说谢老板我和女儿也在。晚上好九哥。英说这两天老弟晚上有事儿来晚了，没事儿。

下半场了，要是还不到我就跳礼了。慧华说，你说发个到我发个到，你都看不见我，那我就多打点字儿。他说这一届高三的孩子出生的年份大多都是和刚才猜高考是哪一年的那朋友是同一年的。他说对的，奥运宝宝们加油。哎呀，真是呢。啊，今年2026年高考的孩子是2008年出生的吗？完了，我这个数学呀，好像是美术老师教的。等待说，哎呀，我太喜欢你的主持风格了，棒棒的，比心，棒棒的。心想事成说，凑巧了，这首歌也是被自己硬控的歌曲之一，太好听了，敢爱敢做吗？神说谢卓不能开窗，太冷了吧，来一首张震岳再见，慢节奏。哎，你看有人给咱播放播报天气预报了，他说大连市，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明天高考首日多云转晴，气温适宜，有利于高考考生发挥。谢谢心想事成。彭他说，今天我和我妈妈在医大第一医院第四天，祝妈妈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想点播一首祝福送给她。朋友，这些难熬的日子一定会过去的，我们的明天就会越来越好的。希望您的妈妈能够早日康复，一切顺利。

今天晚上好像所有的祝福都在问候高三的学子，明天要加油啊同学，希望身体不舒服的朋友也快一点好起来。今天晚上温暖的祝福也送给大家。陆说谢老板，今天晚上给高考的孩子们点歌吧，我就不点歌了 yes 这是他说的OK 谢谢大家温暖的陪�伴。时间来到了21:04，所有的高三的学生晚安，明天不会有事儿的，你相信我，因为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要坚韧的多。一场考试定义不了咱的价值，也决定不了咱的未来，对不对？它只是帮咱捡漏，帮咱检验一下漏洞到底在哪儿。所以今天晚上你值得一场好梦。小亚很耐心说，雨点越来越密，来吧听谢顺顺的，一起把天窗打开，车窗放下来，一首闷播起来

觉得我自己可能是年纪大了，真的，一把年纪，气血有限，所以呢，就喜欢听那种劲儿劲儿的歌。只有听劲儿劲儿的歌，比如此刻的这一首《闷》，把精神唤醒，才有劲头，才有劲头过好每一天啊。

就是不是很神奇，他就是这样的，总是需要在生活里面加一把糖，需要一点激情，也需要一个好的状态，而不是每一天都是满满的负能量，负面的情绪，对不对？热情似火，活得像个年轻人。我呢是40岁的人，20岁的心态，怎么着吧？小燕很担心，说来，颈椎不好的一起跟着节奏动起来，左边点三下，右边再三下，顺时针来一圈，逆时针再来一圈。我跟着做了，哥们儿。心有所属来了，他说谢程程啊，强哥立刻来报道，一直默默的守护收听节目，刚才你一说开窗，我刚要准备开窗，车上乘客一句话直接把我整笑了，你猜猜他说的是什么话？他说你别听主持人的，我不想变成冰雕。刚说完陵水这边就哗哗下雨，真的外面那么冷吗？你还别说呀，我真喜欢这样的天儿啊。今天晚上后街发问了，他说大家咱就说一说你是哪一年参加高考的，高考那一年是哪一年。青桃说想听周深唱的全世界下着雨，然后他发送两个字，他说在吗？这不是一般我问大伙儿在吗，在不在啊，你在不在啊，结果他问我，他说你在吗，我在哥们儿。Superman 说来一首应景的雨过后的风景，这首风景就是明天开始的高考哦。游鸿威他说来一首郭靖的青春不打烊，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加油。小曲还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节目的第二时段，继续陪伴谢希蕊，说的是呢晃晃悠悠迷迷瞪瞪就来到了第二时段。OK 下一首歌，我的天空，大超说想听南征北战我的天空，高考加油。

等待说这小曲儿太嗨了，是刚才那首闷对吗？他说从今晚开始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必须来报道，哈哈。我明天我不是明天我不在，下周一晚上8点我就点名，我看你在不在。谢谢等待，欢迎你。田小川说，哎呀这节目太嗨了，请问你主持节目在几点？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到9点，周六是8点到10点。数字工厂他说，再过4年也是我家孩子参加高考的时刻，希望今年参加高考的学子金榜题名，也祝愿未来自己的孩子考上心仪的大学。 Yes。 华夏三胖说，我在摇脖子呢。慢点摇，别闪着。大宝说，祝我考试顺利。你别闹。后街说，这首我的天空是高考主题的电影青春派的主题曲，想起了电影末尾的一句话，送给高考的同学们，尽管走下去，不必逗留着，去采鲜花来保留，因为在这一路上花自然会继续开放。哎呀太应景，恰逢其时。谢谢第二时段大家的陪伴，快快乐乐啊！数字工厂又说了，他说想点播一首《祝你一路顺风》，希望大家生活、学习、工作顺心顺意，永远快乐。时间煮雨说，我高考那一年，中国高考历史上出了一件大事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说导致我们那年考题写难，这怎么回事啊？幸运草数学他说，王菲的闷，刚才男版的 DJ 唱的是谁呀？找不到，你搜 V Boom V B O O M。OK， 下一首。抱歉，歌太多了，我要是漏掉了谁的歌，大家可以再喊我一下。啊，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想听一首《Love Me More》，《Love Me More》。问题是我错过的歌太多了，来吧，《海阔天空》。

点歌的朋友是乐扣还是乐扣啊？有文恩佳一文老师来了，他说想点播一首刘德华十七岁。刘德华也是这个年龄开始走向一个新的开始，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像刘德华一样从现在开始越来越红，红得发紫，哈哈。

这首《海阔天空》什么时候听，它都会什么时候给我们带来力量，由内而外的力量，对吗？所以你一定要相信，真的未来一天比一天好，人真的会突然有一天就变得好的。你要相信，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收拾房间，别懒惰，研究自己喜欢的事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高高兴兴的把我们的生命力养起来，让自己浑身都是劲儿。气血不足怎么了？咱养一养吧。当我们拥有明媚张扬向上的生命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原来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有无数众生在托举你向上走。我太行了。

听哪首歌我就点哪一首歌，你看看你想听哪首。我的天哪，这档节目已经存在第四个年头了。有好多朋友问我同样的话，同样的话语，但只有这一条最入我心。只有之前很多朋友说，谢卓你想听哪一首咱就听哪一首，他说你想听哪一首我就点哪一首，你看看你想听哪一首。这么朴实无华的话语，但是他却走进了我的心里。

0: OK， 来吧，下一首。点歌的朋友是 N 加一文老师，希望你还在听。抱歉，这首歌来的有点晚。刘德华，十七岁。
1: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17岁是青春的镜像，时光的馈赠。在这个年纪呢，我们好像学会了和世界对话，也学会了和自己和解。那些还有没有说出来的心事，一定会把岁月的沉淀在熠熠生辉里，对不对？17岁啊，好怀念。如果还能回到17岁，你想做什么？一条提醒，小曲说20分钟前在大连湾上，大连湾上镇联路，然后进入海底隧道往东港方向，有一个白色的奇瑞吉普车。他说你的后车牌被折成了两段，快在安全位置好好检查一下。他说我都跟了你一路了，也没有机会提醒你。好了，那哥们儿，这 SUV 的车主，你听到了吗？车牌已经被折成两段了，赶快下来检查一下，好危险。谢谢小曲。有朋友说这首歌一响，青春又回来了。刘德华17岁。数字工厂说，今年单位有30名左右职工的孩子参加高考，自己所在的部门就有4个孩子，希望家长保持平常心，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愿高考学子放平心态，超常发挥，圆梦理想大学，前程似锦。 Yes。姐说，截止到2026年6月6日，137，共721期，才想起来，2023年9月18号是我第二次生命的重启的阶段，当时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开始记录的歌单，到现在，哇！姐，希望咱都好好的，越来越好。时间煮雨说，我是和张雪峰老师是同一届的。他说你看这一届算不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前面还有一段话，哥们儿，这段话我实在没办法读出来。吕胖胖他说，谢胖胖啊，谢胖胖，你真让我难过。我5月25号晚上出了事故了，人都是属于捡条命回来，今天车修好了，第一时间跑过来听你的节目，好像你对我有点无所谓。哎呀，伤心了，咱俩友谊的小船翻了。哥们儿，这还能是真爱吗？不过我要感谢你出现在这里，这首林俊杰 JJ 的不死之身还是要跟你一起分享。所以开车在路上，我们一定小心一点，慢一点，大家控制一下车速，注意行车的安全，别着急，慢就是快，快就是慢，对不对？哎，这首歌敬岁月，敬我们在一起听歌的日子，敬你重生，敬你重新归来。谢谢你朋友，谢谢你的陪伴。

我的刘宪华的这一首 BGM Trap。 说个事儿，感谢广大的听友对交通广播的爱心送卡的支持，大家可以在大连云搜索爱心送卡，在抽奖专区进行抽奖。六月九号之前，每人每天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奖品都有啥呢？有电子加油券，一共是678张，寓意录取吧，还有交广和英博联名的明信片，还有电影票等精美的礼品，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好运正在等你开启。欢迎大家把这两天领取现场拍摄的照片呢，还有车贴的照片上传到大连云爱心专区云展览的板块。高考在即，愿所有奔赴考场的少年笔下生花，金榜题名。也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爱心车主，是你们让这座城市的六月充满温暖与力量。你看小曲说，说起高考，那是我6年前的事情了，也是我为什么从拿到驾驶证4年以来这么执着于想要爱心送考，因为6年前自己高考失利了，也是换一种方式弥补这个遗憾了。谢谢小曲。C 流说想听谢霆锋的《活着》。打工小少年来了，又是下班的一天，祝大家都是六的日子越来越顺。一尺走天下，他说想听一首《推开世界的门》。哎呦，这不是我的主打歌吗？要把这首歌送给明天高考的同学。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一楼听风雨，他说谢胖胖，明天有雨也带点风，想听一首《风雨无阻》，来祝明天高考的学生能考个高分，能考到自己的理想学校。开车中不能打太多的字了，我收到了，哥们儿，谢谢你。啊，不对，怎么啦？我这首歌，哎。稍等，我要将错就错吗？

怎么办啊？我本来是想听 Reborn 的另一首歌，英说今天晚上播不播放2026浪漫电波啊？我说播，下一首就是，结果闷先出来了。刚才我还跟刚才想要给我点歌的那位那朋友，你还在吗？是朱咪呀，他说你想听哪首我就点哪首，我想说我想听闷。

方面说今晚还直播吗？今晚不直播了。真的，我们又忙了一周啊，劳逸结合，今天晚上要好好休息了。哈哈，来吧，切歌了。

샤칼라카. 哎，两首。朋友说这两首歌连着听太炸裂了。小明说：“哎呀，这歌都有翻唱的。”大连小胖说：“我的腿不好，要不然我就下车跳一段。”

活嘛，就要自己寻找自己的乐趣，比如听一首快歌呀，对吗？听一首快歌，听快歌的感受非常非常爽，真的，我真的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我一直都觉得喜欢听音乐的人，喜欢听快歌的人，都有非常敏锐的非常敏锐的感受，可能我也是这样的人。音乐对于我们来说像不像一个记忆的磁盘，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最美好的时刻用音乐的节奏给它储存起来了，就是这样的。谢谢你，谢谢你和我一起听歌。后街说，学姐啊，你还没告诉我你是哪年高考的呀，你怕暴露年龄的话，那你隐晦点说呢，那年发生过什么大事啊？真的，我那一年太不同寻常了，你猜吧。非常不同寻常，比2008还不同寻常。坤坤说，想点播一首加油歌送给考生们。海娜塔他说，想点播一首铁花飞，哥们儿这歌我没有，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明天高考的同学，每一次捶打都会产生无数的花火花，无数次的捶打磨练造就了你们的高光瞬间，留下来决心和无惧无悔面对未来的勇气。说得好，这叫意思到了，歌没有。LLL 他说想听一首 The Mountain Is You， 送给明天高考的学生，莫俯首深渊且仰观天河，做你自己的靠山。哎呀，这明天还能考不好吗？必须能考好。杨乃文，我的主打歌推开世界的门。咱就说我今天晚上能不能我点播一首歌呢？刚才是朱咪啊，不是说了吗，我也能点一首歌啊。

小许说：“谢老板，别问了，别问谢老板，谢老板应该是去年高考的。” Yes， 说的没错，还得是你。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这首歌也不仅仅是一首音乐作品吧，是不是它也像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这首歌传递出来的是那种辽阔和洒脱的情感，这首歌也成为了一首能够触动人心的好听的歌。 OK， 北京时间21:50，欢迎大家还能我们一块儿听两首歌，这两首歌注定是不同寻常的两首歌吗？谢谢你，谢谢你一直陪我到最后。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红太狼说，胖胖啊，你刚才播放的乐曲我家猫主子挺高兴。沙卡拉卡那歌吗？大涛哥的自述说，你点呀，等着你。心想事成说，你可以把你认为最喜欢的一首歌播放出来。我怎么敢啊。宝红来了，他说，你笔下的盛夏正繁花似锦，而未来的世界期待你盛装出席，祝所有的考生笔锋所至，金榜题名。谢谢宝红。

找到这首歌啦，明天会更好。说谢老板，我还是忍不住想点一首歌，这首歌是最真的梦。你看有人说这首歌叫那个梦字怎么发音呢，人家都那种腔调，最真的梦。OK， 最真的梦送给此刻还在听节目的你，谢谢你。

悄悄的 NSYW， 他说昨晚直播是你吗？昨晚直播，我的节目时间8点到9点，昨天我9点就下节目了，9点以后，大概9:40左右我抖音直播了。方琪说考生们现在应该休息了，祝莘莘学子美梦成真，也提醒大家高考期间减少鸣笛，为考生们默默加油。哎呀，这也是我想说的话。所以明天后天大后天这三天高考的这三天，我们为考生们助力吧，在路上的时候咱少鸣笛，哈哈。别忘了最后一首歌，哥们儿，最后一首歌，那首歌我实在是没有，但是你怎么还不睡觉啊？明天考试啦，快睡觉。 XWX 最后我携收音机前所有此刻还在收听月光快递的朋友，把最美的最要紧的高考的祝福送给你好吗？一定金榜题名。

鹏鹏 DLC 还说想听向思思的我在等。礼拜一听行吗哥们儿，原谅我，我在等。哎，我在等是谁的歌呀？小样很带亲说谢顺顺是千禧年状元，南山路第一才女，中原街美食家，胜利广场溜达姐。我就说嘛，你真行，你行哥们儿。当智商和情商都高的时候呢，颜值就是个赠品，对吧？当灵魂有了深度的时候呢，美貌就是附加品。人都能变老，但是有趣的灵魂不会，它会持续为你加持。精神上的旗鼓相当，还有思想上碰撞出来的火花，会让人一生追捧，对不对？所以这辈子咱们要多交结，结交一些灵魂有趣的人，然后呢也多和简单淳朴的人相处。如果这俩都没有，那单枪匹马又如何？ OK， 这首歌算我给自己开小灶了吧。咱也能听一首自己喜欢听的歌啊。 Eason 不要说话，这是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谢谢大家陪着我在今天晚上，在这个夜晚和我一起收官。明明说我们不光一起听歌还一起唱歌。

OK，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儿，好好的睡一觉，好像回到小时候，充满电。明天步入考场的时候，希望所有的考生笔锋所至，梦想开花，金榜题名，祝大家一切顺利。OK， 周一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

0: 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1: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免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

场活动的朋友啊，打电话来问，问咱们这个仙灵顶上珠到底是什么，跟那个赛扎羚羊角啊又有什么关系，怎么就治好了那么多人的白内障和青光眼。那今天呢，我就借助咱们这档栏目啊，今天的课专门的把这事儿呢从头到尾的给大家伙儿啊讲透彻。咱们先说说白内障和青光眼到底是怎么来的。很多的朋友觉得眼睛不好就是眼睛的问题，就像灯泡不亮就是灯泡坏了，这个想法其实是不对的。眼睛呢就像灯泡，灯泡不亮你得查电线有没有电，开关有没有开，变压器有没有坏。眼睛也是一样，真正管它亮不亮的是后边的肝脏。中医有句话叫肝开窍于目啊，什么意思呢？肝脏和眼睛之间有一条专门的通道叫肝眼通道。这条通道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输送营养，咱们吃进去的饭喝进去的水变成气血储存在肝脏里边，肝脏呢把新鲜干净的血液通过这条通道送到眼睛里边去，眼睛得到营养才能看得清看得亮。第二个作用呢是排垃圾，眼睛里每天产生的废物还有浊水也得通过这条通道往下排呀，可能顺着小便排出去，也可能是顺着大便排出去。这条肝眼通道它是眼睛的生命线，通道通着眼睛就亮，通道堵了眼睛就瞎。白内障和青光眼呢就是这条通道出了问题。先说青光眼，青光眼呢就是眼压高，眼压为什么高啊？就像一个水池子，然后呢你这个进水的龙头啊一直开着，出水的那个口呢又堵了，这水就满了，压力就大了，眼睛里的防水排不出去，眼压就上来了。高眼压压着视神经，视神经呢就像电线，你压久了它就坏了嘛，你电线一坏灯泡它就不亮了，这就是青光眼。再说白内障，白内障它是晶状体浑浊，晶状体人家本来是透明的，像鸡蛋清一样，肝火太旺的时候，火顺着肝眼通道往上烧，就像天天拿着火呀烤那个鸡蛋清，时间长了鸡蛋清就变白变硬了，就像咱们吃的那个熟鸡蛋的那个鸡蛋清一样了，这就是白内障。所以不管是青光眼还是白内障啊，它这个病根都在肝上，都在那条肝眼通道上。很多朋友跟我说，李老师医院让我做手术我也做了，过两年又翻了。为什么？因为您只是把坏了的灯泡换了，那条堵着的电线没人管，那个坏了的变压器没人修，过两年新灯泡又给熏坏了。打通肝眼通道才是治眼病的根儿啊。那打通这条通道咱靠的是什么呢？靠我们这次活动的核心，一个是仙灵顶上珠，一个是明目二十尾丸里的赛扎羚羊角。仙灵顶上珠这个名字啊听着玄乎，其实不玄，它是赛扎羚羊角脚尖那一厘米的地方。赛扎羚羊生活在中亚和西伯利亚的高原上，冬天零下四五十度，夏天像火炉子零上四五十度，别的动物活不下去，它能活，它就靠头上的那对角。羚羊角它是空心的，全身的精气都往脚尖上冲，那个脚尖大概就是一厘米那么长吧，是整只脚最精华的地方。老药工把它刮下来，粉末

晶莹剔透的，像那个珍珠一样，所以叫仙灵顶上珠。那么这味药它有四个本事，哪四个本事啊？叫通、酸、清、降。通，顾名思义，通经络，它能顺着肝经钻到眼睛底下去，把堵了多少年的淤血、痰湿、死水一点点的钻开。那么钻就是钻透力强啊，你一般的药到不了的地方它能到，肝眼通道堵死了它能像针一样扎进去。清呢就是清肝火，肝火不灭眼睛永远好不了。这味药呢是凉性的，能够把往上烧的火呀拽下来。降就是降眼压，眼压高是浊水上犯，它能把这些个浊水降下去，从小便排走。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迦羚羊角啊，咱们用的是整只角的提取物，药性呢更加绵长，也更加的温和。顶上珠是先锋部队专门攻坚炸开堵点，赛迦羚羊角是大部队持续打通修宽道路，这两样加在一起叫强强联合呀。打一个比方啊，咱家里的下水道堵了，顶上珠呢就是那根铁丝儿，把最硬的堵点通开，赛迦羚羊角呢就是那盆热水，把管道壁上的油污污垢给它冲干净了，一个桶一个冲，这管道才能彻底的通畅。通道一通，肝血上来了，浊水下去了，眼压自己就下降了，白内障呢它自己它就停了，这就是治根儿。当然你光有这两样开路的还不够，路打通了我们得搞灾后重建。明目二十味丸里头的配伍啊，缺一样都不行。您看人参大补肝血，路修好了得有车跑啊，得有拉货的呀。人参呢把肝血补足了，新鲜的血液顺着打通的通道啊送到眼睛里边去了，滋养那些个快要坏死的视神经。珍珠修复眼组织，珍珠粉呢能修复皮肤也能修复眼睛。晶状体的角膜坏掉了浑浊了，珍珠里的成分呢就像胶水一样去修补，很多白内障患者用完就觉得看东西发亮，这就是珍珠起效了。牛黄啊清热解毒，很多老人眼睛红干涩疼都是里边有火有毒啊，你肝火排不出去在眼睛里头烧，那肯定它就是疼嘛。牛黄呢它就像消防队一样进去先把火给你灭了，把垃圾清走了，给眼睛一个干净的环境。刚才呢给大家讲到的是我们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是如何给我们去治疗眼病的，这个病理我们听完了。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在这次活动当中真实的一个病例。老李大哥叫李存峰，李存峰老大哥今年是70岁，他是黑龙江大庆人，大家呢都叫他老李头。老李头得的是开角型的青光眼，他这个病啊不是一下子瞎，是一点一点的瞎，今天还能看见一半，明天呢可能就剩三分之一了，后天就剩一个角了。就像有人一点一点的呀把你这个视线给收走了。他刚开始的就是眼睛胀头疼，然后有的时候恶心，就以为是感冒了嘛。到医院一查眼压35，正常人是20以下。大夫说了必须手术啊，不手术马上就得瞎。好，第一次手术做的是激光，做完好了一阵儿眼压降下来了，老李头也高兴，家里头也高兴，觉得哎眼没事儿了。他平时呢爱喝两口，那天一高兴啊喝了2两的白酒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呢眼睛胀的呀

就像要冒出来一样，像要炸了似的。野鸭比原来还高。大夫说呀，这个激光效果不持久，得做第二次手术。第二次手术叫小梁切除术，在眼睛上切个口子，让水流出去。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呢，老李那个眼睛天天红的呀，像兔子似的，怕光，流泪，一刮视野变小，就是看东西像通过一根管子来看。正前方视野变小，就是看东西像通过一根管子来看。正前方能看见一点，旁边全看不见。有一次过马路呢，他明明是左右看了，没有看见车。刚迈步，一辆电动车擦着他就过去了，差点撞上。老伴儿当时吓得那脸都白了，从那以后再也不敢让他一个人出门了。那种感觉呀，就是明明活着，但是看不见旁边的人。老伴儿就站在右手边，不转头就是看不见。他觉得自己不是活在世界上，是活在一根管子里边。第三次手术是引流阀手术，在眼睛里头装了一个小阀门，让水啊自动的往外流。做这个手术之前呢，其实老李头犹豫了好久，最后咬着牙做了。做完第三次手术呢，他的心呢彻底凉了。眼睛上全是疤，视力从 1.0 掉到了 0.2， 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最痛苦的不是看不清，是每天的那种胀痛，就像有个气球在眼眶子里头吹，吹得他头疼恶心睡不着觉，就靠着止疼片顶着。止痛片最伤的是哪里呀？伤胃，所以他又开始胃疼，浑身没一个舒服的地方。那几年呢，老李头像变了一个人。以前呢，他脾气特别好，见谁都笑呵呵的。后来不行了，疼起来的时候摔杯子、摔碗、骂人。有一次疼得受不了了，吃着吃着饭就把桌子给掀了。老伴儿啊也不敢吭声，就偷偷哭。儿子打电话回来问家里怎么样了，老伴儿啊就说挺好的。挂了电话之后呢，眼泪就掉下来了。老李头后来也不敢到医院了，他听人说呀，青光眼就是眼部的绝症，治不好的，最后就是个瞎。他自己呢就开始啊找偏方，喝过黄连水苦得要命，喝下去拉肚子拉了三天，眼睛张牙疼，拿菊花叶子呀敷眼睛，把生叶子捣碎了敷在眼皮上，敷了一晚上，第二天眼睛肿得像桃一样，又红又痒。到医院一看，过敏感染了，又花了好几百。折腾了两年多吧，钱花了不少，眼睛彻底不行了。左眼的视野只剩下了不到 30%， 右眼呢也只剩下一半。去大医院复查，大夫拿着检查报告看了半天，说视神经已经萎缩了，目前医学上没有太好的办法，回去呢好好的保养，别让这个眼压呀再高了。老李头问大夫，我这还能治吗？大夫犹豫了一下说，那我们尽力吧。老李头当时就听明白了，什么叫尽力啊？尽力就是没招了呗。他就跟老伴说，等哪天呢我彻底要看不见了呀，就找个地方就自我了结了，不拖累老伴，不拖累孩子。老伴听完这话呀哭了一宿。这个转折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今年。老李头的儿子在开车的时候听收音机吗，然后听到啊咱们这个活动了，打电话呢就跟自己的父亲说这个事儿，然后呢老李头就在电话里边就骂上了，你多大小子了，你还听那里的，
大医院都治不好，

就你说那老师就能自豪啊，那儿子性子也直啊，不跟老爹吵，我也不跟你闹。预报名第一天，人家就直接给老爸报名参加上活动了，定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免费得到了仙灵顶上珠。第二天药就收到了，这老李头一看，啊，药买回来了，钱也花了呗。儿子的心意呀，没办法，就用上了。用了一天呢，没感觉，他心想，坏了，又没啥用。用到第二天呢，早上他照镜子的时候，突然觉得眼睛好像没那么胀了。他以前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按眼眶子，因为胀得难受啊。那天呢，他按了一下，发现不疼了。他有点不敢相信，到第三天还是不疼。第四天早上，他把左眼闭上，右眼看东西亮了一点，哎呦，可把老头高兴坏了。第六天呢，他就给我们打来电话，导播老师啊，直接就接到了我这边，他呢就跟我说，尹老师啊，哎呀，我中医是遇到好人了，遇到好药了，我这眼压一定降了。我说为什么呢？昨天晚上我踏踏实实睡了一整宿的觉啊，没吃止疼片。我说李大哥呀，这才刚开始，干眼通道刚通开一点，继续用，后边还会更好的。他说现在看东西虽然还是模糊，但感觉到这个光线亮堂了，你这样用下去，我这眼病肯定能治好啊。这个就说明什么呀，老头自己有信心了。我再讲一个病例，周大姐今年呢69岁，是个退休的教师。周大姐得的是老年性的白内障，两只眼睛都有，左眼呢重一些，右眼呢轻一些。她就跟我说，她这个病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觉得眼前像蒙了一层纱布，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他就以为是老花眼，配了老花镜，可是呢还是看不清。到医院一查，白内障早期。大夫说等等吧，等疼熟了，熟透了，来做手术。这一等啊，就是5年呢。5年里头，这个周大姐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她说那种感觉就像活在一个大雾天里头，看什么都隔着一层东西。他以前呢最爱看书了，后来看不了了，字儿都是重影，看两行呢就流眼泪。他养了一阳台的花，君子兰、月季、茉莉，这个发财树等等的，开得可好了。但是他呢看不清颜色了，孙子来看他，他得呀透到前才看得清楚孙子那脸上啊那个大酒窝。看电视呢只能听声，字幕完全看不见。周大姐跟我说呀，有一回她一个人在家想烧壶水喝，摸着走到厨房，拿起水壶接水，接满了往灶上一放打火，等了一会儿呢水没开，他伸手一摸灶是凉的。原来呀他把这个水壶放在了旁边那个灶眼上，根本没打着火。他站在厨房里啊，眼泪哗哗的就流下来了。他说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啊没用了，连烧壶水都烧不了了。周大姐呢也想过去做手术，但是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干眼症特别严重，眼睛干得像有很多沙子在里边磨一样，一天呢得点几十次的眼药水。大夫说他这个干眼症不做手术还好，做了手术呢更容易感染，恢复的也慢。再一个呢他血压高，血糖也偏高，大夫也不敢给他动刀，怕术中呢出问题。周大姐就回家等着呗。他说等什么呢？等瞎。那段时间呢他心情特别不好，也不爱跟人说话，也不爱出门，老同事叫他聚会他也不去。他说我看不清你们

0: 谁是谁，我去了也是给你们添麻烦。他老伴跟我说呀，周大姐那两年老得特别快，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整个人呢缩了一圈。以前那么爱说爱笑的一个人，如今变得不爱吭声了。这次活动周大姐预报名第一天就参加了，她是订了16盒的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0味丸，免费得到了4盒，还免费得到了20盒的仙灵景象珠。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她给我打电话说好像看东西亮堂一点了，感觉窗台上那盆君子兰呢开花了，尽管还是有些模糊，但是感觉到红的颜色了。她说这话的时候一直在笑，那种笑啊是装不出来的，是从心里头往外冒的高兴啊。说到这儿，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问了，为什么大医院治不好，您这个仙灵顶藏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就能治呢？不是医院治不好，是思路它不一样。西医看眼睛就是看眼睛，眼压高就降眼压，有炎症就消炎，晶状体浑了就换晶体，这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说不对，急症的时候手术是必要的，青光眼急性发作，眼压高到50-60，必须马上降眼压，不然一两天就瞎。白内障熟透了，晶体硬得像石头，不换也不行，这个时候手术就是救命的。但是对于大多数慢性青光眼和老年性白内障的朋友来说，问题不在眼睛本身，在背后的肝。你单是降眼压不打通肝眼通道，过两天眼压又上去了。你光换晶状体不清肝火，过两年金晶体又浑浊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做手术做了好几次，眼睛却越做越差的原因。而我们这个组合呢，它是从根上治的，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啊，打通肝眼通道，人参呢补肝血，珍珠修组织，牛黄清肝火，环环相扣。打一个比方啊，我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呀漏水了，墙面呢发霉了，西医的做法啊是把发霉的墙皮铲掉，重新的给它刷一层乳胶，刷完了看着挺好，也挺新。哎，过两天又漏水了，然后这个墙上呢它又发霉了，又长绿补了。那这个组合的做法，我们是把水管修好，再把墙皮那层绿补给它铲掉了，然后再重新刷上一层非常环保的乳胶漆，你水管不漏了，墙它就不会再发霉了。这就是治标和治本的区别。那什么样的人适合用我们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呢？第一类，青光眼患者，不管是开角型还是闭角型的，只要是视神经还有一部分活着就有希望。眼压控制不住的，用完以后眼压慢慢的降下来，视野缩小的，用完以后剩下的视野我们能保住，不再恶化。有一部分人视野还能慢慢的扩大一点。第二类，白内障患者，早期中期的白内障，用完以后晶状体浑浊能减轻，看东西从毛玻璃变回透明玻璃，已经成熟期的不想手术的也能用，至少能控制住不再发展。做了手术又复发的就是后发障，这个组合也能调。第三类呢，干眼症、老花眼、视疲劳，这类问题比白内障青光眼的轻，但同样难受。眼睛干涩痒，怕光流泪，看东西模糊，用这个组合也能调。因为病根是一样的，肝血不足，肝眼通道不通。当然还有第四大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黄斑变性，这类问题比较复杂，但是这个组合作为辅助调理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因为糖尿病伤的就是血管啊，而肝眼通道本 身本质就是血管和经络的一个通道。实话实说，已经彻底坏死的视神经是长不回来的。如果完全没有光感了，手在眼前晃都看不见了，那确实很难办了。但是只要呢还有一丝光感，就说明啊还有活的视神经，就有希望。最后啊，送给大家几句话吧。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窗户要是关上了，屋子里边再好的东西啊，咱们也看不见了。治病要找根儿，治眼就要治肝，肝眼通道一通，光明啊自然也就回来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电话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
2: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

0: 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田老师啊，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呐。
2: 我现在呀能看清楚人了，现在这个老街坊在我面前我都能认出来了，特别感谢尹老师啊！上次我老伴给我买了两个疗程的猛药滋养奇方明目25味丸。
3: 嗯，
2: 我听您的节目讲啊，说只要有这个光感就能治，只要有光感就能有希望。
3: 嗯，
2: 我就啊让我老伴给我买了。
3: 嗯，
2: 其实我就是想试试，这次优惠活动吧，我也参加了，还订了这个12盒的优惠。
3: 哦，那挺好。先说一说您是什么眼病啊？
2: 我是白内障，左眼睛呢出过2次血，打了2次的激光，右眼呢出了1次，左眼呢视网膜还掉了。
3: 嗯，
2: 还有这个黄斑裂孔。
3: 嗯，
2: 开始是中间有个黑影，那就全成黑的了。
3: 说明过去一直啊眼底出血比较严重，但是一般眼底出血如果说仅仅靠打激光啊，它那个出血点吸收不了啊，那就会形成呢视网膜的一个损伤。
2: 啊，是啊。
3: 嗯，
2: 大夫说这个血吸收的不干净，黄斑区呢还都坏死了。我这个左眼睛嘛，其实啥都看不见了，都2年了。这个右眼睛嘛，还是有光的。
3: 哦，那只能说您现在右眼是有希望的，左眼的这个治疗已经很渺茫了。您现在视力恢复的是右眼吗？左眼有反应吗？
2: 是右眼，左眼睛吧其实没有啥反应了。
3: 那你心里边也别难受啊，因为已经失明2年了，所以说治疗起来它还是非常渺茫的。
2: 其实我以前吧这个眼前是有亮片的，右眼的中间黑，周围呢也有亮。
3: 我一直讲啊，有光感就有希望，为什么我反复的讲，我就是希望像您这样的患者呀千万不要放弃自己。
2: 是啊，我听了您那个节目以后吧，心里就燃起了希望的火苗啊，感觉还是有希望的。
3: 嗯，
2: 我就让我这老伴直接给我买了。现在这个2个疗程的药我都用完了。
3: 嗯，
2: 这次我又订了12盒，还免费得到了2盒。
3: 嗯，
2: 也免费得到了仙灵顶上珠。
3: 这次配合仙灵顶上珠啊，这个效果啊会更好。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了肝眼通道，毒素垃圾呢就会排出去，肝血会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濡养我们的眼细胞。同时呢，方中的人参能补肝血，滋养我们的眼组织，珍珠能修复眼细胞，牛黄能清热解毒，这样肝眼通道通了，眼内的组织慢慢的就修复好了，那您的右眼呢就能好起来了。左眼失明了确实咱们是没办法了啊，能保住右眼咱们能生活自理就非常好了，坚持用药。
2: 嗯，
3: 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
2: 好好，谢谢尹老师。
3: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我今天特别的激动，我真的好感谢你
3: 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今天电话打进来有什么要尹老师帮助您的吗？
4: 老师，是你呀，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能用得起这么珍贵稀缺的猛药滋养奇方明目25味丸，让我们这些患者呀少走了很多弯路，不至于失明。
3: 嗯，
4: 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啊。
3: 啊，这都是我们医者应该做的。如果说我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我也不配成为一个医者了。您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
4: 老师，在我没用明目25味丸之前， 你说我这眼睛毛病吧，还挺多的。你说有青光眼。

0: 有白内障，我这白内障啊始终也没有做过手术啊。再有一个就是我这眼压有的时候还挺高，那时候可遭罪了、
1: 啊、
0: 每天就感觉这眼睛就像那个钢球一样，就像要从眼眶里蹦出来似的，眼压有的时候就能达到40。
1: 哦，正常眼压是10到21，您这40都翻了两倍了，那眼睛能不胀能不疼吗？那脑袋肯定疼啊。
0: 是啊，我的头也疼，疼的厉害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恨不得把这眼珠子抠出来，那可真遭罪。你说药也用了，手术也做了，可是这每一次眼压高的时候吧，我还得上医院治一段时间。到医院之后给我开一些眼药水，花钱咱就不用说了，关键就是这眼睛啊太遭罪。那眼压倒是下来了，可是用不了10天8天，就是暂时的，没过多久又开始高了。
1: 您这个情况啊，是因为呢干眼通道不通之后出现了白内障，合并了青光眼。如果呢您仅仅是靠降眼压的眼药水来解决这个问题呀、
0: 啊、
1: 那就是治标不治本。就像我们家里边养花养草是一个道理，您养的这盆花，您看那个叶子要是黄了它也不开花了，那这个时候您就拼了命的往它那个花枝上，然后往那个枝条上，往它那花瓣上你喷药，但其实它是根儿上的问题呀。那咱们怎么办呢？你得把那个根儿给它取出来，看看它有什么问题，水冲一冲，然后晾晒晾晒，重新呢再培上土，再换一个花盆，这个时候这花它才能好啊。治眼病也是一样的，病根在干眼通道不通上，所以您用眼药水一直在眼球表面做文章，它里边那个根没解决，眼病不就越来越重吗？
0: 是林老师，
1: 哎，
0: 你说的也忒对了，可咱老百姓也不懂啊。你说这眼睛怎么这眼病越治怎么越重呢？越治越多呢？后来这医生就说我视神经萎缩，我这看东西
1: 啊
0: 就看不全了。
1: 为什么视神经萎缩？我先给您一个答案啊。
0: 嗯，
1: 因为您的眼压高了之后啊，它会压迫眼底的球后视神经，长期受压之后呢，血氧它供应不上了，视神经就萎缩了。那这个情况就像咱家里买了个茄子，你切了一半然后放在那儿，你看那个茄子它是从外往里头坏。视神经的萎缩它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啊，随着萎缩你看东西那个范围越来越小，达到严重的视神经萎缩了，眼前就像有特别细的一个管子，你得穿过条管子看东西、
0: 嗯、
1: 再严重了整个视神经完全坏死了，那您就完全失明了，而且这种失明呢是不可救治的，你找我也治不了了、
0: 嗯、
1: 所以当时您这个眼病是很重的，也是非常危险的眼病啊。
0: 再有一个，你说这眼睛两边感觉就有黑布挡着、
1: 嗯、
0: 就像从门缝里看东西一样、
1: 嗯、
0: 只能看几米远，这眼病啊就越来越严重了，就感觉就像失明了似的。
1: 当时心里边肯定特别的焦虑，特别着急，
0: 着急的很。后来就是有个病友介绍我才知道咱们这明目25就完，当时我听说以后、
1: 嗯、
0: 你说我这心里边也挺纠结的、
1: 嗯、
0: 你说这医院也去了，你说也治疗过也没治好、
1: 啊、
0: 你说这药就能治好吗、
1: 啊、
0: 你说我的心里吧可矛盾了。后来我眼睛疼得太严重了，我就心想试试吧、
1: 嗯、
0: 我得自己想办法治疗治疗，要不然到最后真的没人管我的。
1: 您这么想就对了，不要放弃任何一个能让自己获得康复的机会。
0: 是，你说我前后一共大约用了4个疗程的治疗，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就说我的视神经萎缩没有了，我的眼睛也不胀了、
1: 嗯、
0: 也不疼了，
1: 太好了。
0: 眼压吧左眼是14，右眼是16。
1: 嗯，
0: 医生就说我呀正常啊，你说我的心里呀、
1: 嗯、
0: 就甭提多高兴了。还有一个你说我这白内障也好了呀，大夫说我这晶状体呀、
1: 嗯、
0: 什么混浊都没有的，说这晶状体也特别透亮。
1: 太好了啊，我真的为你高兴了、
0: 啊、
1: 这说明晶状体完全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了。这就是我们通过用药之后迅速打通了干眼通道。要知道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就是羚羊角，在草原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最神奇的效果就是能打通干眼通道。打通干

0: 贯通道之后呢，防水循环正常了，你眼压就下来了。
1: 嗯，
0: 为什么视神经没有萎缩呢？因为干眼通道通畅了之后啊，我们蒙药健奇方当中20多味名贵珍稀的药材共同生成了一种叫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物质，它可以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上达到您的眼底，去濡养视网膜视神经，这个时候你的视力提升了，视神经萎缩的情况也一天天好了，看东西咱们就不缺边少角的了。
1: 是严老师，现在看东西也完全打开了，再也用不着像过去那样看东西把头扭来扭去的。我今天呢真是特别特别的感谢你，你可真是太伟大了，这个药可真神奇哦，不用做手术也能把病治好了，你说这心情能不激动吗？
0: 感受到您这个激动的心情了啊，人就是这样，无论是健康还是光明，拥有的时候你没有珍惜它，可一旦失去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心就会特别的恐惧，但是失而复得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会倍感珍惜。好好珍惜自己得来不易的这个光明吧，今后呢靠着光明的眼睛咱还得好好享福呢。
1: 是你说的咋这么对呢严老师，在我用药7到8天的时候，我的眼睛里就出了一些东西，你说又腥又臭的，可难闻了。
0: 嗯，
1: 这样的情况大约维持了将近半个月之后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非常舒服，这眼睛也不像以前那么胀那么疼那么硬了。
0: 眼睛不胀不疼了，说明眼压平稳下降了，就现在你至少舒服了，咱不受罪了。
1: 是啊，再有你我这视力可真提高了，左眼能达到 0.7、右眼能达到 0.9 了，而且还特别的稳定。
0: 您现在一共是用了几个疗程？
1: 我现在大致用了快4个疗程了，还有2盒药。
0: 现在是怎么个用量的呢？
1: 我现在是1天2次，1次10个粒儿。
0: 哦，您这样继续减量，1天2次，1次6粒儿，用完之后完全停药。
1: 行，有了你呀，我才再一次看到了光明。谢谢您老师。
0: 啊，不用谢，不用谢啊，健康就好，以后好好的保护身体，希望您健康快乐，我们再见。
1: 好，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有什么能帮助到您吗？
4: 这样啊，我这眼睛真是不太好，有2年多了。
0: 嗯，
4: 这眼睛平时总是干巴巴的，这医院开的药玻璃酸钠还有这个润洁的，最近呢这几个月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0: 嗯，
4: 然后去医院检查呢，他说我是早期的白内障。
0: 早期白内障视力会有轻度的下降，早期白内障它其实是很好治的。
4: 我这个眼睛吧干的非常厉害。
0: 嗯，
4: 查了一下说叫什么泪膜值是3，特别低。
0: 嗯，是3的话就很低了，正常的泪值它是10到15，低于10就叫低泪值，低于5的话是重度的低泪值，也就是重度的干燥症。
4: 哦，那您说哈，尹老师，那最近我这半个多月了，我这视力下降的呀特别快，看东西还有重影。
0: 嗯，
4: 眼前就觉得就像有雾似的，就雾可大了，还有点就黑点就在眼前飘来飘去的。
0: 白内障比过去严重了一些，另外呢黑点来回飘，说明玻璃体浑浊了。您查出来之后这个视力是多少啊？
4: 1年前测的是一个是 0.8 一个是 0.7， 现在测一个是 0.2 一个是 0.3 呢，下降的特别快。
0: 嗯，
4: 我这几年呢一直也没停用药，可是怎么这就不行呢？我就怕呀，就是眼睛瞎了咋办呢？失明就完了。
0: 这个视力急剧下降，让您内心感觉到害怕了。那您心里担心这个眼病要治不好，就万一今后看不见怎么办？心里有这么个坎儿。
4: 对对。
0: 咱们呀，首先不要为未知没有发生的事情去恐惧，这是我带给所有的朋友的一句话啊。
4: 嗯。

0: 我们就做好今天，积极面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就好了。那您如果说配合我调整好心态，那您这个病就包在我身上了，您这情况不重，用猛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咱们非常轻松的就能解决掉。而且猛药镇奇方当中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我们占了三个，分别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这都是专门治眼病的动物药，无论什么类型的眼病咱们都能治。您是有白内障，也有玻璃体浑浊，另外呢还合并了比较严重的干眼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它能打通干眼通道，方子当中的二十味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通过干眼通道去濡养我们的眼部的组织，眼内的组织细胞得到了激活，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先把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随着击碎这些浑浊物之后，从干眼通道内排出眼外了，我们再进行一个修复，那么眼前就会越来越清晰的。
1: 哎，尹老师，前几天这活动我也没参加上啊，哎，我也想用上您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0: 您这样可以先拨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如果说实在没有药了，就先报个名预定上。另外呢，你可以啊跟场外指导老师啊提一下我，你说我跟尹老师这个通电话了，尹老师这边呢让咱们老师帮我想想办法，尽量的让我快点用上药。如果场外老师要说现在各个地区都没有药啊，那您就先报上名，只要是药到了呀，第一个就给您送过去。
1: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好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5: 尹老师，给你打电话呀，我就是反馈好消息来了。
0: 哦，说说您的好消息吧。之前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5: 我这个眼睛啊，就是白内障，50岁那年就查出来了，是早期的白内障。除了有时候啊，眼前有一些雾气，别的还好，所以呀，没把它当回事儿。56岁那年呢，我血压就开始升高了，就必须吃降压药控制，晚上啊，经常睡不着觉。晚上总是爱起夜，早上起来呢，我就觉得嘴里总是苦的。
0: 一旦这个口苦啊，说明咱们这个肝火旺盛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更加影响到我们的眼睛。因为您50岁那年就查出有初期的白内障了嘛，一直也没有当回事儿治。如果身体再出现这个情况的话呢，那眼病它就严重了，这是一个警告。
5: 是啊。我就发现眼前总是有很大的雾气，特别的模糊，看楼梯都是斜着的，我不敢下脚。去医院检查呢，医生就说肉眼底黄斑变性，白内障啊已经接近成熟期了，再等等就可以做手术了，换了人工晶体视力就好了。
0: 您看，生生的把一个小病耽误成大病了。 如果说您查出白内障初发期的话，咱们那个时候结了缘啊，您用食疗方咱们就治好了。病啊，就是不能拖呀，不能等啊，不能扛啊。手术做了没？
5: 做了，我就把晶体给换了，换了以后呢，视力确实清楚了。但是呢，我就感觉到啊，看东西扭曲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0: 嗯，
5: 视力清楚了，我看东西扭曲的问题更严重了。
0: 嗯，
5: 面上啊明明没有坑，我看着就有，等着真有坑的地方又看不出来了。
0: 感觉这些年一直在治，但是病情又控制不住，心里边担心、害怕，有一天说就看不见了，彻底的就失明了。
5: 就是。我在想这个手术到底做的是好还是坏呢？后来我又发现两只眼睛看东西不一样，还有重影，我就特别害怕，特别着急，但是呢又不想让老伴儿子看出来。后来呀、我这个视力啊右眼又下降了，从手术的 0.6 降到了后来的 0.1。
0: 我跟您讲啊，白内障的手术它就是应急的处理，晶状体摘除然后换个人工晶体，但这个人工晶体它有一个弊端，它只能吸收光线，它无法过滤毒光，就会导致更多的毒光呢落入眼内。一般来讲，白内障术后13个月会出现反复，有的人呢甚至是两三个月、五六个月。那么这种应急措施，您把它当作终极治疗，认为手术之后一好百好了，其实这是我们本身的一个误区。其实您的这个问题就非常好理解，就相当于就病情反复了嘛。
5: 对对，左眼呢也降到能手术的标准了。我姐的手术啊对我帮助真的不大，伤害还挺大的。我就决定了不做了。我是听老同学介绍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虽然说呢我们的情况不太一样，也是黄斑变性还有青光眼，但治疗的特别好，我觉得他治的好我也能行，我就用上了你的药。
0: 还是说明您当时用药的时候信心挺大的，治疗的决心也强。
5: 对对，
0: 这一点呢尹老师要给您点个赞啊。我这么多年接触的都是眼病的患者，治疗的也就是眼睛。如果说您要找我看别的病啊，应该我还不行，但是看眼病的话呢我肯定是拿手。您的情况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及时的给眼部啊进行补充。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时候您的黄斑区包括您的晶状体的后囊都会得到一个恢复，所以说咱们这个视力呀、它自然而然就回来了。
5: 尹老师，我用药3-4天了、我这个眼睛啊不一样了，也不干涩了、眼球转动起来润滑了，很舒服，我早上起来嘴里也不苦了。
0: 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能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您的肝呢不淤了，嘴呀、也就不苦了。
5: 对，用了快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眼前那个雾越来越薄了，看东西呢越来越清楚了。用到快两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自己上下楼都不用跟着人了，楼梯看得很清楚了、看东西也没有重影了，像变形的情况也好转了。
0: 非常好啊，变形情况好转、说明黄斑区在修复啊，所以您这个眼睛是一天比一天好。
5: 是啊，20米那东西我都看得清楚了。这次优惠活动我也参加上了、参加了12盒的优惠、也得到了仙灵顶上珠，我相信这些药用完呢、我能完全好起来。
0: 之前您用了2个疗程的药改善的就已经非常好了，这次订了12盒、再赠送2盒的明目25味丸，这一共是14盒、最关键的是得到了咱们的仙灵顶上珠，配合着一块使用的话、眼病好的会更快，然后把这些药全部用完之后咱们就可以开开心心的请药了。
5: 太好了尹老师，这次我把药准备充足了，我心里啊特别的踏实，特别有底气，谢谢你给我提供这么好的药。
0: 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能帮助大家呀获得到光明，让你们没这么痛苦了呀，我觉得我这辈子也就值了。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拨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会给您详细的指导。到什么时候有什么问题想跟尹老师说说话了，那也可以联系我的助理 然后咱老姐俩再有什么问题再沟通，就说到这儿。

0: 好，
1: 再见。
0: 再见，严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400-807-0227，400-807-0227。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

0: 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选择做什么职业，最终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做弓箭的人，他整天就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没做好，不能把人杀死。所以呢，这种人整天想的都是害别人，这种人结果不会太好。可是做盾牌、做盔甲的人呢，他们整天就想着怎么把盾牌做得厚点，把盔甲做得结实点，在敌人打你时把你保护好。这种职业就和做箭的不一样，他一直都有一颗慈善之心，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他一定是一心向善，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大夫也是一样的，我活了整整90年，也算长寿了。能活这么长久，活得这么好，和我们胡家老高脱不了关系。但是和我做大夫这个职业也有关系。这么多年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去救别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能量。患者病好了高兴啊，心情好，活的时间就长。过去那大夫啊，那可不简单，总怕自己的技术不好，不能把患者给抢救过来，发的都是慈善心。你替患者着想，患者他也尊敬你，所以大夫地位是很高的。过去那职业不像现在，过去是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的。这是怎么分的呢？就是看谁说的话、做的事儿是踏踏实实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去害别人的。这个职业就高级，就能往前排。要是总想着自己，那肯定就是下九流。大夫呢，您别看属于中九流，但是地位却比上九流的人更受老百姓尊敬。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大夫这个行业不容易，和现在这消防员是一样的，哪家着火了赶紧得去灭火，不分白天黑夜。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患者都是动不了了，白天还行，抬着过来给看一看，晚上黑灯下火的来也不方便，经常就找人过来请我，然后到家里给看病。不管啥病，身上都背着胡家老高。那时候胡家老高不像现在这一瓶一瓶的，拿着也方便，那时候就拿两个小瓷瓶，装也装不了多少，到患者家看着。 如果

否则就只能拆房子了。治病也是一样，您得慢慢来，跟时间赛跑，才能把它治好。您下重手用药，恐怕盯不住，这个症状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人也完了，把身体伤了。我有一个心衰患者，还带着哮喘，50多岁，只要一下床走几步，那气都喘不上来，非常严重，心里着急呀，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所有方法都想个遍，这辈子攒的积蓄全花在病上了，也没解决。后来用一种中药，我就不和大家说是什么了，本来这药就有副作用，结果人家让一次吃2丸，他一次吃5丸，心想吃得多不就好吗？结果心衰没治好，把身体给吃坏了，本来还能下床走几步，现在连翻身都费劲儿了，拉到医院一检查，肝肾全伤了。他后来听医院一起检查的患者说，胡家老高还行，这个患者也和他一样，后来吃胡家老高吃好了，他就开始吃胡家老高，又着急了，一顿吃的是别人4倍的量，心想着这胡家老高也不伤人，就吃呗，多吃点也许就好得快。吃了一小段时间，有劲儿了，也爱吃东西了，继续吃。后来我一看，这不胡吃吗？吃这么多胡家老高干什么？就按正常的用量吃。后来他按我说的吃，没多久病就给他解决利索了，就干重活，稍微喘点，剩下没啥毛病了。他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讲一讲，胡家老高每天的用量用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着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那都是这100多年摸索出来的，您就按时按量吃就行，别超限度。如果您的病确实挺重，想快点好，多吃个1倍我也不反对，把握好这个量，否则人家吃2勺你非吃7勺8勺的，那没必要啊，吃了也白吃，消化不了。咱们得守好这个规矩，否则您这钱白花了不说，也达不到您想要的效果。这和喝水一样，您运动一圈，口渴了，您使劲大口喝水，一扬脖，一大瓶进去了，喝到肚子里，1-2分钟后还会感觉渴。但是如果您不着急，您坐下来，静下心，一点点喝，您就会发现，很快就不口渴了。老话讲，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

0: 吃药也是一样，就说你吃胡家老膏，消化吸收的有一段时间，你得让胡家老膏里的精华一点点渗透进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沟沟缝缝都给您填补全了，给您修复了，修复本源了，这病就好利索了。您一下子吃那么多，没等吸收呢，穿肠而过了，这得不偿失了。治病啊，是有周期的，有方法的。您无论治什么病，就按大夫说的剂量和方法去用，这就行了。大家伙得病了，着急，这很正常。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咱们得想得开，多琢磨，找到病根，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其实无论什么病，您说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就分两种，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八成以上的病全都是人祸，您不用奇怪，这病都是您自己造出来的。您看，咱们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您得顺从自然，尊重它。您只顾着自己，天天滥砍滥伐，这挖条沟，那垒堵墙，那自然就改变了。一改变，您最后也没法生存了。人体也是一样的，不能喝凉的，您偏喝，不让喝酒吃肉，您顿顿不辣，不让你生气，您控制不住，这病不就来了吗？有时候人呐，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在病上也是一样。您找到病根了，那还愁病好得不快吗？在治疗上遇到什么事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都想好得快，有的患者吃一大堆药，控制的还真挺快。指标啥的直线往下降，但是您就记住了，您得吃一辈子药不能停，这是控制症状，控制指标，去压制它，您就只能不断的用药。但是如果您用对了药，真正去解决这个疾病，可能三四个月、半年时间，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您说，哪个才能真正的快？相信大家伙都明白，用了胡家老膏的患者，有挺多这样的，冠心病，常年吃药，吃上了挺舒服，吃了十年八年的太多了，最后冠心病确实不难受了，但是您一顿不吃都不行，把身体也给吃坏了，其他的病都来了，最后呢吃胡家老膏把病解决了，用四五个月的胡家老膏也好，一年也好，不用再吃药了，看上去时间长一点， 其实和十年八年比起来一点也不长。凡事要有坚持。吃胡家老糕的患者，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坚持的不要吃，吃了白花这钱，您可以去尝试其他的治疗方法。如果想用胡家老糕，您就坚持吃一小段时间，您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治病啊，不能就只看快慢，关键看你是要控制它，还是要彻底恢复，解决它。大家伙都是明白人，自己多想想。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你
0: 好，
5: 你好。
0: 欢迎你。
5: 辛苦了，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长春人，今年55岁，这跟您通上电话，真是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幸运。胡老师，这胡家老糕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 好处也真是太多了。我先跟您说说我的。

0: 情况。
1: 哎，好的。
0: 嗯，前两年吧，就是我老父亲卧床，都是我一个人伺候。
1: 嗯、
0: 这去年刚刚给我爸伺候走，这我呢、
1: 嗯、
0: 闲下来了，这病啊也落下了。本来吧，我的肠胃就不怎么好，做过一回手术，这回又得了一个叫末梢神经炎的毛病。一开始吧，就是一只脚麻，完了脚底下吧就有异物感，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后来就发展到两只脚都有那个感觉了。
1: 嗯，
0: 这脚底下吧，就像有东西粘着似的，粘着似的，好像有沙子硌得慌，而且脚吧也发凉。
1: 嗯，
0: 我去医院也检查过，做过那个脑核磁、颈椎核磁，
1: 啊，
0: 都说没有毛病，这腰吧也没毛病。
1: 嗯，
0: 完了，人家大夫也告诉我了，说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
1: 啊、
0: 我就只能吃些养神经的药和促进微循环的药，像维生素 B 了，嗯、
1: 啊，
0: 妮可宝之类的、
1: 嗯。
0: 但是病情吧，一直也没有太大的改善。
1: 嗯嗯嗯。
0: 我吧就一直挺担心我的病的，因为我听别人说这个病要是控制不住，以后说不定都得瘫痪。
1: 嗯，
0: 哎呀，我就想尽各种办法治这病、
1: 嗯、
0: 又是理疗又是针灸的，效果也不好、
1: 啊、
0: 不明显，到后来我走路都有点费劲了。
1: 嗯，
0: 我都不怎么出门了，就在家自己按摩、
1: 嗯、
0: 没事吧，这不就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着您的讲座，就您讲的修复本源的办法，我当时吧就挺想试试，可是吧、
1: 啊、
0: 又怕是忽悠人的，就一直犹豫来的、
1: 啊、
0: 但是我吧、
1: 啊、
0: 还是一直听您的节目、
1: 啊、
0: 后来我就感觉吧我这脚吧就越来越严重、
1: 啊、
0: 哎呀，我就寻思呀，这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么多人都用、
1: 嗯、
0: 效果应该不能差了，就买了20盒
1: 胡家老膏、
0: 嗯、
1: 是吧啊，
0: 对，这胡家老膏吧刚吃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有排气和那个打嗝的现象，
1: 嗯 嗯
0: 完了我这手和脚吧还稍稍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原来那是又凉又麻，可难受了，一天天的，
1: 嗯，
0: 这胡家老膏的效果还真的是太棒了，胡老，我就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这个脚就麻的不那么厉害了，
1: 你看看
0: 就可以走路了，
1: 嗯，
0: 挺快，我原来我都不敢下地，也不敢出门，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我还得坐个轮椅。
1: 嗯。
0: 现在胡老，我这不用这个胡家老膏能有4-5个月了，中间老膏都吃完了，完了吧，我又买了50盒。
1: 嗯。
0: 现在我这脚吧，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没有那种粘着胶的那感觉了。
1: 啊，你看多好是吧？
0: 对呀，而且脚吧也不感觉硌得慌。
1: 啊。
0: 现在我走路啊，是上下楼梯呀、啊。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胃吧也好了不少，胃也不疼了，而且食欲也好了，原来吧我做完胃溃疡的手术之后恢复的一直就不太好，一吃东西就胃疼，就感觉烧心，
1: 嗯嗯，
0: 因为这家里的事情也太多了，我也没有功夫调养自己身体，就这么一直拖着，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才能闲下来，结果又得了末梢神经炎，要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啊，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得是什么样呢。
1: 嗯嗯嗯
0: 嗯。嗯，我这前两天吧刚去做过检查。
1: 啊。
0: 大夫说我这胃黏膜吧恢复的还非常好呢。
1: 啊。
0: 而且吧，我这个末梢神经炎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嗯。
0: 已经痊愈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我这一听
1: 啊，
0: 可老高兴了。哎呀，你说现在这身体恢复这么好。我也不用再担心有啥情况了，
1: 嗯、就是就是、啊、
0: 嗯，胡老师，我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好、啊，
0: 现在吧，想想我还真有点后悔。
1: 嗯，
0: 你说我当时没早点用上这胡家老膏，耽误了挺长时间。
1: 啊，
0: 啊我要是再早点听到你的节目就好了，给我父亲也用上，或许他老人家还能多活几年呢。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哎、真是太遗憾了，
1: 因为咱们过去没有接触咱们胡家老膏，那时候咱不认识胡家老膏究竟它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
0: 嗯、
1: 这个末梢神经炎是非常粘手的一种疾病啊，
0: 嗯，
1: 就是末梢神经的这个损伤啊越来越衰退，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瘫痪的啊，别看是末梢神经炎、
0: 嗯
1: 它的结果是

0: 非常讨厌的。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它为什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它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啊，这是一样的，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咱们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健康、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所以说您看，用了胡椒老膏起到了这么好的效果，您的胃病的问题也解决了啊，末梢神经炎也解决了。我告诉您，胡椒老膏它不是单纯治疗几种疾病，它是从本源来进行这个作用的，所以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您是非常幸运呐、难得的。好多朋友现在都寻行胡椒老膏来治疗疾病，那这个方向绝对正确。您理解了吗，老朋友？
1: 理解了，胡老师，真是特别感谢您能传承这个胡椒老膏。你说让我们这些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好大夫。我这个人嘴也笨，也不太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就只能给您鞠一躬了。胡老师，谢谢您。
0: 别客气，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好好好，我听您的，接着用，谢谢胡老。
0: 哎，好，就这样，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
0: 祝您会更健康、更快乐。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那个秦皇岛的。
0: 哦，
3: 我今年78。我总想跟你通通电话了，我也打不进去这个电话了。
0: 今天咱们通了是吧？
3: 你老够辛苦的，我天天听你的节目了。
0: 是吧？
3: 是，我吃这个药吃了7个月了。
0: 哦。
3: 我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腰间盘突出，眼睛白内障，哎呀，反正光毛病都真说吧。我提吃上这个药，哎呀，真好不少啊。
0: 哦，
3: 尤其是这个迷糊，现在都不迷糊了。
0: 你看看多好、
3: 我原先我从现在睡觉都睡不好啊，我现在一大觉能睡4-5个钟头。
0: 太好了，是吧？
3: 这都是胡老你的功劳啊！
0: 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那还得有您的功劳，没您的功劳，我们上哪儿吃这么好的药去？
0: 好，也是您认识胡家老高，而且用了以后确实有奇效，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对吧？
3: 对，你太辛苦了。你也得平时也得注意身体啊。
0: 好，谢谢您。
3: 好好保养自己。
0: 您所得的这些个病，高血压、失眠、糖尿病。

0: 白内障啊，现在效果相当明显吧？
1: 很好，现在我那个高血压达到145了，我平时都是180，我还到过200呢。
0: 你看看，效果现在多好啊！高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1: 对，血糖我原先一天打3遍，还得吃一遍药。我现在一天就打2遍呢，药也扔了不吃了。
0: 你看看，
1: 太好了，太高兴了，这个眼睛也亮不少
0: 啊。
1: 这都是胡老的功劳啊。
0: 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啊？
1: 那还得有你老的辛苦啊。你说你这一天天多不容易。
0: 这是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应该做的，您说呢？
1: 那你也是太辛苦了。
0: 哎，
1: 你教出来的这个学生们都挺好啊。这小秦老师啊，天天我刚吃药那阵儿，一天都有的时候问我2遍了，最多2天就问1遍了。
0: 你看
1: 告诉我咋样，怎么吃，搁那个温水。有这样的好老师就带出这样的好孩子们
0: 了。为了大家的这个健康，这是应该做的啊！
1: 别说应该，哪那么多应该呀？
0: 好，您坚持用吧，好不好？
1: 好好。
0: 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巨大的作用啊！
1: 是是，
0: 大家用了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大家的福分啊！坚持用胡家老膏吧！
1: 好好。
0: 好，
1: 那最后祝你老身体健康哈。
0: 好，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来电话好吗？
1: 好嘞。
0: 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0: 好的。
3: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0: 啊，
3: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得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的难受。我去医院来做过2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颈椎的4、5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4节和5节嘛，第6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7节。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0: 听到了是吧？
3: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0: 这就是
3: 老师
0: 的缘分。
3: 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家老膏。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0: 你看看多快是吧？
3: 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0: 你 看看。
3: 我用了快，我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0: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3: 对呀、啊，哎呀，我这个胡椒老膏啊，我服用到快两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啊就能提十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也不用家人看护了。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四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啊、来回的走个三四里地啊也可以了、
0: 啊、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啊，
3: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生活呢也可以完全自理了。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啊、就感觉累得受不了。
0: 嗯嗯，
3: 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0: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3: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三到四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
0: 嗯、
3: 夜尿也多。
0: 嗯，
3: 现在吃了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七八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0: 你看看多好。
3: 嗯，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一次两次、啊、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
0: 嗯、
3: 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啊、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0: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3: 对呀、啊、哎呀，我现在吃个胡椒老膏吃了有三个月了
0: 啊，
3: 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
0: 嗯嗯，
3: 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援助活动嘛，又买了50斤的胡椒老膏。
0: 哦，
3: 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
0: 嗯、
3: 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
0: 啊、
3: 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啊，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他们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0: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
3: 嗯、
0: 啊！
3: 哎，胡老师啊，去感谢你、啊、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异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0: 嗯嗯，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椒老膏的缘分。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3: 嗯、
0: 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膏正是相反啊，胡椒老膏给它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
3: 嗯、
0: 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嗯，对对，
0: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椒老膏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3: 嗯，
0: 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3: 嗯，好的，谢谢。
0: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好，
0: 再会、
3: 嗯、
0: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选择做什么职业
0: 最终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做弓箭的人，他整天就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

没做好，不能把人杀死，所以呢，这种人整天想的都是害别人，这种人结果不会太好。可是做盾牌、做盔甲的人呢，他们整天就想着怎么把盾牌做得厚点，把盔甲做得结实点，在敌人打你时把你保护好。这种职业就和做剑的不一样，他一直都有一颗慈善之心，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他一定是一心向善，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大夫也是一样的，我活了整整90年，也算长寿了，能活这么长久，活得这么好，和我们胡家老高脱不了关系，但是和我做大夫这个职业也有关系。这么多年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去救别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能量，患者病好了高兴啊，心情好，活的时间就长。过去那大夫啊，那可不简单，总怕自己的技术不好，不能把患者给抢救过来，发的都是慈善心，你替患者着想，患者他也尊敬你，所以大夫地位是很高的。过去那职业不像现在，过去是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的，这是怎么分的呢？就是看谁说的话、做的事儿是踏踏实实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去害别人的，这个职业就高级，就能往前排。要是总想着自己，那肯定就是下九流。大夫呢，您别看属于中九流，但是地位却比上九流的人更受老百姓尊敬。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大夫这个行业不容易，和现在这消防员是一样的，哪家着火了赶紧得去灭火，不分白天黑夜。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患者都是动不了了，白天还行，抬着过来给看一看，晚上黑灯瞎火的来也不方便，经常就找人过来请我，然后到家里给看病，不管啥病，身上都背着胡家老高。那时候胡家老高不像现在这一瓶一瓶的，拿着也方便，那时候就拿两个小瓷瓶，装也装不了多少，到患者家看着，如果病情不是那么严重，那就做一点汤药现场熬了给患者喝，然后就在那儿看着，看患者怎么样，好没好点，什么时候稳定了才能回家。如果病情严重的，那就得拿胡家老高了，别的药不好用，得先把病情平稳下来。

然后再慢慢医治。年轻时和我父亲出诊，常年都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半夜我最害怕有人敲院门，肯定是有大事儿。现在都

要心。现在来看，大夫这个行当不是说你医术多好，不是说你有什么好的药方你就能干得好，最主要的要有一颗慈悲心，没有这个，您这个大夫那就改行最好。当然啦，您说这个慈悲心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看病都不收钱，这么说就是抬杠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算是不错了，遇上家里确实有困难的那就帮助一下，遇上有病着急就医的那就休息的时候再出趟诊，多走两步这也没啥，这其实都是一个大夫最基本的东西。我和我的学生们也经常说，选择这个行业了，咱们有些底线就得守，人命大于天哪，你破了这个底线了，你就不配再做大夫了，改行吧。干一行爱一行，做一件事咱们就得专心去做，别掺杂太多的东西，什么事一复杂了肯定就有坏事。你就说吃饭，吃饭的时候咱们就认真吃饭，想想这饭确实做得不错，这水放的量和煮的时间到位，是不是再加点什么别的调料会更香呢？想想这些事儿，这个饭就吃得香，您也消化得好。但是有些人就不信邪，一吃饭就总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想小时候吃饭剩饭被他妈打过，想着和别人吵架的事儿，这心里气得不行，那肯定就得噎得慌，时间一长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活在当下，就想着眼巴前这点事儿，不去想那些以前上火的事儿，不去想未来还没看着的事儿。无论多大岁数，你记住这一条，你肯定活得好。吃胡家老糕也一样，如果您想吃，您就记住一条，您就想着这个病慢慢的会好，高高兴兴的去吃。每天都有哪些改变记下来，别一天愁眉苦脸的，总想着以后能不能好，这个你想也想不明白。您按我说的做，别人吃六个月胡家老糕把病解决了，你可能吃五个月四个月就行了，这不仅节省钱，病也好得快。我们人呐，治病其实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也简单。老祖宗都总结给我们了，写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来的，该怎么去，那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

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了，也不尊敬老祖宗的话了。您看现在很多父母养小孩都惯得要命，拿一本书说什么科学喂养。我就有这么个邻居，从孩子出生起，这两口子就捧着好几本书看呐，又是根据体重，又是根据年龄和配方给孩子弄吃的，这可以说什么都想到了，把孩子当成鸡鸭鹅了，还进行食物配比，结果呢，孩子是面黄肌瘦啊。他爹妈这一看，以为孩子有病呢，四处看病啊，又测什么细胞，又找什么营养师的给搭配，还是不行。后来一次见到我，问我说，胡老，您看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别看你们俩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你们俩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过去那农村老太太拉扯孩子可没有你们这么讲究，那孩子一个个膘肥体壮的，小脸蛋红扑扑的，别说大病了，感冒都不得。为啥呀？人家就认准一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什么意思？农村老太太养孩子，从来不把孩子肚子塞得满满的，天冷了，也从来不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这孩子啊，本来阳气就壮，你把他裹严实了，他就容易上火，流鼻血发烧，烧得严重了，还可能会抽风。还有就是不让孩子吃太多，脾胃都吃坏了，那以后这孩子消化功能就不行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不行了，那这孩子还能好吗？现在很多人看上去什么都懂，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啊，把老祖宗说的话全给忘了。这小两口一听点头了，按我说的办，三个月孩子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尊敬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留下来，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治病就是这样，您说有一个方法治病，您新研究出来的，那有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好吗？未必吧。一个人的智慧那肯定没有几百人上千人的智慧要强，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呢。胡家老高也是这样，有人总问胡老，这老高怎么就能治病呢？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老胡家虽然是小门小户，但是传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上百年了。
这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经验。为什么我一看什么病，心里就有一个大概，我就知道这个病胡家老高到底能不能治，这都是经验，老祖宗留下来的。但是光靠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行，还是得不断的去实践，玉不琢不成器，东西是好东西你得拿去，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患者用。今天这个患者用一个月有改变了，明天那个患者用五六个月好利索了，总结一下这经验就出来了。看病这个东西啊，一碗水它端不了平，一个病人一个样，好转的时间也不一样。你就说冠心病，前胸后背疼，疼得起不来，不敢动弹。有的人吃一个月胡家老高就没啥事儿了，有的人得吃五六个月，这里面因素太多，一两句话说不清，这个就要看经验了。我的经验，一是靠祖传，二是靠患者，这是大实话。传承非常重要，树它得有根，水它得有源头，你不敬畏先人是不行的。今天你吃一瓶胡家老膏，感觉效果还行，吃着这心脏不疼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不需要再卧床了。这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研究出来的东西，那是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到经验，我今天也要和大家伙说说治病的经验，这个很重要。患者得了病该怎么治？患者啊，那就和一个百年的老房子一样，摇摇欲坠，到处都漏雨，可能下一步就塌了。您说这种情况，您得修补吧？怎么修啊？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能大兴土木，哪哪都换，否则你这边刚换房子就塌了。您得慢慢去修补，哪个地方不好了，局部周围看一下，再看看和主体结构有没有矛盾呢？换了能不能出事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的去解决，得有耐心，否则就只能拆房子了。治病也是一样，您得慢慢来，跟时间赛跑，才能把它治好。您下重手用药，恐怕盯不住，这个症状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人也完了，把身体伤了。我有一个心衰患者，还带着哮喘，50多岁，只要一下床走几步，那气都喘不上来，非常严重，心里着急呀，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所有方法都想

0: 变，
1: 这辈子攒的积蓄全花在病上了，也没解决。后来用一种中药，我就不和大家说是什么了。本来这药就有副作用，结果人家让一次吃两丸，他一次吃五丸，心想吃得多不就好吗？结果心衰没治好，把身体给吃坏了，本来还能下床走几步，现在连翻身都费劲儿了。拉到医院一检查，肝肾全伤了。他后来听医院一起检查的患者说，胡家老高还行，这个患者也和他一样，后来吃胡家老高吃好了，他就开始吃胡家老高，又着急了，一顿吃的是别人四倍的量，心想着这胡家老高也不伤人，就吃呗，多吃点也许就好得快。吃了一小段时间，有劲儿了，也爱吃东西了，继续吃。后来我一看，这不胡吃吗？吃这么多胡家老高干什么？就按正常的用量吃。后来他按我说的吃，没多久病就给他解决利索了，就干重活，稍微喘点，剩下没啥毛病了。他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讲一讲，胡家老高每天的用量用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着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那都是这一百多年摸索出来的，您就按时按量吃就行，别超限度。如果您的病确实挺重，想快点好，多吃个一倍我也不反对，把握好这个量，否则人家吃两勺你非吃七勺八勺的，那没必要啊，吃了也白吃，消化不了。咱们得守好这个规矩，否则您这钱白花了不说，也达不到您想要的效果。这和喝水一样，您运动一圈口渴了，您使劲儿大口喝水，一扬脖一大瓶儿进去了，喝到肚子里一两分钟后还会感觉渴。但是如果您不着急，您坐下来静下心一点点喝，您就会发现很快就不口渴了。老话讲，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吃药也是一样，就说你吃胡家老高消化吸收的有一段时间，你得让胡家老高里的精华一点点渗透进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沟沟缝缝都给您填补全了，给您修复了，修复本源了，这病就好利索了。您一下子吃那么多，没等吸收呢，穿肠而过了，这得不偿失了。治病啊，是有周期的，有方法的。您无论治什么病，就按大夫说的剂量和方法。

0: 去用，这就行了。大家伙得病了，着急，这很正常。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咱们得想得开，多琢磨，找到病根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其实，无论什么病，您说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就分两种，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八成以上的病全都是人祸，您不用奇怪，这病都是您自己造出来的。您看，咱们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您得顺从自然，尊重它。您只顾着自己，天天滥砍滥伐，这挖条沟，那垒堵墙，那自然就改变了。一改变，您最后也没法生存了。人体也是一样的，不能喝凉的，您偏喝，不让喝酒吃肉，您顿顿不落，不让你生气，您控制不住，这病不就来了吗？有时候人呐，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在病上也是一样。您找到病根了，那还愁病好得不快吗？在治疗上遇到什么事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都想好得快，有的患者吃一大堆药，控制的还真挺快，指标啥的直线往下降。但是您就记住了，您得吃一辈子药，不能停，这是控制症状，控制指标，去压制它。您就只能不断的用药，但是如果您用对了药，真正去解决这个疾病，可能三四个月、半年时间，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您说，哪个才能真正的快？相信大家伙都明白。用了胡家老高的患者有挺多这样的，冠心病常年吃药，吃上了挺舒服，吃了十年八年的太多了，最后冠心病确实不难受了，但是您一顿不吃都不行，把身体也给吃坏了，其他的病都来了，最后呢吃胡家老膏把病解决了，用四五个月的胡家老膏也好，一年也好，不用再吃药了，看上去时间长一点，其实和十年八年比起来一点也不长。凡事要有坚持，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坚持的不要吃，吃了白花这钱，您可以去尝试其他的治疗方法。如果想用胡家老膏，您就坚持吃一小段时间，您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治病啊，不能就只看快慢，关键看你是要控制它，还是要彻底恢复，解决它。大家伙都是明白人， 自己多想想。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你
0: 好，
5: 你好。
0: 欢迎你。
5: 辛苦了，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长春人，今年55岁，这跟您通上电话，真是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幸运。胡老师，这胡家老膏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好处也真是太多了。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5: 前两年吧，就是我老父亲卧床，都是我一个人伺候，这去年刚刚给我爸伺候走。这我呢闲下来了，这病啊也落下了。本来吧我的肠胃就不怎么好，做过一回手术，这回又得了一个叫末梢神经炎的毛病。一开始吧就是一只脚麻，完了脚底下吧就有异物感，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后来就发展到两只脚都有那个感觉了。这脚底下吧就像有东西粘着似的，粘着似的，好像有沙子硌得慌，而且脚吧也发凉。我去医院也检查过，做过那个脑核磁、颈椎核磁，都说没有毛病，这腰吧也没毛病。完了人家大夫也告诉我了，说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 我就只能吃些养神经的药。

0: 药和促进微循环的药，像维生素 B 了，妮可宝之类的，但是病情吧一直也没有太大的改善。
1: 嗯嗯嗯。
0: 我吧就一直挺担心我的病的，因为我听别人说这个病要是控制不住，以后说不定都得瘫痪。
1: 嗯。
0: 哎呀，我就想尽各种办法治这病，又是理疗又是针灸的，效果也不好，不明显。到后来我走路都有点费劲了。我都不怎么出门了，就在家自己按摩，没事吧，这不就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着您的讲座，就您讲这修复本源的办法，我当时吧就挺想试试，可是吧又怕是忽悠人的，就一直犹豫来着，但是我吧还是一直听您的节目，后来我就感觉吧我这脚吧就越来越严重。哎呀，我就寻思呀，这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么多人都用，效果应该不能差了，就买了20盒。
1: 胡家老膏是吧？啊，
0: 对，这胡家老膏吧，刚吃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有排气和那个打嗝的现象。
1: 嗯
0: 完了，我这手和脚吧，还稍稍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原来那是又凉又麻，可难受了，一天天的。
1: 嗯，
0: 这胡家老膏的效果还真的是太棒了，胡老，我就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这个脚就麻的不那么厉害了，
1: 你看
0: 就可以走路了。
1: 嗯，
0: 挺快。我原来我都不敢下地，也不敢出门，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我还得坐个轮椅。
1: 嗯，
0: 现在胡老，我这不用这胡家老膏能有4-5个月了，中间老膏都吃完了，完了吧，我又买了50盒。
1: 嗯，
0: 现在我这脚吧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没有那种粘着胶的那感觉了。
1: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对呀，而且脚吧也不感觉硌得慌。
1: 啊，
0: 现在我走路啊是上下楼梯呀，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胃吧也好了不少。
1: 嗯，
0: 胃也不疼了，而且食欲也好了。原来吧，我做完胃溃疡的手术之后，恢复的一直就不太好。一吃东西就胃疼，就感觉烧心。
1: 嗯嗯。
0: 因为这家里的事情也太多了，我也没有功夫调养自己身体，就这么一直拖着。
1: 嗯。
0: 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才能闲下来。结果又得了末梢神经炎。
1: 嗯。
0: 要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啊，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得是什么样呢。
1: 嗯嗯嗯嗯。
0: 嗯。我这前两天吧，刚去做过检查。
1: 啊，
0: 大夫说我这胃黏膜吧恢复的还非常好呢。
1: 嗯，
0: 而且吧我这个末梢神经炎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嗯，
0: 已经痊愈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我这一听啊、
1: 嗯、
0: 可老高兴了。哎呀，你说现在这身体恢复这么好，我也不用再担心有啥情况了。
1: 就是、
0: 嗯，胡老师，我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啊，
0: 现在吧想想我还真有点后悔。
1: 嗯嗯，
0: 你说我当时没早点用上这胡家老膏，耽误了挺长时间。我要是再早点听到你的节目就好了，给我父亲也用上，或许他老人家还能多活几年呢。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哎、真是太遗憾了。
1: 因为咱们过去没有接触咱们胡家老膏，那时候咱不认识胡家老膏究竟它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
0: 嗯、
1: 这个末梢神经炎是非常粘手的一种疾病啊、
0: 嗯、
1: 就是末梢神经的这个损伤啊越来越衰退，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瘫痪的 啊别看是末梢神经炎、
0: 嗯、
1: 它的结果是非常讨厌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
0: 嗯、
1: 它为什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它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啊，这是一样的，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咱们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健康，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了。

0: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所以说，您看，用了胡椒老膏，起到了这么好的效果，您的胃病的问题也解决了，啊，末梢神经炎也解决了。我告诉您，胡椒老膏它不是单纯治疗几种疾病，它是从本源来进行这个作用的，所以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您是非常幸运呐、啊，难得的。好多朋友现在都循行胡椒老膏来治疗疾病，那这个方向绝对正确。您理解了吗，老朋友？
1: 理解了，胡老师、真是特别感谢您能传承这个胡椒老膏。你说让我们这些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好大夫。我这个人嘴也笨，也不太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就只能给您鞠一躬了，胡老师，谢谢您。
0: 别客气，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好，好，好，我听您的，接着用，谢谢胡老。
0: 哎，好，就这样。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1: 好，
0: 祝您会更健康更快乐。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那个秦皇岛的。
0: 哦。
3: 我今年78。
0: 啊啊啊。
3: 我总想跟你通通电话了，我也打不进去这个电话了。
0: 今天咱们通了是吧？
3: 你老够辛苦的，你老够辛苦的，我天天听你的节目了，
0: 是吧？啊，
3: 是，我吃这个药吃7个月了。
0: 哦。
3: 嗯，我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腰间盘突出、眼睛白内障。哎呀，反正光毛病都真说吧。
0: 哎，
3: 我替吃上这个药，哎呀，真好不少啊。
0: 哦，
3: 尤其是这个迷糊，现在都不迷糊了。
0: 你看看多好！
3: 我原先我从现在睡觉都睡不好啊，我现在一大觉能睡4-5个钟头。
0: 太好了，是吧？
3: 这都是胡老你的功劳啊！
0: 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那还得有您的功劳，没您的功劳，我们上哪儿吃这么好的药去？
0: 好，也是您认识胡家老高，而且用了以后确实有奇效，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对吧？
3: 对对对对，你太辛苦了，你也得平时也得注意身体啊。
0: 好，谢谢您。
3: 好好保养自己。
0: 哎，您所得的这些个病，啊，高血压、失眠、糖尿病、白内障啊，现在效果相当明显吧？
3: 很好。现在我那个高血压，达到145了，我平时都是180。
0: 嗯，
3: 我还到过200呢。
0: 你看看，效果现在多好啊！高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3: 对，血糖我原先一天打3遍，还得吃一遍药。我现在一天就打2遍呢，药也扔了，不吃了。
0: 你看看，
3: 太好了，太高兴了，这个眼睛也亮不少
0: 啊。
3: 这都是胡老的功劳啊。
0: 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啊？
3: 那还得有你老的辛苦啊，你说你这一天天多不容易。
0: 这是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应该做的，您说呢？
3: 那你也是太辛苦了。

0: 的。哎，你教出来的这个学生们都挺好啊。
1: 哎哎，
0: 那这小秦老师啊，那天天我吃、
1: 啊、
0: 刚吃药那阵儿，一天都有的事问我两遍了，最多两天就问一遍了。
1: 你看
0: 告诉我咋样，怎么吃？
1: 哎，
0: 搁那个这温水。
1: 哎
0: 哎。有这样的好老师就带出这样的好孩子们了。
1: 为了大家的这个健康，这是应该做的啊！
0: 别说应该，哪那么多应该呀？
1: 好，您坚持用吧，好不好？
0: 哎，好好。
1: 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巨大的作用啊！
0: 是是，
1: 大家用了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大家的福分啊！坚持用胡家老膏吧！啊，
0: 哎，好好。
1: 好，
0: 那最后祝你老身体健康哈。
1: 嗯，好。哎，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来电话好吗？
0: 哎，好嘞。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哈哈。
3: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1: 哎，好的。
3: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
1: 嗯。
3: 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1: 啊，
3: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
1: 嗯，
3: 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哦，
3: 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
1: 嗯、
3: 都是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的难受。
1: 嗯、
3: 我去医院来做过两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
1: 嗯、
3: 颈椎的4-5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4节和5节嘛，第6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7节。

0: 谓德高望重。
1: 我去医院了，拐杖慢慢的走上去，就是一天比一天好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2: 好，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1: 对呀，哎呀，我这个胡椒老高啊，我服用到快两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啊就能提十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也不用家人看护了，
2: 嗯，
1: 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四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啊、来回的走个三四里地啊也可以了、
2: 啊、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啊，
1: 对呀、啊、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啊、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生活呢也可以完全自理了。
2: 嗯，
1: 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啊、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啊、就感觉累得受不了。
2: 嗯嗯，
1: 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2: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1: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
2: 嗯、
1: 夜尿也多。
2: 嗯，
1: 现在吃了胡椒老高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2: 你看看多好。
1: 嗯，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一次两次、
2: 啊、
1: 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嗯、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啊、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2: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啊，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1: 对呀、啊、哎呀我现在

0: 这个胡椒老哥吃了有3个月了，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圆珠糊涂嘛，又买了50个那个胡椒老糕。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啊，我希望他们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他们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啊。
0: 哎呀，胡老师啊，就感谢你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异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的缘分。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膏正是相反啊，胡椒老膏给它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家老高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
0: 好的，谢谢。
1: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各位早安，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马房店普兰店庄和局部有阵雨。今天中午前后转晴，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是7到8级。在今天中午前后转西北风是5到6级，晚上8点前后转偏西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转偏西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气温15到22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门带雨具。西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

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南风四到五级，气温18到25度，18到25度。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15到22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18到25度。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家好，早上好，6:07了哈、啊嗯，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早间的交广早会合。高考今日开考，全市34495名考生赴考。那么今天呢，我市共有34495名考生将奔赴考场参加高考，10个考区、63个常规考点、1187个考场，并备了10个备考考点。那各考点贴心设置了物品存放处，还有遮阳遮雨棚、医务室，为残疾受伤患病考生提供1对1专属的便利服务，全方位助力考生。高考期间呢，全市多部门将携手为考生打造安静、整洁、舒适的应考环境，开通24小时投诉热线，及时处置各类噪声扰民问题，为考生静心答题保驾护航。刚来的路上呢，外面还就是下着毛毛雨，路面还是湿滑的，所以提醒各位啊，今早路面湿滑，赶考尽量早出发。昨夜呢，全市阴有阵雨加雾，降水叠加雾气，所以今天早间看到道路是湿滑的，希望大家慢开稳走，注意安全。目前来看呢，高考期间呢，今明两天我市天气是以多云和晴为主的，真好，温度还不高哈。6月8号半夜，就是明天半夜到9号啊，是有雨水光顾，气温整体啊会有一个就是比较平缓的状态吧。哦，风力也比较缓和。6月7号，今天我市多云转晴，市区最高气温刚刚讲了22度，最低气温16度，体感舒适宜人，对于考生发挥呢还是比较有利的。明天我市阳光持续在线，市区最高气温将拉升到25度，阳光炙烤的感觉会有一点的体感微热，所以考生和家长们要做好。

全国各地的高温天气，会觉得身在大连幸福感陡增哈。6月11号我市天气晴好，在阳光的加持之下，市区最高气温会拉升到27度，这是在6月11号哈，气温会往上攀爬27度，这两天都是25度最高气温，今天22度，对，更风凉。西部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是今天凌晨2点前后已经减弱了，对，真的哦，这个天气真的很利于考试。

文武说已经在去接考生的路上了。哎，那你是一对一对不对？一对一的送考司机是吗？注意安全啊、哦、你们都约好了吧？之前是不是也跑了一下，试跑了一下送考的路线对吗？胖胖熊早安早安，祝学子们笔下生花不负韶华。哎呀，好贴心啊你们，虽然你们不考，但是这一天都是新系考生呢。我身边好多好多同学家的孩子都今年考试，因为我们家的孩子呢是晚于9月出生，所以晚上学一年，我们是明年，所以我因为他们的孩子考试，我也会跟着心呢略有紧张。明年轮到我们了。第18个早班辛苦，还好慢慢适应了习惯了。今年一对一送考的司机特别特别多，而且特别踊跃。我们都力所能及的帮大家就是对接到了一些有需求的考生。现在还不知道车贴的贴法吗？哎呀，一套车贴对吗？3张啊，2张是一样的，上面有爱心送考字样的，这2张需要你贴在那个左右驾驶的车门上。 OK， 好了，吉斯带呢是系在左右车门，对，后视镜，对，后视镜上是。还有一张就是骏马奔腾那个图样的，要贴在后挡风玻璃上。早安早安，小杰，送考路上正在出发。看到啦，小曲也是出发出发，我也在接考生的路上。

对呀、啊，有些歌呢一定要配合一定情境来听，然后会让他的歌曲的那种精气神得到升华。比方说最近孩子们最得意的就是南征北战的歌，是吗？我也觉得非常适合。刚刚这首歌是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嗯，文武说一对一呢，昨天已经是探过路了，试走了一下送考路线，今年第二年送考，我女儿3岁，我打算送到她高考，真好。她如果慢慢长大，知道爸爸在做这样一件特别有益的事情，一定为你骄傲。你们都试走了这个送考路线，对不对？啊、哦，哎，你们都约了几点见面啊？这个时间不早吗？还是说充分打出了时间量？哎呀，反正都是靠谱的人。如果考生啊家庭住址跟考点的距离很近的，用不上私家车的话呢，可以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嗯，6月7号、8号、9号3天啊，考生凭借准考证可以免费的乘坐大连公交和地铁。另外呢，如果在车站有任何需要，可以及时的联系工作人员或提前拨打交通集团的客服电话。9686009686000。如果你最近乘坐715路公交车，你应该有发现有辆车变装了，就是715路高考主题公交车已经在5月29号正式上线运营，车身上是有龙门图案的，还搭配了跃龙门、马到成功、连中3元。金榜题名等等，慢慢祝福。而且这车辆自编号当中藏着985三个字。715路公交车运行区间呢是富民广场到森林动物园。嗯，大家有时间可以去沿途打卡啊。祝愿每位考生笔锋所至，心之所向。哎，提到了森林动物园，微信上有个小伙伴问呢，说今天去森林动物园限号吗？如果你不是送考车的话，那肯定是要单双号限行的，因为是星期天嘛。嗯，但建议大家去动物园呢，车子尽量是落停到就是一期，在一期那块是不受滨海路单双号限行的，对不对？所以你车子落停在一期进园也 OK 的。

早间啊、晚间特别节目当中呈现给大家的一个主题。为了确保这场考生最关心、家长最关切、社会最关注的考试顺利进行，大连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全心全意做好了交通安保和服务工作。在此呢，对高考期间的交通出行啊，向广大市民提出几点温馨的提醒。6月7号，今天啊是休息日，对，车流高峰相对会出现的比较晚，10点左右啊，东快路、西部通道、西南路等等主要路街会出现黄色缓行的状态，因为通常在周六周日大家出行的高峰会往后错几个小时。中午以后呢，像西安路、华南广场、西安路交等商圈附近会出现交通拥堵这样的情况哈。嗯，6月8号、6月9号就是工作日，明天后天早晚高峰时段预计市区之内的东快路啊、中山路还有西部通道、西北路的友谊桥到疏港路、疏港路、华北路、西南路、东联路等主干路街都会出现红色饱和和黄色缓行的状态，这个要参照一下，就是周一到周五正常工作日的出行，但是赶上了明天后天也有考试嘛。另外由于考点设置像中南路、还有七七街、南山路、八一路、唐山街、胜利路、长春路、还有黄河路、长兴街、南平街、新生路、中华路、华东路、一零街、红雨路等等啊，部分点位都可能会出现交通拥堵和缓行这样的状况，所以建议大家提前出行或选择交通压力比较小的路段来绕行。所以呢，其实明天后天正常工作日，那送考的车辆还是应该尽量早点再早点出行啊。我们看一下考点交通管控哈，我是今年高考有10个考区，63个常规考点，另外呢又设了10个备用考点，所以在高考期间会围绕每个考点，包括备用考点周边会安排足够的警力，对考点周边进行区域性的交通管控，禁止非送考车辆通行或停放。所以如果说咱不送考哈，家里没有考生，远端绕行，为送考车辆让行也是一种大爱。途经考点周边的车辆请按照现场交警的指挥通行哈，务必配合。另外就是加强这个噪音的整治，大家都把这个模式调整为静音模式哈，为孩子们营造一个静谧的考试环境。为了确保听力考试顺利进行，6月8号下午的2点45分到3点半这个期间，将视情况扩大每个考点周边路街交通管制的范围，采取禁止鸣笛、大型货运车辆临时改道考点50米范围之内、公交站点临时移位或间歇性的封站等等这样的一个举措。那么这个举措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在听力考试这个过程当中吧，尽量的安静再安静。在此呢，也呼吁全市机动车驾驶人在听力考试期间自觉的开展静笛行动，不要鸣笛啊，用实际行动助力广大考生。6月8号下午的2点45分到3点半，对，听力考试，但这3天就尽量远端绕行考点，一定要注意不要鸣笛。另外呢，大连交管部门呢在考点周边200米的路街设置了远端疏导警力，提醒过往车辆呢降低车速，指挥行人按照交通指示信号灯过马路，严禁人车混行，严禁车速过快，严禁人员占道和肆意横穿马路，做到人行车不动，车行人不动啊。高考期间呢，也会加强全市交通秩序的整治，严查乱停乱放、乱鸣喇叭、飙车炸街、超员超载、还有货车载人等等交通违法行为。咱们要为高考创造一个安全平稳有序的整体交通环境，因为我们家的小孩都会面临这一天，对吧？好，助考交通服务前两天有讲了，说我送家里孩子考试，我1对1送考生，那会有哪些便利的举措呢？各考点周边会根据情况呢开辟临时停车场，所以请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按照现场交警的指挥来行停车辆啊。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

超时以及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再次划重点啊，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啊，以及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交警发现之后会给予照顾。像6月7号哈，今天对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取消了滨海西路的国宝桥环岛到新海湾大桥匝道入口的路段单双号限行措施。6月8号、6月9号两天，公交专用道会对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开放。明天后天早高峰公交专用车道会对有金丝带和咱们交通广播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开放。另外呢，也有护考的机动车队哈，为大家应急而出发，组建了由摩托车和街面巡逻车组成的护考小分队，对遇有交通拥堵、车辆故障等可能导致考生迟到的交通紧急情况，采取了交警铁骑送达、警车带到等方式，提供应急的援助服务，优先保障送考车辆通行。另外，大家关心说，开考前一小时哈，如果因为紧急送考啊，在确保安全情况之下啊，紧急送考发生了交通违法行为而被电子警察抓拍的，那么事后呢，你可以凭借考生准考证或送考证明材料，比方说音视频材料啊，通过当地交警违法处理窗口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两种申诉渠道提出符合条件的免于处罚。高考期间呢，有求助大连公安交警需求的，请拨打交警服务热线8211-2123 8211-2123，请广大市民配合交通管理部门各项举措，一起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预祝我市所有考生学有所成，金榜题名，也为大连交警点赞。

0: 可爱的你们，谢谢你们。这里是交广早会和周日版，我是小蝶，各位早安。哇，今天早间好多小伙伴呢是早早出门，你像清风他就说，早上好主持人，我现在已经出门了啊，虽然没有对接上考生，但是我当流动爱心送考在马路上溜达呢。我车上已经是贴好了车贴，系上了金丝带，有考生需要车辆随时向我招手，我的车牌号是车牌号尾号是304304，或者有需要可以打我电话都 OK 的。你这个信息我们收藏一下哈，如果说今天早间有向我们求助的，我们也可以呢在线呼喊你好吗？对，有好多爱心送考车辆呢，它是作为流动送考车会出现在今年的送考路上，也就是说一对一这块没有配对成功，但是呢志愿加入到流动送考的大军当中，在路上开着车子哈。如果说我们考生在路上遇到了贴有车贴的送考车，你有需要帮忙的话可以举手示意，他们都可以帮到你们。大宝也特别可爱，大宝是已经一对一了是吗？是的，我今天8点接考生，按照这个时间来看呢，8点接去考点，那肯定就是他家距离考点很近是吗？他说是他家离考场不远，所以约的是8点钟出发，我在路上先找找有没有需要帮忙的。文武发来信息，文武说联合路中山路岔路口有车发生侧翻，哎，你看，我就说嘛，今天早间路面湿滑，一定要悠着点，小心一点。虽然说这个时候路上车子不多，但是下过雨的路面呢，总是很滑的，一不留神哈，容易出现点什么事儿。他说，希望大家赶紧注意避让这个地方哈，联合路中山路交叉路口有车子发生侧翻，交警都已经到位了消防交警都到位了，还好。袁也说，主持人你好，我也出发了去接考生，考点在34中。哇，好，看一看啊，这个时间大部分已经出门在外都是我们的爱心司机是吗？对，爱心司机哈，往考生家里去的路上。对，好，看一下啊，中考金丝带什么时候领取？哦，中考我们这边是没有，不过呢参加今年高考的考生可以呢在完事儿之后把这个金色丝带呢传承给就是你周边有中考的孩子家长啊，将好运传递下去是可以的啊。一般交警叔叔是在中考期间也会有一些护考的举措，如果你也希望啊系上金色丝带，搜索一下你附近有没有今年参加高考的朋友哈，考完之后丝带你可以用，接着用。到达了7点，我们约的7点钟哦，车程半小时，从孙家沟到西岗中学，这是试跑过的啊，知道车程的时间。这小伙伴说了说，哎呀，这考试前呢，如果接不到考生呢，还想奉献爱心，我可以在学校周边，等他们考完了送他们回家，一般家长都安排好了吧。
1: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2: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1: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2: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1: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2: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

0: 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1: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2: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 E T D H B L K，
3: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3: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0: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高考的第一天，相信很多的爱心司机都已经到达了考生家的楼下，或者是正在赶往啊考生家的楼下。目前呢，由于路面比较湿滑，整体路面的通行起来相对速度会缓慢一些，也请大家选择各条主干路接通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车距，控制好车速尽管此时今天是双休日，周日的早高峰当中车辆并不是很多，但是天气比较特殊，也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那么目前交警部门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刚刚有朋友提到说有事故发生了，那么的确刚刚有一个路口有事故，是在胜利路太原街附近有事故。目前呢，交警和拖车都已经到达现场，我们也看到并没有这个车辆的排队等候的情况，很快就会撤离。也请大家特别注意路面湿滑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发生事故。除此之外，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提到的，说是在联合路中山路的这个路口处啊有车翻的情况，那么消防已经到位了，是联合路和中山路的交汇处如果您选择联合路中山路路口处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在暂时没有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的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
5: 快报，
7: 好，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呢，明天白天全是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和局部有阵雨。在今天中午前后转晴，西北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是7到8级。中午前后转西北风是5到6级，晚上前后转偏西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转偏西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气温15到22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是7级啊。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18到25度啊。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晨练值2级，天气不错，适合户外晨练啊。都要穿一双防滑的鞋子。洗车指数4级，近期可能会出现降雨，所以不太适合洗车。晾晒指数3级，云量稍多，可以适时的晾晒。垂钓指数2级，明天天气不错，适合垂钓，今天再等一等好了。雨伞指数有啊，5级，没有下雨可能，但需要大家注意啊，明天出门要带雨具。现在带雨伞，大家会说不仅防雨，有的时候是防晒，也对。

0: 早安大连，早安1008，早安我的伙伴，这里是交广早会和周日早间版，我是小蝶啊。这个时候官方微信上大家的留言越来越多了哈，都陆陆续续在路上了。这是炮癌爱心车队23号啊，小伙伴说已经到达考生家楼下了，给我发来一张图片。哎呦天哪，这车洗的锃亮哈、啊、等待出发了，我送的考生希望发挥好的水平考上理想大学，金榜题名，加油。今年呢爱心停靠站这块呢，炮癌啊这附近的有车一族也是集结在大家所熟悉的点位。今天早间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驻点记者欢欢会有关于炮癌停靠站的啊最新报道。李毅在大屏幕前啊告诉我们说，联合路中山路联合路北行有事故，刚刚已经讲了啊，说货车发生侧翻啊，吊车到达现场，交警正在现场疏导当中。八一路下大雨，真的吗？八一路现在啊，五一广场还好啊，是吧？是不是局部有雨啊？刚刚还讲呢，说大连交警啊护考举措非常非常的到位，对，护航高考哈、啊。各地交警开启了碎碎念的模式，比方说他们会走进广场舞现场和 KTV 柔性劝导，为考生营造安静环境。交警叔叔真是操碎了心。
1: 高考是不是咱们天天练，其实是为了身体好，孩子们天天学是为了学习好，孩子们学习最重要的就这几天，是不是能不能歇几天，把这几天让给孩子们，让孩子们好好休息，好不好？谢谢谢谢，唱得太好了，打断各位歌皇啊歌后啊，是吧，歌神呢、啊、是吧，休息几天，只能放几天假了，对不对？卡拉永远 OK， 但高考只有一回啊。
2: 对好，再见，
1: 谢谢谢谢。
0: 这是襄阳交警的现场劝导，我觉得特别有喜感啊，特别有爱，让我想起了费玉清啊，这种幽默感特别像费玉清。卡拉永远 OK。

么现在下雨了呀？八一路还哪儿下雨了？是局部的还是说整个市区下雨了呢？

对，这首歌最近也是热播，一路生花，魏一新，对，户考助考的主打歌，慢开稳走啊。我看天气预报说今天早间8点钟这个雨就完全停了，但是你说这个时候又一场雨还真是措手不及啊。三八广场下雨啊、但是不大啊，局部下雨还不小呢，孔哥。刚才机场也下了，机场的雨量挺大的，现在泉水这块也开始下雨了，然后他说雨量还不小呢。对了，主持人，我想问一下，这车贴怎么贴呀？哎呀，怎么还没贴上呢？贴什么位置呢？我没注意，麻烦你告诉我。好，还没有贴车贴的，注意收听啊。一套车贴3张，对吗？有2张是一样的，上面有爱心送考字样的，贴在左右副驾驶啊，那个车门，对外车门啊，车门的外侧，丝带系在2个后视镜上。然后还有一张就贴在后挡风玻璃上，那个骏马图样的。干井也下了，泉水也下了，所以还要带雨具啊，还要带雨具出门。大家接送考生一定要慢点开，大房也下了。你看是局部的，对啊，我在跨海大桥过来嘛，雨刷开到最大，老大雨了，但是过了隧道就没有雨，太神奇了。嗯，机场下雨，局部我家马兰北街这边毛毛雨啊，机场也下雨了。遇到特殊天气一定要慢点开啊、为了纪念第20届爱心送考，今年呢大连交通广播和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携手推出了联名加油车贴儿。5款专属车贴儿啊，都是以奔腾骏马为核心啊体现出来的，呼应英博足球俱乐部一往无前、奋勇争先的队徽的精神，更象征着广大高考学子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青春姿态。同时呢，还精心制作了大连交通广播和英博足球队的联名的明信片啊，大家喜欢的教练员呢，还有球员呢，纷纷签名，同时也送上了给广大学子。

0: 子的真诚的祝福。接下来呢，这组祝福声当中，我看看啊，大家能不能听出来都哪些球员？一共有四个人。
1: 风轻吻地平线，阳光跳舞，
2: 执笔逐梦，超常发挥，预祝高考大捷，所有努力皆有回响，高考必胜，
3: 全力以赴，不负韶华，祝大家金榜题名，稳住心态，从容应考，高考加油，
4: 为挑战乘风破浪，顶峰相见，
5: 祝所有高考学子放平心态，高考顺利。
0: 四个英博球员听出来几个？欢迎留言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稍后公布答案哦。刚才讲那个大连交通广播和英博足球队联名明信片怎么获取呢？大连云客户端，然后呢到爱心送考专区，或者你搜索爱心送考抽奖专区，6月9号之前每人每天一次抽奖机会。另外呢还有电子加油券，共678张，寓意录取吧，电影票等等好礼都可以啊，有机会获得的啊。毛伟杰啊，第一个就是毛伟杰，还有廖锦涛。孙康博都听出来了。哎，第三个守门员是谁？哎，你说为什么毕业那么久我们还是会为高考感动呢？我觉得朱广权他说的对，他更像一场青春，藏着岁月的答案。言之有理。
6: 为什么毕业很久我们还会为高考感动？或许对于很多人而言，高考早已超越了一场考试本身，它更像一场青春，藏着岁月的答案。有人铭记倒计时涂抹黑板，晚自习的霞光染红窗畔，有人怀念深夜台灯下不停的演算，还有反复背诵在屋里大转。这些具象的符号承载了那段被高度浓缩的时光里最滚烫的集体心跳，永远不会暗淡。它就像一场不计代价的奔赴，这些细节在现实中逐渐稀缺，却在回忆中越发绚烂。没有谁的试卷只凭一道题评判，也没有谁的人生只凭一件事就到终点站。高考一场，成长一仗，你所期待的美好都正在路上。
0: 真好，朱广权哈，高考它更像一场青春，藏着岁月的答案。所以为什么我们交通广播爱心送考20年了，可以每一次呢在送考这几天，大家把自己的这个爱心车辆啊打扮那么漂亮那么干净，发送图片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看着依然会觉得很温暖很感动，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另外大家所熟悉的张桂梅老师在今年也有寄语高考学子，勇敢去追梦吧，冲出去，去看一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7: 亲爱的孩子们，我是你们的张老师，又是一年高考，你们就要走进考场了，别紧张。张老师相信，3年的量变无声，终会迎来自变的那一刻。更相信，你们心里有数，一定能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孩子们，不要慌，也别怕，面对高考，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孩子们，加油！张老师等你们的好消息。
0: 公布一下刚刚在英博球员啊助力高考生的那段录音当中，顺序是这样的啊，顺序是毛伟杰、廖锦涛、黄子豪、孙康博。露露大宝宝答对了，不过能听出2个以上的就已经很厉害了，而且顺序还对啊。

最美的期待。我就是球迷，大连北看台的。文武说毛卫杰、廖锦涛、黄子豪、孙康博，不差吧？不差，顺序就对。特别预告一下，预告一下稍后的早高峰特别节目啊，领先早高峰高考首日，我们交通广播开启了沪杭高考 VR 让行特别节目双直播，全程守护赶考路。那在稍后的七点到九点呢，直播间主持人是高峰和子轩啊，多路记者像欢欢、阳光、李妮啊，分别驻守考场周边交警指挥中心啊，实时播报最新路情，还有交管动态和考场的实况。那么大连云户外现场呢，直播是在7:30到8:30，主持人小刚和小林携手交警郑林奔赴一线的点位哈，镜头直击考场首日现场。

南征北战的最美的期待啊、希望今天不管是考试的还是陪考的还是送考的状态都上佳，一切顺利。各位尤其要提醒大家雨天出行注意安全。好了，我这段的直播到这儿啦，今天早间的交广早会和周日版就到这儿，接力棒交给高峰和子轩，谢谢各位收听，我是小蝶，拜拜。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志华。
2: 车轮传递温

0: 爱心连接希望，20年坚守，凝聚了无数人的善意与奉献。愿这份城市的温情继续守护每一位追梦的少年。祝愿各位学子们乘风破浪，梦想成真。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2: 路况报道。
3: 室外在降雨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是爱心司机或者是考生家长正在赶往考场的路上，请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带好雨具。目前呢，我们看到整体的路面通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毕竟今天是双休日周日。但是有一个路段呢，早早出现的交通事故呢，是发生在了联合路和中山路的交汇处。在联合路的目前是南行方向，联合路南行方向，那么早间提到有一台厢式货车呢是侧翻的情况，吊车已经将它扶正，其将进入调到这个拖车上，也请大家选择联合路南行去往胜利路方向，途经中山路的路口处的时候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通行。好在目前我们看到车辆并不是很多，所以呢耐心等待就可以了。那么目前有一所学校呢是在旅顺口区的实验中学，那么已经有考生和家长到达了现场啊。好在旅顺我们看到这里并没有降雨，那么降雨的部分路段向37中考点黄河路西港街这个路口尽头看到是考生暂时还没有到达但是陆续已经有考生我们看到下车了，已经陆续有考生提前早早的赶到现场所以也请大家到达各考点周边的时候要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停放车辆。现在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果敦之内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果段暂时都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社比一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有阵雨。今天的中午11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今天中午的11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晚8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5度到22度。
6: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2: 领先早高峰，
6: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7，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今天早间我们的节目也将开启一个特别的模式，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7号啊，是高考的第一天，所以呢今天也是晨光微序梦想起航，我们将为大家进行大连交通广播在全国高考首日的一个特别直播报道，护航高考，为爱让行。
1: 是的，今年呢也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20周年里程碑，20载初心不变，千万次的温暖接送，让爱心铺满了滨城赶考之路。
0: 嗯，你像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啊，还有这个无敌战神说，难道是我记错了吗？今天不应该是周日吗？没错，今天是周日，但今天也是全国高考的首日，
1: 所以今天节目是双播当中啊。那今天早上的早高峰车流当中呢，不仅仅是有车流与晨光，也有全程的守护与期盼。
0: 就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小蝶就说啊，有听众朋友呢给我们信息平台反馈，说八一路现在下雨了，下得很大，就感觉小蝶呢表示很担心。
1: 是，
0: 就那个时候我正在八一路沿线，确实雨下得特别大，
1: 哎呀一阵急雨啊。
0: 哎，当时我心里呢是又着急又庆幸，着急的是这个雨下得大，我一看今天考试又是第一天怎么办，是替考生啊和家长有些着急，但是心里面呢又感觉到窃喜，说如果现在雨要是下得特别大，然后下得比较急，过一会儿这个雨下完之后，等到孩子们到达考场进考场开始落笔答卷的时候，这雨不就下完了吗？
1: 就停了。
0: 对，
1: 哎，
0: 所以你看我们的心里啊都是满怀着期待。
1: 刘声宇也告诉我们说雨天行车的话呀，请大家务必要减速慢行。因为他在联合路与中山路交汇处就看到有货车发生了侧翻的交通事故，过往的车辆大家一定要小心通行。同时呢也想借助平台祝愿各位考生朋友们旗开得胜，前程似锦。
0: 是的，今天早间毕竟是一个雨天，地面呢是比较湿滑的，提醒大家一定要科学合理的要保持车距，控制好合理的车速。
1: 然后独酌清风说，早上好主持人，我现在已经出门了，虽然说没有对接上考生啊，但是我可以当流动车辆在马路上溜达呢，我车上呢已经贴好了车贴，系上了金丝带，有考生需要车辆随时招手。
0: 对，
1: 我的车牌啊尾号是0304，或者呢有需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电话啊。
0: 对，我相信呢今天在我们交通广播特别直播节目当中啊，此刻我们的直播间就是一个全程爱心停靠啊或者接送的一个指挥调度中心。
1: 对的
0: 啊，包括呢我们今天不光是交通广播 FM100.8 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有特别直播报道，包括在大连云 APP 平台上
1: 也有直播，
0: 一会儿也有直播报道啊，大家也可以共同来关注一下啊，我们连续推出的20年的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说到这个爱心送考呢，今天我们开篇呢先提一提，我们在炮癌这个地方有一个长达多年的爱心停靠站。也记得就是当年的时候呢，为了考虑给我们的这些考生啊还有家庭啊提供一些帮助，然后呢我们组建了各处的停靠站，
1: 是
0: 把我们的爱心司机还有爱心车辆呢在这些停靠站里面呢进行集

0: 我在转弯的时候看到了喜乐门三个字，你知道那时候我的感觉是什么吗？就是抬头敬喜，我觉得哦，今年的考生们稳稳的能够着陆了，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然后来到了炮台亭炮站的时候，我看到了我们这些属于站员们，每个人都是着装非常的统一，红红火火，上面还有金色的字啊，就金碧辉煌，每一个都是有非常好的寓意。而且就在他们早晨啊来的时候，我看到了他们忙碌的身影。其实说到忙碌，是因为刚才下了点小雨，然后他们的储备力量，他们的物料非常的充足，一下雨马上就去拿这个伞棚遮阳伞之类的东西，又把矿泉水瓶已经早早的放在了这里。我觉得他们的准备真的是非常的充足，这不愧是有19年经验的炮台亭炮站。特别感动的是，今天早晨3点多钟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早早的起床，在群里面开始对接消息。我就想，真的是为其他人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转折，能奉献自己的这种大爱，能那么早的起床开始刷车，因为昨天下雨了嘛，开始擦车，就真的是很让人感动。尤其是我来到了炮台亭靠站的转弯处，看到了这个小桌子上面有一个对讲机，而这个对讲机是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的。那么在对讲机上面正是赫然写着1008这几个数字，这个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包括刚才在小杰的节目当中出现了有老师祝福语的声音，哦，那个刹那哈，作为一个家长来说，真的是热泪盈眶，感动满满。那个声音的存在，就好像是我们对于考生的这些陪伴，也是我们停靠站这19年来的不断坚守。就感觉每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非常的有意义，非常的值得。就像我们经常说，来时的路每一步都有数啊。今天早晨我们在停靠站已经成功的临时对接了一对，这是他们比较兴奋的一件事情哈。我们来讲一讲，今天早晨是几点钟的时候有一个考生来到这里？
1: 他应该是6:40左右，然后我们叫空降，但是这个空降比一对一的心情还要好，你知道吗？就像以前那个咱们出去抢票，就这种感觉，都抢了，只要有人是考试，我们必须抢着送。
0: 我们那个站员们，你们把自己叫什么名字啊？
1: 队友。
0: 我这些队友们他们来的时候就说啊，每年到这个时候就像一个盛世一样，我们非常的兴奋，尤其是对接成功之后特别开心。今年我们的爱心停靠站在1:1的对接当中已经成功多少对？
1: 1:1已经成功11对，
0: 11对、
1: 然后那个空降一个暂时、希望更多的考生。
0: 那就是我们用12星座、12月份、12生肖圆圆满满的开了一个好头，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这里面等待了。哎，我先采访一下这3点钟起床大哥，因为昨天下雨了是吧？
1: 对，
0: 然后今天早晨的时候是睡不着，
1: 起得早啊，你回来送孩子，对，
0: 叫少
1: 跟他没关系，有点兴奋，要找找童年的感觉，
0: 就感觉自己好像又重燃了一下。
1: 对，
0: 上车的时候是不是心里都感觉哦？
1: 不一样，对，是。
2: 兴奋多了，
0: 人生几十
2: 年，
0: 不是？
2: 对，
0: 我们坚守这么多年，包括这些司机们、队友们，现在一直在这儿等待着，所以就是看到他们的那种心情，会让我们交通广播每一位主持人，我觉得也应该有满满的这种温暖在，有满满的感动在。是他们的坚持才让我们觉得，哎，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我们年年岁岁护青春，我们年年岁岁为着高考而保驾护航。那现在我们请停靠站的所有的队员们，我们一起也祝福一下考生，好不好？
2: 来，
0: 哇，
3: 来，祝我们大统生金榜题名。
4: 好的，
5: 谢谢欢欢哈。是从炮台爱心停靠站带来的一线报道啊。就是在这一方小小的停靠站集结了这么多的爱心人士，听到欢欢刚才的连线，我们也非常的幸福，非常的感动。这其实是对城市最温柔的一种守候，也是这种细致的服务、暖心的坚守，汇聚成了咱们槟城最动人的高考底色。
4: 其实我认为哪个地方让我最感动的，就是、爱心停靠站。你看这几位爱心司机啊，
5: 是
4: 早晨3点多钟就起来，开始呢比较辛苦，又是擦车又是忙碌，但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让我感觉到非常欣慰的就是他们这种呢欢声笑语的松弛感。
5: 哎，也想把这种松弛感带给即将奔赴考场的各位。

0: 学子们，
1: 对这几位爱心大哥呢说，我们也想找找当年我们自己参加考试的那样的一个童年和青春。
0: 嗯，
1: 其实这份松弛感，如果你的车上要是坐上了家长，坐上考生，他是能够带给孩子们这种积极鼓励还有渗透的。
0: 嗯
1: 啊，就是和平常每一个早晨一样啊，千万不要过分的把他认为今天这一天是有点与这个意义非同寻常啊，太过于隆重了，往往有的时候呢是有一定的紧张感的。
0: 是的，那今年哈，其实也是咱们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第20周年。
1: 哎，
0: 20年的光阴流转，一批又一批的爱心车主是接力同行。
1: 嗯，
0: 那在我们的爱心送考队伍当中，还有一位特别的听友。
1: 嗯，
0: 人家呀是从2007年到今天。
1: 嗯。
0: 哎，到今年是20年了，
1: 对，
0: 哎，也是见证了爱心送考从起步到全程联动，陪伴了无数的大连学子圆梦考场的爱心司机。
1: 对，这个人是谁呢？其实，在前几天我们的爱心送考的启动仪式上，
0: 哎，
1: 啊，已经看到他了，也接受我们的采访了。
0: 嗯，
1: 他呢，就是我们这20年风雨兼程，每一年呢，这用车轮奔赴守护青春赶考路，从未缺席、从未间断的，就是我们的
0: 张硕师傅。
1: 师傅哈，
0: 嗯，
1: 哎，张硕，
0: 对的。
1: 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电话来连线采访一下张硕。
0: 嗯，
1: 这20年过去啊，我是眼瞅着这个张硕呢，不管是身形啊、面容啊，开始
0: 啊
1: 有一些变化啊，有点发福发胖了。但是啊，这颗关注我们爱心送考公益事业的心情，
0: 嗯，
1: 啊，是从来没有发生改变的啊。
0: 好，
1: 张师傅你好，
0: 早上好，张师傅。
2: 你好，老高。你好，子轩。
1: 一听这个笑声，感觉最近是又胖了不少斤，是不是？
2: 嗯，是，一直下不去了。
0: 你是最棒的，不是最胖的。
1: 刚才呢，我们就提到了，又回忆一下啊，
0: 嗯，
1: 这个我们在爱心送考这活动当中啊，每年的时候呢，总会见到张硕的这个身影，
0: 嗯，
1: 包括平时的时候，他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忠实的听众，
0: 是的，
1: 啊，也坚持呢是长年累月的给我们发送路况报道、路况信息，
0: 嗯，
1: 但是回忆一下，张师傅从2007年开始，我们大连交通广播推出的首届爱心送考，其实张硕呢就投身其中了，
0: 是的。
1: 你还记得当年，也就是20年前，你参加这项活动当时的那份初心吗？
2: 其实讲起来，最开始参与这份初心，参与爱心送考这份初心，就是非常朴素、非常善意。当时有不少这个考生住的家比较远，出行不方便，
0: 嗯，
2: 遇到这个早高峰容易误考，
1: 嗯，
2: 咱们自己车队有车，所以说就搭把手，完了帮着孩子稳稳的赶赴考场。就像交通广播有句话说，力所能及的帮助请您欣然接受。
1: 嗯，哎呀，这句话我们提出来已经有多少年了，没想到呢在张硕的心中啊已经是形成了深刻的烙印啊。
0: 这是人坚守的初心嘛。
1: 确实，在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推出爱心送考呢，那个时候主要解决的是很多考生家庭里面送考的车辆，也就是解决交通工具的问题。
0: 嗯，
1: 但是随着呢后来你说这个机动车呢逐渐的发展，走进家庭了，走进千家万户了，车辆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但是我们爱心送考呢理念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那我想问一下张硕，那你觉得现在我们爱心送考这个事业呢已经坚持了20年，那么在如今，那我们提出爱心送考的时候，更多我们这个理念上应该怎么样去转变呢？
2: 其实对于这个20年之前大连全程护考的氛围现在是越来越浓，早在这个一开始就出租车自发的送考，
1: 嗯，
2: 如今这个出租车爱心车队啦、民间志愿车队啦、爱心企业啦、公益团队啦等等组织都参与，
0: 嗯，
2: 交通部门呢也开辟了这个绿色通道，
0: 嗯，
2: 公益组织、沿街商铺什么都能提供这个饮用水休息点，就是全民共同为高考让路，送考、助考、护考，以及其实讲起来已经在大连已经成为暖心的惯例了。
1: 嗯，
2: 一种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一年比一年好。
1: 是的，
2: 是的，
1: 也就是现在呢，我们在推出这个爱心送考活动啊，我们为高考助力，现在已经不拘泥于任何的形式了。 啊，不管是我们自己开车来送考生，还有呢在路上看到了系上金丝带和我们爱心送考车贴给予一个打招呼和让行，
0: 对的，
1: 或者说呢我们少跳两天广场舞，是不是我们在广场上呢少唱两天卡拉 OK， 这都是以自己的力所能。

0: 级的这种形式来助力高考的一种具体的体现。我们也知道，再过一年，明年的话呢，张硕是不是要自己儿子也要参加高考了吧？
1: 明年后年还有两
0: 年，还有两年，
2: 就是2028年，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孩子应该是现在读高一，对不对？
1: 对，现在在高一。
0: 那么读高一，还有呢，即将参加高考的这些孩子们，你有哪些寄语要送给他们？
1: 说的太多，反正是能也
0: 一下整感动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这样是吧？我送一首打油诗给各位考生吧。
0: 好嘞。
1: 数载深耕汉墨香，从容应考莫慌张。今朝奋笔凌云志，来日扬帆向远方。
0: 好了，
1: 这就是我今年对考生的祝福。
0: 谢谢，
2: 谢谢张硕。
0: 哎，谢谢张硕的连线，也感谢你20年的辛苦付出。谢谢，
2: 谢谢。
1: 好嘞，再见，主持人。
0: 哎，
2: 再见。张师傅说了哈，就是他今年也是对接上了考生，然后此时此刻呢，也是在送考的路上，哎，然后在楼下是等着考生，要迎接考生呢，所以我们赶紧来跟张师傅啊做了这个连线。其实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连线，把更多的这种爱心传递到全城。
0: 刚刚呢，有很多我们的爱心司机啊，应该是早早的就赶到了考生家的楼下，
2: 是
0: 啊，去对接考生了。小曲同学说，他早早的在7:10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准备呢前往考场啊。还有这个芥末不辣，他说我正在给车辆充电啊，刚刚呢给这个车擦的锃亮。下雨天擦车，也只有在高考期间能遇到了，是不是？
2: 确实是啊。
0: 他说马上就开始啊，上路开启巡航模式。
2: 哎，
0: 胖胖熊特别有意思，说今天呢，我倒是啊。一直想接没接到考生，但是我送了俩家口老师。
2: 这也属于意外的一份惊喜啊。
0: 对，
2: 嗯，
0: 还有这是不惑之年，他也特别感谢交通广播，因为他是开发区的考生家长啊。昨天早上呢给咱们广播电台啊发了求助的信息，然后呢马上就收到了爱心司机和他打来电话进行了对接。
2: 是的，
0: 说解决了大困难了啊，也万分感谢爱心司机提供的帮助。
2: 好，还有呢，这位诺说，我已经是安全的把考生送到了80中，7:15就把考生送过去了啊。
0: 对，
2: 说也要在这里呢祝所有的考生朋友们金榜题名。然后呢海川411说，炮癌爱心车队023号已经把考生安全送达到西港中学了，祝考生金榜题名，加油哦。
0: 我发现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啊，这个蓝灯的士正能量有点不够送啊。
2: 全程都送起来啊。
0: 哎，还有你像这位朋友也说，油已加满，车贴已贴，
2: 哎，
0: 丝带已绑，
2: 嗯，
0: 爱心送考整装就位，
2: 嗯
0: 啊，然后呢备齐全套的考试文具，还有应急的药品，小小的备品，满满的心意，也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够从容复考，提笔如愿，金榜题名。啊，
2: 是的，他说你看我就匹配到的考生呢是80高中益达校区，说还有没有哪位考生在这附近需要应急物品的都可以联系我啊，我这都有准备呀。
0: 对，还有这个告诉的，今天早间到现在为止已经是送了2名考生了啊，
2: 你这速度可以呀。
0: 你这都已经是超额完成任务
2: 了。确实是啊。
0: 还有这个海川，到了考场之后呢也和考生一起加油点赞，拍了照片。
2: 你看外面应该是还有雨，车上这个还是雨。
0: 对，
2: 然后咱们在这周围看到了这么多贴着咱们交通广播爱心车贴的车辆。
0: 对，
2: 你看老高
0: 后风挡上全都是那个骏马奔腾的加油口号，
2: 太让人骄傲了，
0: 所有努力
2: 皆
0: 有
2: 回
0: 响啊。包括呢我们今年推出的5款特别的这车贴，每一句口号呢都是在考场周围对考生最美好的祝福和祝愿。
2: 孩子加油啊。大宝说我现在已经是到达考生家门口，我就等着8点出发了，这提前40多分钟就到人家门口了。东北人说大连炮安爱心车队009号已经安全把考生送到了泉水的博伦中学。
0: 哎，还有老周，他是网约车的司机啊，今天的接单接到了学校的订单
2: 哦
0: 啊，
2: 说等多长时间我都等
0: 啊，
2: 就是为了让考生可以安安稳稳到校，为祖国输送人才。
0: 哎，你这心态也是妥妥的，没有问题啊。
2: 对的，浅情人不知还说了 go go go 出发了，今年第16年了。

0: 了，我也想跟你们连个线。
1: 没问题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实时跟我们保持互动联系啊。
0: 嗯
1: 嗯，还有这边啊，这个不辣也说我在公交站，现在也在等啊，说这个办法真不错。你听错了，我们那不叫公交站，我们那叫爱心停靠站啊。
0: 别等错地方了啊、
1: 哎！然后已经接到一个送到了，是不是他在公交站在那儿等啊？
0: 就是人家是啥呢？考生在公交站等车。
1: 对对
0: 对。
1: 然后呢，你到公交站去抓人去了。
0: 见我不辣，你别说哈，你真是个细心的人、
1: 对，
0: 出其不意。
1: 就是、开起来这个道路的哨兵模式。
0: 哎。
1: 啊，但是千万不要妨碍公交车的正常进出站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就是咱们赴高考各考场的莘莘学子们，大家凭着准考证，大连的公交车也都是免费乘坐的。
1: 另外呢，这个风云说现在还能不能领取送考的爱心车贴，我们都是提前派发的，今天已经进入到实战模式了啊，今天再领的话已经来不及了。
0: 风云，你有种线上炕线包脚的感觉呢。还有啊，大头说我姑娘是在荆州考区，祝愿老姑娘金笔题名蒙的全对，这么多年见证了你的辛苦，爸爸为你骄傲，加油啊，无论结局如何，爸爸都会一直支持你，爱你的大头姑娘。
1: 还有这个浩洋也是哈，今天全都是好消息，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发送过来向我们报道的，也送了两名考生了，
0: 是
1: 一个呢说我是一对一对接的
0: 哦，
1: 另外一个呢纯粹啊就是偶遇在路边捡的。啊，每一年呢你看我们的爱心送考呢除了有一对一的对接，还有呢这个送考的车辆呢就是在路上，希望大家呢有需求的时候呢可以随时来招手呼应，
0: 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爱心大使。子萱是不是有一年也参加过爱心大使？
0: 2014年的时候，当过爱心大使，然后是连续两天，一天呢跑6趟也不8趟的送那个考生。就是你得送人家还得接回来，中午午休的时候再送回去，然后再接回来，然后晚上再送回去再接回来，
1: 就是早上送晚上接，中午还得带补贴，是不是？
0: 就服务的比较细致。
1: 今年的话呢我们同样也推出来爱心大使，除了我们交通广播以外，还有呢我们大连广播有其他的一些频率同事啊也都加入到了爱心大使的阵营当中。
0: 是的，我们一会儿呢会连线咱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少儿广播的主持人高鹏，他呢是多年来深耕少儿公益领域，也陪伴了无数槟城少年的成长。
1: 对，
0: 哎，同时呢高鹏今年参加了咱们交通广播爱心送考，人家其实是常驻爱心大使，送好几年了。
1: 哪个高鹏呢？就是高鹏满座的高鹏。
0: 哎，是他，是他。
1: 现在呢电话已经接通了啊，我们来问候一下高鹏。你好。
0: 早上好高鹏。
2: 高鹏早，子萱早。
0: 早上好，早上好。
1: 问一下高鹏大使现在已经把车开到何处了？
2: 哎呦，正在我的母校，原来啊是大连23中学，现在是大连汇文中学这桥上。
1: 哦，已经是来到这个考场的周边。今天也是起得很早啊，几点钟开始准备接考生的？
2: 我先纠正一下，不是那个到考点了，是经过人家汇文中学。我的目标点是第五进旁边那个汇文中学，山景的区政府那块的。
1: 是经过自己的母校啊。
2: 然后呢？对对对，全程听着咱们的节目，而且呢，接上考生和考生家长之后呢，正在听广播。然后呢，我们考生家长说：“哎，你这是哪个平台？你这你怎么能听到？”我就说这不知道哪个平台怎么就能对接我们爱心送考呢？我突然想起来，我跟他联系的时候，他说他是在大连云上听到，哎，就知道有咱们爱心送考这个事儿。
1: 对，
0: 得到消息的途径是。
2: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大连云啊，真是拓，我们现在大连云已经拓宽了咱们这个爱心送考的宣传的一个面积。
1: 对，就是我们这个口号其实还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大连云 APP， 咱大连人自己的 APP， 是不是？
2: 哎，
0: 那高鹏，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你路面上的情况和考生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
2: 路面还可以，然后一路都是比较顺畅的。然后我现在接上考生之后啊， 就是咱们已经。

0: 已经电话连上了，所以基本上还没跟考生交流呢，一直都听着咱们节目呢。
1: 是吗？
0: 车里边我们仨人啊，考生还有考生妈妈。那我呢是早间呢是六点五十从五一广场附近出发。然后考生家的位置呢是在华南广场，还没有到华南广场这个转盘。然后呢他的考点刚刚我们说了是在第五郡的这个玉文，这么一个路线。我是7:20到的接考的地方，然后呢刚刚7:20考生和家长都已经在门口等着我呢。我特别不好意思的是什么呢，他给我了一个饭店的地址，然后就导航到那个饭店，结果呢在这个周围300米有两个这个饭店，一个是总部啊，一个是分部。我还去错了，然后我到了之后提前2分钟，我给考生家长考生家长电话，他说我就在门口呢，我说我也在门口呢，然后好顿描述啊，这一看原来有两个饭店，还好我这赶快一挑头，然后在这个20的时候到这个正常的这个饭店的门口了。这么个小插头。
1: 对，这是个小插曲，但是不影响我们的主旋律，是吧？还是比较顺利的。现在你感觉这个妈妈还有考生都是在车上啊，然后呢坐你的车，现在准备前往考点。
0: 都能听到咱们节目也。
1: 是吗？
0: 也可以对话，因为我车里面打着蓝牙，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跟他们沟通
1: 啊。
0: 我觉得他们应该能听，就是咱们也能听到啊。
1: 那我们就问一下这个考生的妈妈还有考生，对我们安排的这个爱心大使还满意吗？
2: 很满意，感谢这个交通广播电台这么热心的帮助
1: 啊。好的，我们也搞一个这样的售后的调研，如果满分是5颗星的话呢，您现在可以给他几颗星呢？
2: 给他10颗星了。
1: 10颗星啊，这是一个高智商的、啊、
0: 把第二天都给了。
1: 对，妈妈很开心啊，就
3: 是的，
1: 看来呢就是现在啊孩子还有妈妈的这个状态也非常好啊。我们也是希望呢一直保持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和状态，然后把这个状态呢能够带到我们全部的考试的过程当中。下笔一定有神，是不是？
3: 对，提笔生花，金榜题名。
1: 是的，也带着我们的美好祝愿啊。好嘞，那希望呢高鹏大使可以接下来继续用你热情周到的服务为考生和家长来提供你的大使服务啊。
3: 好的，五星大使。再见。
0: 好嘞，
1: 好嘞，注意安全。好，谢谢，
3: 拜拜。
1: 哎呀，听到车厢里面都是满满的欢声笑语啊！看来呢，这个妈妈呀，还有这个孩子，准备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边我们又陆续的收到好消息。
3: 来，我们关注一下哈，蔬菜小镇说，告诉你好消息啊，我已经是安全的把监考老师送到考场了。
1: 哎，
3: 括号监考老师就是我老婆。
1: 哎呦，老婆是监考老师啊？
3: 对呗，
1: 也是重任在肩。
3: 很神圣当。
1: 哎，子轩，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万千的信息当中啊，有一条信息啊，UL 说他是高考的考生。
3: 家住山东路附近，考点是在77中，
1: 然后现在呢
3: 需要送考服务。
1: 对，紧急需要送考服务啊。留下了一个手机电话。
3: 是
1: 这样，我们暂时不用公布这个手机，有谁能够马上赶到这个山东路附近的，现在在平台上给我们发来信息，留下你的手机电话，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进行一个信息对接，
3: 直接对接啊。传少说，我来了啊，考生已经送达了，然后爱心送考的金丝带呢绑在后视镜，祝考生一路辉煌，车头呢我还装饰了一对小国旗，迎风开路啊。祝考生旗开得胜，车内呢我还换上了紫红色的新坐垫。
1: 哎，
3: 祝考生呢叫做子定能赢。开门车上挂着粽子，祝考生是一举高中，车内还有向日葵和花束，祝考生是一举夺魁呀。
1: 你这车呀，其实之前在提前1周以上的时间，他就开始准备各种物件啊，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开始用心的去装扮他的这个车辆，是所有能招呼上的，但凡他能想到的
3: 都招呼上了，
1: 都已经全都装点上了啊。考生拿着鲜花啊，而且是葵花，看见没有？
3: 看到了，一举夺魁吗？
1: 一举夺魁。
3: 对，
1: 美好的祝福和用意。
3: 川少，你咋一下送了俩呢？
1: 这个是有对接的哈。好了，我们的特别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呢锁定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来持续关注。 在

0: 2026年6月7号全国统一高考首日，我们所推出的特别节目。
1: 众所周知哈，咱们大连呢是一座热血足球城，更是温暖的爱心城。今年的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20周年哈，我们也是携手了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推出了专属的联名车贴。就是我们一早呢也可以看到全城的这些车辆当中的这叫后挡风玻璃贴着骏马飞驰的图标，特别展样，是不是老高？
0: 这边王璇也说，祝福所有的考生啊，一定要静气凝神，站考场胸藏文墨不慌张，鲲鹏展翅9万里，金榜题名正风光啊，好词儿啊。
1: 对，关键是后一句呢，尤其祝福我大侄子啊，提笔从容，落笔成文，金榜题名，加油哦。
0: 还有这个炮癌爱心车队啊，真是咱们这队员呢，分头行动。
1: 你看没看见08号安全送达考生到西岗中学，007号祝所有考生金榜题名，018号也安全的把考生哦，这是一个人啊，送到西岗中学。
2: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2: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2: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3: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4: 路况报道。
5: 各位早上好，早上7点38分了。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考场的周边路面是比较繁忙的，考生们陆续都已经到达考点了。那么之前呢，我们看到还是有降雨，目前雨已经停了，路面还是比较湿滑。首先提醒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目前我们通过大屏幕看到的，像冲安小学附近的这个35中的考点，那么交警在路中间已经摆放了小红帽。所以请大家选择各考点周边的时候要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通行。目前还有一个镜头呢，是47中学啊，家长和考生们都已经陆续抵达考点啊，正等待啊进入到考场。所以目前学校周边有交警的疏导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可能个别的家长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啊，对于周边路段停车位可能不是特别熟悉，要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来有序的停放。上海路胜利街交汇处，那么目前在上海路市的北行方向啊，暂时是缓慢通行的，也是周边有71中的考点。所以目前整体通过大屏幕来看到，考场周边还是有序的通行。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的双向封闭之外，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不限行。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我们看到，有一所中学啊，在旅顺口区有一所中学，孩子们可以进入到考场了。现在是孩子们啊，这个考场是孩子可以进入，所以门外基本上是等待家长的朋友比较多一些。再来关注一下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6: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有阵雨，中午的11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

0: 级，阵风七级。中午的11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晚8点前后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5度到22度。
1: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2: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1: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当。

0: 好嘞，北京时间7:42，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直播报道当中，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那么此时此刻呢，在线等待的就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每天的第一档节目《阳光》。哎，主持人阳光呢，今天是联合了英博的主教练李国旭，还有来自咱们八中的高考小球员王仁杰。
0: 对，前几天呢，我们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新媒体账号也推出来这样的一个短视频，
1: 是
0: 连这个王仁杰啊，他很多的球队的球员都是一起给他加油打 call 啊，希望呢王仁杰高考呢能够金榜题名，
1: 凯旋归来。
0: 王仁杰呢不光是球踢得好，学习也学得好，
1: 是，其实我觉得赛场和考场从来都是相通的啊，那就是坚持与拼搏的战场啊，咱赶紧连线一下阳光啊，阳光早上好，
2: 早上好，高峰子轩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现在呢我正在大连市第50中学的高考的考点附近。那么我们今年的交通广播爱心送考也是得到了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的大力支持，而今天呢球队的主教练李国旭也是亲自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今天送考的对象是我们东北超大连队的小球员王仁杰。那么现在呢李指导就在我的身旁，李指导你好，跟我们的交广的听众打一个招呼好吗？
3: 交广那个听众大家好，我是大连英博队主教练李国旭啊。
0: 好的，李指导好。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也知道您指导过的这个像黄山啊、朱鹏宇啊，是最近这些年才参与的考试。那么您认为就是学习和我们的训练应该怎样平衡这互相之间的关系？
3: 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是把它合理安排好，那么我觉得学习和训练呢也会互相促进，毕竟这个足球也需要这个一个学习，需要学习能力，第二个他需要理解力，所以说球员能去更多的学习，对他去理解整个的比赛，阅读比赛，包括去执行战术，我觉得是非常有益处的啊。
2: 那无论是备考还是备战啊，相同点都是比较的紧张，您觉得有怎样的方法可以减压让他们更放松呢？分享一下好吗？
3: 我觉得就是我会跟这个不管学生还是球员说，就是做好过程，做好这个过程就好，因为结果是只要你有过程肯定会有结果，但是你不要分心，专注于过程，那么结果是一个就是不可预期的事儿啊，是一个我们可以这个期望的事情啊。
2: 好，那么最后为我们的大连的高考学子送几句祝福好吗？
3: 希望这个每一名啊考试的学生能够大胆发挥，正常发挥啊，肯定会有你们期望的东西和达到你们期望的这个结果吧。
2: 好的，谢谢李指导。那么现在呢，王仁杰也在我的身边啊。今天我可以描述一下，王仁杰今天穿了一身短袖、短裤的打扮。其实今天早上有一些微凉，但是小伙子火力壮啊，看来是很有信心。我想问一下，你看今天你高考，这么大的事儿，然后呢，李国旭教练亲自送你考试，现在什么心情？
4: 现在比较激动啊，因为李指导毕竟是我们大连英博的主教练，

0: 我能见到就是大连一博主教练就非常激动，然后我他来了之后给了也给了我给予了我一定的信心，使我面对考试更加从容。
1: 是的，相信这是一份非常大的鼓励啊。那么祝你成功啊，希望你能够超常发挥啊。那么我想问一下，那么就是在练球的这件事情上，是不是给你的生活也带来一些变化？比方说会不会提升你的意志力，在遇到刷题啊备考的时候遇到困难你更愿意坚持？
0: 足球就是真的给了我很多成长，就是在我备考刷题中遇到那种不会的题，可能很多人就会放弃，但是因为足球带给我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支持，所以说遇到那种难题我会深究然后解除它。
1: 好的，那么在考完试之后是不是马上就要回到球队参加东北超接下来6月20号的辽宁德比这场比赛的备战呢？
0: 对，嗯，今天就是9号考完试之后我应该就会回到我们大连队一起跟着他们备战了。
1: 好，希望你能够赛场考场双赢，加油，一定行，一定赢。
2: 好的，谢
3: 谢
2: 阳光。
3: 谢
4: 谢
3: 阳光。
2: 嗯，
1: 好的，我的连线就到这里了。
5: 好嘞，感谢阳光啊，也祝福王仁杰，也感谢李国旭指导。
2: 嗯，
5: 其实刚才呢啊，我感觉啊，这个场面呢又陌生又熟悉，好像呢这个李指导呢也是在接受一个赛后的新闻发布会的采访一样。
2: 是
5: 啊，阳光呢现在也是自己既是爱心送考的一个护航大使，
2: 嗯，
5: 同时呢也是现场采访的一位记者哈、啊，提出了一些很多的问题。
2: 嗯，
5: 我觉得李国旭指导能够出现在我们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这一个爱心大使的阵营当中，
2: 嗯，
5: 对于像王仁杰一样的热爱足球、热爱学习的这些孩子们，都是在精神上的一种莫大的鼓舞。不管是在足球场上还是在考场上，都是我们为了青春征战的每一次的战场和赛场，也希望孩子们努力的去奔跑，只要付出一定会有回报。

0: 每次呢听到骄傲的少年这首歌曲呢，心中呢总会燃烧一种啊非常有冲劲的这种斗志。但是今天我相信呢，在高考的这个日子里面再听，感受又会不一样了。
1: 对呀、啊、这是以拼搏致青春嘛、啊、以热爱赴山海啊。
0: 对，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节目当中啊，也希望呢用我们这样的一种形式，还有呢一首又一首励志的歌曲啊，给孩子们加油鼓劲儿。刚刚在节目当中啊，有人不是家住在山东路吗？
1: 是。
0: 向我们提出来这样需要车辆的一个需求。
1: 嗯。
0: 就在我们进行连线采访还有给大家播放音乐的同时，我们这边也和工作人员进行着对接。是吧，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对接成功了。
1: 嗯
0: 啊，由我们的一位爱心司机现在已经是赶往到了山东路接那名考生，希望把他能够平安顺利的送达到他的考点。
1: 是的，而且呢我在平台当中啊，让我最感动的就是有很多的爱心司机当听到我们广播端把这样的消息传递出来之后，纷纷在平台当中进行报名。感谢大家的大爱付出。
0: 对，那你看哈，我们说爱心送考，送考的不一定是考生，
1: 是呗？
0: 哎，还有呢，就是老师，
1: 监考老师。浮光跃金说，我都已经送出三名监考老师了，分别是育文中学、魅力中学还有汇文中学。
0: 嗯，
1: 各考点啊秩序井然。不仅有交警助力，而且呢城管也在尽一份力呢。
0: 啊，
1: 借用老高啊你写的那个歌词吧。
0: 我写的什么歌词啊？
1: 大连的城管带我们的高考学子一起向理想的大学奔跑。
0: 我什么时候写城管了？
1: 在晨光里奔跑。
0: 对对对、结果大家就听成了这城管领着我们奔跑。啊，还有这个刘一楼也说十年的寒窗啊，这写的这是一首诗吗？
1: 是藏头诗吗？
0: 十年寒窗宝剑锋，胸怀万卷自从容，落笔生花登金榜，鲜衣怒马赴锦城。
1: 祝天下所有的学子高考如愿。
0: 哎呀，这今天呢美丽的诗句是一首接着一首、啊、
1: 一波接一波啊。
0: 平时也没发现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当中啊诗人这么多呀。
1: 其实对于我们交通广播来说哈，这个爱心送考也离不开全程爱心企业的鼎力支持。
0: 嗯，
1: 有无数的本土企业主动担当积极参与，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城市的温度。今年咱必须得提啊，四方驾校是深度参与了2026年的交广20周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组织了全体教练员组建了专属的送考队伍，
0: 哎，
1: 精准对接了考生家庭。
0: 嗯，
1: 老高你知道吗，今年的四方驾校哈，这个模式化公益护航一对一对接了多少组考生家庭？
0: 每一次呢爱心送考四方驾校的加盟和助力、都是用他们自己的特点还有呢自己的这个力量啊，给我们彰显公益的这种理念。
1: 是，
0: 你像今年四方驾校不仅有这个教练员的车辆，
1: 哎，
0: 还有呢空中的无人机梯队，
1: 是的
0: 啊，还有流动的爱心送考车辆等等。
1: 嗯，
0: 也都是啊把他们驾校啊还有无人机培训中心所有的这些师资力量全都是发挥到了极致。
1: 对，截止到现在哈，人家四方驾校已经是一对一成功对接了100多组考生家庭。对的、是一对一由教练员、驾校的教练员专属接送。
0: 嚯，
1: 对，全程安全护航，点对点服务、是用专业的驾驶素养为考生们来保驾护航。
0: 那肯定对于考生还有家长来讲呢，这是提供了更加安心和贴心的服务。给你送考的可是咱们驾校的教练员呢。
1: 可是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四方驾校的校长，了解一下本次专项送考的详细情况。
0: 行，
1: 哎，
0: 现在我们就连线一下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的耿京校长啊。耿校长你好。
1: 早上好，耿校。
2: 早上好，高峰。早上好，子熙、子轩。
1: 早上好，
0: 耿校长。那今天早上，你看哈、咱们的四方驾校是不是也做了紧急的安排，还有指挥调度啊？
2: 对的。我们就是今年呢，我校安排的教练员呢，一对一专属接送，一共是117组的考生家庭。
0: 嗯。
2: 那么，为了保障这个送考安全顺畅呢？我们其实之前也做了一些准备的一个筹备工作。首先呢，咱们是优先筛选从业年限长的教练参与这次爱心送考活动。其次呢，所有参与送考车呢，我们都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检修，车辆进行全面的消杀。每台爱心车辆呢，我们都配备了矿泉水、纸巾、 防暑药品、创可贴等应急物资。那么总部这边呢也设立了爱心应急站，然后呢逐一统计117组考生家庭的地址、对应考点以及开考时间，要求我们的每个送考那个教练提前一天实地进行采谢，合理规划接送出发时间，进行岗前培训了，有接送礼仪呀、现行规则以及出发伤病处置啊、进行送考等等。总之呢，我们要把我们最优质的服务呢提供给我们的考生家庭，
1: 就是工作准备的非常的充分哈。
0: 嗯，
1: 那我们也想问问耿校，作为本土驾校，深耕大连，服务民生，未来是不是愿意能够继续参与爱心送考这类的公益活动？
2: 参与公益啊，早已经成为咱们企业固定社会责任项目了。
1: 嗯，
2: 那么未来呢，我们仍然会长期持续参与爱心送考以及咱们各类惠民公益。
1: 好，那耿校，您想对今年的考生和家长送上什么样的祝福呢？
2: 我们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全体教练员以及工作人员，在冰城街头以新时代为约，全程守护赶考之路，为少年梦想保驾护航。
0: 嗯，
2: 祝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如愿奔赴心仪大学，愿所有家庭静待佳音，收获如愿体现。
0: 好嘞，谢谢耿校长送来的祝福啊。
1: 嗯，
0: 但是今天呢这个连线的时候呢，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和咱们的这个驾校啊和这个无人机培训相关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是不是每一年在暑假期间，尤其是高考结束之后，也恰恰是我们这些孩子们报考驾校和报考无人机培训的一个集中高峰时期啊？
2: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0: 嗯，
2: 每年呢，基本上是孩子是，七八九三天考试，那么家长这块呢，十号以后就开始陆续带着孩子

0: 来进行这个驾照咨询啊，无人机培训咨询。那么今年呢，咱们这块呢也是推出了这个双证起报的这样一个优惠政策。那么我们针对这个家长和孩子啊，我们提供全程上门接送服务，接送咱们家长和孩子到咱实地考察体验，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实地一个考察。
1: 好的，也就是说呢，孩子们先是奔赴考场，考场考完之后呢，即将迈入到理想的大学校门，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呢，也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个时间多学习一门技能，开车也是一门技能，
2: 是
1: 操作无人机也是一门技能，
2: 多个片。
1: 俗话说着好叫什么呢？叫技多不压身，
2: 是的呗。
1: 好嘞，再次感谢耿京校长哈给我们的连线，也感谢四方驾校在我们今年爱心送考当中所做出的一切公益的努力，谢谢你们的参与，感谢。
2: 谢谢耿校，
0: 好的，
2: 也感谢四方驾校的公益担当哈。今天呢是成功对接了100多组专属的对接，有数百名的教练是暖心护航啊。
1: 刚才我听了一下哈，这个耿校他的这个联系一共有117组，
2: 是的，真是太专业了
1: 啊，
2: 太守则了，为青春赶考之路奉献太多的爱心了，喜欢这样的大爱企业啊。
1: 对，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个驾校的教练啊，能够把这份爱心，一直的保持和传递下去。
2: 是的，那么今天呢，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小林还有小刚，也是为这样的高考首日有一个护航的
1: 直播
2: 啊，
1: 那一会儿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平台，因为他们呢会随着我们的记者呀来到具体高考考点的现场，
2: 对的
1: 啊，打开视频直播的画面，大家也可以看到呢他们在现场啊采访一些我们的爱心送考的司机啊，还有呢我们相关的一些爱心的送考大使啊，
2: 是
1: 啊，还有我们现场正在执勤保障的这些交警等等。
2: 对的，大家呢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里边关注到啊，此时此刻呢小刚应该是就在79中这个考点，是不是，大家可以在视频端看到现场的情况，这边雨还没停呢，还一直下着呢啊。
1: 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也是临时打开这个视频直播画面哈，
2: 是的，
1: 来监看一下，好像现在在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小刚是在进行现场采访是吧？
2: 对，
1: 小
2: 林已经在线了，具体情况我们可以问问小林哈。
1: 小林现在是和我们交通广播这个直播间现在在连线啊，
2: 对，已经连上了。
1: 好嘞，小林你好，现在在哪里啊？
3: 大风子轩你们好，我现在呢就在79中学门前和小刚在一起，那现在正在跟小刚一起直播的呢是我们辽师附的老师，他现在带着我们辽师附中的几位老师一起要给我们的学生朋友加油，然后今天呢我们辽师附的老师啊统一在里面穿的是耐克的 T 恤，
1: 看到了啊，
3: 统一的这个衣服，然后我们的这位主讲老师穿的是红色的 T 恤，就大家那个心情啊溢于言表。然后呢今天呢在学校门口呢，因为今天下雨，所以说学校呢开门还是比较早的，基本上准备好的同学就可以提前进学校了，所以现在门口呢基本上都是家长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做那个现场的这个直播，包括家长呢即使都已经进校园了，久久不愿离去现在刚才呢我正在喊这个口号哈，大家有没有听到在直播间的时候，所以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视频号进行现场的这个观看。现场的稍后呢我们还有一位民警，这个民警呢现在此刻正在直播，高峰这个子轩能看到，
1: 能看到
3: 在这个警呢是对他呢，为什么大家都在这么抢着跟他合影呢，是因为他的警号其中最后四位是
1: 985吗？你看我一猜就是
3: 对所以呢我们烧烤的这位民警呢今天早间啊就是像吉祥物园一直拿着金榜题名的这告示牌在门口，很多家长呢都很愿意跟他合影，然后呢我们干区的有位交警呢他的这个警号呢是211，稍后呢小刚呢会通过这个手机视频啊跟这个干区的这位211警号211的这个民警来进行连线，大家请稍后呢关注我们的这个大连交通广播视频号的直播啊，我们在视频号端呢给大家正在进行直播。那今天早间应该说因为是周日，所以整体路况情况非常好，那么因为今天79中的考点在长兴街，所以呢相当于你从联合路你想往长兴街进，或者说你想从长兴街出去往联合路右拐，目前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整条路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尤其是在79中学门口的校门口的这一段是连人也不能进的，就是整个是围城的一个区域，所以呢提醒今天早间如果说你想这个走长兴路的长兴街的话呢肯定是行车是不行了这两天的高考，那如果您坐公共交通工具地铁这个2号线联合路站出站，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呢这个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呢？